0: 谢谢阿秋姐呀，秀座妈妈、志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秀儿姐、登山大哥、英美姐、进法大哥、玉慧姐、国生大哥，拍谁不念就拍谁的学妹姐，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波拉。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静啊。
1: 谢谢，感谢大家。
2: 你们静哦。啊，真
1: 哦！哦，真哦，真哦，真哦，
2: 真哦！看咯，竟然袂记哩。
1: 无啦，我讲，看到直接讲我咧满线。哦，
2: 欢喜节哟，上欢喜，难得呢，真正。
1: 哎呀，我想，哎，我今日满线。
2: 今日是不是天气较冷？
1: 无，你感觉为中秋节过来上班啊？
2: 对，人拢无闲在想呐。啊，是因为大概中秋节嘛，花了很多钱。
1: 当然一定要花钱啦、啊！中秋节没有花钱要干嘛？
2: 所以讲啊，无电视卖看。
1: 这样叫做吼，你来讲三大节的花钱节啦，什么的中秋节，哦，上礼啦，上礼，今年呢，对
2: 的，真的中秋节送礼啦，嗯，然后。哥爱厝内底搁要食的啦，啊人搁坐，回来啊未搁去佚佗，
1: 啊未开种来拜拜咧，我拜公拜妈有无？妈真还是很多啦。
2: 对，
1: 你讲早起较冷，我真正感觉早起较冷。
2: 有啊，我就感觉今仔日较冷。
1: 我是不是平常时来穿短？
2: 对啊，
1: 内底搁穿件内衫哦，内衫哦，
2: 内衫免出来互看啦，内衫穿啥物通好看？爱证明就对啊，无你内裤内裤要证明无穿。
1: 内裤穿我嘛是爱唔看，真正的，我咧讲我拢袂好笑的，对唔呀？真正的，我感觉我拢最惊人误会人，人爱讲讲真正的。伊上拢穿件内衫，啊穿件短，啊搁穿迄条外套，条多有关系是，应该还 OK 啦，吼，那咧但是应该是小寡。你不是应该就到公司啊？还好，哎，
2: 今日你袂掉，
1: 今日穿长的，
2: 穿长的，
1: 佮穿外套嘛，嘿，嘛是讲我迄条外套，
2: 对，哇，
1: 吹就开始就开始小怪，你看无无，佮你唔坐，你看我要到公司，哦，徛到一半，唔是真袂使，
2: 真受冷，因为你佮会爬去你个山顶，
1: 唔好咧戆面戆面的，袂使呢，我等下感冒点了，愈害你知无？到半路大通路，到半路。停起来，加载无人，有头前一条都歹，啊！我停伫后边，停这个角度，我停来，你穿雨衣应该无快，我停到咪这個角度。
2: 穿雨衣哦，
1: 啊寒啊！
2: 哦，啊你是无搁早，啊不是来讲爱穿一件厚
1: 衣啊？有啊，迄个较厚的啊，我来穿迄个较厚的，啊等下搁换一条较薄的啊。哦，系啊，哦我穿雨衣迄条衫哦，哦我都要停嘛，迄条衫雨衣个倒冷，徛了，哦，啊你唔知偌舒适啊，不是啊，拄只要等下这里穿。

0: 现在拄只要怎么直直错？
1: 安尼你教许我无教教啊？
0: 无教教啦，
1: 还佫换个佫较高个啊？
0: 其实我实在就是要买一件羽绒衣啦。啊？啊，羽绒衣就是不是？我一直想要买早期那个妙生大姐有唱起来型话，嘿，应该足好诶，嘿，才真买。嘿，哎，我实在伫当兵用诶，那是拉链哦，已经排两三摆，我拢去换一台拉链，两三百块。嘿，移动啊，有毛穿到怎么无毛去啊？
1: 安尼未无遐大啦，未保暖啊啦。
0: 啊，我已经到今年，今年像今年连袂寒要到吼，嘿，今年要过实在寒哦。拉链又搁派去啊！
1: 哦，啊那也搞派。
0: 拉链派有时啊脱开开位，啊搁嫌这个口袋的拉链哦，
1: 其实
0: 已经换一边啊两边去啊。哦。啊搁愈穿摸，加加那个那个那个。
1: 对啦，羽毛衣会落出来，伊家己造出来，对伊胖哦，就是造出来。
0: 实在是两三年前，我某就叫我现在卖穿啊啦，是现在是卖够买一件了，嘿。啊，我唔敢单挑，因为遐很好穿。哦。哎，别用你困落来。羽绒衣还好，因为这个羽绒衣觉得它很薄，啊，那一件刚好稍微厚一些些，也没有厚很多。嗯，哦，你若想肥的黑，我嘛不爱。啊，对，啊，迄领哦，人伊那个肚肚啊，嘿，啊，佫佫小，哦，又好看，型佫好看，哦、我唔敢当掉，我来搭你，你看我来搭你，一直拢寒人着了，迄领一直穿。啊，嘿哦，你只要穿安尼外口佫迄领羽绒衣吼，你继续保暖嘞，哦，唔敢当掉，今年哦冷痛嘞，要佮当掉嘛唔敢嘞。
1: 你若是讲感觉水水啊，你的平常时啊，例如讲开车有无，还是出去啊，较冷的，小踏咧就好啊，不用骑摩托车的时候穿
0: 嘛。啊，问题就是还佫开两三百块去换拉链。
1: 拉链卖脱嘛，你就是。
0: 要赶
1: 啊，不一定，不是啦，你若骑奥托拜就一定爱脱，你若无骑奥托拜的时阵，你行的时阵，你感觉迄个型好看，你就做外套搭咧。
0: 啊，佫无啊，无啊，两条旧大喎。哦。迄买件旧大一定是离个长啊。哦。我死去，死去，你
1: 知影？
0: 我嘛安尼唔敢把单调啊，你知道？嘿。七年啊，你个生活。
1: 有当时啊吼，就挂迄衫，像较早我有一领羽绒外套。嗯。我嘛足介意，较早迄阮妈车衫。嗯。阿姨，因伊当初因公司拢专门在做羽绒外套。哦。啊，过年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就是每一个人可以送个几件。哦。送几件啊，所以，我妈就摕几年啊，那个鹅黄色的，啊，不过迄个型已经是即马已经我看，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啊。嗯哼哼。20多年前啊。啊，然后因为伊就是型是太流行啊，阿姨就大领，较早羽绒伊也无咧腰身。都嘛无腰身，大大呢，啊内底有旧大，然后你缩起来，啊，不过嘛是大大布啊，穿起来人嘛真大布啦，哎，大变矮去，矮个肥啦，所以，但是咱我嘛唔敢担，我嘛甘愿甲扣起来，包起来，啊，然后因为那个较早咱妈妈车的，
0: 即
1: 嘛无可能搁车嘛，啊，伊领衫就一直要甲留落安尼。哦，
0: 你会看来落雪才去，才
1: 去。我落雪，我顶下去日本穿白领啊。
0: 哦，你
1: 啊，穿起有腰身呢。
0: 啊，你是唔穿起去？啊，穿起来较复古啦！我你真正去买啊！我这是复古哦，你唔要甲人无同款，甲直接要对流行。
1: 哈，加减买对只流行。
0: 那我唔敢单挑。
1: 你无看，然后去日本穿起你也袂歹呢。然后你无感觉，规工拢假穿起你鞋袜着，其实根本就内底衫也免扎几领。因为逐天寒嘛，鞋袜拢嘛穿条的，我嘛是穿起
0: 你。你连工寒，穿起老母仔来我看卖。
1: 哼，迄鞋袜足厚的呢。
0: 啊！别人看你是
1: 羽绒衣，我穿啊高，想要创啊？
0: 穿啊！我看是什么型的啊？那紧啊！无你直接揢，你嘛甲穿一下，我尊重你阿母阿姐。你嘛搁穿出来，你阿母看下，你阿母搁回味少年时阵的穿这衫，对无？啊！无你讲吊地肚的，一吊肚喏。
1: 我讲卷起来。
0: 对无？啊！你穿有得，伊阿懵穿淡水的懵拢呐，紧！我行出外口一下，懵拢的拢个呐，紧！啊，真紧寒。
1: 一种纪念
0: 嘛。纪念呐，
1: 对哇、啊？
0: 一种纪念。
1: 就是你会舍不得丢了，
0: 所以你看看，你看外高，你外高穿，哎，衫哦，千千万万领，搁较轻买一两领，
1: 哎，真的嘞，
0: 我不跟你骗啊，我讲啥，啊，鞋我咱是嘛食够多啊，啊，你食够多，你就是现在羽绒衣，我就非常喜欢，哦，
1: 就是特别有感觉，
0: 对，特别讲，所以唔敢单挑啊，我某讲啥，你哎，唔单单挑，我换一条拉链就要两三百块，你敢那个，这边佫会使佫买一领呀。我拢唔知道，我真正就就好穿诶，就很好穿，不舍得丢啦，唔敢单掉啦。啊，是真正这边的我讲啊，实在 嘛是爱单调啊，迄毛直直落去啊，迄毛原本较大，你啊即马可能较薄，变较薄去啊，
1: 对啦，较薄啊，变较薄，原毛一直走去
0: 啊，啊嘛是爱单调呢，啊爱单调哦，嘛阮某讲啊，客户都有咧卖哦，啊讲爱过来去啊看啥有诶无诶，我嘛咧唔敢去卖，因为你看到无足侪人出国嘛，咪叫人买一件嘛有，哦，啊、我咧拢卖，就干一直干要搁卖到一模一样诶。不是啊，我咧不是印
1: 尼。我就是讲，你恁某叫你去买 Uniqlo
0: 的。哎，伊咪讲无 Uniqlo 还是啥
1: ？Uniqlo 袂足贵的啦。
0: 哎，袂，哎，袂足贵，但是问题，我就觉得它很薄，很轻薄。
1: 现在的羽绒衣就是很轻薄啦，就可以保暖的啦。没头你穿个较大件啦，你想啦，要不要
0: 跟？无，人迄领真正真的很好看。嘿，迄个型真正好看。然后个拉链哦，它非常非常的饱满。我骗你，真的哦，伊的质感很好，一千块，而且菜市啊，嘿，偌济人买。
1: 真的
0: 哦，真正我亲像我侪人去买呢，啊，即摆我咧等苗生太太讲，已经一久无咧卖啊，一打一久无咧卖啊，伊卖有够侪厉害啦，买很多钱，真正。
1: 是啦，
0: 你著情有独钟。
1: 古六年前的型，啊，即摆早都拢改变啦，啊，无法度做迄个型。
0: 我跟你讲，啊，因为骷髅咱嘛是无奈无，就是穿起迄个感觉就是很，我就觉得这。
1: 跟他没穿衣服、
0: 欸、对那感觉好像没穿，
1: 那你就是爱较重的啦、
0: 欸啊、人那领真的感觉真的就是
1: 你让你感觉你有穿衣服啦，较有一个安全感啦
0: 对，不
1: 然你整个里面就缩那个啦，
0: 缩
1: 那个啥缩腰的晚上，不然
0: 那个
1: 保鲜膜嘛，
0: 这个年纪了差不多嘛，
1: 保鲜膜你就稍缩一下，有感觉较温暖较不寒，那领薄衣我就再穿起来
0: 、欸、真的我跟真的是很好的一件衣服、啊、所以咱不敢穿，我不敢单调啊。唔则讲你搁较穿型，我食侪领，搁较穿你就爱穿领，你就觉得爱穿那一件，真的啊。所以你看平常其实衫根本就不要洗，有当下想想的，我一丢当下，我衫即马衫拢掉在我的房间无，两香槟嘛，两个肚啊骨拢满，啊个黑，两个黑无，黑有黑，咱公司的老兵
1: 就黑无，
0: 啊香槟的一部香槟机啊，这边在掉啊，掉即马拢甜甜的，有当下你去去看，实在吼有够浪费的，啊个想着吼，咱嘛袂使讲浪费，安尼浪费咱的福报。啊嘛袂使，啊就想讲，啊咱就食七个头路，啊若无这个衫，啊嘛袂使嘛讲袂过，无是规工干呐要穿个两领，啊就是衫嘛，咱是真多，啊有阵时衫真多，有阵时还佫穿袂起，因为佫较穿嘛是讲迄几领较好穿，唔是较好穿就觉得不知道，袂去讲要去佮挑，要去佮创啥，啊是啊佫刚好我们出专辑也有买很多衣服，你知无？有阵时就安尼佫想转来，感觉讲啊较袂浪费福报啊。啊，无人家讲啊，啊有人食偌侪，穿偌侪，用偌侪，住偌好，啊你安那过度较使用，过度较开，啊过度安尼偷嘴，哎有阵时感觉袂使呢，哎有阵时想想袂使，提早甲你好保养完不行呢，哎所以有阵时看了我家己衫，有阵时买想一个呢，烦恼一下，就实在哦嘛无我够钱，所以哦这样工课也无做，莫阁买啊，是啊，今麦慢慢咧直直买，
1: 哎呀，太辛
0: 苦，我真的想到有时候想到，我觉得。真的，咱是有咱会家己去检讨啦。我们自己会检讨的人，你就会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觉讲你家己有哪些地方是不是有比较奢侈？
1: 对，哦，很实用啊。
0: 对，哪些地方是不是有比较浪费？
1: 对，
0: 哦，啊，咱就家己去
1: 想。你莫看，你来想哦，那个衣服啦，好啦，一件总共给你500就好啊。一百领你嘛500。
0: 我讲台湾啊，你现在不才呢？我都用目测啊，那要洗我好几百件哦、喔！
1: 对呀、啊，
0: 我刚那个对，哎呀，你知道？刚才2468，那打电话，那他怎么样？那个省钱，哇，好几百件。
1: 对，很可怕、啊。我那天楼下捐的大概不知道几十件。
0: 嘿啊，我刚老卡我冇提，哦，我老卡我可以掏三四怎么样来？
1: 我是三大袋哦、喔，
0: 就
1: 是把一些，就是感觉讲。穿袂到的，会当给人的就给人啊、就是新鲜安尼啦。
0: 啊，迄是讲寒人的，伊无你管无寒人的，我还佫较济。
1: 对啊。
0: 哦，寒人
1: 的非洲去，非洲那边较热着，你寒关的关起就无效。
0: 啊，无寒人的真的还很多。
1: 对啊。
0: 所以有阵时想想。
1: 我惊寒人再佫找所在关啊啦。
0: 嘿啦，啊无哦，真正有时候很浪费。
1: 对。
0: 你看人家一寒老大人，老安尼啊，有阵咱些爸爸妈妈有阵时佫穿买穿领咧。
1: 真的
0: 嘞，对啊，而且那个，你那背上有当时还佫有甲你量， 无要创啥，根本也无穿袂着。有当时因就讲穿袂着，因为看我穿，伊嘛拢穿个贵领。啊，老大人当时较俭，
1: 对，
0: 较俭你讲，叫要讲换新换新，因也要甲你换新换新。
1: 对啊，
0: 讲这件个，迄衫穿啊破破破，咪阿咧穿，啊，真正若要唔敢单调，佫加来。

0: 在踱步。哦，啊，你甲看，啊，所以啊，这真欠嘛。啊，所以你看，刚我听人咧，听咧书啊咧讲好了。
1: 嘿，
0: 看、哦，节俭的人比较长寿，对不对？我听人咧讲，你知无？意思就是比较不会浪费你的福报。
1: 哦，
0: 你如果相信人吃偌济用偌济，吼、哦，住偌好开偌济住偌好，那安尼你就要俭俭啊用，俭俭啊开，俭俭啊使用，哎，唔好甲浪费掉。
1: 嘿，
0: 你想想够道理。哦、我听安尼讲，咱有道理的，咱就爱嗯，即句话唔管一讲的好，哎对还是唔对，但是至少你讲的，哎，至少这样讲，让你会平常会比较节省一点，
1: 对，
0: 平常会比较惜福一点，
1: 对，
0: 哦，卖怕开，哦，阿妈阿咧学白浪费，哦，也是好啊，所以我拢往这方面讲，嗯，也是有影呀，所以咱莫怕开，莫浪费。哦，啊，食什么物件，有当时也无浪费，好诶，会使食物件就蛋疼掉，哦，所以那个都是无形中给你的货补拢蛋掉去。
1: 对
0: 哦。哦，所以你讲，这次你看捐那个衣服，嗯、也是一样啊。我感觉讲，哎、欸，那你，咱是安尼钱也不过一领，啊，好诶，到底下啊无咧穿，啊，咱非洲是无当穿。
1: 对啊。
0: 非洲是无当穿，无当用，无当食。
1: 对。
0: 哦，啊，咱是安尼食啊，够有心啊，倒倒掉。啊，穿啊，搁有身啊，吊底下咧生菇，迄阵时啊，吊底下生菇呢，我讲
1: 真的呢，
0: 因为
1: 哎呀，
0: 啊，或者顶两工啊，休我搁两领啊，想讲啊，差不多爱拿晓去我出来想啊吼，啊，吊底下吊几年啦，吊伫我到客厅嘛，哎，啊，迄个拢无咧甲冻着嘛，啊，搁甲用人摕面顶一领呢，爱来摕我，来这两三领，哎呦，两领拢生菇，两领拢生菇，哎呦，紧摕得去洗，
1: 洗，
0: 毋是我自己起来嘛，我平安，你敢好咧穿？
1: 穿不起呀！
0: 穿不起呀！
1: 我真正我有一年嘛，足疯狂诶、
0: 欸！
1: 外套，
0: 嗯，
1: 羽绒外套，可能买有十年。
0: 你这是着搞羽绒外套？羽绒外套呢？羽绒外套呢？啊，讲这个你外头欠，我蛮相信。讲这个欠，这个欠食尔啦。那这个真正是欠食，迄钱有通食就好啊。真正哦，安尼啊，安尼你比我较无事，但我是吼、哦，是还阁感慨，你来讲袂当袂使，我即马阁感哦，我是啥物拢感，我会讲欠高行，不会，我又不会，你讲啊，你安尼欠遮，啊羽绒外，你来讲衫算啊，羽绒外套你是外套，你一领两三领就足济，你买十领？
1: 差迄年啦，迄年就是拄啊好。哎、欸，那时候刚好那个外套，羽绒外套，它刚好就是很便宜。
0: 你挂直播哎、喔？
1: 啊？
0: 你挂直播哎、
1: 喔？挂直播
0: 啊？你看，
1: 挂直播呀、啊哦！
0: 直播的款式不够多，不管你叫白衣，
1: 真正还叫白衣啊！然后而且就是穿起来好好看哦、喔。
0: 嗯，
1: 就是你也当出门，你就穿一件外套，内底你穿在、欸、你穿内衫嘛，无人知，对不、欸？啊，就穿。外靠，遐袖仔扭起来，哦，你感觉规个人足帅气的，哦，不怪我，然后我刚上课啦，咱去大飞老师遐有买衫嘛，
0: 哎，一定的嘛，
1: 一定有买，无，人大飞老师就甲我讲，这个啦，讲我，
0: 嗯，
1: 这个惊到拢唔敢来啦，惊开钱，惊到唔敢，我讲你哪会知？因为我足久无去的，我甲伊讲是会，无法度，就是我带朋友去吧，
0: 嗯嗯嗯，
1: 对啊，然后去的时阵，因为咱就想讲，伊即马算特价嘛，
0: 嗯嗯嗯，
1: 哦，这真的算就是很便宜啊，
0: 嗯，
1: 然后咱想讲啊好就去啊啦，
0: 嗯，
1: 啊就会穿的，伊讲因为我太好挑衣服了啦，
0: 嗯、
1: 啊所以今年也会使，明年也会使，当年也嘛会使，穿当年也嘛拢会使，啊咱就想讲较久无去，就搁甲捧场一下，嘿啊。啊，然后伊就足巧，伊就知影，因为我较早啦，伊讲只要较早听到换季，人就出现啊。
0: 对，
1: 出现过就变，感觉感觉一变。
0: 即摆听到换季，都唔敢去。
1: 唔敢去，我讲我甲你分享，我甲你分享就好啊，我唔敢去。嘿啊，
0: 哦，真正因其实吼，你安尼我是我你这样的感受感觉，我其实我很年轻就是这个样子。
1: 好，
0: 真正咱以前嘛就爱水，真正。嘿，来行过一个初三，看到这件衫吼，我跟你讲。拎起来买，甲买回来厝诶，买食袂困，
1: 嘿，
0: 真艰苦，嘛是安尼冻袂掉，搁起骨甲袂断，真的。当时我真正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有当时我不爱去洗百货公司上，加上我喊你去洗，我真的很少去逛。
1: 嘿，
0: 啊，即马去，我嘛是行过，伊来外口吊诶，哇，真正袂歹哦。啊，加上即马冻会掉啊。
1: 嘿啊，即马冻会掉，我即马去洗嘛都拢冻会掉。
0: 对，啊，所以我嘛尽量袂去看衫，袂去撞衫，因为迄你若看着介意吼，你无买足艰苦的。
1: 对，少年的时阵看安尼，啊，不过就是爱拎起来嘛，因为无钱嘛，你嘛无钱，然后买你就拢无拎，无买啦。啊，可是我觉得可能到了我们会赚钱，
0: 嗯，
1: 比较

0: 在赚钱的时阵，然后你就想讲，啊，咱赚钱之后够辛苦，较早唔敢买。嗯。你有一阵仔，你就想讲，啊，好啦，买一个。嗯。就是也蛮犒赏自己，讲较辛苦着。那像像即卖人，伊就是讲，拢去买名牌包啦，哦、出国去佚佗。啊！你想这名牌包，甲出国去佗，我嘛唔甘呢，我嘛开袂落。
1: 哎、欸，啊，不过，那出国我会呢。
0: 出国你会哦、喔？
1: 我来渐渐，我只要退休金，我真的会呢。
0: 哦，出国啊，不过你的退休金爱有够哦、喔，啊，无一直开去就不了
1: 哦。那就你就一年要出去十几遍哦、喔，啊，一年出去一遍了，还是要几遍？啊，咱嘛在附近的国家了，咱干要像去澳洲啦，去什么、什么什么吼、我一遍开落二三十万，要看极光的啦。
0: 咱这届，咱这届嘿越南嘿呀、啊，咱会当。报迄个一月份的了，
1: 一月份
0: 啊，好，我小可有心动了，
1: 一月份不好，
0: 那会当去啊？你无看迄亚利有坡，嗯，越南的嘛，哎、欸，十二月是咱观众加迄个阿关阿因嘛，哎、欸，啊，咱是不是都无报？嗯，啊，一月份都有一团，员工的啊，
1: 员工的，
0: 嘿啊，你无看吗？
1: 哦，
0: 有无？
1: 嗯，
0: 嘿啊，
1: 好入去哦，
0: 有一点心动、
1: 啊，你不拿钱就对了。
0: 啊！
1: 你不要钱
0: 啊！到尾搁立钱，爱搁立钱对啊！啊！但是搁想想的，我昨下搁讲，啊哇！算了，卖
1: 好啦！
0: 爱搁哎呀，搁开钱，
1: 搁无趁钱，
0: 搁无趁钱对不？
1: 我不搁趁钱。因为吼，要搁咧拍拼的时间多啊。
0: 对啦。
1: 讲真的，有当时啊吼，真的一些压力很多啊。
0: 对。
1: 压力就开始。
0: 啊，所以我的压力的出口是买衫。啊！但是我即摆真正嘛缩起来，鞋啊嘛唔敢买啊，衫我嘛真正嘛拢，就除了去顶岗去大飞老师遐买有无？
1: 你卖讲啥？我敢那你穿买这双鞋，穿两年最好穿的啦。
0: 对。
1: 所以要去出国的时阵，人会当哎，对，还是无。
0: 哦，那要去日本？
1: 无，这双买两年。
0: 哦，两年
1: 啊。啊，最好穿的啦，啊，最好穿的，再加一直在想讲啊，唔近排。暗金牌哦，啊我遐其他有报别箱无穿到的，啊唔知安怎，唔知其他牌去无？这箱的暗金
0: 穿我，
1: 这箱暗金穿我牌，
0: 你唔得都溜清。啊，
1: 我跟你讲，
0: 嘿，
1: 国家呢我都感觉这箱的比遐较好穿。你知影，像面顶的公司抽奖是毋是这样？
0: 哦，对啊。
1: 哎，到即摆搁揢伫遐，啊，敢若想讲，即双暗金牌，等下换别个去来去甲穿一双哦。
0: 其实鞋子是要轮着穿，它才比较不会坏。
1: 对，问题就是哦，这双真正很好穿哦，真正有够好穿，行个够够轻，这敢若够有带骨相哦，迄感觉足爱好，这唔简单只，哎，搁穿袂歹啦，
0: 嘿，
1: 搁穿袂歹。你知无？啊，你想啊，唔近派啊，无啊，其他鞋啊，直直客嘛，唔知送啥
0: 咧。
1: 啊，出专辑有很多皮鞋，有诶无，一款鞋有诶无。
0: 因为那个好像不好穿吼，皮鞋啊，搁一点，咱大家拢穿安尼叫休闲，你免遐配皮鞋。
1: 对。
0: 你会想讲，你若穿到安尼，啊，搁配一双皮鞋，人
1: 会
0: 感觉你头壳怪怪。
1: 对。啊，搁一点是讲穿袂歹，啊，即摆有可能，我嘛一直搁咧怀疑讲，无咧想讲，啊，即双来派去。
0: 啊，袂安那。
1: 我讲。
0: 穿白相敢袂下？
1: 不是，我嘛就是要过来买一，过来买一双这個，我买来穿，啊遐伊感觉我一直过去。
0: 袂使，即嘛唔好去买啊。
1: 哎，好穿。
0: 我嘛爱甲你限制。
1: 因为好穿，啊一双我都规工拢一直穿这双啊，一直穿掉，因为好穿。
0: 嘿。
1: 啊，即嘛啦，这双啦歹去，若佫摕像公司一双丢掉一双，啊不好，如果没有这双好穿。
0: 哎，他那个不是什么足弓的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要试试看呐。哎呀，我你坑到歹去耶。一箱较好的鞋，放较歹，迄无穿会歹呢。
1: 哎，足重要的呢，爸爸妈妈，我讲，我会去买这双，还是因为脚酸甲，你唔知，迄有当时啊，坐骨神经啊，还是讲啊腰的脊椎啊，有一点稍微压迫到神经，还是啥，引起安尼脚酸安尼酸几落，你知无？
0: 哎，
1: 迄阵是真正酸，去买这双呢，真正呢，啊无过一双安尼嘛袂歹，穿无偌久就哦，无舒适，摕去边啊。啊！去鞋啊店，我直直穿，直直穿，穿到一哎，这双较好，这双较好，好穿到这双加偌舒适的，鞋有重要无？足重要的，
0: 足重要的。
1: 其他迄公斤几多穿，嘛一双拢两三千块，买落贵拢甲平在边啊呢，甚至在摕摕叫阮孙啊，无就摕摕去蛋蛋条的。
0: 嘿，
1: 而且真正是安尼呢。
0: 啊，你卖蛋条啊？即卖楼卡迄毋是鞋也卖啥？
1: 对啊，即卖鞋我就尽量会当管，我就甲管来，我怎么提一双来？昨天嘛提一双来，还是阮早起来啊？
0: 哦，恁早起。
1: 提阮早起啊，正常我应该拢好像也有送试序啊，
0: 人家
1: 试序考考一下，我就提提有互人去穿，
0: 无
1: 我搞穿啦，所以不要浪费啦，
0: 哦，
1: 不要浪费啊！老大人讲，即人讲真正。哦，还不是讲有钱甲无钱的关系，我想讲还是观念。有的人足好个， 来嘛，再看，
0: 真的，
1: 也是很节省。
0: 对
1: 的，有的人爱讲斤斤的。

0: 现在生活就小寡较艰难啊，伊嘛安尼
1: 食好。我是要开，
0: 拢开心的哦。哎、欸，我有亲戚，真正是安尼。嘿，咱退完老公钱，哎，讲真的，伊那哦，你连无钱，过后过安尼直直开，吃下要拢要食比人较好，啊，食用的啦，啥话哦，啊，得要比人较好。
1: 无话，
0: 习惯呢，怎么会这样啊？
1: 不是因为有的人花习惯了哦，未欠。不会没欠，真的。所以其实你卖讲，我其实我也看了很多人，就是说，
0: 欸、也奇怪，
1: 本来有钱嘛、欸，然后呢，然后就是爱博、欸，爱啉、嗯，然后博到无钱啊，嗯，嘛是赶快要继续安尼开，嘛、欸、是搁足慷慨，迄、那个个性已经养成啊，怕开，由奢入俭难啊。就是、你已经很奢侈，已经习惯了，你要再变很欠的，很困难的。啊，咱这是因为欠惯势啊。
0: 嗯。然后不敢出国，还是也不敢
1: 怎样？不敢开。
0: 那另外，我拢嘛是安尼借钱来慢慢要来出国。嘿。奇怪，我实在想无吼，啊，到底蛮在因，敢咱欠到上过头，啊，因开了先搁讨债。
1: 我唔知呢，啊，就嗯。
0: 啊，先开先挨惯。
1: 有的人就注重在享乐上面啦，所以为什么讲啊，薪水来的时阵就拢开较大有无？嘿，啊，不过即卖人讲实在，少年的若无结婚，嘿，无我昨在咧讨论啦，跟我朋友在讨论啦，讲婚纱店啦，
0: 啊对呢，
1: 婚纱店一直在收
0: 诶，一直收起来呢，对，嘿，婚纱店哦，
1: 伊讲伊就咧讲伊诶结婚的迄年诶迄婚纱店啦，嗯，哦，啊，甲伊拍。30周年、30周年、20周年、10周年，每一间的婚纱店拢无同间。伊讲伊去到倒一间，翕了，迄间就倒，
0: 收起来，
1: 就收起来，搁翕到拢伊拢，反正就是拢伊翕过，拢收起来啊。啊，我甲讲，其实嘛不是你的问题啦。嗯。因为现在的人不结婚啊。嗯。那不结婚的话，你说婚纱店那么多间的时候，
0: 对呢，
1: 他哪有生意？啊，没有生意，他怎么生？婚纱店拢爱足大间的啊。出租啦，请来人员啦、
0: 哦对对，
1: 还有他的那个衣服的成本，嗯，伊爱做侪新娘纱嘛，嗯，对不？所以成本太高了啦。嗯、因为我之前是，我的一个朋友公婚纱设计师嘛，嗯，我曾经有帮他卖过婚纱啊，
0: 嘿，今天嘞，卖安尼对哦，
1: 我帮唔是帮伊，因为伊中部伊就是有招全台湾省嘛，嗯、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是认识，然后他就说啊，不然中部的他把衣服寄下来给我，然后让我帮他跑他原本的店家 ，take 去红看那的喝吧。对啊，哎、啊哦，哎、欸，今天嘛真忝嘞，婚纱今天就重的嘞，
0: 就重的嘞，
1: 都很重、嗯。然后那个行李箱，嗯，你看哦，里面行李箱都要很大的行李，然后婚纱塞在里面也塞没几件。
0: 对，
1: 嗯。然后你就是爱看你新的样式嘛。嗯嗯嗯。你要提出来，伊在收的时阵，纱拢爱冰倒变。嗯。你在收婚纱的时候，是全部要反过来收，你脚都凹。系。啊，无外靠纱，讲起来就是蓬嘛。
0: 对对对。
1: 内底较袂遐蓬嘛。嗯。哦，然后折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先哎，佮它冰正变，先变过，迄领要变，你就真
0: 真大领。
1: 然后你爱佮吊起来，互伊看。系。一领互伊看，了后伊看伊经几领了后。无，反正经了就搁登记对不？修理袂，还搁个冰豆冰，嗯，再搁想个想法来的，然后这个拖一卡。
0: 啊，如果他要的话，他就是跟你买这样。
1: 编号，哦，它上面都有型号嘛，哎，就是你看样式，因为这样本嘛，嗯，所以我们可能要跑好几个店家啊，嗯，造了我忝嘞。真的，我觉得那个要男的超棒，比较不那么辛苦，你跟他搬下来衫。嗯怎么修？怎么变？怎么搁咧用？
0: 哎呀，那我们真正婚纱店越来越少。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有的婚纱其实有分等级。嗯。那那水钻就贼哇。
0: 对。
1: 他那个一件，嗯，就很多万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嗯、然后，可是其实像我知道成本在哪边的人，嗯，有时候有的人去买那个婚纱有没有？嗯。就是有的人光租哦。嗯、哦，你像讲我学生啊，因进前因嫁查某囝去租迄较水的嘛，嗯，租迄领都爱万几块啊呢，租一领就万多啊，对啊，他其实你说好赚，其实婚纱店好赚，但是他的成本太高了、
0: 嗯，很高啦，
1: 所以一必须爱那个价位都要拉得很高啊，
0: 对啊，
1: 嘿，再以后都生存啊，
0: 哎呀，啊，我今麦佫无人要结婚的呀，
1: 今麦真正无人要结婚啊，
0: 哎，一句唔爱，这结婚的呀呢，
1: 足奇怪，啊，唔佫无人要。

0: 结婚啊，唔过迄个啥，餐厅拢订满满的，
1: 啊，都真奇怪。我以为什么什么社团的啦，
0: 啥的吗？
1: 西亚会啦，无人社啦，什么社的
0: 咧？安尼哦，
1: 哎，演艺工会啥会无那么正的？
0: 安尼哦，
1: 嘛这会较济。
0: 哦，我想讲我安尼要。要
1: 嘛是有啦，唔是讲无啦，只是讲叫只是讲少安尼啊尔啦，哎，啊无伊早拢定了朋友啥。

0: 水果又吃到饱又来了，一年一度的。嘿，啊，真爱去遐主持，应该九点到十一点。啊，因为我中昼爱赶赶阮迄个好朋友诶，伊诶嫁嫂囝。对啊，新娘摊。
1: 新娘
0: 摊。然后赶了时阵，下昼四点到六点爱赶倒来上班，赶倒来代班啊，家己诶班无上，爱代别人诶班。
1: 你甲看。
0: 安尼有无行吗？
1: 无要紧啊，安尼上平摊啊。
0: 啊，赶了四点到六点下班。
1: 系啊。
0: 我搁爱赶上课呢。
1: 啊，无了钱啊，去。
0: 规工，规工拢无一时用哦。现
1: 在咧拍干头的，你要看。
0: 对。透早安尼四摊。
1: 无要紧啊，趁下久我都干摊啦。
0: 系啊。
1: 下久我都赶袂要紧。
0: 对。
1: 身体来用加够好，趁钱随时要趁拢有啦。哦，就惊身体烂安尼无通趁啊，尔。
0: 对啦，
1: 以眼前你就无当趁的，另外讲啥哦，身材所以身体还够好。OK， 好来，阿公的身体吼，来讲这个生活知识王吼，来，这个哈，这真正是那个看，三十岁啊，就有可能闹出血。
0: 是
1: 哦，这何以啊？这年轻人哦，谨防啊，两个未爆弹。
0: 嗯，
1: 然后来有当时啊，看到三四十岁这个少年人，平常时也无竞争，但忽然间闹出血。
0: 对
1: 哦，这个新闻哦，这个进所啊，心脏科来啊，心脏科啦哦，这医生啊，朱立马伊就讲了，少年人啊，这个闹出血啊，哦，原因啊，可能因为跟这个长辈不同，
0: 对
1: 哦，点名有两大闹脑血管的这个异常，
0: 对哦，
1: 这个脑动脉瘤啊，哦，还是讲脑动性
0: 脑动静脉
1: 畸形、大多数无明显的这个竞争。但是当中这个瘤啊，哦瘤哦，如果破裂，
0: 破裂
1: 哦，破裂哦，这个动脉血瘀啊，如果冲破这个静脉，
0: 哎呦，
1: 哦，爆发脑出血，哦，恐惊会极度头痛，
0: 对，
1: 哦，还有个脑血管问题啊，虽然啊需要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查确认啊，但是平常时啊可以透过这个血压管理啦，
0: 对，
1: 哦，以及早察觉异常变化，闹出血原因啊不止三高。脑血管异常也可能诱发哦，来这个医生表示啊，一般啊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哦多于这个三高问题啦，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长期间的累积有关系啦。但是偶尔啊，新闻会看到，有当时啊新闻咱会看到三四十岁这个青壮年，
0: 对，
1: 平常时检查无红哩，但是忽然间闹出血，送医抢救，
0: 对，
1: 哦，一点出来，少年族群啊闹出血，那无三高的问题啊，这个临床上医生啊，哦，常会聚焦于是否是不是有这个脑血管的异常，
0: 对，哦。
1: 这个脑血管异常啊，如这个动哎，这个脑动脉瘤啊，哦，这个脑动这个静脉畸形，哦，这个脑动脉瘤的破裂，正常血管具备来那个中，
0: 那
1: 个外顶，
0: 对，分沙顶，
1: 哦，分沙顶，
0: 哦，
1: 部分那个脆弱的这个管壁，
0: 哦，
1: 较脆弱、较弱的，哦，
0: 对，
1: 可能有这个血液的这个聚集，哦。还有
0: 就
1: 哦，裂开啊，你就出血啊！
0: 哦，
1: 所以脑动脉啊，这个畸形方面啊，吼，一般血液流动啊，哦，这模式为这个动脉血啊，先轻微的血管膜，网，哦，再流向这个静动啊，这个流再流进静脉啊，这个脑动静脉畸形啊，哦，这个诶人啊，少于这个微血管的微血管网的缓冲啦，哦，啊，所以这动脉血流压力较管，哦。直接灌入去你的静脉当中，哦，承受力啊，哦，较低的这个静脉有可能过多扩张，哦，而且甚至破裂，就是最诶会，
0: 这个会更坏呀。
1: 哎啦，我你老了，
0: 伊的血就是冲去你，因为伊无微血管嘛，所以冲去伊的静脉这边的时阵，控挡袂掉，特别破坏呀，
1: 破坏呀，破坏呀。哦，这个脑出血症状，这个症状啊强烈哦，这个医生啊固定讲量血压确认异常啦，啊，哦，所以一指出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哦，这个脑动静脉畸形 导致血管破裂前啊，通常无什么竞争。
0: 对，
1: 你甲看，但是破裂了后，往往啊导致脊柱的你就疼，头会疼，
0: 头就疼。哦。

0: 这疼痛诶，这里挺多啊，疙瘩哎，
1: 想要吐。
0: 你看我按不中风哎，感觉
1: 对啊，就要中，就中
0: 风啊！哎呀，啊，就一定过
1: 脑瘤破去
0: 啊！对，一定脑瘤破去啊！
1: 对啊，
0: 安尼足痛苦嘞！
1: 你血都积伫遐
0: 啊，对啊，
1: 跌着嘛，跌着神经啊！
0: 有人头痛啊，就讲食食啊，痛止痛药
1: 啊！哦，唔通，足严重的痛，你都唔通讲，干那食止痛药进去病
0: 院？对，啊，就就灰灰，
1: 灰灰啊，
0: 甚至昏倒，
1: 昏去啊！
0: 啊，有一寡患者啊，将这个啊形容啊哦。形容成一生中啊最啊
1: 上痛的一摆啦，对啊，
0: 安尼哦，
1: 对啊，
0: 更易呐发生不明原因头痛，嗯，哦，或是痛感啊，有比以前更加明显啊，无同的，
1: 对，
0: 哦，你就等于神经科，等于评估啊，哦，等于评估啊，啊，防范脑出血啊，除了基本的控制三高，
1: 哦，
0: 也可从这个血压啊，是讲病时啊着手哦，养成固定凝血压哦，确认家己病情时这个数值啊，有没有撞肿胎、
1: 哦、
0: 以便于在个血压异常时阵啊，要不因病严重时的问题的时阵啊，先个检查出来、哦、另外，你爸母也是讲兄弟姐妹当中有人呐、啊哦，有两人哦，
1: 嗯，
0: 曾诊断出动脉哦，这个脑动脉瘤哦，这个蜘蛛网膜
1: 下腔出血，
0: 下腔出血哈，脑这问题哈、
1: 哦，对
0: 哦，哦，你就要自己家人，你自己要。多注意一下下啦，
1: 爱心可能爱心看医生讨论，你个医生讲恁到有这种遗传，啊去检查看嘛，啊讲是不是你有迄个脑血管的一挂异常的问题啦，
0: 嘿。这个，哎，这有当时啊，感觉
1: 脑波是做精密的啦。你讲有当时啊吼，但是你若是头壳常常咧疼有无？你找无药啊？你讲就是你家食止疼的，但是嘛是搁会疼有无？
0: 我觉
1: 你一定爱先去检查一下。他有透过，反正也有一些仪器，现在仪器就厉害
0: 了，
1: 去检查看就知影。
0: 对对
1: 对，对啊，会更有问题，无问题拢会知影。
0: 我感觉吼，要养成量血压。
1: 哦，量血压对啦。
0: 人家量血压，真正每天要量。
1: 对。
0: 我不骗你，真的才不会变成遗憾。
1: 对。
0: 真的，我不骗你。
1: 对。
0: 请问老母啊，拢人无咧跟你。
1: 哦，你拢无咧个。
0: 啊，我唔知啊，阮当作有咧食高血压药啊。
1: 啊，伊到底是有高血压嘛？
0: 啊会啊，
1: 哦，伊血压较悬对吧？哦，我就一直跟你讲无。
0: 对啊。
1: 你刚刚咧注意血糖，血糖。
0: 对。
1: 血糖到血压都嘛爱讲。
0: 咱个一直咧对，咱个一直咧想血糖。伊即摆来咧，可能发咱头晕啦，还是讲头咧啥话话无咧，暗时咧困袂记咧啥话无，咱就是
1: 爱血糖。啊，奇怪，伊去检查医生，那也无甲讲。
0: 对啊。
1: 那好喊，所以我就说你们去检查的，他是去哪里检查？小诊所。
0: 啊！不过伊之前有去，若要去抽血检查，有当时个量血压阁还好。
1: 对哦，啊，伊迄就是有可能唔知影咧，所以凭他的血压可能就是不稳定。
0: 对哦，对，应该无稳定。
1: 就是拄好去的时阵，迄当阵是无状态。啊，不过当伊有可能就是哦，哇，忽高忽低那一种，那个就要平常。对，所以你是平常你要在家里面。上好就是你日常生活，非伫迄一台坑的，你都用用那个扭结啊，
0: 养成啊，养
1: 真正的扭，
0: 哎呀，对唔好啊，养血，你个正常的血压计嘛，个时常买啊，你是个你哦，
1: 搞你个朋友买，
0: 不是，
1: 啊，你爱去检查，摕出来，搁检查看嘛样子，
0: 啊，检查，
1: 啊，
0: 啊，要摕，
1: 扭看嘛有准无啊？
0: 我们来知有准啊，无准。
1: 有啦，你得扭看嘛，血压太低或太高都不
0: 对。我讲你得爱校正无啦？
1: 要啦，应该要，那么久没有量，
0: 啊，要摕去校正啊。
1: 是爱叫上，我看嘛，都一台你翕给我看啦。
0: 哎呀，系啊，哎呀，哎，我感觉养成无足恐怖，年纪有啊吼，真正，
1: 真正，对
0: 啊。你无干啦，一直咧想讲血糖哦，
1: 对，
0: 血糖写是血压未？
1: 血压嘛爱检查啦，拢要监测啦，
0: 好不好？系
1: 啊
0: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1: 来，我来唱一首歌曲，一寸相思一寸泪。谢谢桂霞姐，走春节要带我来摆一首歌曲哦。方玉杰、彩珠杰，啊，就这样，学着你婆阿声好吗？

谢谢淑兰姐，哎，淑兰、素琼姐、美音仲大哥、小熊维尼、方玉姐、秀金姐、阿秋季啊、秀儿姐、学妹姐、秀英姐、素云大哥大嫂、长生大哥。

谢谢陈佑妈妈、丽学姐、凤英妈妈、文斌大哥、守春姐、芝华姐、阿秋姐啊、韩笑妈妈、学梅姐、素云大哥大嫂、简爱妈妈、凤英妈妈、玉慧姐、吴爱妈妈，谢谢大家。

来秋君姐一半心声一半嘴，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龙坤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玉兴姐，感谢你碧荣姐，感谢你淑仁姐，谢谢

谢谢赖良妈妈，谢谢简单妈妈，谢谢你，感谢长生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秀儿姐，感谢你，哲明大哥大嫂，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雷珠这样，感谢。

淑珍姐，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方玉姐，谢谢。守春姐，谢谢你，感谢。芙蓉大姐，感谢你。慧儿姐，谢谢你。我们的昌达弟，谢谢，感谢。刚就这样，谢谢你。碧红姐，谢谢你。宝琴妈妈，谢谢。还有我们的慧珍姐，谢谢你。静芳姐，谢谢。玉桂姐，感谢你。李蜜姐，谢谢你，感谢。春丽姐，谢谢你。秀莲姐，感谢你。玉桂姐，谢谢。红英姐，谢谢你，感谢。金玉姐，感谢你。

淑云大哥大嫂怡珍姐，守春姐修的猎婆虾素琼姐，国生大哥江水大哥，天才大哥大嫂雅文妈咪，清秀姐美里妈妈，桂花姐莫香姐，阿秋姐啊，美里妈妈丽满姐，

0: 慈智节阿田节。立蛮节、素云大哥大嫂墨香节、守春节、学梅节、惠儿节、惠娟节，来继续这首歌曲《夜半的探戈》，我即马袂跳啊，两个无多搁跳啊，暗时半暝也无多搁跳啊。
1: 什么意思？
0: 两个离婚去啊？
1: 哦，哈，真的？
0: 嘿啊！
1: 现在是我来。

美里妈妈、袁泉大哥、方玉洁、宝琴妈妈、金玉洁、定方大哥、伊琳妈妈、碧红姐、守春姐、英梅姐、品丽姐、学梅姐、含笑妈妈、雅慧姐。

谢谢阿秋季啊，芙蓉姐、阿田姐、简爱妈妈，谢谢大家，不念着，拍谢哦，全和大哥，谢谢。

0: 好了，谢谢。来，不管探点做啊，不管探点做
1: 啊。各位探哦，加赞。
0: 哎，加好哈，来 ，OK。老师，第一题，我三题哦，第一题哦，注意听哦。哦，这边来考大家这个健康知识哦。来，在这个室内啊，相对这个湿度啊，长期啊过高哦，可能带来多强的这个问题。
1: 来，第一，保证空气更加健康；第二，让你的家居永远未生菇；第三，增加霉菌加尘螨滋生的机会；第四，让所有的细菌随死去。好来。一两三是多一个，
0: 这根本是送，这根本是送分题。
1: 我紧啊，大家欢喜的。
0: 这个送分题。哎呀，来，就一起这医生姐。哎，
1: 掉了。
0: 哎，来我来去哦。喂，你好，苏姐。
2: 哎，苏文杰。
0: 哎，苏文杰，你好。
2: 你好。
1: 三
0: 呐
1: 哈。
0: 三秒。
1: 来，
0: 老师，第三对吗？好，答对了，答对了哈。OK，
1: 答对了。
0: 来，我看第三哈，来，看几点哦哈。成年啊，哦，成年建议啊，每天水分摄取量啊，大约是多少？
1: 第一，3500到4000；第二，500到800；第三，5000毫升以上；第四，1500到2000毫升。来，
0: 哎呦，
1: 这较简单啦、
0: 啊，这较简单哦，你唔讲你唔会晓哦，
1: 这算较简单、
0: 啊。哎，来。医生姐，
3: 喂，
1: 嗨，你好，
0: 哎，
1: 医生
0: 姐你好，哎，搞啥啊？你答案是什么？
3: 四
0: 药，你选四啊，1500到2000毫升嘛，哦，
3: 对，
0: 哦 ，OK， 来，老师答对吗？答对，哦，未歹哦，这个充足的这个水分啊，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肺部排出啦，哦，那有运动啊，还是讲流汗的时阵呐，吼，较侪的时阵呐，吼，应该有适量的增加水分补充哦，吼，片面以这个含糖饮料哦，未使你这饮料来代替鬼精水啊，
1: 对，
0: 来 ，OK， 我们看起点哦，
1: 哦，胖到真大啦你。
0: 哇100点
1: 哦，
0: 100点哦 ，OK 哦，
1: 恭喜你
0: ，OK， 好，拜拜，
1: 来第三题
0: ，哎呦，卫福部啊，这个国民健康署啊推广的哦，我的餐盘哦，这个口诀当中啊，建议每天啊早晚啊应该各喝一杯什么？
1: 来，第一，市售的运动饮料；第二，碳酸汽水；第三，低脂还是全脂的乳品；第四，含糖手摇奶茶。对，这款应该不水菜。
0: 哎，你还无用珍珠奶茶？
1: 啊，都手摇奶茶。
0: 来，这位是哎，哪一位啊？这个，来，永宏大哥大嫂，永宏大哥大嫂
1: ，Hello，
0: 嘿，
4: 哎 ，Hello，
1: 嘿，你好，
0: 来，大哥，你好，多谢你。
4: 哦，好，诶，我看见。
1: 因接班哦，即马在咧念咧。
0: 诶，来接班
1: 哦。哎呀，那还差不济。
0: 来第几页？
1: 记得啦，一二三。
0: 第三页。好，来老师，来，对吗？答案第三对吗？好，来 ，OK， 答对了哈。
1: 你今仔胖了，今仔胖
0: 了。OK。
1: 来，哎呦。
0: 未婚不能青春嘛，不是。
1: 哇！
0: 100点，哈！哦，永宏大哥，谢谢哈！
1: 谢谢，拜拜，
0: 未歹。
1: 好来，啊，背起来运动
0: 啊！来，背起来运动，来。

0: 跟你说谁了？
1: 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
1: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0: 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天命几落摆，当作无识识，实在不应该。
1: 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
0: 想看卖，你想看卖，夹一支手啊！你怎样关怀伊？
1: 你的心意，
0: 夹一支手啊，无好啊！

0: 哎，谢谢。好嘞 ，OK， 好。
1: 运动节呢？
0: 哎，冬节，冬节，吼，袂使吼。
1: 你干嘛呢？有咧动，身体的血液循环呐，嘛拢咧动。
0: 你同基本咧坐一点钟啊，吼，爱爬起来，吼，唔一直坐，吼，无循环一直咧摆，OK，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时间的关系，咱所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电视机咱在时段，爸爸妈妈大家早在大家食到老，上惊就是脚骨袂惊，对不？上惊坐轮椅，咱讲正经的，哎。啊，但是哦，我跟你讲，只要你有养成了保养的习惯，
1: 对，
0: 佮兼运动，哦，运动佮兼保养，我讲咱该补充的哦，该流失去也袂要紧，但是咱额外要给他补充的，你就是要补充，
1: 对，
0: 哦，啊，无你那个无补充，公斤也是愈来愈严重安尼，
1: 对，
0: 哦，来，阿叔真正这个年纪，爸爸妈妈只要恁来管理的话，这健康真好，哦，来，看龙哥详细介绍，啊，讲这次讲过了，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住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翠。全全骨甲六角，经过8天浸下，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骨甲六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更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健，下手溜亮。
4: 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5: 对啊，我逐天嘛在吃，今嘛够泡嘞。
4: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5: 食了好啦，
4: 食了好哩。
5: 安那，
4: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5: 规身躯拢出来去啊，
4: 拢真正好啊，好起来对不对？规个轻松起来对
5: 吧？咱阿妈不卫生就算啦。
4: 两天就轻松啊，对吧？
6: 所以你呐，平时啊，有在吃咖，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的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胶，因为骨肉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胶，啥物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卡目轮啊？都爱这了这开卡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请。

你认真加吃一斤的咖，吃无你的份。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咖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这拢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接着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做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到遮好啦吼，你唔免用到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唔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唔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三十 CC， 哦，啉三十 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叫。啥物叫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你，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直接跟你小叔者，骨质疏松的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哦，天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哦。本草甘无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个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六骨秀通补心补神补血，六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个，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个时阵弄我食。啊，这吼、哦、咱这個。骨板有滋补神秘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起码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哦，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

食咱的胶会当安那，会当互你的骨质的疏松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起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未生，查甫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肉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再放个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会真那个。食干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仙润泽，包括内底加一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走。你那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条做啊，这个骨肉胶来炖这个鸡腿，哦，啊是啊，这条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条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安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这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干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三十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给你削500，半斤。6,000就好，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该买嘞，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家用个人搁送4张给你，让你炸20张都等于。三十个了，吼，30个，一斤9,900，搁加上4张，互你炸一摆炸20张都等于，20张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啊？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袋加，吼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摊好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日就好去买啊。

0: 啦，买两斤的呢，买两斤一万九千八，买两斤一万九千八，我阁甲你俗一千，买两斤一万八千八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六千，一斤九千九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一千块，互你开一万八千八，啊，不过这干啦，今仔日一栋了，干啦三十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即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即卖即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即个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敲通个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你好，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好，电话起来哦，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六哦嘿，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
0: 组
4: 大
0: 组的，大组的就两斤就对了吼。好了，来等我一下啊，我即马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着来。哎、欸，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欸，那么大组
0: 大组，大组来，准二十一斤啦，准二十一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欸、哎，买一斤啦，两斤。
7: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二十斤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

0: 哎，一天啊，一年啊，唔免食西，食年一年你甲食咧一斤加就好啊，吼、哦，一斤加我甲你保证，啊，我甲你等于甲我保证，吼、哦，你食到啦啦啦，骨头啊受伤无你的机会，吼、哦，骨头用行行绝对真正是有够赞的，吼、哦，我的妈妈讲真个袂行，食介行就是这组，就是这组骨肉加，吼、哦，所以你若愿意相信家己的，唔好卡不掉就讲啊。爱保养，你着讲真正，你有咧保养吼，保养甲真正完全嘛是无效果的，要开刀才去开刀。哦，咱讲过吼，啊你若真正讲真拢无咧保养的，就干那一心干要想要开刀，心慢起来吼。我的学生真正两支脚去开刀一支脚，去开刀一支脚，我知影了后，伊讲这脚着等这脚复原，才要开这支，才要开这支。我甲伊讲，啊，阮妈妈当初嘛要开无开，结果即马想来，佫才熬起，食脚我。介绍伊食家，伊相信我的话，讲真个，食一个外月，过去检查，医生讲啊，这脚免开啊。我讲你甲看，你根本你就唔免去动刀，你为什么要去动刀？哦，迄就真正讲，你若真正平常时都食够过，啊，真正过啊后日面料运动，啊，佫有食够过，啊，过到后壁真正嘛无法度要开才去开。啊，我定下咧讲，你即马讲脚头真正咧袂记在咧，无会脚头会疼的。妈妈爸爸哦，食家。加所有各骨头的物件，讲真个就是骨头加是上好。我们的双胞水非常非常的好吼，正纯的两味的吼。尤其今麦秋冬来啊，我跟你讲，即阵来调查身体上好，真正唔免食济啦。一年我讲真个，食你一斤加就好啊。一斤加爸爸妈妈今日讲一斤加才偌济钱，无偌济钱啦。看下你咧食东食西，讲真个食东食西吼，讲真个比这只还佫较贵，真正比这还佫较贵吼。来，维尼亚，咱个绿衣大哥大扫你哦。哎，大哥你好，嘿，你要滴骨肉加哦，双胞水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今日若卖半斤的6000块，啊，你若卖一斤的吼，卖一斤9900，佫送你四两哦，啊，若大组的公斤的大组的吼，爸爸妈妈两斤，佫送你半斤，你讲你算算吼，一斤加才偌济钱？6000块呢，有少无？很便宜。啊，一年后你食6000块的加，爸爸妈妈来听出来你的骨头够过分，无过分，一个月才平均才偌济，500块、6700块啊，所以你甲看，500块、6700块，会当预防你骨质疏松，会当预防讲你食了唔免去坐轮椅，哦，啊这筋骨头然后又再骨完全拢真正拢安用，安尼无就好诶，真正无等下讲袂行，才来咧讲真，才来咧怨叹，哦，我定下咧讲个真正，我食到即马51岁啊，我逐天我的骨头我有咧食。哦，啊，何况恁这时段吼，大家要养成习惯呐，吼，骨头无可能永远在你遐用啦，加加减减骨质疏松一定会流失去啊，所以你要适当的补充吼，啊，若要照顾家己骨头，照顾家己身体，爸爸妈妈骨咯，这个双胞水最好了，我不骗你吼，我讲阿母，阮阿母家己袂行。就是食这食介行吼，你若相信阿婆来话，互恁家己一份机会。喂，你好，咱个363的新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嘿嘿。
1: 啊，我个两斤加。
0: 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来，照顾家己身体上好，然后来，算下继续，不然谢谢，感谢。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方如此啊！嗯，
1: 老师，你看，我来讲哦，我感觉我有可能是现代白雪公主。
0: 你怎么是古代呢？
1: 啊，老师，我来讲哦。我感觉我是现代，古代白雪公主，因为啊，我行伫咧路上吼，迄流浪狗拢会甲我撩哦，连我吼，迄蚊子啊，拢安甲我金金金金甲安尼规身躯，搁有哦，迄小鸟拢会空中投送礼物给我，搁再来就是感觉，迄白雪公主吼，是不是小动物拢足爱甲伊亲近的，所以，感觉我是不是足水的？
0: 我感觉我的教学生涯。对，感觉愈来愈无趣。我无采访这个囡仔，我教遮久啊。
1: 老师，真的啦，你放眼看，放眼看这个世界，什么人比我较水？真正是。
2: 就是你，我一定要除掉你。
1: 我管饱啦，你是在装啥啦？
2: 你好个无？我破坏的魔女安布来啦。
0: 你哪位？哪位？
2: 安布来啦。
0: Umbrella 啦
1: ，Umbrella，
2: 我都叫毛毛镜。你从我来这个所在，我绝对不允许有人会当比我更加水。
0: 我的天，你敢那个毛拍我干嘛呀？啊，
2: 毛镜啊毛镜，这个世界上，什么人会当比我更加水？
1: 哇，我的天哪，我是被魔镜认证的美女哟！哇哇哇，拿来拿来哇！天哪！哇！
0: 我感觉这个魔镜应该是迄个从咧照妖照妖怪，迄个照妖镜吧？
2: 没吧？嗯。你有听过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嗯。大家拢讲啊，魔镜啊，一旦来找到这个世界上上水的人。
1: 对啊对啊，老师，你干啥呢？拆台呀！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你拆台呀！
0: 大家都说你们就信了，你们真的信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啊，这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啊！你只有这上面的。我这人云亦云呐 ，Umbrella 来请坐了，今天你都要来做客座学生啊，人云亦云啊，这是讲形容讲一个人哦，伊无家己的见解啊，像小琪的就安尼，他只会捧场，只会跟随，这是哦，苏东坡啊，我呢这个苏东坡啊，这个宋朝的苏东坡的全集里面，苏东坡也是苏轼嘛，然后呢，伊伫这个惠州县呐啊，伊住的所在。哦，有一个桥，啊，搁有一个石楼，有两座铁桥山跟石楼山，有两座山。日时的时候哦，看到五彩的这个羽毛的这个鸟啊，暗时啊，听到千年的高飞金，化身做啥？化身做狗啊，会吠出狗啊声。嘛有这个松花所结的这个仙酒，嘛有这个破茶的茶壶所赏的这个山珍海味。嗯，饮酒醉了，哦，你就家己去离开吧。
1: 哎，老师。小羽毛的鸟啊，不是咱台湾的黑色鸟。
0: 哦，五色鸟，五色鸟。
2: 什么？啊，高飞金。嗯。伊会传出狗叫。啊。苏轼啊，应当是中了迄个幻听的魔咒吧。
0: 人伊尾后讲啊，伊讲等你酒醉的时阵就拢无呀。啊。苏轼而讲啊，晋朝的陶渊明，也不会无德。

0: 多米折腰的陶渊明，一般般共勇，我醉欲眠，卿且去。啊，所以苏轼讲，我是对陶渊明的违背共勉嘛，对吧？所以原文来在讲，陶云无欲，陶就是陶渊明。
1: 对，
0: 陶渊明讲，伊酒醉时嘛，讲怎甲开篇，那讲讲伊偌大机，偌粗偌勇，对不对？那宰人怎呀？
1: 都是这股小五啦。啊，这股
0: 是讲因到这张松树偌大机偌粗安的啦。你听对伊讲，啊，我醉欲眠，卿且去。我酒醉了，你该停。所以伊的意思讲，唔是伊讲的啦，迄陶渊明讲。
1: 伊转我嘛转的。
0: 啊，就是，所以恁即摆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来啊，恁嘛听人讲的嘛。恁感觉看白雪公主？啊？
2: 嗯。所以你感觉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假的吗？
1: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啊，
0: 然后呢？
1: 哇，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动物都爱我，动物都爱我。
2: 啊。你终于情况供出来啊，哈，拉命来吧！
0: 来来，好啊，两个去整，马进来，马进来，我反正我拄好叫人要来换手。来，我这嘛甲观众说明一下，拄只迄段哦，小徐讲哦，流浪狗拢伊甲约哦，但是狗仔先前有哪看到车有哪来约，就讲小鸟都丢礼物给他，叫他晒，叫他晒哈。啊，或者是这个小动物都爱他，不是不是安尼，迄种是误解啊，所以说动物都靠近他，他其实不是他漂亮，有时候是因为怎样？因为长得比较特别，比较奇怪，所以才有这种现象。所以咱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千万莫相信遐有康无顺的，知无吼？拄只迄两个人，希望我们就拍了啦，我来叫迄个调解员来出来调解一下，啊，无两个唔知啥较水哈。
3: 哎呦，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歌词先给我，谢谢。这首歌曲《疑心病》，陈锦妈妈、英杰大哥、桂霞姐、曼农姐、英梅姐。

大哥秀之杰、钟仪大哥、翁葛、曼龙杰、雪琼姐、天才大哥大嫂、惠梅杰、安雄大哥、雪梅姐。来哟、哦，继续这首歌曲《草原牡丹情》。秋香姐、秀云姐、秀儿姐、雪琼姐、丽雪妈妈、守春姐、翁葛、阿秋季啊、怡珍姐、守春姐、天才大哥大嫂、秀儿姐、桂霞姐、慧茹姐、昌达弟弟、素梅姐、风敏大哥、曹丽大哥，谢谢大家。

谢谢金枝姐、美春姐、素月姐、惠梅姐、美春姐、惠梅姐、静泰大哥大嫂、玉如姐、素月姐、青玉姐、定方大哥、雅慧姐、英梅姐、丽雪妈妈。

静君姐、丽雪妈妈、阿香姐、薛棠妈妈、秀云姐、青玉姐、阿秋季呀、敏华姐、雪美姐、玉华姐、永红大哥大嫂、静君姐、素月姐，谢谢大家。

0: 喂，谢谢。
1: Hello， 谢谢，
0: okay,
1: 谢谢大家。
0: OK，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
1: 谢谢，
0: 啊，时间都过真紧，明仔再过拜个话，好，啊，请个同来，你去搞啊。上来轻松啊，但是
1: 爱心
0: 艰苦一点，今日爱心硬到一下艰苦一点。
1: 嘿，明仔再困我，
0: 今日较无闲淡薄啦，明仔再来困我啦，真好呢，哇，你你足好嘞，
1: 对啊。
0: 唔知是咱平常时性格无闲，啊，可能干哪，你感觉呢？哦，就觉得很放松。

0: 对，真的就是可以耍废个一天半啦，虽然也没有办法那么久，但是就是至少心情是放松的。嗯，我明仔载，我明仔载去嘛是爱上课啊。嗯，对，可是你得讲哦，
1: 明仔载去爱上课，
0: 我明仔载拜六啊，啊不是奥利啦，礼拜六啦，嘿啦，嗯，对啊，
2: 对啊，啊不过至少说一，这边主持完，明天晚上不用教课啊，
0: 对对对对对，哎，
2: 安这样好哈。OK， 好，啊来时间到这嘛，啊路咱们进行来抽奖哦，来等下我画落去啦，画到你就进来得。爱卡起来哦，好 ，OK， 好，胖个脚，好，胖嘞，胖
0: 嘞，来，我要画哦，五、四、三、二、一，停。哎、欸，是不是秋金
2: 啊？秋金姐，对哦，
0: 对哈、
2: 哦，秋金姐，秋金姐，进来，秋金姐，
0: 秋金姐，没有错，你刚捌丢过，刚刚唔捌哦，
2: 唔捌晓，
0: 好像没有，
2: 这家伙对上脚进去。嗯，好，来秋金姐，秋金姐哦，
0: 秋金姐坐伫哪口？秋金姐有咧看无？伊敢后壁无来吼？
2: 系啊，
0: 后壁人即马人拢无去。
2: 进来，秋金姐进，进。哎呦，秋金姐，
0: 阿姊哦，进来哦。
2: 阿姊你无出门去啊咧？
0: 可能出门去哦。
2: 阿姐啊，
0: 阿婆都应该都卡起来吼。
2: 阿姊有，
0: 是讲伊即马才看到。
2: 阿姊有。哎呦，阿姊哦，秋金姐哦，进来哦，进来进，领口领口领口，你哪靠哪靠哪靠，丢秋金丢秋金，哎、欸，
0: 不是，
2: 哎呀，进来，
0: 来哦，
2: 秋金姐，
0: 进来哦，剩十秒啊，鸟，秋金姐坐伫领口，
2: 哇，那靠后天大家拢出去，哎、欸，阿伯阿，听讲要过热
0: 啊
2: 呢，
0: 要过啊，
2: 秋老虎又来又要咬人了。啊
0: 要热、
2: 嗯，我才去看新闻
0: 呢。热几天？
2: 蛮多天的哦。
0: 真的、哦？是明天开始吗？
2: 我唔知当时，应该是这几天刚开始吧。嗯。
0: 啊，没有。
2: 现在要秋老虎要出来咬人了。
0: 哦。哎、欸。会很热哟、
2: 哦。哎、欸，阿三。
0: 阿伯叔公好不容易看凉凉啊，讲暗时给我好，给我凉嘞。
2: 今晚唔俾
0: 我
2: 出来
0: 咬人。等就死。
2: 嗯，今晚要出来咬人。
0: 可是我觉得晚上应该还好。
2: 阿三，不知道。
0: 唔知，而且经过才会知吼。
2: 嗯，哦 ，OK， 啊，无来，可惜。
0: 哇，
2: 好可惜哦，等下再讲。哎呀，哦 ，OK 啦，好，我把古迄个摩托当时啊三不便，等下出去办代志，
0: 会唔会？是丢啦。
2: 啊，你有年纪的大部分这时间出去办代志啊。
0: 丢啦，出嚟。对啊。
2: 你要菜市啊，要提油啊，要冲啥，要白银嘛，拢。
0: 总爱对，都早上比较多、哦。
2: 要去复健，要通常拢早上会比较多。
0: 有
2: ，OK 啦，好啦，不要紧啊。啊，那无抽到，后边佫七行，保险继续佮出落去。哦，大家拢有机会。哦，今麦公斤香槟机会，你看，正向只有一个，哦，佫真好。
0: 对。
2: 啊，这样你佮看，哦，伊啊提点数，再提礼物，真好，哦，够好。哦 ，OK， 好，来，希望哦，继续保险哦，佮我们大力电视台支持一下，每一栋拢佮拍落去。OK。阿伯老师，无来这个时阵抄阿华的电话，足重要。我吼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来麻烦我的电话抄起来一下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抄起来一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吼。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听耳朵麦，要找我吼，亮一声亮一声，你甲挂掉，我的手机啊，就有你的电话号码啊。哦，啊，我会回电话给你。哦，我一定找时间回电话给你。然后我徛倒摆，有时啊无方便回。
0: 啊，
2: 来徛到一个阶段停落，我就回电话给你。哦 ，OK， 谢谢，感谢。那个一站一站啦，都要停落，一站一站都要回电话啦。哦 ，OK， 谢谢，感谢。来过来，进个电话。
0: 来，我电话有炸来啊！
2: 哦，好炸，
0: 有炸来啊啦！哦，不惊死。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的婷丽服饰哦，今天衫其实都宽松诶，啊，有一点造型，
2: 这里是一个
0: 口袋，口袋这个口袋是真的，
2: 是布料袂歹呢，
0: 布料袂歹啊，阿哥，这个是秋天在穿的吼，然后看宽松版诶，吼，所以讲都可以，大家都可以穿的吼，阿老介。咱公司的任何物件，希望你拢敲电话甲阮支持者。不管你看到倒一栋的，吼，啊，你若想要甲阮捧场，要支持，就甲阮敲来。
2: 吼，
0: 阮若有看到，一定甲你接。啊，若无接到，一定甲你回电话。吼，啊，若未记电话嘛，不要紧，敲来公司，
2: 吼，
0: 阮来甲你回，安尼好不好？
2: 哦 ，OK， 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到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陪伴。吼，恁食饱刚食无闲吼，是电视机头前咧讲做陪伴。谢谢，感谢。那咱个瓜下问天堂，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这是绿草丁仲大哥点播的歌曲《夫妻之歌》。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热火青春恩狗，
0: 大家早安。哦，这第一首歌曲就遐尼啊经典，对吧？哎哦，哎，较早期吼，伫迄个秀场的，迄个年代啊，哦，有啥物人你敢知？
1: 有啊，就出啊。
0: 迄个于天大哥啊，贺一航啊，
1: 嗯啊，
0: 啊，佮有诸葛亮大哥啊，啊，不然吼，后期有一个迄个国宝级人物，到今嘛佮伫线上。哎呀，伊个好朋友全部拢伫天顶上。
1: 喂，
0: 康宏大哥，大家有熟悉无？
1: 有记得有印象。
0: 尤其是吼，伊甲迄个西田大黄西田大哥，
1: 对
0: 啊，两个天生一对啊。
1: 真的。
0: 哎呀，迄当阵就是婚姻没有合法，同性合法
1: 啊，
0: 那无可能因两个人。因是迄个。
1: 哎，那走啊，就是有点媲美什么阿西跟拓山。
0: 啊，对
1: 哦，有没有？就是两个几组，两个几组啊，然后就是倒着会啊，咱即马

0: 较新的一辈就是号角响起。啊，熬得类似成安那一个，
1: 对对对，嗯，对对，一个豆头，一个当机啊，
0: 哎，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1: 互相搭配，
0: 哎，啊，默契超好，
1: 哎呀，迄因为默契吼，听讲伊是拢培养的，哎，因为有一届录影迄条台湾新曲盘，敢那这礼拜或者是近期吼会播出，嗯，吼会播出啥？会播出一挂较早期的迄个歌听秀，哎呦。歌听秀一挂这个主持人啊，啊，佮带一挂这个后辈的一些这个艺人朋友一起来做这个秀场。嗯，
0: 你这个精彩哦，
1: 迄真正是非常的精彩啦。嗯，系啊，迄天顶礼拜录影嘛，录影是请到这个康宏大哥，加迄个吴秀珠，可能大家若有经过迄个年代吼，秀珠姐伊唱足济迄个古情的歌。啊，有口白歌，
0: 可能可能讲了伊的名，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啊，可能伊有唱过歌，咱若有听过，咱可能就靠近。
1: 对啊，系啊。啊，再有啥物南部酒，吼？
0: 有啊。哦，伫个南部。嘿，
1: 伫个南部，啊，北部嘛有啊，北部嘛有迄落歌厅啦。
0: 很多啦，其实都有。
1: 很多啊，迄当阵的年代吼，就是爱去你迄个歌厅。变成一种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娱乐，嗯，哦，然后进去看一场秀，嗯，觉得值回票价。
0: 对了，
1: 现在嘛还有人在做呢，
0: 是较少啊。
1: 还有人在继续传承，
0: 很少很少很少，极少数。
1: 嘿，传承这样子的文化，嗯，因为刷下来吼，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算是一天来咱大力电视台吼录台湾新曲盘，嗯，一个龙哥就刚刚讲吼，因为。迄个出发点，就是伊的迄个，伊的迄个感觉吼，互咱台湾的一种的歌厅秀的迄个文化继续来传承了。
0: 伊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不？
1: 伊唔是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是觉得说吼，这样子的歌厅秀的文化，那卡叔公告咱。这辈这缘的，拢唔知影啊！
0: 应该是咱这缘搁知影，搁落去可能就真正。
1: 可能就唔知影啊，就变作失传啊！哎，哦，可能这个歌厅秀的文化，还有一些歌曲啊，哦，尤其是歌厅秀一出场的那个大排场，嗯哼，就会让人家觉得吼耳目一新哇！虽然讲逐场拢演同款的，只是讲看的人无同款。
0: 不过有阵时因的剧情的即兴发展。
1: 就是因的临场反应。
0: 哎，因若拄好碰到什么代志，啊，因可能就会有什么款无同款的表现啊。虽然大纲是大同小异，啊，哥，你看有当时啊，他们在当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他们就要马上临场反应。
1: 没错，没错。哦，啊，这是算是吼，伫台湾啊，哥目前啊，哥少数存在的歌厅秀。嗯。哦，啊，今日吼有一个这个报道好新闻，甲大家来分享。咱专工吼派记者，嗯，派咱的团队，哎，去到现场落去采访，嗯，哦，采访因的这个台湾演艺坊的一些人员呐，啊，还有一些幕后的一些状况啊，嗯，包括吼伫今年多的五月份，哇，伊是真正，伊进前就有啊，只是讲吼消失一段时间，哦，因为可能。经过全世界迄个 COVID-19， 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群聚，然后很多的餐厅，哦，很多的一些舞厅，可能也都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
0: 当然不行，
1: 这是极少数诶，这是国宝诶，吼，啊，今天吼，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台湾演艺坊的一些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哦，啊，咱做成一个这个短片的新闻来跟大家分享，吼，来看卖一下。
2: 嘿嘿，铁西，你开往何处？嘿
3: 嘿，
2: 康宏大哥啊，
3: 啊，你老朋友啊，
2: 开到哪边去啊？
3: 把那看到，哎呀，没有，在草屯。
2: 草屯哦，
3: 这用心呢，来做一个咔嚓，歌厅秀哦，叫台湾演艺坊歌厅秀。
4: 从细汉唱歌，所有的舞台，台湾所有的舞台，我几乎拢行后头，我无唱到的几乎无啦。
2: 哦，对啦。
4: 啊，所以讲哦，已经十多年无唱歌，啊，佮佮讲到这个舞台，
2: 会笑脸哦，
4: 会笑脸。伊这个所在唔是干那音乐好。乐队啦，灯光啦，
2: 舞群，
4: 音响啦，舞群啦，无所不拢足好诶。
2: 这个演唱会级的啦，吼。嗯。
4: 各位，唔通袂记诶哦，台湾演艺坊真正好所在。
2: 真正赞哦，欢迎你来哦，哦。 哎呦，老东西，吴晓敏啦，吼，年纪上轻的啦。
4: 有影有影，那年初是上少的啦。嘿，我永远的39岁啦。
2: 安尼哦，
4: 啊，咱大理电视台咱家的好朋友，哎，老东西、老兄弟啊，啊，姐姐啊，伯妹啊，囡仔接工作，囡仔进步，大家午安，大家好。我讲啦，咱讲实在，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2: 对。
4: 哦，啊，目前我敢讲一句。真实在话啦，目前正港的歌厅的感觉，只有台湾演艺法，你才会当有影，
2: 感受到，
4: 对，才有法度通感受。当当时你大家足爱看歌厅的节目，对无？啊，台湾演艺法绝对会当予你满足，

0: 好，谢谢。好，这是台湾演艺坊吼，目前开伫迄落南投的草屯，哦，草屯，因有咧宣传讲吼，伫每一礼拜这个五六日
1: 三天
0: 一，
1: 哦，四天
0: 连续四天哦，透早十点，下晡的一点半，哦，有两个迄落时段，
1: 两场就对啊，
0: 两场的时段，足好诶，而且吼，足大心诶。为什么讲吼会加开一个这个拜一？不是假日尔哦，不是只有假日而已，不是假日尔。拜一吼，因为有足侪这个市场，有足侪时段拢休困，啊，伊休困拢无代志做，啊，有时讲吼，啊，要慰劳一些这个可能在这个市场打拼的，或者是在为人吼早起啦，也是讲吼拜一休困的人，有很多行业。其实礼拜一都休息。
1: 你看做头门的，就谁拢休拜一啦？
0: 嘿啊，做头门的，嗯，哦，哎、欸，做美容的敢有？
1: 我们到后期比较没有了。
0: 哦，哎、欸，较早期有足侪拜一拢休困，拢休息啦。
1: 有、
0: 嗯。哎、欸，所以这个歌厅秀吼、哦，就是为了要抚慰大家的这个心灵，嗯，然后重回当时秀场的那种感觉。哦，你有看到？头先有看到有足侪这个辈出新材。
1: 哦，真的很华丽呢。
0: 足侪这个后辈。
1: 就整个舞台啊，整个他们的，比如说背景啊，后来还是讲因整个衣着啊、打扮各方面，哦，真的都很到位。
0: 嗯，有啊，熊扎吉就是诸葛亮大哥啊。
1: 对。
0: 哦，有人说这个南诸葛北张飞啊。
1: 是。
0: 哦啊，中部是啥？中部是迄、那个，叫做有一个这个，这个艺人，我形容袂起啊。
1: 不是啦，伊无遐老啦。
0: 伊当阵秀场的年代，应该还够你妈妈十块。
1: 对啦，伊年岁无遐大啦，真紧。
0: 对啊，这是有那种风靡全场的那种称号、
1: 嗯。啊，只要你若伫南部，包括朱大哥、洪门国的歌曲，我咧讲拢一定红。
0: 对啊。
1: 就很特别。
0: 到即摆阿哥吼，网络会当看会到讲吼，较早期秀场的迄个年代，伊还够现场咧。在吃薰呢，还佫翘脚呢。哦，嘿啊，迄当阵有足侪这个影片吼，到即马还佫保留非常的完整。哦，所以很多一些艺人朋友吼，虽然讲有的拢已经无伫咧这个演艺圈呐、
1: 哦，是的，
0: 也就是无伫咧这个世界上啊。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秀场的文化吼，继续能够这样传承下去，老板也很阿萨利。哎，哎，因来上一届迄个宣传。结果吼、哦，就加咱公司吼、哦，甲咱大力的推荐，大力的宣传，还派伯乐哥去现场访问。
1: 哦，动车工大老板真的很给力，是要招待那个员工去参
0: 观赏。
1: 观赏，
0: 马五扣脸。
1: 哦，恁家的孩子们知影动车是迄个年代，他们是多么的。
0: 因为、嗯、因为感觉头家吼是一个足少见的，足少一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哦，可能伊嘛是为增加，
1: 伊嘛

0: 是迄个年代的啦。
1: 伊嘛是迄个年代，无唔对，但是伊嘛是、嗯，比如讲哦，他可能在伫因的迄个家境啊来讲啊吼，可能是无法度讲吼，参像都市的小朋友安尼共款。哦，他也是从乡下，然后来到都市来打拼嘛，嗯、所以无同款的迄个时空背景，啊，佮加上家己的这个家境，
0: 啊，佮加上伊家己的兴趣啦，
1: 啊，佮兴趣，伊
0: 也真爱唱啦，嗯，应该是安尼讲啦。
1: 所以他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台湾演艺坊吼来宣传，他就决定吼说跟他帮忙，然后来宣传一下。
0: 对你来讲是满满的感动
1: 啦。嘿呀、啊，
0: 刚好同那个时期也连接到一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个年代。
1: 对啊，
0: 对啦，所以他觉得说，嗯欸、如果失传了，其实很可惜啦，
1: 非常可惜啊。所以咱就这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吼，有可能台湾一日游哦，你若拄好来到中部，会当建议吼，讲我们这个旅行社导游吼，
0: 可以
1: 排差不多
0: 一个时间呐，
1: 一个早上啦，
0: 对，
1: 或者是一个下午啦，嗯，哦，食饭吧，一点半来去看一场的秀。
0: 卖食饭吧，食饭吧，
1: 中昼啊，
0: 容易困去。
1: 啊，那无爱食饭吧，就是透早迄场嘛，透早迄场看完了后再去食饭啊。
0: 嘿呐，啊无你你想看嘛，迄环境搁遮好着。啊，食饱了，肚皮肚饱眼皮松，然后恁去搁吹下搁凉凉，就容易困诶。你怕算无使门票钱。哦。我一定爱挑白天，那是我啦，我个人的时间要挑白天。
1: 嘿啦，但是吼、哦，精彩秀吼、
0: 哦，
1: 绝对是互咱大家吼、哦、一直都能够回味哦。像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是在秀场的这个年代。
0: 哦，嘿哦，迄、那个年代是哦。嘿
1: 啊。那个秀场的年代吼，像那个罗碧玲罗姐，
0: 对啊，王彩华彩华，
1: 王彩华彩华姐，
0: 对啊，其实拢是多的呢。
1: 为较早期的迄个秀场的年代吼，出道的嘛，
0: 哦，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呢，他叫朱慧珍，是不是？他算吗？还是他只有演戏？然后给狄慧腾啊，有一个女生呢，谁叫水水啊？嗯嗯嗯，好像是朱慧珍吧，她好像也是那种秀场还蛮常见到的一位前辈。
1: 有，这个是。整个演艺圈的这种，让你讲较早期的迄个命脉，哦，就是秀场的文化。刷落来吼、哦，来继续来唱歌啦，哦，安排这个连线的这个歌曲，哦，家己的淑慧姐、
0: 一见你就笑。哦，
1: 这嘛是秀场的年代歌曲。
0: 对啊，啊，他们都要穿少少啊，然后等下哦，一华丽出场，啊来的。哇！我的裙子，阿哥开始换装啊！哦，等下要修哦。
1: 安怎？
0: 啊，我迄三点是爱开叉开到腋下。啊，
1: 是哦。
0: 系啊。
1: 开到遐悬。
0: 啊，低胸低到肚脐的啊，娘喂！你看美凤姐啊，美凤姐嘛是，美凤姐早期嘛是秀场出来。哦。她就真的整个她的特色，就是因为她不是像一般的艺人那么白，她不是比较健康肤色的。
1: 所以咱来你唱这首歌是爱。
0: 无啦，我今仔日穿的拢无开叉嘛，无低胸。我家己画，我家己画一条保足高的。啊？
1: 这支酒哩？
0: 啊嘞，啊等下后边要怎啊？
1: 啊你有开叉？
0: 你坐你最前面呐、啊，啊你后面要怎混下去？你人遐有 surprise 的是一开始爱做端庄的，啊后边较慢慢啊，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1: 安尼哦，安尼我主要甲你斗三
0: 讲。真的啦，啊你等下可能加新加一条，啊等下去换倒一个，啊这加到啊最后迄首歌的旋转拢无啊。
1: 哦，安尼就刺激个，
0: 哇，你做好杂呗，啊，佫减速无用个，
1: 无用啊。这是吼一挂这个秀场的文化，但是你一定爱安怎，入去现场听一届，
0: 感受
1: 一届，你才会当体会到讲吼，这个当当年秀场的迄个年代感觉，
0: 风靡的年代啊，
1: 真的哦，因为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现场剪裁，
0: 没
1: 有办法现场开叉，哎，也没有办法现场让你露到肚脐，
0: 真的低胸低到肚脐，开叉开到腋下，
1: 没办法，哎，你还去秀场再看一
0: 下，对了，底下没办法，有困难。
1: 呵，来刷了来哈，来安排这里一见你就笑了啊，来郑东大哥来听1990台湾人，哎，
0: 然后咱的头先新春大哥，你讲你要听迄个客家歌，其实我前几天有学一条，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很多地方没有很标准。哦，我这次先放弃。
1: 有加学一首就对了。
0: 我有听，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其实也很蛮好听的，你唱过。
1: 我唱过，
0: 你唱过，
1: 应该通常你学的都是我有唱过的，因为会比较多吧哈。
0: 你没有唱过，好像也不知道要从何找起，就是去拣啊，去筛选啊。
1: 其实我来个食哦，你讲客瓜我也要手。
0: 你本来

0: 啦，我袂晓唱。
1: 可以啦，你之前拢
0: 是无，拢是有的歌曲，有的客歌，拢是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吼，
1: 全部我。
0: 嘿啊！
1: 无啊，你之前不是歌唱比赛，不是爱唱客家歌？你比赛一摆嘛是爱一张、一条、两条，你上无嘛爱会唱十条啊？
0: 是有啦，
1: 对咩？
0: 是有啦，只是有的机啊内
1: 底
0: 可能找无迄个版本啦、所以唱无。可是很多的歌曲哦，都是大家点播，然后我就一首一首把它学习。
1: 下次有人在点你客家歌，我要再听一次，因为我现在就是有在听，但很多字我也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0: 啊，给你听讲，
1: 那首歌叫那个叫《平行线》。
0: 哦，《平行线》。
1: 嘿，
0: 平行线，那很好听啊。
1: 你是不是在平行条线？对，我就有听，我觉得哎，它的旋律还不错听，但是它很多字我不会念。
0: 是我一个很欣赏的这个老师做的歌。
1: 那个女生哦，
0: 尤兆琪。然后他主唱是曲子琪，
1: 还是一个女生？
0: 对，
1: 她、啊、是客家人的对啊，那个女生。
0: 伊马克人啊，
1: 哦，
0: 伊卡在马是比那个亚洲新人歌唱大赛。
1: 对、啊，因为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0: 对 对，阿吉麦有那个出唱片，
1: 嗯，
0: 啊，只是说哦，这个客家歌很多都很好听，哎、欸，我可能是一小部分的这个客家歌，很多都是大家点播，
1: 嗯。
0: 我来学，诶，阿拉唱大家听。
1: 哎，
0: 嗯，好，来，天公
1: 落水，
0: 落水哦。
1: 嗯，
0: 哦，天公。
1: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那有的字我、哦、真的那个太快，因为他念很快，你知道吗？我在学的那一首，他副歌，我要念做会离，我了看袂糊呢，然后念，然后唱出来，应该伊唱的那也无敢快。
0: 马进，豆豆哦。
1: 你就是只能慢慢听，然后去习惯他的那个讲话的那个音调跟发音的点。
0: 听久了就会了。来，大树的建林大哥哦、嗯，来听《忘了你，忘了我》。
1: 哦，这很刺激呢，
0: 很好听哦。
1: 这首歌是王杰的，是好听的。
0: 对，来，连续四首歌曲哦，到底来听歌。
1: 阿伯啊。

桃园的正东大哥，阳光1990台湾人。继续有趣味的歌曲。

0: 啊，即摆这个时代有小可同款吼，股票安尼阴八八，厝价阴内海，甚至敢那最近较少啊。
1: 卖哦，拢卖哦，拜托诶。
0: 有开足侪店叫做庆记啊，哦，烧腊店嘛吼，
1: 对啦对啦，
0: 庆记烧腊店。

来，大树的建林大哥，来听歌，忘了你，忘了我。有伫咧现场吗？来拍破啊，鼓励哦！

0: 好，来，坐落来吼，要来甲大家来，
1: 精彩来了，
0: 哈、啊，来送点数啊，来送礼物啊，
1: 哦，
0: 因为今天吼足欢喜的，等下迄落新歌吼，迄落啥人陪我做，啊、今天也当播出啊，
1: 好开心哦，竟然欢呼尖叫，
0: 总算是，我了，荷兰所谓这个时段吼，但。
1: 等很久呢，
0: 但是伫迄落迄落三立台湾台迄落八点钟，尾也嘛看会到啦。啊，只是讲吼，伫家己的迄个节目啊，大家遐尼啊喜爱啊，又近吼。
1: 是啊，你伫八点钟听，
0: 无同款的感觉。
1: 啊，你敢那听着声，你都无看烟斗啊上。
0: 有嘛看会到。
1: 哦，伊毛照出来就对。哎，
0: 所以你代表你前这十五天你无看。
1: 不是，我唔是看。我不是看29台，因为我没有第四台啦。
0: 你看迄落另外一台。
1: 我没有第四台。哦。我没有办法看。
0: 哦，安尼你生活伫迄落古早时代。
1: 对啊，咱 YouTube 开开来，当看的物件，比如讲你乱点有一些线上看，就是电视有一些，比如明视、中天什么，你可以线上看的，你还是看得到一些新闻的部分。
0: 对。
1: 对啊。
0: 好，跟大家来，等下会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刚好今天有人。点播
1: 吼，
0: 啊，伫这个网络顶端吼，大家嘛拜托一下吼，给咱多多的给咱按赞啊，然后再听这个完整的这个《谢人陪我醉》吼，继续挂起，因为已经发行十五天啊，哇，哦，啊，希望大家都会当这个给咱多多来听。
1: 下个月礼拜五的时候，
0: 下个月礼拜五。
1: 下个月早一天的礼拜五、啊、我们不是要听音乐点歌吗、
0: 哦、
1: 我们让他自己打电话上来唱两句，你会唱两句，你要唱雪呵呵酒也可以，你要唱后面那一句收尾也可以，你才可以点歌。
0: 哦，
1: 太几点点的广告吼，你说啦，
0: 爱唱那首歌才好。
1: 其中的一两句，
0: 这样会没人看到。
1: 对啦，有的妈妈还是有一些老师，你歌唱班开始有在跑的，有没有？你只要有卡拉出来可以唱的时候啦，他们就开始教
0: 哦，
1: 阿基玛那爱心，
0: 等下美女啊，
1: 无啦，无要顾啦，说好，
0: 我等下，因为十月份差不多一月份才会 KTV 才会去啊，三个月。
1: 啊，咱先预习嘛，对不？
0: 哎，啊，哎，多好，这个美女都会歌唱班推荐一个，推荐老师讲哦，伫这个过完年了后教一首歌。
1: 对呀、啊，啊，你得爱心跟预习，啊，无老师在教比较容易上手啊。怎么搁底下按一句按那一句甲恁教，恁若先听好熟。
0: 免啦，到教这首歌免到上手啊。
1: 比较上手，比较容易，就是进入状况。

0: 他容易进入状况。阿伯，你老
1: 听闻，教新歌，我爱倒上手哈，
0: 就不是因为有的老师在教新歌，因为就是拢新的，拢会问看嘛，讲哎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哦，有听过举手，啊没听过的举手，啊你没听过的那伤济时阵，伊是毋是爱一句一句？比如讲新歌里唱 melody， 就是迄落伊的旋律嘛，哆来咪发嗦，迄只两三四五嘿，啊唱完了后，啊念完拢了，啊就一句一句安尼甲你讲，啊你啊全班拢举手，我们会唱的群，老师的底只教重点嘛，来我甲你讲，这边要转音圈起来，这边。小丘这边要怎么唱？又在圈
1: 要滑音，对不对？
0: 对啦，你就可以直接指导黄龙。
1: 啊，直接爱换气，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什么，恁的耳瓜都够给就紧嘞。哦。嗯，所以要讲爱心。
1: 就好讲的呢。
0: 讲的，所以你讲爱心预习就是因为安尼。
1: 你咧教教学生无？
0: 有啊，我之前伫咧大都。
1: 你有教、哦？
0: 我以前伫长日照中心的时候，我有教过那些阿公阿妈唱歌。哦。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疫情。我只能录成那个，把它剪成是那种 CD 有没有？嗯、然后就是线上，就是放给他们听啊。我也是一句一句跟他们讲，哎、欸，恁都会爱穿裤，然后叫小学比赛公平都爱穿，
1: 哎，都会爱换裤，
0: 哎，对，之后
1: 就都会爱穿裤。啊！你规矩都无穿裤好啊！
0: 所以那时候自己在听，是教他们唱歌的那个画面，其实也蛮好笑的。然后就开始慢慢去修正这样，还好他们是长辈啦，长辈不会跟小朋友阿孙那个搞，他们就笑笑的说啊，这赵英娜那在搞吹。
1: 对对对，哎呀，爱有趣味啦。嗯啦，你若逐工拢在讲课本的迄个，
0: 就无聊，因两滴都困去啊啦吼。嘿，就是大概是安尼，所以爱心复习预习。预习当然是教老师开始咧教训，哦，火力集中有无？吼，迄个直接讲重点嘛。嗯。都下当杀出去比啊。
1: 好。
0: 嘿，
1: 知道吧？好好好，哦，阿姐麻烦大家，然后推荐一下，来，来说来面前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只有一个。
1: 我跟大家来讲啦，你先卖卡定位啦，
0: 给你卡定位，先把题目看清楚，卡来。
1: 嘿啦嘿啦，你啦，看到题目，我念完题目。你才搁卡，
0: 你莫先看到乌影就要开枪。
1: 哎，你莫先偷走，你安尼先偷走，大家拢卡袂入来。
0: 卡掉你啦，
1: 电话歹去啦。
0: 嘿啦，
1: 到时搁跳号，搁麻烦，搁转。
0: 搁甲阮讲，哎，你个电话拢嘟嘟嘟哇。
1: 嘿，就是咱较公平，咱念完题目卡电话。嗯。安尼有公平嘛？
0: 有啦。
1: 但是对中视的较无公平。啊，
0: 伊较慢
1: 三十秒。
0: 啊，无恁卡9:59好啊，烦死！无啦，哎，安尼敢会乱呢？
1: 会乱去。嘿，安尼来，哦，啊，电话先放下。
0: 哦，先放下恁手头。
1: 我念完题目，我看倒一个先亮灯，迄个人我就先接，安尼好无？
0: 好
1: 哦。哦，安尼较有公平吧？
0: 系啊。
1: 对不？念完题目，我看安尼扫描过去，哦。迄、那个亮灯呢，就是
0: 伊就是第一类啊，
1: 就是第一类，安尼吼。
0: 对啦，我有四颗，我有四颗眼睛，不用担心。
1: 安尼较公平啦，无有人先卡，啊有人较慢卡，嗯，对不？就
0: 卡住啦，
1: 较有迄个争议。来，第一类题目，嗯，老师请出，
0: 来呗。哦，
1: 臭味比白味通常保留倒一项的部分较济。
0: 啊，
1: 第一类。好，哎，念完了，哎，快！第一类食盐，第二类人工色素，第三类麸皮与胚芽，第四类砂糖。亮灯，那也拢同同齐啦，
0: 拢同齐亮灯。啊，第一次呢是
1: 做第七落去。安尼我为第一刷开始接好啊。
0: 好，安尼开
1: 始。第一刷好不好？第一刷。啊，这里沙林堡的陈景大哥，一起大起。
2: 大姐，大姐
0: 你好。
1: 哎，列大不是啥？
2: 我挂是酸，
1: 第三哦。
2: 哎
1: 哦，麸皮与这个胚芽哈，哦，嗯，来看答案正不正确？
0: 哎，恭喜！因为同学们，这老来较侪人，伊较侪强力气啦。
1: 对，强力的
0: 部分
1: 哦，
0: 来，
1: 较侪，你
2: 坐。哇，好，谢谢。
1: 啊，你是陈景大姐呀？哦。
2: 哎，对
1: 哦，安尼无唔对，无跳号，哇，安尼较袂跳号啊！
0: 哎呀，
1: 啊，恭喜！
0: 恭喜您！
1: 你得到300点呢！
2: 哦，好，谢谢，
1: 好，
0: 谢谢哦，
1: 好，感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好，嘿，安尼较公平吼，嗯，诶，我为第一组开始接，嗯，啊，看，
0: 因为就是伊升级线啊，
1: 嘿，看倒一个迄落，诶，新卡，来第二。
0: 来哦！
1: 多一种的运动通常属于负重活动。
0: 嗯，

0: 有助于骨骼健康。
1: 哦，这太简单啦、
0: 啊。第一个倒在休息，
1: 我目睭开开拢有。
0: 坐咧看电视，第三个紧走。
1: 不是啦，走较紧的啦，走较紧的。
0: 哦，走较紧的呀，紧走不是紧走。
1: 我啦，紧走是要对啦。
0: 哦，第四个迄落静坐。
1: 静坐。
0: 哦，静坐哈、哦。好，来，哎、欸，哦，那也拢亮灯去啊。你家就足紧的呢。
1: 正经的。你好，
0: 我袂好看，看迄个亮灯多一个，这个应该是算第一个亮灯的啦，哦。
1: 三明啊，这吼。
0: 迄个三明姐，你是三明姐遐吼？
2: 嘿，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啊，你的答案是啥？
2: 五三。
0: 第三。
1: 嗯。
0: 紧走。
1: 啊，刚刚过去。
0: 不是紧张，走较紧，安尼哦。行
1: 较紧的啦。
0: 好，行较紧的吼。
2: 好，行较紧的啦。
0: 好，第三个来看答案正不正确嘞？
1: 无，唔对，就是这个啦。因为你嘛是爱好骨架啊，有受到一寡淡薄啊刺激吼，安尼个搭配的非常，就是自己平常吃的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啦，一定要维持着咱骨架的健康。
0: 好，三明姐，恭喜你答对啦！阿官甲你说。看会当刷落去迄落手气无？300以上，200，200，300，好，过过。啊，对，三明姐，恭喜你得到100点。
2: 嗯，谢谢谢谢。
0: 好，恭喜，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啊，还有第三题吼。
1: 有。
0: 来，第三题。
1: 来呗。
0: 那出现。持续或反复的不明症状，哦，它适合做什么款的代志？第一个完全忽略，第二个只查社群留言，第三哦寻求合格的专业医护人员评估，
1: 嗯，
0: 第四个哦自行长期加倍使用药物，
1: 哎呦，
0: 哦，阿里的答案是啥？哦，来赶紧的，为第一位开始接，哦，第一位是啥？
1: 喂，你好，请问一下吗？喂，你要听电话？
0: 请问遐吗？
1: 哎，请问设备来拢会用诶。
0: 你敢是住伫咧潭子的许清文？
1: 喂，你听电话啦？你当阿卡有要听？嗯，
0: 阿、啊、好。
1: 你当作拍婆啊呀？
0: 好。
1: 我闻到啊，我。
0: 即摆有人阁有机会啊，紧诶，紧来。好。喂，第二号，第二号，明雄的素梅姐，
1: 素梅姐您好，
3: 你好，
0: 你敢是明雄的素梅？
3: 对，
0: 哦，对对对，安尼无跳好，你的答案是啥？
3: 我现在没有看清楚，因为我离字太远。
0: 哦，
1: 你离字，
0: 安尼老师帮我放全画面，
1: 帮我放大一下。
0: 哦，我搁念一个题目，你听看卖哦。
3: 好。
0: 那出现持续或者是反复不明的症状，多一个较适合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完全忽略，第二个只查社群网络的留言，第三个寻求合格的专业医疗，啊，
3: 第三，
0: 你不爱听第四行吗？
3: 第四我有看到，自行长期加倍吃药。
0: 哎、啊，对对对，阿丽、啊、你选择第四个嘛吼？
3: 第三，
1: 来较正经诶。
0: 啊，无甲你误导了哦。
1: 嗯。
0: 第三个哦，哦，看答案正不正确。恭喜你答对了。
1: 嗯，对哦，因为当下网络诶讯息啦，伊无代表讲是真正你诶诊断啦，就是你家己本身啦有虾米状况诶话，再讲还是爱去有医生来甲你做判断，安尼是上好诶哦。
0: 好，来甲你摇看卖哈，看你会当得到几点。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
3: 哦，那我电话可以挂了。
1: 可以可以。
0: 哎，
1: 300哈。
0: 素梅姐，
3: 嘿，
0: 你得到300点。
3: 哦，谢谢谢谢。
0: 恭喜哦。
1: 恭喜哦。
0: 哦，拜拜。
3: 拜
1: 拜。
3: 拜
1: 拜。今天会挂出去呗。
0: 啊？
1: 咱今天会向挂出去。
0: 袂啦。
1: 啊，安尼一直讲着，嘿，刚刚就是拜一拜。
0: 袂啦，
1: 是啊，咱两个囡仔搁有薪水通好领嘛？
0: 安尼大家搁较介意你啊？
1: 不是啊，咱两个安尼囡仔搁有薪水通好领嘛？
0: 有啦，
1: 确定吗？
0: 不是公司
1: 付的，不是靠我的嘛？
0: 哎，不是啊，是靠导播老师的呀。
1: 啊，没要紧，没要紧，你这里卡，你这里卡，等你哦。
0: 但是呢，那也变做黑画面，你看袂到咱两个。
1: 哎，
0: 你赶紧消息去。
1: 300点只有两个啊，你挂两个，咱就掉两摆啊。啊，咱唔知去用挂出去。
0: 袂啦，袂啦。
1: 袂啦
0: 吼。嘿啦，开饭店搁叫人食饭。
1: 对咪，这就是头家。
0: 咱就是爱送的啊。
1: 头家就是爱送。
4: 喜欢送啊，爱送啊，哎、
0: 欸，我们送，你也送，
4: 对啦，对不对？一起送啊，好不好？大方送，好嘞，
0: 老板也送，
4: 对。

0: 很好。好，来收了来吼，跟大家来分享哦，这家己的新歌。好
1: 赞！
0: 即马已经有法多吼，伫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哦，喜爱的这个
1: 用
0: 兵的啊，喜爱的幼稚的，然后感谢你那个对咱的这个支持，但是帮到。诶，迄个点阅率啦，真正爱
1: 讲点。所以看完 MV 我送的 MV， 佮搭配迄个歌曲了，伊就啊，好紧嘞，紧嘞，我紧来伊迄个 YouTube 来对点。
0: 哎呀，
1: 哎啦，啊无，平常时安尼拢无啥物迄啰。
0: 哎呀，迄只迄个凯莉，迄个女主角叫做凯莉。
1: 凯莉。
0: 哦，迄只伊足贵。
1: 哎呦，哎呀，水妹啊嘛爱加减啊 ，MV 我送爱欣赏者，啊水妹啊嘛爱加减啊望欣赏。
0: 哎呀，那无公司会想讲讲哦。
1: 啊，想说看。
0: 啊，请迄个遐贵的迄个女主角来演哦。啊，迄、那个点播率阁无唱悬安尼。
1: 啊，咱若带伫巷仔来，咱来看伊演技有好无？
0: 对啊，足够瘾。
1: 真劲诶！
0: 来，坐落来吼，来听歌。得当诶，金枝姐吼，来听《康笑梦》。
1: 来，第二首歌曲叫阿头严大哥，你要听《暖暖沙轮山》。
0: 阿南区诶，袁翔大哥。阿恁诶，凤梅姐吼，今日有点播诶一首歌曲吼，《虾人陪我醉》哦，到底
1: 来听歌，
0: 来欣赏三首歌曲。

0: 好，谢谢。
1: 真的不用到上手了。
0: 不用到上手，
1: 没有唱，不用唱到那种奇迹，就不用到上手，真的。
0: 是爱好大家吼，听听个上手，较实趣啦。哦，好好好，来说了，来点歌吼，点后礼拜
1: 拜四
0: 哦，咱拜四拢会欢迎新朋友加这个喊的卡电话来点歌的哦，这个好朋友。上线来跟点歌吼，卡空数23380
1: 23372
0: 959阿哥欠着你的歌，
1: 你就先等一下哈，
0: 较慢车来点，
1: 不要急哦。嘿，
0: 听完你点的歌吼，再过来给咱这个点播吼。来第一位，这是最上的上英母啊。
1: 哎，上英妈妈你好。
0: 喂。
1: 喂，哎，你是小妹子，
2: 哥哥，
0: 哎，
1: 小妹子好，
0: 哎呦，
1: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好久不见，
0: 千到千妹妹，
1: 是的，
0: 千妹妹过马路，
2: 真巧，我听不到，
1: 啊，你听不到，你要听电话，
2: 有，我一直被干扰，
1: 哦，那跟妈妈说你电话准卡在，电视准卡在
2: 线，妈妈讲那个恁唱好听就好，卖唱个真好听呐，
0: 哎呦，你妈妈遐个讲话，
1: 真的叫。这卡就要卡起来，
2: 卡起来，
1: 跟您一样哎。小妹子，有没有想要听
2: 什么歌？想要听《天地梦》，妈妈想要听的
0: 《天地梦》。
1: 嘿嘿，
0: 好，
1: 好，
0: 好，礼拜拜喜哦。
1: 嗯，
0: 哦，爸爸跟妈妈问好嘞。
1: 哦，谢谢哦，无言来接头哦。
2: 好喽，好，
0: 拜拜。好，拜拜。这是到底？哎呦，屏东琉球的呢？琉球的春霞姐。
3: 对啊，我要点歌啦。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吴永俊的刚才那条新歌啦。
0: 哦，
3: 帅哥。
0: 不用爱搞我的古名跟新名到处。
1: 好，安尼较好叫啊，一摆叫两个啊。
0: 安尼我来归去，过来改一改。
1: 我改一改，永俊好啦。
3: 76岁。
1: 哦，76岁啊！哎呦，阿哥你声听起来中气真顺哦。
0: 哎呦，
1: 好赞！
0: 谢谢哈，
1: 谢
3: 谢您。
0: 谢。哦，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3: 好，
0: 拜拜。啊，小琉球遐迄区就靠你啊哦，吼，咱宣传哦。
1: 谢谢哈。
3: 谢谢哈。
0: 好，拜拜。哦，在小琉球，小琉球就老了嘞。
1: 对啊，真好佚佗。
0: 到今嘛，还够足侪人买小琉球啊。雅慧姐吗？
1: 阿仔你好。
0: 你好。
1: 五天哎。
4: 我要点杨宗宪
1: 的什么歌？
4: 无你好袂停。
1: 哦，好。
0: 无你好袂停。
4: 嘿。
0: 好，下礼拜帮你安排。
4: 嘿。
1: 好，
0: 谢
1: 谢
0: 你，拜拜。
1: 拜。
0: 哎，今仔日较侪新朋友呢吼。
1: 嗯，你今仔礼拜数啊。
0: 哦，哎，昌达
1: 大哥。叫大哥，
5: 我跳船的昌达大哥。
1: 哦，你是跳船的昌达大哥，啊，你好佳哉，你不是跳江，好佳哉。
5: 我跳好去啊。
1: OK 啦，没问题，来哦。啊，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5: 李明耀老师的《思念》。
0: 思念。
5: 对。
0: 好。
5: 歌曲很好听的。
0: 好，下个礼拜安排哦。
5: 好，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这是春安大哥，也是大姐。
6: 你好，
1: 大哥。大哥你好
0: 。
6: 我要请你帮我唱一首《困袂去的暗暝》。
1: 哎呦，啊，你有去治疗无？啊，无奈困袂去。啊，去刚刚视频看好啊，哈。
6: 那个是苏金黄唱的。
1: 哎、欸，
0: 苏金黄老师。
1: 哦，嘛是啦。
0: 哎、欸，伊做的啊。
1: 对。
0: 哎、欸、啊，阮头家嘛有唱呢，你无听阮头家唱的。
6: 我有听
1: 就对了，好，真好。
0: 好，
6: 别暗暝。
0: 好，下礼拜哦。
6: 好，
0: 好，
1: 拜拜。
0: 下礼拜来听完这首就较袂困袂去啦，
1: 对，就好样。
0: 这镜头就甲你治疗好啊。
1: 来，
0: 哎，那个龙潭桂新姐，桂新姐，
1: 听电话哦。我们要听电话呢。
0: 桂新姐。
1: 你唔好听电视哦，安尼无多讲话哦。你敢会听伫咧电视头前底啊？喂，安尼。
0: 有啦，有听到声。
1: 有声诶，阿仔你好。
7: 嘿。
1: 啊，你要听说？嗯诶。
0: 诶，唔是我看断的呢。
1: 啊，
0: 你挂断去啊？啊，你再去卡一改好啊？看有机会接到无？嘿咯，英哥的邱爸爸吼。
8: 诶，又见了。
0: 你好。

0: 你好。
1: 我点一首歌叫《云间唱》，好不好？客家歌。
2: 哦哟。
0: 啊，哥再哥，你唔爱确定我会晓啊？差二六六安怎？
1: 歌名叫《爱来唱跳客家歌》。
2: 哦，一首伤困难啊。
0: 为啥？
1: 啊，无你唱啊，又进唱啊。
2: 一首对伊来讲伤困难啊。
0: 爱
1: 啊，无你唱啊。
2: 因为我甲你讲，那是海陆腔的。
0: 啊，佫无同啊。
2: 哎，那个腔调比较强。不是比较奇怪，就是不一样的腔调。哦，你平常听
1: 拢好听啦，
2: 就好听好听，但是好无啊，让你让伊学看卖，啊学袂起来，我来唱啦，吼。
1: 好啦，好，谢谢啊。
2: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我强调一下，我真正不是客家人，好不好？我真正是艺人呢。
2: 那一首我学就很吃力了。
0: 什么音啊？是什么腔？
2: 我来唱首客家歌，爱来唱跳客家歌。
0: 啊，差在你什么海鲜跟那个念的哪里不一样？
2: 它的腔不一样，
0: 唱起来不一样。啊，念歌词是同款的，念歌
2: 名是同款的，无同。
0: 啊，歌念歌名嘛，无同。
2: 无同啊！爱来唱跳客家歌，爱来唱跳客家歌。
0: 我就无同，好想。
2: 好了，来收了，来要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哦。哦，这栋有够优惠的哦，参考看卖哦。
0: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6: 有啊，我订后买啊。
5: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6: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啊。
5: 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6: 嘿啊，无，但是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7: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嘞。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介高，而且吸收上介好。上重要是伊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呐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这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呐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骨嘛拢无力，做一人做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骨拢好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伊就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工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

0: 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工肥料即卖未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卡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啦真好，较早未食进行，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卖拢未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啊，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有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一堆，堆出代志，塌你脑中风，塌你心脏心肌梗塞，塌你腰子硬化，塌你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迄个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若要食鱼油，拜托咧，食 KD， 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个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不一样，你一般吃的能吸收 70% 上多，咱的上少能吸收 90%， 这就是咱的东西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说到上少，我很没时间都说鱼油，鱼油整趟天都在买，我很没时间都说鱼油，鱼油要说上少很困难的，要让你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最高高，吸收最高好，分子量最高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吃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佮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佮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订，刚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整数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送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请。
1: 我要一桌。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你要鱼油哦。
2: 安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要爱大桌是谁？好，等我一下，要3000-5000，甲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
2: 哦。
0: 来，等我一下，来，甲下姐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诶哈。
2: 拜拜。
0: 好，来大桌诶，来55桌，甲下姐55桌，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3: 哈。
0: 要一桌哦。好，来等我一下，5700，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3: 哎，
0: 要3000-5000诶。好，来，你家己看， 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定，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关注咱的超级龙虾鱼游王哦。今仔伊做一个足大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因为吼，这礼拜就是算是咱的 QQ 中阳节哦，对着咱所有时段，真正照顾身体，头家嘛讲吼，加一盒。小组大组拢赶快加一盒，但是错过这档无啊，吼，所以0800009119电话有卡通的，先送一盒，互你做试食吼。咱的碧珠姐，
4: 哎呀，对，
3: 嘿，别爱磷虾鱼油吼，
4: 对，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磷虾油加上鱼油吼，这两项的效果吼，增加着吸收的这个能力。加出30倍，所以你平常时食鱼油的，正常有你食过海霸油的，即马拢唔免啦，即马你食一支就可以啊。哦，磷虾油加鱼油，非常好的效果。咱的国中大哥，
5: 要四周，
3: 四周的吼，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哦，即马四周的就加一克啊，哦，以前就是6克啊，3000块，啊，大周的12克啊，5000块。永远拢无加一克啊的这个优惠，即届拄好有最把握一个吼。咱的林妈妈，
4: 好，要去那边叶黄素
3: 呢？要按叶黄素吼，好啊，你等我一个哈，妈妈你等我一个哦。尤其是吼，你若电视机头前的所有时段，你有在吃叶黄素的，这支你顺续吃落去，伊会帮助你的这个目睭，帮助你的视力更较好，因为内底有 Omega 3吼，等下我甲恁讲效果。935的好朋友，
6: 对，
3: 大哥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吼，
6: 磷虾鱼油爱去。四组三，我就在看恁的电视。
3: 对，四组的3000，7K 啊，七 K 啊。
6: 七 K 啊，啊一 K 啊，诶，一 K 啊，30粒吧。
3: 七 K 啊，有30粒。哦。你稍等我一下，我给你抄资料哦。
6: 好。
3: 啊，大哥，谢谢哈。这是英哥的秀慧姐。
7: 嘿。
3: 秀慧姐你好。
7: 我要大组的
3: 磷虾鱼油。
7: 嗯。
3: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稍加一下哈，感谢你哦。谢谢。维泰大哥吗？
8: 你好。
3: 大哥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吼。
8: 没，不是。金软骨素。
3: 哦，要爱软骨素吼。你电话小加一下，等我一下。好，我请小姐给你做服务。好，谢谢。来，55线要软骨素吼。来，那卡叔讲吼，咱所谓是多，你的目睭那卡叔讲较无好吼，你吃一寡叶黄素。哦，因为叶黄素会当补充到咱的咱的视神经的一寡这个营养，但是你主要是讲吼，你的血管，你的血管也无通透，就是咱目睭的周围的迄个血管叫做脉络膜，你脉络膜也无打通，其实吼对着你的目睭的这个吸收，对着叶黄素的吸收，真正嘛会愈来愈少，吼、哦、啊除了这以外，其实吼咱。德国 KD 药厂研发到这个专利的，这个磷虾鱼油，尤其是这个叫做 RTG 的形态，叫做高吸收的形态，高浓度的 Omega 3，对着咱的这个器官，对着咱所谓顶顶下所谓这个人体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器官哦，拢有抗发炎的这个状况，哦，抗发炎的这个效果，其实吼拢会当改善。为什么讲吼目睭会退化，目睭的一寡的这个器官拢会发炎，就是因为讲吼。发炎机制过高，哦，你若去检查身体，为什么常常无代无志发烧，无代无志一直咧嗽，就是你的细胞发炎啊，哦，还是讲吼你的腰子的发炎啊，哦，到落尾吼你的血糖的失衡啊。食咱的 Omega 3其实吼帮助足侪，唔那是帮助目睭，帮助你其他的这个器官，足好的物件，就是讲吼通着你的血路，吼、哦、你的血管若无通透，你的一寡营养送袂过，也是讲吼有较大的麻烦，就是讲吼。血管会脱条的哦，安尼比较较无遐尼啊好吼、哦。来，咱的竹南的爱玉姐，你好，要爱一组磷虾鱼油吼。
9: 四周的。
3: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喂，你好，美凤姐。
10: 对，
3: 嘿。要爱一组，Hello，磷虾鱼油吼。
10: 对，我四组就好
3: 啊。无问题，四组即马就足优惠啊，7K 啊，3000。
10: 吼，啊是食早食，是食暗时。
3: 你若假使讲平常时保养，食暗时的饭前， 暗时的饭，暗时的饭后啦，饭后我讲唔对，歹饭后。
10: 嘿，
3: 啊，你若假说讲要加强，透早饭后搁食一粒。
10: 哦。我唔过，我透早食，你食遐做
3: 遐，你甲你含迄个中药，还是西药，甲隔开半点钟以上就可以啊。

0: 哦，我有你食迄高血压呢。
1: 嘿啊，迄无要紧。啊，你食磷虾鱼油嘛会控制着你的这个血压无？
0: 哦。
1: 诶，帮助你的血压吧。
0: 哦，
1: 嘿嘿嘿，你等我一下哦。
0: 好。好
1: 你稍等我一下，来美凤姐吼，甲你做接听。差不多讲一半吼，欧米伽三伊的效果，其实吼对着你的关节。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嘛有帮助，因为欧米伽三就是天然的抗发炎的物件嘛，所以欧米伽三，在你的这个脂肪当中吼，其实有两个关键，就是 EPA 加 DHA， 也让强化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状况，增加关节灵活度哦，所以欧米伽三吃落去体内了后，对着你所有这个物件吼，拢有帮助，尤其是目睭。哦、尤其是你那很难有咧食叶黄素诶，其实吼眼科诶这个权威吼，其实有足侪医生拢咧推荐讲吼，加食一寡鱼咧，加食一寡鱼油吼，保护着目睭，因为鱼油内底上介侪这个动物性的欧米伽三，就是对着咱人体会当完全来甲伊做吸收吼、哦，所以吼、哦、效果足好诶。线卡咱电话继续卡，因为咱刚刚一动尔，错过就无啊。电话一定要卡通，0800009199，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今日咱来到嘉义蒜头，不是咧食迄个蒜头呢。这个地号名的由来，是因为过去有真侪有钱的人住伫遮。大家讲吼，遮算起来算是头顶好野人的所在，所以大家就叫遮叫做蒜头，蒜头，蒜头。古来传来传去，才变作蒜头了。所以，咱就要来去日据时代专台第三代的糖厂——蒜头糖厂来看卖了。蒜头糖厂在1910年开始制糖的工课，因为这的甘蔗品质好，设备充足，所以日据时代曾经是台湾产量第三代的糖厂，更加有名地宝库的名号。啊，不过真可惜，在2001年的时阵，那莉台风和工厂内底严重的淹水，煞乎制糖的设备损害，糖厂因为安尼是停止制糖的业务。即卖糖厂已经转型做一个老热的观光文化园区了，结合了古早味的五分车，以蒜头糖厂做中心点，一直到嘉义高铁、甲故宫南苑。每当到了假日的时阵，总有真济旅客来遮，哪坐火车，哪食饼。大家来到嘉义，就当坐着五分车欣赏田园的风光，参观糖业文化。再来去，搁前往故宫南苑，欣赏历史古物甲国宝的收藏哦。当年随着糖厂的发展，嘛留下不少充满文化价值的所在。比如这的古新社，虽然在台湾光复了后，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这个鸟居啊，被人拆掉，待在咧土地了，消失了真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被人意外发现，才重新整理。虽然鸟居面顶的建造年份已经被人故意破坏了，原本的天照大神嘛，被人换作国父的铜像。不过这个吼，也可以很深刻表现当时的历史背景。除了新社以外，在咧糖厂的另外一个角落，还有全台罕有设立在咧糖厂内底的宫庙——糖厂配天宫，古名富配天宫。游明星就当知影，甲铺主配天宫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听讲在糖厂开工的初期，工厂常常发生意外，设备嘛莫名其妙的故障，予大家非常的不安。因为当地较早有黑狗精作乱的传说，员工认为是有妖魔鬼怪在变鬼。本来日本人是无允准在糖厂内底起庙拜神的，啊，不过随着意外一直发生，加上大家的人情。所以后来请求配天宫的妈祖前来治疗，最后糖厂才有法度顺利运作。为了感谢妈祖，厂方就伫咧糖厂内底建庙，成为日据时期唯一一座起伫咧糖厂内底的宫庙。之前咱去配天宫所看到的这座大型香炉，就是由糖厂员工所制作。敬献了配天宫的礼物咯。所以去，咱来到蒜头村内底，听讲这有一挂在地好食的点心，赶紧请咱的美食特派员来去食看卖啊嘞！
1: 咱今日介绍的就是咱这个蒜头最有名的吼，传统美味蒜头饼。哦，这是这个也是在地的老店哦，哈，台公是这个1950年的时候开店的，然后高君马一定还是70年这个历史啦，哈，咱今天来吃看卖，听说里面就是有一个蒜头的味道，听起来有点像大饼，但是带有点蒜香，哦，咱今麦吃看卖。哦，它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来店哦。唱这个蒜末或是蒜片，结果没有呢。它其实吃起来就是看它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很像千层。一开始加的甜就是它是那个大饼的那种香味，糖水形起来，然后你再一直嚼，一直嚼就会有那个蒜头的香味跑出来，哦，很特别的。你可以哦，它这个里面有那个馅料，可能就是那个蒜头的馅。嗯，蛮好吃的，真好吃。 而且吼，这嘛

0: 阿美都丁诶，那阿公阿公阿妈来讲，买起进去好，也是很适合，软软的，然后酥酥脆脆的，香香的这样。汤，你若想来蒜头去得吼，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哦，历史吼有这个六七十年的这个蒜头饼，盖小好令哦。
1: 虽然蒜头糖厂已经无咧做糖了，不过这条铁路并无因此停止运作。这个园区伫咧转型创新的同时，嘛会将过去的基地继续甲伊传落去。一时间，咱要去倒位咧，更加有趣。

来继续收看的金美妈妈、英宽爸爸、林爸爸，来听歌，黄昏。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哦，若有需要，电话也可以靠通。嗯，哦，错过这个机会就可惜啊。嗯，就有贵的，因为今年旱地有遐尼啊大这个优惠啊。嗯，哦，咱头家就是较重视过年过节。啊，佮上个重要的日子就是这礼拜，
1: 中北时段，
0: 九九重阳节，因为大家吼，拢是有的拢退休啊，
1: 对啊，
0: 啊有的拢已经讲吼无做工课啊，其实拢会当领到这个老人年金嘛，就是已经享福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把身体顾好，
1: 养好，
0: 对，改身体改过好。哦，啊，这足好诶物件吼，参考看卖吼，啊，对着咱所有时段吼，帮助嘛非常的大。啊，中视的好朋友吼，嘛敢那袂一动尔，哦，啊，你若买款即礼拜吼，买来拜拜，
1: 也是安怎？
0: 也是毋捌食过，挺好来即个食看卖吼，好，好食，来刷落来，有奖了。嗯，
1: 来，stand by。
0: 今仔日抽到啥物人？
1: 阿仔。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走。
0: 曹林大哥，七七八六七，七七八六七
1: ，yes， 哎，顶摆是明白
0: 叫我们听，曹林大哥，是念念曹还是念招？
1: 拢会使啊，看伊家的人安那改念嘛。
0: 招恁来，招你来，哦，曹你来。好不好听、
1: 喔？你不能破音字啊！
0: 招你来，招你来，招你来，曹林大哥有滴很屌哦。曹林大哥，
1: 马来西
0: 亚，来来来，赶紧打电话起来。屏东县的竹田乡，钟曹林，钟昭林，钟曹林，来哦、喔。住伫边仔，甲咱休一下。
1: 厝边隔壁，来呼唤一下。
0: 伊可能厝边隔壁离较远啦。
1: 嘿，伊伫田中，也无啦，伊伫田呢。
0: 因为都是竹林，都是田野，所以叫做竹田，对吧？我安尼分析应该是有影。
1: 歹找着伊就对啊。
0: 要去迄个便利超商。你就要走中远的，骑好多摆要20分钟。
1: 以前我一个朋友，伊过去美容，伊讲伊就是安尼嘞。伊讲迄当阵要出去买一个物件，爱骑。
0: 爱走中远的啊！
1: 人家说哦，开车要20分，我那骑车20分，就真正迄个跟你开车会比较。我安尼人把开车较近啦，因为你骑好多摆啊，本来时速就较慢嘛。我唔是，是开车20分。
0: 啊，骑好多摆10分钟，
1: 无十分钟骑袂到，伊讲爱开车20分，我在路顶遐远哦，我唔知伊住的是深山哪来的款嘛。
0: 有的所在是骑好多摆较近的，唔
1: 知。
0: 因为咱钻小路，哇。小路很多。
1: 然后我讲哈，安尼你啊，啊
0: 都开车就无多过。
1: 厝内款欠三回旋，若要出去买一个，也得爱再遥远哦。伊讲。
0: 对啊。
1: 嗯啊，啊叫买厝了，伊全扛因老公搬去了。搬去屏东那边，里港搬去里港，
0: 较近啊，你
1: 哦。伊讲搬去里港，佫比移动最是住伫个美容佫较方便。
0: 哦，当然啦，迄就有诶店家啊，平大住诶时阵哦，就去外口买啊。
1: 对啦。
0: 若无吼，有诶住足遥远诶，就住迄落较无遐尔啊市区诶，才郊外的。
1: 嘿啊。
0: 通常哦，拢爱买两卡冰箱哦。
1: 为什么？哎
0: 呀、啊，你若出去采买，一届就爱买一礼拜，买两礼拜的迄
1: 种。采没有办法、啊。
0: 迄采就是吼，伊家己种。
1: 哦，安尼会使。我想我无采，你买也袂变啊。你了不起一礼拜，伊就差不多已经瓜伊，也是一礼拜伊就差不多要烂去啊。
0: 但是你买迄落十字花科的。它就可以放比较久啊。
1: 当然啦，啊，只是你无可能常常拢食十字花，你嘛是爱学一寡。
0: 加生啦，
1: 吼。系啊，叶绿素较重的嘛，对不？
0: 安尼就家己种啊，种啥物？种迄落。
1: 番薯叶
0: 啊，上个好种。
1: 对，你拢免插伊了，伊就贵个啊，伊就花较贵。
0: 番薯叶啊。
1: 真的就不用理它，就一直长一直长。
0: 番薯花较早叫做啥物菜？你敢知？
1: 猪母菜。
0: 嘿，予猪食的。即摆毋是哦，即摆是予人食的，因为人足爱食的，为虾米？伊会解毒，伊个
1: 营养，伊个
0: 营养素足悬的。
1: 啊，以前嘛，比如阿公阿嬷因个拢食个。
0: 系啊，你看较早的人哦，较罕咧破病，嗯，比较少生病。其实都是吃比较天然的食物，
1: 比如说那像地瓜也是啊。
0: 对啊，对啊，迄个番薯嘛是同款，番薯纤维质足多啊。
1: 对啊，因以前就是纯这，就是你家境也无好呀。
0: 系啊，所以较早的人较无容易破病啊。哦，啊，纤维质嘛较侪，啊，较无容易得到有诶无诶。
1: 啊，有当整下所在空气嘛较好。嗯，这也倒是真的。诶，
0: 啊，负担嘛较无遐尔重啦，吼。
1: 系啦。
0: 你即摆人负担足重诶呢。嗯。对啊，少年家较袂得着。啊，我得着初期，吼，我安怎，迄嘛心情嘛影响啦。
1: 啊，一定诶，
0: 啊，你较大。影响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爱家家己适当的去释放疏解你的压力啦。啊，前提之下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要养好。
0: 对。
1: 提升免疫力。
0: 好。我们来录节目啊，吼，今天你也没来就
1: 没有办法。我记得他应该是第二次没有来了，他之前好像有一次。
0: 因为拢，
1: 你敢那知影唐二开几年，拢不知影唐二卡倒等来
0: 啊？不是安尼啦，哎，有当时啊丢掉的嘛，不一定是讲哦有开钱的啊。
1: 无啦，因为我基本上我感觉伊对伊是运气好啊，啊，不过你爱。你既然都有加减，就是可能看
0: 点高官
1: 也好，还是
0: 讲高官，
1: 哎呀，你用拍婆也好，你拄只嘛，互阮甲你回馈一下嘛，对不？对嘛，咱
0: 哎呀，所以这部爱让看到最后。
1: 嗯呐，嗯，
0: 好，收进的电话吼，甲记起来，抄起来，0976713741 0976713741，阿伯找出来关的哦，会当看关的专线。
1: 好，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衣服饰，天利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一

0: 还有软橘姐金泡泡啊，还有贡卡村哦，还有刚谁的哦，嘉诚炸的遐，我刚谁的，你炸的遐嘛？
1: 八千块啊！

0: 因为我差不多能做，我当能过呢，所以很足够的。哎
1: 呀，歌词没有很多啦。
0: 哎呀，多多啊你。
1: 多多。
0: 还有丽香姐哦，阮子杰看到掌声了，咚咚啊，看到小美冰淇淋啊，景仁大哥、英语英语大哥，看到呢志成哥的滚啊，秋桂姐，看到呢丽满姐，金主大哥。

谢谢淑珍姐、芳兰姐、美香姐，谢大哥大嫂、圣佑爸爸、暖菊妈妈、易遥大哥、问阿布阿爸、瑞东大哥、国中大哥、蔡小姐、小美姐。

0: 哎，淑珍姐，天哥哪来呀、啊？刚才那丽琴姐、方兰姐、淑珍姐、高梅姐、丽儿姐、丽香姐，两个丽香姐，感谢。哦。嘿
1: 嘿
0: 嘿嘿，什么声？这个用一个，我什么声？这是卡通的声哦。
1: 等一下，它后面还有吧？
0: 刚无，再一次。这不得二，那个太高音了，太高音了。
1: 那你用低八度的嘞？
0: 嗯，不要，再一次。呜呼！
1: 那这低八度哎，哎，你很厉害，你们有没有用？呜呼！你们可以调音阶哦。
0: 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哦。嗯。呜呼！哦，前面后边跟着哇。
1: 无
0: 来你也得对啊！
1: 你讲
0: 我呢？我当然是西路。好啦好啦，伊个哦，你最近有看到什么新闻吗？
1: 我没在看新闻。
0: 你没在看新闻，我也没在看新闻。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刚刚。

0: 看到一个算片段，就是他因为行车记录的片段，这台是那个 BMW， 他要改装，后面还有翅膀哦，怪这台是那个，这台是那个很贵的，叫什么的，很贵的那台，
1: 哇塞，哪里哦，
0: 反正是很贵的那台车，他就怪这台就想说，您爸不给你输伊，那个绿灯就起蹦，
1: 伊就
0: 起飞，伊就起飞啊！各位听不懂，起飞不到五秒，不到三秒，砰砰砰砰安尼啊！
1: 为什么也砰砰砰砰？
0: 伊唔知是，伊唔知是，去了弄到迄落安全岛，中个安全岛啊，是安怎都砰砰啦啦，偌死鬼啊！啊，怪配音，我写配音做好笑，不是配音啦，就是那个。对话就是那个他那个他们自己设定的对话，讲，你别不得插你啊，你唔知写的换啥会，因为这架做这架个路轨的车对不对？就是，伊就是迄落，
1: 顺啊开尔啦，
0: 无伊迄落伊一绿灯尔，伊个袂叮当已经飞出去啊，可以就看砰砰砰，啊个在伊也不吹吹哦。
1: 对啦，伊若吹出去，可能给
0: 吹
1: 扫
0: 掉，掉又扫掉，那个水个哪来呀？
1: 没有，有的吼，就是路上都会有遇到这种的。
0: 哎呀，
1: 算算叫一种
0: 哎。哎呀啊，有吼，我遐弄个重机，买起重机啊，什么机的地啊？哎呀，反正伊就是迄、那个过因为我遐是迄、那个要哪讲？我那路都大条，你了解无？啊，底无介长，短啊，尔。伊就是遐，迄落，啊，怪佫有即爿，哦，差死啊！怪你，啊怪就伫遐踅玲珑安尼呐，我都想要驶落，差到要死，气死你我咯！我都想要。
1: 你无讲你是一百箱羊啊？
0: 我伊也佫踅超过第三零，我就要敲电话报警啊！吵死了，
1: 蛮吵。我今天就吵哎。
0: 因为就啊，唔知啊，你喺迄落，你喺咧产生，我就伫遐拍手。
1: 无迄位个拢安尼，神呼噗噗噗噗噗，哈哈哈！伊迄落，什么呀？排气管个噗噗噗噗噗噗，然后你感觉神啊，你就轻轻打，就甲超过迄种。啊！你噗到这大声，乒乒乒乒，结果嘴也袂惊，是咧跌跤啊！
0: 你形容的好有画面哦。
1: 因为很常看到那种就是那声，乒乒乒乒乒，然后伊感觉伊足动车的，都嘴袂惊呢。
0: 我就感觉够
1: 无，够好笑诶！
0: 够无聊诶，一百张用，
1: 嘴袂惊，啊，搁皮一直放。
0: 哎，我
1: 啊那个哈，
0: 哎，我
1: 较帅吗？
0: 哎，我今麦个塞迄落油电的嘛，塞油电我拢倒倒好撸呢，你迄撸的时拢免油钱偌好，所以我今麦一日袂当塞到要到二十呢。
1: 哦，袂歹啊。
0: 哦，20哦，你啊一般的大概到13到15就很多了。我那个可以开到10-20左右，你啊拢卖塞高速公路吼。你若买啊，你若塞高速公路塞车，还可以跑到21-22
1: 哦。哦，意思是
0: 慢啊。对啊，你若准讲有塞，你若无塞车的时，夭寿哦，剩17-18安尼。我拢在，你只要超过好像是超速度，好像超过100-110几，或是120开始的加油的叫做凶的啊。嗯。啊，好，改做我可以放一个，给伊的。迄落迄叫啥？充一下电呢，啊，怪佫搭来佫放一下，搭一下放一下，啊无都我惊死。因为阮迄个什么呀？就是我买车那个店长啊，
1: 业务
0: 啊，那个店不是店长，嗯，伊唔是，我唔是个店长买，啊，迄个店长他的车，你伊嘛是赛个高一模一样的哦，啊，唔过伊车只有16-17而已。伊拢啪的起啊，所以啊，你要塞油电，你啪的起啊，你根本就免塞油电，你就塞了
1: 汽油的。
0: 哎呀，好啦，欢迎秋官啊，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陈玉璇
0: 嘞，我是冯林啊。 哦，啊，顶届咪是拜二讲的吼，礼拜二嘛。礼拜二跟我血管硬化就回不去了哦。
1: 对对对对
0: 哦，五种食物让你的血管一直年轻哦。哦，咱即马，咱即马就来讲这五个哦，这五个因为顶下讲两个更大拢袂记啊。嗯。哦，啊，那老师往下拉一下，迄、那个咱再来讲这五大食物是哪五大食物哦？第一类就是胡桃哦。嗯。啊胡，哎安那，你是搞用家鸡要创啥？
1: 我先拿一下。
0: 我等下给你塞了一支 can 哦，天边的 can。好了，一个第一类的胡桃哈。
1: 阿姨来往上拉一下嘞、
0: 啊。往上拉一下，嗯，晚上往上拉，那边上往上，我等下给你塞一堆。哎、欸，
1: 顶天了，顶天了，回来回来。
0: 顶了顶了顶了，这样会看让人家看到我的肚子，那个笨蛋。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都看不到肚子，我后尾都看了胸看你啊。好阿拐了，第一类的胡桃，哦，第一类胡桃，胡桃的跟核桃同款，所以你啊，你啊胡桃你买较无，因为那个胡桃好像比较
1: 长型的，
0: 嘿，较长型，阿拐那个比较少人在出了，所以你啊核桃就好啊，哦，阿拐的胡桃吼，伊的亚，伊的了，伊的亚麻酸进入体内群会转化成那个 DHA 跟 EPA，
1: 嗯，对，
0: 哦，这就是讲，这就是你有啥物要食？你啊，食鱼油的，你啊，种因为瘦细的就袂使食鱼油嘛，
1: 啊，对对，
0: 对人食这就好啊。你啊，瘦细的吼，对，食核桃就好啊。
1: 对。
0: 哦，啊，怪迄个，那第二个就是迄个巧克力。嗯。哦，根据迄个，根据研究发现哦，在平均12年的追踪期间哦，调查了3000人，包括心脏血管健康状况哦，发现平均一天吃7到100公克的巧克力的人哦。比不吃的人哦，心脏血管疾病风险会降低11%哦，哈、嗯。阿拐巧克力中的多酚能促进血液扩张，让血管恢复弹性。然而过多糖分的巧克力，你茫食迄落甜甜不不的哦，像迄落像迄七叉乳叉巧叉力迄种，迄个唔通食，你了解无？卖像我细汉拢食迄哦，就去惊死人哦。迄个甜甲迄落靠边站的哦，哈。哦啊、因此哈，迄、哦、个选择列低糖分的，上个是
1: 72%以上。
0: 对，72%以上了。啊，不过迄讲实在，迄足贵个，佫歹食。那我七叉乳叉巧克力偌好食？
1: 健康啊，你不健康的啊！
0: 拜托，哎，难吃的要死。嗯、
1: 不会
0: 啊。真的超难吃的，佫苦地地，问你苦安怎，我嘛唔知呀。好了好了，阿怪第三个，我还有变成两个哦、喔，一个就已经够大了，还变成两个，我等下咧塞落，要死 can 的 can 的 can 别的 can。好，来第三个的是一个花椰菜哦、喔、哈，花椰菜中含有叶酸哦、喔、能分解的造成动脉硬化的物质高半胱氨酸，什么叫高半？反正就是，反正你在讲花椰菜的第二哈，啊，猪肉跟鸡肉以及牛肝都有丰富的叶酸。不过花椰菜加在日常料理中更为方便哦，因为花椰菜，恭喜在花椰菜蛮好吃的呢。
1: 对啊，好吃。你啊，白色还是绿色都一样。哎，
0: 拢都好食啊！你像绿色，你个啊，你个烫一个啊，怪较温那个辣椒酱油咯，都好食个靠腰味。啊呐，你食呐？
1: 烫个都健康，你常常讲的辣椒酱全拌倒。
0: 无啦，我讲。辣椒酱油呢？你就是用那个那叫啥？迄、那个新鲜的辣椒来切啊，怪嘞
1: 啊怪。问豆油安尼就对了。
0: 啊，就是因为阮进前，阮咧卤味，阮咧落，阮咧唱舞厅，迄个卤味摊伊个辣椒酱油有够好食的啦，好个伊个唔知安怎做，有好食到真正哦，我去买迄落伊个卤味，就专门就是
1: 要食
0: 伊个迄落辣椒酱油，哎、啊、呀，辣椒酱油袂讲甜到乎你无在。哦、就是一点点辣，阿怪个问一下花椰菜，偌好食呀、啊！哎呦，阿无花椰菜你，你讲你啊，拢无味道，
1: 无
0: 滋无味，那咧补草咧。哦，那所以你啊，佮加一下辣椒酱，你就增添它的美味。哦，了解未？哈、哦，阿怪迄个又含一内底吼，还有那个萝卜流素这种东西哦。还能守护你血管的健康哈，预防你心脏病与脑中风哦。好啊，第四个就是橄榄油哦。橄榄油主要成分的是70%到80%是油酸哦，油酸能净化你的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哦，啊这样。

0: 凝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预防生活习惯病。哦啊，你感染，你也总讲你有咧食橄榄油的人，就是最好不要拿来炒。
1: 对，你也从头啊讲烫花叶菜，
0: 对，啊，用加瓜油，
1: 淋一罐橄榄油就
0: 可以。对，这样也是，这样也是可以。
1: 对，
0: 哎啊，你就不要。尽量不要给它加热，因为橄榄油这种东西虽然它也是好油，嗯，但是你就是它过了 一定的那个温度以后，嗯，它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1: 营养就无去。
0: 啊，你了解没？
1: 好，
0: 啊，第五个就是豆腐哦，
1: 吃豆腐哦
0: ，豆腐的原料大豆中哦含有生态这种成分。哎，炒哎，那炒起还得袂使啊！哎，哥要哥用大头了，我现在坐这边呢，还用大头，奇怪，你们都玩我而已，你们都不会玩副播。
1: 你比较好玩啊！
0: 我当副播的时候也是玩我，我当主播的时候也是玩我。
1: 是因为你比较好玩。
0: 我玩到的比较好玩呢，我当然得，你有玩过你？你有 kiss 我？
1: 我玩很久了，
0: 烦死！kiss 我，好了。阿拐能一这生态这种成分能促进血液中的胆固醇正常化哦，预防血管老化。嗯哦，此外豆腐中的卵磷脂你了解吗？
1: 嗯，卵磷脂
0: 卵磷脂是构成细胞膜与大脑神经组织的，神经组织的磷脂，将。我做什么
1: 可以？因为特写不是你。
0: 我做什么处理？我要画你塞
1: 的。不是因为你特写，你那个嘴型很可爱。你刚要讲林子那个嘴型。
0: 我当然
1: 不是。不是你自己讲。
0: 我还跟你讲，没林子。嗯，将血液中的胆固醇，我做什么处理？我要画你塞的，吸片哦，吸片的，等下吸。将血液中的胆固醇跟胆汁把你的胆固醇给搬去你的肝脏里面，减少你沉积在你血管中的胆固醇哦，预防动脉硬化、脑血管疾病等血管性的失智症。
1: 哎呦，
0: 哦，所以吃豆腐袂歹哦。
1: 哎呦，
0: 那就是，
1: 看你爱吃醋的油的
0: 哦。对，啊，你炒应该嘛会使，反正。
1: 只是，
0: 你炒的我其实我较爱吃炒的。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软软的，那豆花迄种，我不爱食迄种那豆花迄种豆腐，我爱食迄种粗粗的迄种豆腐。
1: 你爱粗的对。
0: 我一定爱粗的，嗯，因为我家己就做粗，所以一定爱食粗的。
1: 哎呀，你配
0: 了解无？对，我配了做粗的就对。
1: 粗皮。
0: 粗，我粗皮，你了解无？查甫嘛粗皮，我以前幼咪咪，我都唔是迄落，都唔是迄落嘛吼，唔吼。好啦，来复习一下哦，哈，五种，知道五种就是迄、那个，咱的迄个胡桃，
1: 吼，
0: 胡桃啊，你核桃买晒啦，吼，啊个巧克力，哦，啊个花椰菜，哦，啊个橄榄油哦，嗯，哦，啊个豆腐哦，呵，哦，安尼就是这五样，你了不用学，就是。可以多摄取这五样，但是也不要过量哦。
1: 对了。
0: 你像你反正什么好东西都不要过量，就是适量就好了。
1: 哎，对
0: 了。哦，你得定价就好啊。嗯。分开吃。
1: 对。
0: 哦，了解无？
1: 好。
0: 啊，今仔个讲到这就好啊。好啊，即马要冲啊，今仔唱歌咯，来听歌。哦，足大呢。

谢谢满足妈妈、银柱大哥、文之姐、碧霜姐、灵儿大哥、董董啊和你爹爹、慧珍姐、明德大哥、树月姐、阿姑姑。

谢谢玉环姐登享大哥，玉玲姐、丽蓉姐、美香姐、吴芳妈妈、乔珍姐、守春姐。

0: 声优爸爸，三井大哥、文荣大哥、义珍姐、丽英姐、我拿布阿爸、君如姐、小美姐、瑞东大哥、瑞玲哥、李香姐、丽玲姐、丽姐宝贝和妈妈。
1: 哦，挺立高背哦，今晚他觉得酸腻哦。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

0: 感谢老婆声，谢谢大家，我电话的死，我给背影提点你，电话的死要气死我。
1: 阿伯起飞了，
0: 你把看遐大块的飞呢？
1: 有哪里啊？
0: 为什么给塞落去笑？
1: 终于有飞，还得飞。
0: 话说我之前呢、啊、在做音控的时候，应该啊，捌听过了，捌听过啊。就一个人要来我们公司开枪。
1: 啊，有你讲过。
0: 讲过对不对？
1: 因为你唱歌伊才无飞。
0: 啊，我唱什么歌你知无？
1: 袂记啊。
0: 我要飞上天，所以我开始想着，我就是用飞起的，我开始想着这件代志，我得唱，我要飞上天，所以伊就甲阮总啊讲，哦，就是听，就是听着，这个较无甲你开枪的哦。然后我大概入面拢爱，哦，也我唔知什么酒啦，反正就是诶杯缘都会加那个盐。那是黑尼西啊，是什么威士忌？我嘛不知道，我嘛不得了解什么西洋葡萄酒，因为我不会啉酒啊。每次都2000嘛。三四十年2000算很多了。
1: 很多。
0: 很多了2000，可是我都没有喝，我都这样，我都吃一点盐而已。我要钱而已，我不要喝酒。
1: 啊，你来讲，担一个盐就2000个人啊，抽伊啊。
0: 无啦，唱你要唱，当嘛是你要唱歌啊，你要唱歌唱了，伊颁奖啊，怪我就斩一个烟，我就甲揢出来，阮迄个音控的头家，阮音控头足爱啉的。
1: 哦，
0: 安
1: 尼对啦，多啊多啊。
0: 多啊，你讲可能个还讨好我们老板。
1: 对。这个真正，食真好。
0: 哎呦，我熟悉的袂哩，奇怪，即马是我一个人主持就对啦，我只你甲阮家顺放喺倒位，
1: 对咩？
0: 气死我了，对，你死我，气死我，对。啊，家顺也是我大可以的，是嘛？
1: 我咪大可，唔通，千万不可。
0: 嘛，差不多啊。
1: 哦，家在，我的最高纪录也无像你，也无甲你这嘞。
0: 哦，你最高纪录应该是我比我。你的最高纪录应该比我大概国小四年级左右。
1: 哦对。
0: 我唔知我只记得我国小毕业是92公斤。
1: 我阿弥陀，我无。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是。
1: 我刚85年。
0: 所以在四年级左右。哦，你够85哦，惊死还唔接拉球咧？你是85，刚也够有照片无？
1: 哦，千万不可给大家看，惊死！我惊你那爱受惊，袂使。
0: 你也看了我的身份证，你就知道什么叫一个球啊！我的身份证那时候是我最胖，应该是我最胖的时候。

0: 为什么我旧的护照，我上次去韩国回来，差一点没办法回来。
1: 你敢讲我就去整形不行啊？我去抽脂不行啊？
0: 我要韩国要回来，
1: 在韩国还是在那
0: 个？韩国要回来那个。看足久的呢？哦。

0: 橡皮那嘞，哦，有修。
1: 你讲啊，是不是在减肥呢？嗯，你那个那个小猪无？罗志祥，以前也是胖胖的。嗯。哎呀，你像麦公上啊，那个什么孙美玲啊，那个唱台歌那个孙美玲啊。
0: 吴美玲
1: 啊。啊，吴美玲，进前也是胖胖的。
0: 人伊早那是翰林，伊小朋友翰林翰林。
1: 你看这么水水水。哎呀。水哦。
0: 女大十八变啊。
1: 哎呀，水哦哈，我跟你讲，进前那个曹雅文。
0: 啊，对。
1: 也是，也是有肉的。
0: 他现在瘦的太，
1: 他现在太瘦了。
0: 他瘦了太多。
1: 嗯，他说快变骷髅头了。
0: 对，哎呀，
1: 不要那么瘦，再吃一点，再吃一点东西。
0: 所以很多很多粉丝都说你再吃胖一点点回来会比较好，对身体会比较好。
1: 对啊，那曹阳这样想瘦。
0: 伊个身价呢，拢无肉，哎呀，拢凹落。
1: Hello， 为什么话这么多呢？好了。那那个搞了，不，那个都听出来了。好，那周深，有机会看下去哦。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3: 《周深有智慧》。
4: 我每天塞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河洛文化变黄金。
4: 是哩，啊嘞，要开车无？哎，有人开车，因某坐里边啊，你太贵，啊，手机啊，搞到。太搞你来！
6: 做多呀，做多呀，开车边有人。
4: 对啊，一些机会，哎呀，那都看对个啊，看哦。
5: 你懂我？啊！你是无做？
4: 你两个咪讲个规矩，规矩你来规。
5: 一句话，叫我意思，刚刚开了无好势。我讲你啥世界？啊，这不是你叫我来开的，你害我世界变难的。
4: 啊！要个弯到转来，讲你开了无？你跟你指挥，你拜托的。所以，
5: 不是指挥，每一个人的视角无同。
6: 我在老板赛，
5: 我做球。
4: 麻烦给。
5: 我现在不知道那球拢在老板赛，看边啦。
4: 有气无？有气？
5: 有气无好吗？不是有气真好。
4: 白
5: 水很多。
4: 白信。水不是上面的水。
5: 啊！原来老板在上面呢。
4: 好啦，阿细兄，你感觉咧？那无正经。
6: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你是啥意思？
4: 你个仔有打伊无？还未打？
5: 还未打？
4: 安那？
5: 是迄车湾，迄驶去溪仔底内底对无？
4: 好，不过拢未打，规个叫拢打平。我个。那个轮船可以高速公路，公告你们自己去合法干哈？啊，这个晓哈，我未晓，我未晓，啊，你有啊，未晓衰啊，有影未晓衰啊，哦，
5: 未晓衰，
4: 哎，未晓衰，
5: 未晓衰，其实太衰我了，我心酸。
4: 啊，这个赛嘞，赛可以赛什么？白话音，吼，是咧赛车、赛船，哦，啊，过来摸牛、赛马，哦，你啥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没有 A， 所以就用 B 啊，无牛塞背。OK， 文音就是驾驶。哦，驾驶，我你也考驾照的驾驶。哦，这个嫌嫌疑哦，嫌疑犯哦，我涉嫌了对了哦。啊，气嫌
5: 哦，
4: 那叫人气嫌啦哦。哎呦，你唔敢嫌哦，你是客气啊，你唔敢搞我嫌哈。啊，这个弯呐，凹弯不凹弯哦，过来转弯斜角。好，过来念文音啦吼，令，但是这个令较罕，无咧用啦。啊啦，白话音就有啊吼，搬山过岭，哦，这个山岭啊，比如讲这个关啊岭，好，所以讲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啊，这句的意思哈。
6: 老伯啊，你用讲的雾沙沙。
4: 安尼啊，啊，无咱做下来，
6: 演互恁看。
7: 哎，爸，哎，啊，今仔咪是拜一，啊，你哪边上班？
8: 嗯，我休假啊。
7: 你休困，啊是休偌久啊？
8: 看我心情。
7: 嘿嘿，我看吼， 你哦是叫恁头家来洗头咯，对不对？
8: 洗头咯，是我甲阮头家炒鱿鱼啦。
7: 啊，你是又果是安怎啦？
8: 又果安怎？啊，都业绩无好啊，都给我黏黏黏黏几半工的

0: 啊，你是为什么业绩无好啊？
1: 因为阮头家无国际观。
0: 国际观是啥物国际观？
2: 啊，你无看新闻，都迄个啥物川普迄个啊，甲迄关税问题啊，用甲迄各行各业拢乱七八糟。哎，我业绩哪会好啦？
0: 啊，恁公司是咧卖啥物嘢？
2: 啊，阮公司是卖青菜啊。
0: 卖青菜，倒位青菜？
2: 台湾在地的青菜。
0: 台湾种的青菜，甲进口有啥物关系？哇，你真正是像人伫咧讲安尼啦，未晓驶船嫌溪湾啦，啊，未晓驶车吼嫌命悬啦，
2: 啊，干真正是安尼，啊，为什么我外业绩拢无好，车材拢卖袂出去？
0: 这吼，你就是无去问迄个小龙龙啊，伊吼外口卖车材的呢，
2: 啊，小龙龙唔是你，
0: 是哦，我对啦。
3: 靠！人讲卖身要牵单厝边啊，迄德国大世纪啊。
4: 德国，德
3: 厝边德国大世纪，甲你卖身卖身有啥关系？硬牵单，哦，阿公未晓收，牵单迄个喇叭大球。
4: 卖啥物物件？
3: 讲喇叭可袂叫用消音啦。哦，我家己想啊，我这是有阻力嘛，有阻力嘛。哦，哎，奇怪，阮这人是做紧的，因为迄个阻力。大球主力，好啦，安尼有了解无？
4: 有啦有。
5: 就像老吴老师有讲啊，讲诶长得难看怪父母，啊生意不好就怪政府，这个意思。
3: 怪东怪西吼，人歹怪父母，啊那命歹怪政府，啊那运歹要怪民主，啊那头壳歹要怪历史，啊那气毛歹哦，规工学父母。好，安尼知影无？
6: 知。
7: 嘿，爱注意。

0: 们谢谢芙蓉妈妈、丽英姐、玉慧姐、陈妈妈、顺安大哥、瓦基亚、秀荣姐、阿姑姑、美花妈妈、美娟阿姨、碧霞妈妈、淑修姐、守春姐、小美姐。
1: 记得上的歌还不错听呢，谁的歌？记不起来。
0: 我应该是思安姐啦，我咧用教我咪记啊，嗯。

哎，美花美姬姐、双眼大哥、文字姐、秀龙姐、美惠姐、金英姐、美玲姐、玉如姐、芙蓉姐、小美冰淇淋、格兰的雪琼姐、守贞姐、美惠姐、淑贞姐、瓦基亚、格兰的乔贞哦，还有我们素莲姐、阿江姐，还有我们的雪琼姐，应该拢念对啊，秀龙姐，那个帮啊，淑贞姐。

0: 还有清香姐哦，不听啊，快来掌声哦，可不可以点到个好歌好名啊？快来动动啊！可能你有什么人怪不点到的？明音节、春菊节，还有我们的秀秀的玉慧菊，过什么点？红脸的吗？咁说。哦，今麦要来算真相只有一个哦，哈，嗯，所以但其实这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一些知识，
1: 对，
0: 透过游戏，嗯，透过游戏让你知道这些常识，
1: 对，
0: 来了解哈，嗯，啊，所以你有当时啊，你啊总共你啊无咧参与游，你也可以知道一些常识，
1: 对，
0: 好好好，来请下题目哦，嗯。
1: 来，题目是关于钙质摄取哪一个观念是正确的呢？嗯，第一个，只有牛奶含有钙，其他食物都没有。二来，第二个是补钙越多越好，不必考虑总摄取量。来，第三个是可以从乳品
0: 啊，什么乳？可以从
1: 乳品，想来怪怪，从乳品、豆制品及深绿色蔬菜个取得。哦，来第四个是含糖汽水，也能补充钙足哦。二来，
0: 哎呀，这个答错吧，不多啊。好，来哦，来哦，你画一个。你好，你敢是丽华姐？
2: 是呀、
0: 啊。啊、哦、好，来你来一个姐嘞。
2: 三
0: 哈、哦。嗯。啊，你本来就知影，是你就听我提示的。
2: 本来就知影。
0: 啊、哦，本来知影。三
2: 点。啊、哦，
0: 好啦好啦。
1: 老师公布答案。
0: 公布答案啦、哦啊，好，啊，你用电话啷挂掉啊？哈、啊。好，阿、啊、怪你看你啷掉，偌济哦哈。来哟、哦，有了哟哈、哦。来，有啥物答案就是可以从乳品、豆制品、深绿色蔬菜取得。哦，乳品跟部分的豆制品跟钙强化食品哦，在某些蔬菜都可能会提供这钙哦，哈，需求量会因年龄状况不同哦，了解不？啊、
1: 哦，老师这是伫中吗？
0: 哇，伫中要安怎啦？
1: 老师这是咪伫中？
0: 我们左边的也是一百，右边是一百、
1: 啊。好啦，那就一百啊。
0: 啊，
1: 对吧？
0: 还是要重摇？
1: 还是要重摇？
0: 一百啦，在这边啦。
1: 哦，在这边，嗯。100点啊！
0: 啊，100点啊！啊，来，老师请下题目。
1: 下一题，来，题目是哪一种食物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第一白饭，第二胡萝卜，第三食盐，第四奶油。再又唔对，我会跋倒啊！啊，
0: 再又唔对，真正跋倒哦。好来哦，来哦，立相啊，
1: 立相啊，
0: 立相，
3: 我美笑，
0: 好、哦，你美笑姐，看看你无跳，好好来，
3: 二号，
0: 答对了，我反面讲答错了，好来，你先挂电话啊，看电视啊，看电视看咱电话这哈，
1: 啊，
0: 二来，有了有，哦。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也常见于南瓜与深绿色的蔬菜，了解没？哈，这是菠萝卜，哦哦。

0: 我是讲五百嘞，哇！
1: 来哟，一百。
2: 等下，恁公平之前，大家放下。
1: 来哟，先放下。
2: 放下，放下，电话挂掉，放下，大家进来。你这种卡掉，你看。好啦，恭喜美秀姐一百点
1: 哦。哦，放下哦，先放下，怪下个卡哈，救命啊！
2: 啊，无放下，无爱后一题哦。嗯，哎，如讲恁如卡，
1: 因为伊今日无进来，无进来了，啊，无到时今日卡袂起来呀。好，老师请下题目。
2: 来，题目是下列哪一项最能代表酒量好？
1: 酒量好，
2: 并不等于不会受到酒精影响。
1: 下列哪一项最能代表酒量好，并不等于不会受到酒精影响？
2: 这
1: 啊，你啊，佮唔知影我嘛，嘛已经无法度啊哈。哦，安尼边啊？
2: 安尼边啊？
1: 边啊？安尼这边啊？
2: 大海咯。哦。一定有跳河的。
1: 来哦。盲姐哦，我盲姐哦。
2: 伤悬伤悬，遐无啦。
1: 遐无呢？
2: 你会饲在这边？
1: 好好。
2: 啊啊！你真正饲着这边？哈！你无饲着啦！
1: 你对啦！遮吼，遮敢是？遐
2: 有啊！
1: 遐有啦吼！
2: 遐有
1: 遐
2: 有。
1: 嗯哎。够
2: 饲着？有。
1: 饲着谁？
2: 天王立奇。
1: 立翔。
2: 立翔。
1: 立翔。
3: 柏林。
1: 立翔啊，好，小敦姐，呵，
3: 我超幸运的，一
1: 哈，
2: 哦，二，二来，老师公布答案是不是？答对了，
1: 答对了啊，
3: 谢谢。
1: 哦，啊，你挂电话啊，哈，你看不了电话机哈，啊，挂了幺嘞，来五百，五百，五百，五百，五百，
2: 来来来，
1: 哦，有些人哈，对那个酒精主要。观感叫不明显，主观感受啦，它不明显，但酒精能可能影响反应判断与哦，这么想啦，但酒精能可影响反应跟判断与协调的能力，反正你的反正这个就是最好少喝
2: 了，对啦，最好，
1: 不然你要再喝就在家里喝，不要酒又酒驾，哦，酒驾今麦好像酒驾还比较少人在讲了，都。全部都是毒驾，我全部给你塞落。哦，
2: 好
1: 啦好啦，好，
2: 恭
1: 以上三位哦，感谢感谢大家参与啦。哦，来长一点，就是长一点，虽然它很简单，有些还也有难的哦。嗯。哦，上次就什么 K 啊，维生素 K 什么的，
2: 关
1: 我屁事。
2: 好，来听歌啦。
1: 好，来听歌。

还谢谢孙韶妈妈、慧珍姐、静怡大哥、碧晓妈妈、秀荣姐、芙蓉妈妈、齐飞姐、守春姐、董董二和妮爹、阿胖姐、二圣佑爸爸、方玉姐、小美姐、文艺大哥。

0: 谢谢素莲姐、美惠姐、玉华姐、淑修姐、威灵哥、李香姐、静武大哥、秀春姐、桂花姐、香姐，谢谢大家。来哟，何妈妈哦。
1: 公卡层，公卡层。我来听听音乐，都是讲公卡层，公卡层。奇怪，怎么那么奇怪啊？

0: 来点播。我卷舌，你还对着卷舌，还我笑出来，等一下死。
1: 小子今天怎么那么震惊？
0: 丁格尔登，
1: 修格尔舞。我想讲今天你哪只乖呢？哦。终于被我抓到了，当然要修格尔舞。哦，
2: 这是可能要发婆啊，这不是要这爹，这要发婆啊，不然哦。
1: 爹。
2: 到时候唔敢唔敢点歌。滴滴滴
3: 滴滴啊！啊，香姐，
4: 阿宝，
1: 香姐有。
4: 哦，哎呀，一到下午你两个笑吧。
1: 有。
2: 我他有搞笑吗？我他不搞笑呢。
4: 真的很好笑。哎，啊，再好啊。
1: 安尼消化较好啦。
2: 好啦。哎，
4: 真正我介意安尼。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我甲别人无同款。
2: 你甲别人无同款，你对无同款。
4: 唱来你就知
2: 道。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哈。
4: 好，后半段吗？
2: 啊？看你要前半段啊，后半段啊。
4: 好，前半段好了。
2: 好，前半段啊。好，拜拜。
1: 拜拜。
4: 谢谢
2: 哦。拜拜。来，调定歌
1: 诶。
5: 好咪咪。
1: 啊。好咪咪。
2: 哎，好咪咪。
1: 合唱的、欸、第一条哦，
2: 合唱的哦，哈，
1: 第一条啊哈，
2: 啊，点歌好有无
5: ？Thank you，Thank
1: you，
2: 拜拜，不要吵我，等我先。来哦，冰淇淋啊，
6: 来的，两、啊、位好，
1: 你好。
6: 嘿，我要听，那得到你，跟那得到全世界。
2: 啊、哦，好，明天见啊。哎、啊
6: 欸，我明天不能听。
2: 后天。
6: 哎、欸，星期一好了。
2: 星期一？
1: 这么远哦、喔。
2: 星期一我也没记你啦。
1: 会忘记哦。
2: 哦，好了，不紧啦。
6: 我那个，我那个礼拜天下半段。
2: 好好。
6: 好。
2: 日后。
6: 好。
2: 那个下日后。
6: 好，谢谢。
2: 拜拜。还有金土的歌。
1: 金土大哥。
7: 你好。
2: 你好。
7: 你那唔八卦？
2: 我八你啊，你金土大哥。
1: 我哪可能八你？
7: 嗯。哥妹。
1: 妹妹。
2: 好啦好啦。
7: 好，
2: 拜拜哟！祝你旅途愉快呀！哈，十二月份啦。啊，来个锦心大哥。
8: 你好。
2: 你好。
8: 我要听一下，爱拼才赢。
2: 爱拼才赢，好。明仔再唱哦，明仔再记来哈。
8: 好。
2: 好，拜拜。还有神话。神话，紧讲话，紧嘞，无时间啊，紧嘞。
9: 西海情歌，
2: 西海情歌好啦，我唱东海岸敢无？
1: 无爱东海岸啦，
9: 我无爱。
2: 好啦好啦，拜拜。好来，米飞啊。
10: 好，要求。
2: 要求好，明仔再唱啊。
1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还有吗？还有。
1: 是我下辈户。
2: 下辈户哈。好来，咱的慧茹。
11: 慧茹姐，下等会。
2: 你们两个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每个人都用得到哦，你只要有在那个都用得到哦。哈，来看看龙哥好好的介绍，来看下去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莫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莫阁让因烦恼。从现在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不能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3: 15、6年，我的抽烟机哦，5、6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4: 哦，玩得偌好啊，偌赞！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哈，
5: 那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哈，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4: 真好用，真好用哦，出来对这。灶卡拢规规拢清
7: 气，拢袂油蜡啦，
4: 拢袂油蜡吼。
7: 哎呀，今日一整整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3: 油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3: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做细，拢袂卡油。
4: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
4: 来你等
3: 我
4: 者。
3: 我要
4: 买两
3: 箱。
4: 好，
6: 买两。你即马即导播啊，甲翕看即马几度？即马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马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啊，伊个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比如我像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掉标掉，掉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现在都要借这个机会，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了吼。165差不多了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前段讲，啊，咱前段来吃哦，前段来吃啊，吃起来前段我抓做暗顿抓个吃掉。哦，安尼吼，大家怎啊？这个做一减二个，蒙拉多先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咩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吼，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专甲油脂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下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呐，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吼，伊对着咱的即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有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悬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 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五十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啊落，倒一杯啊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会当去比的，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吃了回来吸收，咱吃东西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吃植物固醇了，伊个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回来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都脑神经失调嘛？即吼，谷维素有足好个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也是讲更年期的障碍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佮会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较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啊，改善更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阮的油，你啊，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啊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侪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啊看咱即摆出门第一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条这個。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以及22.2呢？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干，当会当煎微油干，当炒微油干，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一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糊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入来。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这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加健康。
8: 要吃啥，要等下家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煮着，你无。

0: 主席呢？
1: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泡皮较好咧。嗯。哦。
0: 泡油水。
1: 哎，薯条。
0: 油水就是钱嘛。
1: 比麦当劳好食。
0: 嗯。好吃。
1: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粉，那伊就费事来，对无？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阿边阿边来。也未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记啊。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前30个才有准算，咱过咱就阿拜就开哦，1900块啊！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伊在伊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的，原价偌济？爱3900块。今仔买2箱的，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秒，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关起来用哦，好爱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佮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啊，这茶油，放一汤匙啊，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
2: 哎、
0: 欸，要爱玄米油。
2: 玄米油食足久啊。
1: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2: 食了好啊！你有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1: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2: 来，你等我一下。好，我买2箱。
1: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3: 买一组。
1: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4: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1: 好，来鲜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来，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
5: 嗯。
1: 哎，买鲜米哦。
5: 嗯。
1: 来55串，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鲜米哦。好，来蛋花姐来56串，甲夏姐56串来。淑花姐你好，淑花姐。
6: 嘿。
1: 买鲜米哦。来蛋花姐57串，紧来，卡手较紧来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7: 你好。
1: 买鲜米哦。
7: 嗯。
1: 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油哈，
7: 哎，
1: 好来蛋花姐来61线拿台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8: 好，
1: 要选米油哈，
8: 哎，
1: 然后蛋花姐你用外油哈，你认定到边照卡边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哦，我油我都
1: 敢，好来蛋花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先选军翔，你好军翔，
8: 哎，
1: 不要油来63线不要油63，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船啦，4船来搬船，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琴啊，你好，咩油哦？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9: 哎，
1: 咩油哦？好来来，先走来67线来，何方圆你要咩油哦？来等我一下，68线，阿姐慢来啊，你好，咩油哦？来等你六个只丁哥来69线来阿哥啊，你好。阿姐买油哦，来等我一下，9线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0: 买
1: 什么
10: 油？
1: 买什么油？来，国仔，恁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1: 对。
1: 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1: 好。
1: 来对啊，来买油哦，等下国仔6线，来哟，桂枝姐你好。
11: 嗯。
1: 买油哦。
11: 好，
1: 来等我一下，来53线，阿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12: 我最近那个。
1: 小米油来好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3: 你好，
1: 不要油哦。
13: 哎，当保存多久？
1: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4: 我们卸妆。
1: 好，来卸妆，57线卸妆，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5: 买几箱？
1: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6: 你好，我要买一个。
1: 好，来好，等我一下，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7: 你好。
1: 不要油哦。
17: 好，
1: 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卖买够有点数。一定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莫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啦，我介绍你好，买油哦、喔。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上岸吼，打油都打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 哎，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姐你好。
2: 好。
0: 不要油吼。
2: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3: 买一
0: 组，好，来一组，来看卖，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上啊。金春你好，
4: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53线，53线，卡手较紧啊，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笋米哦，来55线，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线，甲下者56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5: 嘿嘿嘿，
0: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57线，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6: 你好，
0: 买笋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这宝霜姐你好，
7: 好，
0: 不要选米了哈，好，来蛋黄姐来61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
8: 好，
0: 不要选米了哈，然后蛋黄姐利用我的油哈，恁认定到边灶卡边都未粘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8: 我以为都
0: 讲，好，来蛋黄姐来62线，不要油来，你好，来先选俊祥，你好俊祥，不要油来63线，不要油63，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线啦，四线来搬线，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咩油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加紧啊，紧点啊，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9: 哎，
0: 咩油吼？好来来，四组来67线，来何方圆，你要咩油吼？来等我一下，68线，阿姐慢来啊，你好，咩油吼？来等下等下，叫丁哥来69线，来阿哥啊，你好。阿姐要油吼，来等我一下，69线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10: 什么油？
0: 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10: 对。
0: 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10: 好。
0: 对啊。来，要油吼，等下56线，56线，来哟，桂枝姐你好。要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11: 我最近那个。
0: 小米油来好。来54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12: 你好，
0: 不要油哦。
12: 哎，当保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13: 我们谢总。
0: 好，来来谢总，57线谢总，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14: 来一箱。
0: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5: 你好，我要买人
0: 家。好来好，等我一下，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6: 你好。
0: 不要油哦。
16: 好，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哦，即摆买阁有点数。一定阁拍95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61线吼，打油都打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姐你好。
2: 好。
0: 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3: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卖，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上啊。金春你好。
17: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线，53线，脚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笋米哦。来55线，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56线，甲下者56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9: 嘿嘿嘿。
0: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57线，紧的，脚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6: 你好。
0: 买笋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这宝霜姐你好，
2: 好，
0: 不要选米油哦，拍摄啊，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后，你啊拜要甲我买油，6罐1900，我先甲你讲哦，无啊大个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啊，为你我介绍你好，青龙兄，
18: 哦，
0: 你好，不要选米油哦，
18: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油，即外口市面上一罐350-5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00是6罐，今仔日1500你6罐，安尼会好无？哦，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19: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雀姐，你好，卖雀姐。哎，买一箱两箱，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为你我加用，你好。
19: 哎，
0: 苏小姐，好，来买两箱，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 康的油，吃这吼、哦，你煮饭的时阵来给你给他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哦加偌香加偌好。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的各大姐来继续把握机会，那电话不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里三三七九五五九，啊，咱让你哥哥的双口一大概服务哦，谢谢大家。

谢谢天彩大哥、明德大哥、丽玲姐、小梅姐、云女姐、千金姐、秀英姐、素莲姐、玉春妈妈、红玲妈妈、宝贵姐、东东哦和你的爹、文艺大哥、文荣大哥。

0: 谢丽娜姐、吴芳妈妈、金石大哥、齐飞姐、沈春姐、玉春妈妈、淑珍姐。
1: 哦，丽珠姐都没来哟、哦，凤卡真的。

我来啊，来啊，我还没靠来。还有丽香姐啊，丽竹姐啊，瑞斌大哥，红脸的吗？还有我们的守城姐。

哎，董董啊，林德大哥，刚才秀兰姐妹、小美、冰淇淋啊，乔真姐、红莲的妈、素莲姐、碧霞姐、秀素姐、秀凤姐、董董啊、小龙姐，刚才呢，丽珍姐、春菊姐、秀芝姐，还有我们的美秀姐、玉春姐、乔真啊、丁爷哦，凤凰生个丁爷，那么开始游戏一个董董呢，胤真姐。

哎，晋城哥、千金姐，刚才呢，易纯姐、美秀姐、美惠姐、李艳、玉华姐、玉慧姐、楚楚姐、米小姐、天才大哥、冰淇淋、小珍姐、春菊姐，还有谁呢？哦，美惠姐，哦哦，圣佑大哥。我的选择有缘处你哦，有缘哦，来哦，玉环姐那全部拍婆啊哦，玉环姐起床拍婆啊哦，好来呀、啊、来呀、啊。

来由德南大哥哦，美金姐、美惠姐、小美冰淇淋。美惠姐，我如果当哥在山顶。

这边，我的选择永远是你袂改变。虽然你出，你都我就想要去地下室唱歌。我的爱无分，你是暗暝，我降低。

0: 们往往往天后这个欠扁的天后，他到底 can 就往往天后啊。欠本的天后，他到什么？起来当当的，对不对？像像我一般起来当当的，伊讲再来再起来咬啊！我想个塞落。好了好了，迄个起码哦，跟他们来咬落哟，好咬落。要看麦，你如果有看到你的名字，就要上来。你看到你名字就要打上来啊哈！我的死，两不给我跳穿你一步，我明明就是迄落，你可能你看到迄种只两只只大只，哎，落有在跳穿你一步呢。然后我拖落来，大家都在底下在哗哗大笑。
1: 世界奇观呢？
0: 哗哗大笑，你了解无？
1: 世界奇观呢？你伫多远看到？
0: 谁说的？好像我听人家说外国也有胖子在脱衣舞的，因为很多人的口味不一样。
1: 他们要的就是这么当家。
0: 哦，对，还有那个外国，还有那个屁股这么大的，安尼怪惊咯，安尼那个是极品呢。
1: 对，
0: 哎，
1: 真正是
0: 极品呢，那个屁股这样。
1: 极品。
0: 走路的时候这样动，结果他是极品呢，他是在他们那一国是极品呢。
1: 对
0: 呀、啊，所以不要看不起胖子，告诉你，气死。
1: 所以我们还没有到极品的等级哟、
0: 哦。所以我们还是没有人要的那种的等级，不是极品，是没有人要的级。嗯，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呦，梅花妈妈嘞！
0: 哦，伊无卡起来，光卡针啊！
1: 哦，无卡起来，你搞弄。
0: 梅花得紧卡哦，用迄个梅花的定位哦，你
1: 爱美。你忙用美剧啊，伊个哦
0: 哈。哎，爱用梅花的啊哈。进来哦，
1: 进来哦。
0: 哦，你三千年第一届钓哦，你敢有钓过？我看蛮有钓过。
1: 唔
0: 捌钓过，
1: 啊唔捌呢，
0: 啊无唔捌钓过，佫无起来讲卡针啊，手机啊传播就好啊，
1: 哎呦，
0: 啊怪你也无卡过，我绝对卡到甲你骂，
1: 美娟已经佮通知一下
0: 哦，来，今日迄落三号先给我，我这电话卡到咪，讲卡针啊，我袂走，可是他们电视不是开着在上班？

0: 吗？我记得他们电视开着。
1: 啊，你啊，看后面，我妈妈无讲，看后面就阿姨。你两个人拢无得看。
0: 几号啦？三号，来，一旦开始卡。哦。哦，讲卡床啊，真正是哦。
1: 真正无来了。
0: 我敢不过今仔有念到伊的名呢。
1: 有啊，今仔有啊。
0: 来哦，老师给我声音哦。哦。有声音。爆撇鬼啊！没有声音呢。哦。共卡称啊。
2: 完了。BBQ 了。
3: 喂。
0: 你是梅花姐啊？
3: 嘿。
0: 啊，你是安那无咧看电视，我等下甲你共卡称。
3: 电视啊，
0: 正
3: 在做工
0: 课
3: 啊，要
0: 搁去
3: 看电视。
0: 啊，你嘛，啊你电视袂当开的，我会记你开的，当继续看，唔是
3: 安尼。啊，我是工厂做工课
0: 哩哎呀，抽到你啊！
3: 电视是房间啊。
0: 哎呀，电抽到你咧，无奈啊，够无彩的啊！
3: 哎呦，
0: 真正是甲你个电话死啊！
3: 系
0: 啊，啊无你话摕落手机啊偷看者。
3: 哦。
0: 就你手机要用网络啦吼。
3: 无啦，我无啦。
0: 啊，你无啊？
1: 无
0: 啊。啊，你就无法度啊！啊，你连头发都无在掉，无彩抽掉
3: 你。啊，你是够会
0: 糊呗？袂糊啊！靠，你都袂糊啊了。
3: 好啦，
0: 好，拜拜哟。
1: 拜拜。
0: 哦，我头哎、欸、哦，原来他们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在看我。
1: 回去看哦。
0: 啊，中午啊，可是休息总有一个小时，然后可能十二点到一点，
1: 啊，
0: 一点
1: 要
0: 开始工作了。
1: 啊，
0: 所以
1: 冇。
0: 哦，我冇在。安尼嘛无法度，安尼永远嘛袂丢。好，礼拜天可以，可是礼拜天好像没在看，他们都在工厂那个，在工厂那个上班的时候才看看那个。嗯，哎呀。
1: 好吧。
0: 哎呀。
1: 就做男做养路。
0: 啊。
1: 可是。
0: 这是无柴呀，无柴，无柴，无柴，无柴。
1: 我练了，我下次点我都到零分咯，多的隔壁
0: 了。哦，我来练好啊。十三分更加可怜。十三哦。
1: 哦。
0: 我想要的。
1: 床包肚。
0: 哦。
1: 床包肚。
0: 无睇无睇无睇。无睇无睇无睇。
1: 大家明天继续努力。
0: 明天继续努力哦，
1: 好。继续努力哦，
0: 好。
1: 不要随便乌白走哦。
0: 啊，
1: 你听有无？
0: 啊不，啊你都听无？好，好。
1: 你听有无？
0: 当然是听无。
1: 我刚刚用听个关系关系拢听有咯。
0: 哎，迄个我顶下看你考主持人安尼用，我袂记得。
1: 谁？
0: 破坏主持人安尼用。
1: 嗯。长年嘛，那顶盖。
0: 长
1: 娘，你是
0: 在
1: 在顶
0: 街？
1: 你
0: 哪个？大海
1: 哦。
0: 哎呦！
1: 冇长娘吼，哎，大海哦。
0: 哎，咱用安尼去阿拉王爷看，阿拉公司啊。
1: 听我。
0: 哎呦！哈
1: 哈。对啊，无你拜我。
0: 我明仔
1: 载你干嘞红？
0: 我是讲你出题。
1: 你啊，我出题啊，互你讲啊，互大家要。
0: 无啦，我
1: 对啊，
0: 我出题啊，你来讲，
1: 互大家要。天气你讲较好笑，哎，无代无志，哎呀。
0: 啊无，你答案会咱讲出来哟。
1: 我来。
0: 哎呀。哎呀，
1: 我
0: 懂，很笑哎。
1: 今天
0: 好大意。好了，加水回来，零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四九，
1: 空九五八，五
0: 八九，
1: 六九九。
0: 哦，给卡给你用，哈，你啊总讲迄啰记袂条，无紧，卡动阮客服，哦，像卡动阮客服来讲，啊，你咧叫加水回电话我。
1: 啊！靠，找我找无的，拜托等我的电话，唔通全靠别人哦。谢谢救人哦。
0: 嘿，不要急啊！你要急白煮都有，了解不？啊，你不要急嘿，你再急的话，我给你拱卡成，了解不？不要再急了，哈，有信手。

0: 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来哟，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这部一开始就来这首《心花开》，今仔是邀请咱这个哦，上水的，咱内底有够水的，佳慧，佳慧来到现场吼，来用上届的一个掌声给鼓励一下哈。

0: 金甜甜、冰城哥哥、七伯大哥、雪琼姐、淑露姐、美香姐、国生大哥、泽明哥哥、金雄九九、金甜甜、有乔有姐、金二妹，那我快点趴下哦。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温老师的哈，来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欢迎佳慧，欢迎佳慧，佳慧，
2: 你刚刚你跟我讲啊，那我跟他贵宾呢？
1: 哎，你就是贵宾啊，对哇？咱本来就是啊，把旁来跟咱这个哈，哎，现场的这个所在无同款，
2: 是贵宾，
1: 咱拢爱给当作贵宾，每个人都是贵宾嘛，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是不是安尼讲？
2: 安尼感觉就好。你讲当作贵宾就好咧，
1: 安尼感觉就好。
2: 安尼爱行，常常去白洞，拢爱行大只的。安尼拢做贵宾，
1: 好是吼。嗯。啊，每一个人吼，迄个欢迎贵宾的方式是拢无同款啦。
2: 你是啥物方式？
1: 我就是安尼啦，一直吼这样。甲你鼓励吼，讲你好话，然后啊，讲你诶，遮尼啊水，遮高水。
2: 你看玉玲姐人多好。
1: 还讲个你嘛真好啊！本来咱人就是安尼，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嘛，要有同理心。你希望别人安那对待你，你都爱心安尼对待别人嘛，敢不是？对啊，我讲的拢是熟悉啦。你看咱佳慧皮肤，哎呦，白干安尼真正是啊，他真正我讲吼是白，真正硬到水。迄白，我你讲白皮肤吼，就看得很漂亮。请问这种皮肤看起来乌乌，你讲敢那乌实在是吼？乌掉掉，不是乌波色哦。
2: 可能是我较无咧拍日头一块。
1: 你无咧拍日头哦？唔爱咧拍日头嘛？你是
2: 啊？比较怕太阳。
1: 你是暗时啊才有出门诶？
2: 我较惊太阳。哦。
1: 你惊太阳？
2: 我就惊。
1: 但是你嘛是爱晒一下，对身体较好，你知无？
2: 就是很怕热，啊嘛就惊乌诶。哦。也很怕晒。
1: 你这边惊

0: 乌啦。你吼，你晒咧三天哦，还佫袂乌。真正，你晒咧三天佫袂乌，真的。
1: 啊，真的有时候太白干吼，人敢干哪哪干哪。
0: 你暗时若出去啊，头毛佫绑落来，我来讲，你尽量唔要共惊着，还白死啥，白死啥。
1: 有一届我等个等个厝个，暗哪哪地下室啊，要去你楼顶嘛，啊坐电梯。啊！迄阵我头毛都长长安尼，啊，我有放下，我没有绑，然后我迄电梯门开啊，有人要出来，种惊着。
0: 惊着，真正惊着啊！你搁白痴啥？无咧抹胭脂哇吼！你若无抹胭脂，真正白痴啥？
1: 迄伫厝迄伫厝诶，较无咧无抹嘛。
0: 系啊，一定
1: 无抹。伊种咧北裤子，我穿起。
0: 真正惊着呢！你若即七月时啊，坐电梯多，啊搁啊拢穿个长长诶衫，白色诶，啊拢面无表情安尼，吼，那都。用白灯，
1: 我觉得我这个这辈子遇过最扯的，哎，顶下我伫这部有讲过，唔知伊都是潘讲过，
0: 伫我遮讲的吧，讲迄外送
1: 啊，对，迄有够咸的，迄真正我人生拄过，我感觉足咸的。
0: 但是迄个人嘛足热心的呢。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一点，就是那我遮好的人安尼，
0: 做我哩讲做好的人是也足济。
1: 因为通常外送员拢是匆匆忙忙
0: 啊，对啊对啊，
1: 伊就是要紧等候你，伊就要紧走，伊就要下一单啊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系啊，啊那我倒完本子转来，伊搁伫咧啊，
0: 我知影，伊可能杀着你的顶八卦，对吧？
1: 杀着
0: 你的顶八卦，看到你哦，这走起来水干呢，搁看者，
1: 我想讲那会搁伫咧，
0: 再多看一眼这样。
1: 我想讲是啊，但我钱找唔到，遐还是啊那搁伫遐咧等。哎，总跟我讲，我今麦随便你叫叫我吃，我怎？
0: 哎，才够水着啦！啊，你是安那走路安那颠嘞颠嘞，晓无？伊先来。
1: 伊讲我脸色
0: 苍白，
1: 他说我苍白，他说感觉我好像随时会晕倒。
0: 安呢？
1: 哎，阿姨在跟我讲，我家己帮你叫叫我吃，因为我感觉你等一下可能会昏倒。
0: 哎呦，这十波人真足体贴的，你有甲抄电话无？
1: 无啦，甲抄电话。
0: 啊我。像你这种的，对不对？他生啊，他水吼，但是暗时啊，等于拢爱洗你。你最近，我常在你讲，最近这些人被跟踪。
1: 哦，我以前有被跟踪过。
0: 对啊，真正足恐怖呢。
1: 啊，所以我即马拢选咧社区较安全的。
0: 你有一定爱安全，
1: 一定要找那个比较安全、有管理室诶，管理员诶。嗯。哦啊，然后你等去就是没有不用再走什么很黑暗的路。
0: 真正。
1: 嘿，我即马在走我即马走。大迄大楼无，就是车若开落去的，
0: 直接就坐电梯去啊。
1: 迄
0: 是较安全，其实，但是嘛是有时候会不安全，当然跟踪啊，买落去呢。啊，收集班会买落去。
1: 我们那边蛮严格的，
0: 严格，
1: 要这严格的，嘿，你不要多凊彩入来。
0: 像顶几工啊，尔，一个查某囡仔才25岁呢，被跟踪啊，伊就是落车坐车嘛，坐警车转来了，落车了，伊就看一个查甫伫安尼，行咧徘徊。但是一路车伊爱行巷啊嘛，行巷的时阵，伊感觉这查甫怪怪，他就回头再看一眼，然后他就走进去他的那个伊是算讲住伫套房，啊是讲这查囡仔嘛是真正足无定劲的呢，入去这个套房这个大门无关啦，
1: 大门无啊。哦，因楼卡的大门
0: 啦，嘿啊，楼卡要爬去这個大门，伊无关啦，啊，这查甫都安尼堆入去安尼呢。足恐怖呢！一段给做掉呢！
1: 啊！啊！段是弯曲哦。
0: 伊无啦，他这个男生吼，这个男生是吸毒了，假毒啦。
1: 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当下是运气啊，拜真正拄到一挂奇奇怪怪的人。
0: 你看，我今麦就会讲你，离婚啊拜吼，你当着的人足恐怖，
1: 很恐怖。
0: 你看嘛，25岁啊，真正是。
1: 说到那个套房吼，因为套房没人在管制嘛，门没人来帮你关啊，啊也没有人在那边看着。我以前也有一次，就是住伫迄套房，啊，伊就是他不是我们没有关，不是我忘记关，是别人
0: 进
1: 来，没有是别人进来，他跟着他进来。
0: 哦，对啊，足恐怖呢。
1: 对，跟着他进来。
0: 所以我跟你讲哦，千万唔通为着一撮钱要轻俭啊去住喺套房。男孩子都无差，我讲女孩子尽量别卖住套房，因为住套房拢是比讲伊经济较无讲介好诶，哦，伊必须要较俭诶。过来就是一挂罗汉卡，伊无够诶话吼，拢去住套房。 啊，你知迄套房吼，复杂的人足侪啦。
1: 对对，你唔知道隔壁住的是谁啦？
0: 真正足恐怖
1: 的。真的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呢？啊、
0: 你一个迄安尼走道吼，都几啊间，你敢知影？
1: 对对对对，我感觉好可怕哦，
0: 足危险的。所以不管怎样，真的不要去住套房。你想至少就是爱住有管理员的

0: 然后差不多两房的或甚至三房的都没有关系，加开几千块啊，卖为着迄几千块啊，然后让家己感觉讲足危险的，你知无？
1: 而且我也觉得哈，尽量不要住在太市区，因为市区一通常都是投资客买较侪。不管是套房还是公寓都一样，都是投资客较侪，所以你咧邻居全部拢是各行各业，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的。
0: 对，其实现在的如果你若是吼，可以租迄种较高级的迄种公寓吼，差不多一楼差不多两户啦，两
1: 户就大间的咧，
0: 两户至三户安尼，
1: 那就大间的咧。
0: 对哇，啊，就住迄就好啊，住迄较好，较安全呐，对哇。
1: 我是觉得可以住靠。它郊外的，它外围的，比较外围的，外围的，因为外围的通常都是徛家，徛家伊唔是投资客，哦，伊拢家己咧住，迄种会较安全啦。
0: 对啦，嘛是有啦。我跟你讲，即卖我一寡做毒品的，拢嘛伫个外围遐租厝，哦，感觉讲哦，迄种所在上盖安全。
1: 可是现在的房东很
0: 严格，
1: 很严格哦。
0: 我跟你讲，房东佫较严格，都无比迄落歹徒吼，会读卡佫较好。伊会叫吼一寡吼较看起来较
1: 正常诶，请人家来租，
0: 我来租，然后
1: 用伊诶名来租，对，啊，伊用安尼，
0: 即种诶，我所以我讲吼，有当下房东吼，伊若去租着好诶诶厝卡，真正足好诶，互相嘛吼，若去租着歹诶，你真正足烦诶，
1: 真的真的，
0: 诶，诶麻烦足侪呢，麻烦足侪呢，
1: 很多，
0: 迄有诶甲你吼。饲猫啊，饲狗啊，咱用甲贵个垃圾干呢啦。
1: 迄有诶，听讲，诶，你看新闻啊，迄有诶要行入去，爱搁开路呢。
0: 哦，迄足恶心诶，哪有遐种人啊？
1: 爱开路呢？
0: 足侪诶，看到迄电视一挂影片，你会发现讲，哎呦，外口水，外口水水内底垃圾贵足侪，你敢会安尼啊？内底外口水水。
1: 你是讲哪有法度？安尼是咩行路？
0: 真呢？
1: 这是怎么样？
0: 因为我因就是吼，比如讲伊衫脱掉，爱着藏诶。阿妈在吼，都直接把个弄落，阿裤吼脱掉时阵，两个圆圈底下，阿妈在个打起，阿个扭起来安尼。
1: 嘿，有诶，真有的人咧，眠床顶是顶较贵。
0: 有，我捌听过，我捌听过。
1: 有够含的咧，
0: 我捌听过。
1: 你要困个爱个背开呢？
0: 嘿，对，
1: 啊你啊才有路通困。
0: 伊讲伊若无安尼，伊找无衫啦。你听爱几句啊？伊讲伊无安尼，伊找无衫啦，真正。
1: 我如果床上有衫，我就感觉就奇怪啊。
0: 对啊，咱是不是爱家己捡好势？
1: 面前顶有啥的，感觉怪怪啊！那会啥会当你面前？
0: 我跟你讲，所以吼，世间上吼，真正是啥物人拢有，
1: 都有。嘿，啊，按个出去拢足水的哦。嗯，
0: 对对，我就讲啊，外口水水来，底垃圾鬼啊！
1: 真的，我听过我朋友吼，伊讲伊本来要追一个女生，好，哎呀，看起来就是漂亮，
0: 就是漂亮，真的水的人嘛，大家拢介意啊。
1: 啊，总去过引导一届了，总唔敢个介联络。
0: 惊死！
1: 会惊到，
0: 看到马桶嘛足恐怖。
1: 去予伊的居住环境惊到，
0: 真正。
1: 唔管伊讲安怎水，
0: 人诶无效，
1: 无效。
0: 我白讲，所以真正人拢爱先了解一下。诶，有诶真正出来水干呢，你去伊的房间，你够惊死
1: 迄种。惊到。
0: 因为之前我嘛是伫咧足少岁时阵，捌三个女孩子都同住嘛。嗯。啊，就是讲我跟足好的朋友安尼住，结果伊阁有另外一个朋友是我无熟识。那个女孩子就是专柜小姐，水咖呢哦，哦，真正，家己变啊水，哦，足水的。
1: 我讲合租就麻烦嘞，
0: 还好啦，
1: 因为哦，
0: 好朋友拢知影成，迄拢总不要紧。上惊就是有的人吼计较，啊，因知我未计较，我都做我做不要紧啊，你都我做，但是你莫扭丢我的钱。我唔惊做，但是你莫感觉我是应该，安尼就好啊。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跟我住，因为我姑妈嘛，我足爱清洁嘛，哦，拢我来整理比较紧。啊，我先来一张，迄个早间来好，迄个早间是大特房，然后就是一个我们放三间房间嘛，他住套房。你入去你家己变啊，迄个变数，你才会感觉哦，恶心嘛，这个早间啊，迄规个迄马桶吼，规拢是哦，垃圾的汤沫往外咧扣。在涂骹，而且迄马桶的大大，你敢知影？一边啊吼，哎，放假一边啊，你嘛无要穿迄种，已经紧啊、紧屁啊，迄种哇，大大迄种，所以你会感觉讲，哦，做恶心的那一个噪音啊，水到即型，伊环境，伊住的房间是安尼啊。
1: 啊，就好个在，伊无甲你用同一个便所。
0: 哦，好个在就对，但是我嘛受不了啊，我嘛感觉。

0: 讲啊，同住一个
1: 那
0: 个环境，
1: 尴尬啦。
0: 虽然是你家己咧住，但是我咪感觉哦，我看到你安尼，我咪足惊，真的
1: 很可怕，
0: 真的。所以人就是安尼，你啊平时互相出去聊天，大家都嘛穿水水、整水水，
1: 对对对，拢看袂到，
0: 拢看袂出来啦。去甲因兜你就知，但是有的人哦，伊感觉伊无垃圾，伊感觉我足清气的啊，他觉得他已经很干净了。我有一次吼，就是嘛是同款啊，吼要去迄个一个朋友遐，啊结果哦，我看伊个便所，结果我家清清露露的，哦，
1: 你叫帮伊清清露露
0: 的，我常常拢安尼好朋友然后见，哦，伊就讲，伊就讲讲，玉玲你来入去遐遐久，我讲我家己露便所，
1: 露便所，
0: 伊讲我便所唔是足清气，讲拜托你入去搞看卖你便所怎么变安怎，伊讲哇发亮了，发亮了。所以伊讲哈，我唔知道我便所竟然是真正在垃圾。伊讲
1: 是，伊可能日积月累的啦，啊，所以
0: 他觉得他这样子已经够干净了。
1: 哎，可以跟每一个人诶，迄种诶
0: 干净的
1: 对对定义不同，
0: 定义不同，无同款。伊感觉不是，伊可能人都是安尼，无比较你都唔知影。但是你若比较落去时阵，你就知影讲啊，真正我那只太高啦，真的咧。然后伊感觉讲，哦哟。怎么可以把那个那什么马桶刷得这么干净？我讲啊，你都无正经在撸啊，对不？哎，马桶现在大家拢爱坐，对不？
1: 我就最近想要去找那个，现在有在帮人家打扫家里的。
0: 哎呦，你还好个啊，你搁叫人打扫呀？
1: 听说一个小时差不多300吧？哦。300-400，
0: 你若讲真正做无用，会使。
1: 对，就是很忙，
0: 就是很忙。你有时候你就是，其实哈，我跟你讲，
1: 啊，今天一礼拜变一届安尼，
0: 其实唔免安尼。你得逐工，比如讲，你要洗身躯进前，都甲浴室规个拢洗洗清清，逐工有这个动作。比如讲，你嘛免逐工三工用用的，啊，都浴室逐工都安尼撸者安尼，你那得阁叫人去清。
1: 因为他们清的是比较细部的啦。
0: 不，我跟你
1: 说，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用的他们用的那个清洁剂，他们比较知道说金属啊，比如金属类用什么类去。
0: 你去大卖场就知影什么代志，什么物件
1: 都有。啊，我之前弄欧白炉，你敢知？嘿，啊，我把那个金属啊，啊，炉甲总受伤。
0: 我刚听你讲，我就知道你无啥要变少啊。
1: 我感觉金属，我用错那个清洁剂了。嗯，我想讲，哦，这管。
0: 啊、上面都有写清楚啊，
1: 我总叫阿露姐，
0: 明天弄写个足清楚啊，你竟然看唔到欧贝露啊？
1: 因为咱个水龙头唔是用金属的嘛，啊，我就是想要那
0: 弄
1: 会有水渍嘛，啊，我就看到那水渍，我就感觉看阿就阿杂。
0: 还有专门的物件，拜托，
1: 啊，我的
0: 小姐，你也当去大卖场，起码水渍专用的东西太多了，你就慢慢来去捡。
1: 我就用唔到种，
0: 一种
1: 受伤啊，就变甲足歹看。
0: 真的呀、
1: 啊，还无救啊！
0: 黑白蛋和白乳，你拿露脂盖哈，伊表面它有一个它自己金属的一个上面的一个膜。你拿用足，比如讲有的人用什么盐酸啊，有的什么有诶无，安尼搁改乳回外讲，迄都规样起了了。
1: 对啊，我结果放了更丑。
0: 对、啊。
1: 我本是要互伊较好看。
0: 还是别人的厝吗？
1: 哎呀，别人的厝。
0: 啊，蛮咧衰啊，蛮咧衰啊！
1: 一个水龙头你还好啦。
0: 露脂的，哎，拜托哦。哎，直接水龙头，
1: 直接水龙头呢？哎、欸，我觉得就是当我的房东都不错啦。嗯哼哼，嘿啊，因为我家里啊，对我嘛无咧租房嘛，
0: 是是是，哎、
1: 啊，灶卡拢清气溜溜，嗯哼，嘿啊，都位拢清气溜溜啊，无虾米。啊，我是那种沙发上也不会有东西的人，嗯哼哼，我物件拢收起来啦，拢收到好，嘿啊，啊什麼？所以我觉得当我的房东都蛮好
0: 的，对对。
1: 然后像我大概要续，当年要续约的时阵啊，系啊，啊房东嘛，但是问讲啊无又去恁家签约。
0: 哎呦，对你有意思啊！谁爱
1: 去？无啦，不是啦，
0: 就是又去恁家签约，那到底全家还是7的好啊？
1: 没有，因为有时候他们也想要关心一下，说伊的厝怎么样啦？
0: 哦，是因家啦，又去厝的安尼啦，吼。
1: 诶、欸，唔是啦，我家己租的厝啦。
0: 哦，就是新的房东安尼吼。嘿嘿哦，了解。
1: 啊，我大概知道，其实应该嘛想要看嘛，那我家己的厝维持啊，维持的怎么样、啊？
0: 哦，是、欸。
1: 因为我嘛是同理心啦，想说，哎呀，今年我那是房东，可能我嘛是
0: 诶，会安尼想，
1: 会安尼想，所以我讲无要紧啊。 啊，无要紧啊，就是来家里签啊，哎呀、啊，来家里写、啊。
0: 来的时阵，紧的叫叫。

0: QQ
1: 阿姨欢迎随时来啊，对啊，
0: 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咱吼虽然吼做别人的厝，咱嘛爱家当作是家己的厝咁。
1: 因为是大家咱家己爱生活所在。
0: 那是咱家己爱住的，有的人唔是哦，有的感觉讲啊，这是别人的，我插插伊。有的人的想法就是安尼，那叫做自私。一个的主诉啦哈，但是无论安怎，你家己住的厝，你嘛是爱家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下去这样子照顾他，对吧？安心之后，
1: 他我讲到嘿女生嘛哈，其实我觉得如果住的女生家己住哈，窗仔门尽量窗帘爱甲盖起来，
0: 哦，卖去用看到，这本来就是啊，
1: 但
0: 是
1: 有时候哈。人拢用个放大镜
0: 哦，好解释。我住的所在吼，拢距离有够远。
1: 不对对，无得爱
0: 坐种。我距离拢够远嘞，我等于吼，就擦擦伊啊，拢无人啊，对不？解放啊啊！我
1: 跟你真的，有诶，就是可能对方诶一边诶动甲一动，
0: 安尼会
1: 小对看哦。啊，你如果遇到那种比较变态的，
0: 就知道你家己一个
1: 对。对，一看故哦，伊就知影讲你一个人住，啊，就盯上你哦。
0: 好恶心吼！
1: 我之前就是这样，有一次被盯上的，
0: 真的吼、
1: 哦，嘿对，我从那一次之后，我都唔敢开窗仔门，
0: 真恐怖。
1: 那我拢因为一下想要通风嘛，啊拢会开窗仔门，啊即马啊都唔敢开啊。可是还好我即马大是，嘿别人看无，因为足远的，嘿我即间拢揣嘿。
0: 不是
1: 学那个，
0: 上重要的是，咱爱体格好，方看到就算了，体格歹个啊，什么恶心嘛？
1: 没有那个真的有心人呐、啊，有心人真的会用那个，有的人都用那个望远镜在偷看。
0: 今嘛吼，真正，但是今嘛来抓到，真正真正追就重的呢，
1: 是追就重。
0: 有当下你会做这种代志，拢是心理有淡薄变态的人才会去做啦，对不？有当下咱人吼啦，看到看，哎呦，咱唔好看。吼、哦，拢迄心理变态才会讲，这个人安怎啊？想要去了解者，啊，共偷窥啊，
1: 点点有诶，偷窥真的很多，
0: 真的很恶心嘞，
1: 真的很多，因为他那个放大镜可以看很远，
0: 望远镜那种，
1: 望远镜可以看很远嘞。啊，你啊大楼哈侪着，啊也看到些。
0: 对，我底下慢慢搜寻，看嘛多一个，看
1: 嘛多一个。啊，有的是只有看而已，是还好啦。
0: 看到你，袂歹哦，这水哦，这水白家呢，白叔叔。
1: 那是会偷看的，迄是阁还好哦。按哥，迄如果遇到那种就是会下手的，迄个就麻烦嘞。
0: 哎呦，种个，我所以身边就是爱炸一个啊，比如辣椒水啊，还是以后即卖我咧卖这种防狼的那种东西。对呀，对呀。大概小心就对了，其实嘛，不是讲一定查囡仔水就会发生这种代志哦。其实迄有当时吼，一挂笑的，伊吼，伊那是可以笑起来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阿妈，伊也是同款哦。
1: 真的，
0: 你是阿妈，伊也同款。
1: 因为他都发作了嘛。
0: 真的，他发作就是不分你是谁啦。
1: 他现在因为已经嘛，就是想要创啥，伊就是创啥，啊，你都要经过，就是你啊。
0: 真的。
1: 对，就是你的。
0: 渐渐唔知几年前看到一则新闻哦，真正是属实的代志哦，有一个阿妈。家己饲的孙啊，耗药啊，你知影？耗药啊，结果给因阿妈强奸啦。阿妈已经差不多要70啊。哦，迄真正是夭寿哦，迄真正是夭寿骨哦，真正的啊。迄阿妈是靠嫁的呢。哎呀，我这老，你妈妈你搞我零滴。
1: 哦，那个真的心理有问题。
0: 真的心理有病了哈吼。好啦，大家拢做出门就是小心就对啊。即卖社会真正吼，治安有淡薄仔恐怖。哦，吃油的人很多，很恐怖。
1: 暗的路就不要一个人走啦。
0: 对啦，
1: 如果是朋友送你回家，你就请他跟你一起走完那一段路。
0: 你吼，你走路千万唔通敢咱哦，走你的。啊，唔是啊，你四边就爱看者。啊，你若感觉有人真正咧甲你对，你就赶紧去找较侪人的所在。哦，赶紧去较侪人的所在。
1: 我那是有感觉有人咧甲我对，我拢紧啊咧敲电话。
0: 对，
1: 我就开始哎呀，我讲我今麦人伫倒。
0: 哇，我今麦那是一进前我拢做十点的嘛吼，暗时啊十点的时阵，我若要回去吼，只要出我们这个大门，我牙定咪都牙咧。
1: 就算没有讲话，也讲在讲话。
0: 对，放在耳仔边，安尼行去到遐再远的所在咧开车，诶，就是安尼
1: 啊。啊，若是坐客人车，你有感觉这客人车司机怪怪，你咪当敲电话讲，啊，我你讲我今麦上的车顶几号，车牌几号？
0: 哎、欸啊、对，就是要报备一下，假
1: 嘛，我跟你讲，
0: 红了解。
1: 你讲是哦，你好啦，我跟你讲啦，车牌几号啦，嗯，就当作人家在关心你啊，你再跟他讲车牌。
0: 对，
1: 啊，我今天要被他得啊呢，就装一下也没关系啦。
0: 对， 好啊，咱两个查某人安尼嘛足到位嘞吼，已经超过时间了，赶紧来唱歌对啦吼。好，来来来来，哎，来第一首是咱这个佳慧，
1: 嘿，咱大家安春大哥。我唔知道我爱你啊，其实国语歌啦、
0: 哦、我不知道我爱你。往事只能回味，花也短，那这依林姐。
1: 哎，再来是我们太平的郭妈妈，还有我
0: 们的什么太平郭妈妈？不啦，太平乔又杰啦、
1: 哦。太平的乔又杰啦，
0: 啊郭妈妈点唱的啦。
1: 郭妈妈哈，红灯美人。
0: 哦，三中区的咱这个秀华姐来听这个《颗心痕》，颗心痕，谢谢好听，我去广东来欣赏。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感谢您的破声哈，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吴芳姐姐，嘉桦姐，把。

姐弟姐妈妈淑华姐、金雄大哥、泽明大哥、阿段姐姐、国森大哥，谢谢，感谢您大家热情的掌声，陈大姐，谢谢，感恩哦。

歌号写了不对，安尼你找着，你找着。好，我先唱好，我先唱好，拍摄来，开心魂，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娟姐姐美慧节，感谢白媛姐姐月英节，谢谢金莹先生，谢谢方玉姐、丽青姐、玉慧姐姐，感谢阿段姐、乔佑姐姐、依琳姐姐、婷英姐、佳桦姐、宝钗姐、郭

0: 谢谢银化姐姐、金发大哥、陈大姐姐、爱阿妈，谢谢感谢大家的真正声，好不感恩到拍摄哦，感恩哦，碧霜姐姐，谢谢林姐，谢谢感谢大家好，谢谢。来，继续，咱这个将会来唱一首《安定碧林》。
1: 哎，这个是确定了。
0: 碧林爱唱碧林的歌，美人唱美人歌哈。
1: 郭妈妈，还有南派名茶又杰。

0: 好吃啊，好吃，好吃，好吃！
1: 除了美味，
0: 美味，美味哦！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1: 欢迎大家来铁佗。碉堡这个所在如此的优美，阿达这是什么所在
0: 啊？我跟你讲哦，这就是咱的婚礼的大比乡哦，这是一个百年历史的私人庭院哦。听讲建筑家的主人家是东西在地最有名的名门贵族哦。
1: 怪不得这里的景色如此的诗情画意。那我们就来去走走逛逛吧。
0: 好啊，来
1: 来，请
0: 你请，
1: 来你去请，
0: 坐一下，坐一下，
1: 请请请请。
2: 哎，阿摩这两个是咧舞得出来，较正经咧。咱今日对酒鼓来出发，距离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来到大陂乡这座国内真罕的看到，对清朝保存到即卖私人的花园啊。所以去，就予咱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吼，要对300年前开始甲讲起啊。迄当时，广东张氏兄弟来甲台湾来开垦，开始了张家伫咧大陂乡的历史。伫咧历代的努力之下，张家累积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大陂乡的大地主。到了光绪年间，第15代主人家甚至得到了李贡生的资格，而张家对残桥啊晋升为乡绅阶级。这座园区便是由15代主人家所开辟的哦。经过后壁几落代经营甲扩建，即嘛差不多有10000平规模，而且大部分的规划拢是出自已经往生去第17代主人家张真祥先生的手头。作为一位诗人，张新祥天性佮意自然。虽然伫咧日本离开台湾以后，被指派为大陂乡的第一任乡长，因为无佮意复杂的官场的生活，无佮一个月就失去伊的职务，转来佮园区过着写诗创作的文雅生活。而且张真祥嘛时常邀请好朋友来甲园区内底吟诗作对、行棋，真侪有名的文人雅士，拢是这座园区的座上宾哦。即卖园区交给后代人精心甲整修甲管理，将伫咧几年前对外来开放参观。园区内底唔呐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嘛传承了张真祥先生的文雅传统，不时会举办音乐会，也是艺术展览，和本来诗情画意的花园，佮加添了更加现代艺术的气氛。若要讲起大陂乡，你会想到什么呢？无唔对，百年以来，大陂乡一直拢是台湾上界大的咸菜生产地。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加侪甲咸菜有关的代志，迄就千万唔通错过来个这座咸菜文化馆。

0: 这座咸菜文化馆内底介绍对种挂菜甲采收，啊，佮甲挂菜视作咸菜的完整过程，予大家对着大埔乡的农业特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真值得来这学习的所在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啊哈。咱今日要食的，听讲是一间隐藏伫咧转角的排队名店，那一个无细字就会错过哦。
1: 这间位在斗南和大埔乡的交界处，是一间主打海鲜的小吃店哦。每一个餐点拢是料多实在，你看怎啊蚵仔卤肉饭，满满的蚵仔淋着肉素，还佮有肉汁，食起来一点仔拢袂油啦。无想到安尼餐做伙食，嘛是足爽脆的哦。另外，这份综合海鲜羹面内底有土特黑仁蚵仔，也佮有花枝，会当讲是足济口味一概概满足。内底这料啊嘛足鲜的哦，土托鱼炸得酥酥脆脆，实在是有够好食的啦。食完了后，来一杯头家家己做的柠檬饮料，酸酸甜甜的滋味，清凉解渴，推荐大家来分林，一定爱来食看卖哦。
0: 吼、哦，看这两个食个嘴笑目笑，真正是哈、啊。后盖，我要来去食看卖啊嘞啦。今日咱来到石鼓边仔的大埔乡，访问了传承百年的私人花园，地方特色的咸菜文化馆，啊，佮有食到让人嘴软的臭臭顶的在地好料的。大埔乡真正创着真济非常特别的所在啦。下一集，咱又要去叨位啊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哎，来来来来，哈，都讲哦，带恁去桂林食迄种物件，我最想要食哦。看到迄，看起来足，看足好食，足想要流嘴。
1: 这个时候看到还好，暗时的时段看到像会露营。
0: 真的哦，真的哦。
1: 晚上看的时候，
0: 有时间有时间会当去吼，行行看看，会当食物件吼。哦，来，即马真相只有一个开始啊！那叫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哈，赶紧打，打电话来参与。
1: 先
0: 唱新年，对，先唱新年哈。啊，玉林，等下去给恁看妈要接什么人的电话嘛，无一定啦，哎，无一定
1: 哈。其实咱拢都是自，我拢无好做决定
0: 的。对啦哈，哦，这电脑你讲哈，来，真相只有一个，第一题，
1: 噔噔噔噔。来，哪一项比较可能会有脱水常见的警讯？来哦，有四个答案哦。来，一，指甲立即变白哈，然后再来是我们尿液的颜色会明显的变深或变少，好，然后再来三，是声音会突然的变低，四是头发突然变长。
0: 哦，到底哪一个答案这是真的哈？这是对的哈。来哦，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这位是咱这个帽子大哥大嫂。
2: 帽
0: 子大哥，嗯，嘿，阿
1: 嫂，嘿，哦，帽子大哥大嫂，
0: 你讲二号，二，哦，尿液颜色
1: 明显变深，
0: 对不对？
1: 答对了，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安尼会对啊，
0: 就你理解用的吼，就是吼，咱脱水有可能造成咱这个嘴干啦，吼，咱这个尿量减少的时阵吼，咱的尿就会变较深吼，啊，所以吼，无法度讲吼，会当作为完整判断的依据吼，来，哎呦，哎呦，哇，一百点，恭喜你
1: 啊，恭喜，
0: 恭喜你哈，阿嫂，你得到一百点啦哦。
2: 好，
0: 谢谢你哈，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感谢，好，安尼第二题，来第二题的题目，
1: 下列哪一项比较可能是判断低血糖来会疼的时阵爱注意什么的镜头哈？来，一冒冷汗，还是手会颤，还是心悸，还是意识改变哈？啊，第二是头发熊熊变长。啊，第三是那个皮肤永远被拿血的，好，然后再来是他们的指甲突然变硬了，变硬了哈。那我们答案是什么？
0: 来，答案是什么？赶紧打电话哦，来看麦是哎，素贞姐，
1: 素贞姐，
0: 素贞姐，来，你来
3: 有请，
0: 嘿，
1: 素贞姐，哦，一。

0: 冒冷汗、哦、手抖心悸这样子、哦、到底对不对、
1: 哦、老师解答、哦、
0: 耶对了对了太厉害了哇
1: 哇今天早上很厉害、
0: 欸、大家都很厉害我们家不怕你又不对了
1: 真的齁、
0: 哦、真的大家都会晓大家都很厉害你
1: 还在走呢
0: 来来来、哦哦、哎呦差几只出来
1: 这是这是几点嘛、啊、这是几点嘛、啊
0: 拉近拉近看看是到底是几点？
1: 这样是几点？
0: 好，一百点，好，一百点。
2: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
0: 谢谢淑珍姐哦，谢谢刚家。好，哇，大家最厉害，来第三题。
1: 来，
0: 哦哦，阿美讲，我都只阿美
1: 讲。雷雨哈，当雷公落雨的时阵哈，那户外的活动，那都几项是较安全的哈，较安全的选择。来，第一个，靠近水面。好，等待雨停，当雨停哈。那第二是留在空旷的地方拍照，好。第三是进入有完整哦环境诶，当给他们遮蔽哈，当给他们包好建筑物或者是封闭式的车辆啊得卡定哈。那第四站在山脊上观的时候，在山顶上观的时候，在哪一个是比较安全呢？
0: 哦，你若发现它落雨，但雷公这时阵你也去。密到什么所在是安全？来来听看卖恁的意见，看卖是安那哈。来，这位是咱的丽华姐姐。
1: 哇，丽华姐，
0: 丽华姐你好，你感觉倒一题这是对的？
3: 哎，三号，
0: 三号，
1: 来，
0: 哦对，来咱看卖咱这个答案是不是对不对？
1: 来，
0: 啊对，
1: 大家都好厉害。
0: 所以哦，咱也是看到吼，单雷公啦吼，哎，赶紧吼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吼庇护一下吼，
1: 啊，
0: 远离哦。那有水的所在唔通挖去哦，啊唔通讲啊有一寡有诶有诶什么
1: 三百点，
0: 三百点哦，太厉害了，三百点，丽华姐，
3: 哇，三百点，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感谢感谢，
1: 很好，
0: 哦，就是有体验所在啦，有水的所在拢唔通挖去安尼啊，尽量你那是诶有但是啊吼。哎，有的人徛倒歹哦，啊，干那迄电线落去，安尼就去触到电了呢，迄足恐怖。
1: 电线落外哦。
0: 电线落外，哎，有高压，你知影？哎，当下有当下触到电。
1: 我是有看过那个新闻，就是在电线落外，啊，人哎去徛迈过去，拢过八道呢。
0: 嘿，有啊，真正足危险。
1: 嘿，足恐怖的呢，啊，直接从那个脖子有无？嘿，就安尼冲过啊。
0: 对啊。
1: 啊，人的。
0: 嘿啊，就这样子啊，
1: 好可怕哦。
0: 所以吼，无论安怎，迄目睭嘛要足细腻的。哎，电刷，我等下你调到外吼，就是要很注意前面就对了啦。
1: 对对对，
0: 今天大家拢又掉，太厉害了。嗯，感谢感谢大家参与吼，大家拢伫个这个真相只有一个来对，但吼啊，得到咱这个点数啦，
1: 啊，各位当然的尝试跟
0: 知识，咱的尝试足重要的吼。即马我知影即马咱的时代，大家拢比咱较老呢。他们知道 的，他们知道的都很多，太厉害了哈！感谢恁大家。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继续过来唱歌。
1: 唱歌喽，
0: 来唱歌。
1: 来，咱南港的袁顺阿姨来爱丽吟歌叫哦。
0: 好，咱这个原因吼是五个月音节，跟咱这个侵犯姐夫。
1: 来，再来是咱 K O 的美华姐，爱丽是家中人。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感谢恁的伴声。
4: 熊九九啊，金娥妹、玉英姐、乔佑姐、鸳鸯姐、锦玲姐、李清姐、依林姐、李芳姐，是七伯大哥、雅慈姐、苏妍妹妹，还有我们的墨汁大哥、白云袁大姐、玉花姐、秀香姐、素贞姐、

任贤大哥，任贤大哥，玉玲姐，淑慧姐，简爱妈妈，金雄大，金雄舅舅，齐博大哥，金二妈。

0: 舒华杰。
1: 来，谢谢刚才谢谢对了，继续玩音，我猜这个频道等了很久，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慧珍姐、修旧磊大哥、简爱阿妈、文娟姐姐、舒华杰，谢谢依林姐姐、乔佑杰、启博大哥、冠宇大哥、清范姐夫、月英姐姐、修杰弟弟包厢哈、包彩姐、舒华杰、素珍姐姐。他们想文吉大哥、玉花姐、淑慧姐、秀香姐、宝彩姐，谢谢。

环姐姐、玉玲姐、金芳大哥、淑慧姐、玉志大哥，谢谢月英姐、陈大姐、文娟姐姐，感谢丽青姐、淑慧姐姐。

大家是咱西湖的梅花几月？爱玲是家中人，送给大家哦。顺德大哥、金发大哥、昌达大哥、丽华姐、婉珍姐，玉和玉和是玉和是大哥，然后大哥玉和大哥，慧珍姐，还有依琳姐、丽青姐、雅思姐、舒燕妹妹、月英姐、婉珍姐、秀香姐，还有我们的赵丽大哥、明雪姐、金二妹、金熊九九、脑花裂花虾、一只大哥、玉珍姐、玉环姐、林园的玉环姐。

0: 锦雀妈妈，那我夸在花香。
1: 谢谢谢谢，刚才的摸摸的掌声，爱玲是家真人哦，这是江蕙二姐的歌曲，嘛受到真的足侪人的喜欢呢吼，因为好听的歌曲吼，拢会传唱。
2: 对，
1: 甲即马有的人感觉讲，哦，伫咧过去遐尼啊老的歌曲，有的少年人佫会晓唱哦，这无简单哦，因为这拢一直爱传唱，好听的歌曲，你若是吼，拢无人安尼继续传唱落去吼，啊，无人知影讲有这首歌，像你讲甚物古筝呀、咪咪呐、乱歌这种，拢是动车。哦。思念你。这条歌嘛，足红的呢。
2: 思念你。
1: 所以我讲，就是这条歌。对，这条歌。
2: 这条歌叫冬恋哦。
1: 不是啦，那是冬恋，跟乱歌。
2: 哦，乱歌我下个，哎，你这条我听过呢。
1: 嘿，乱歌。
2: 我再练一下。
1: 乱歌吼，你只要唱乱歌吼，婆婆现在绝对不玩。
2: 真的哈。
1: 他们喜欢听这种歌。嗯。
2: 哎，这首，哎，这首是男女生的歌嘛？哈。
1: 都可以啊，什么歌都可以，男女都可以唱哈。好，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收听，阿妈希望讲今仔日安排歌，你拢有当介意哈，感恩哈。即马重要时间过来，咱这爸爸妈妈，如果吼你都平时吼有欠什么物件啊，因为每一栋买物件吼拢无同款，你若有需要，拢会当甲阮讲哈，希望会当甲阮斗过单哈，啊，甲阮支持。今仔吼明启吼，明启吼是伫暗时啊。暗时啊八点吼，甲佳慧换时间，所以吼，若要看明启，当伫个暗时啊八点去看明启，甲咱即个玉线
2: 吼。
1: 好，感谢恁大家哦。啊，来，咱即 MOD 甲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啊，今仔买物件吼，希望恁大家吼，若有需要再甲阮哦支持一下吼，甲阮听小姐，先听拢阁甲咱介绍，阮甲佳慧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听到恁的电话吼，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枸杞俗称名言池，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严选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严选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嘿，香香姐，
6: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5: 对，
6: 我保完隔壁，伊拢老白油，
5: 是，
6: 啊，吃了无老啊，
5: 安尼哦，
6: 啊，今嘛佫吃到吼，卡门白白乌的啊，
5: 哦，人因为瓜气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哟，哦，谢谢。
6: 我足奇怪，
5: 嘿。
6: 安尼你
5: 拢食
6: 烟，我袂食啦。
5: 安尼吼，好，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7: 阿姨你好，
8: 大厨的一组，
7: 大厨的一组吼。
8: 对对对，
7: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8: 看得很清楚，
7: 是吼，
8: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7: 是
8: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9: 外公，我的

过去前哦，就从推出到即卖才一年的时间哦，这一年伫咱公司拢未超过十万阿米以上哦。你若要食，足简单嘞，我讲，这倒出来像安尼吼，这是顺的吼。这关键我会建议恁安尼啉吼，因为咱这人讲水是药王嘛吼，你要搭配水啦，你要配这个烧滚水吼，哦，啊来作为来服用吼，是上介好，效果上好，上明显上紧的哦。你若食枸杞精，我甲你讲安尼食，好食。啊，过来咧，啊，效果够好，啊，恁若套一挂烧滚水，哦，烧烧啊啉吼，尤其这啊，这真正足疼肝气，补肝血。你较早食啥物固目睭啦、固肝啦，一直拢食无啥物效果。今仔我要甲你讲，我要颠覆你的过去的想法甲思考。今仔一杯，你一尴尬，现在时间起来甲我空白啉一杯就好，足好啉的啦，哦，这安尼拄好烧烧啊啉，啊。酸甘甜啊，酸甘甜，真正足好啉吼！你买当泡较大杯的吼，啊，要泡较烧嘛使，要泡较凉啉嘛使。我即摆吼，因为有较烧淡薄啊，所以我你豆豆哈，我先来介绍一下吼。伫个新北市新店一个李大姐吼，长期食完三年外，较早肝指数拢无正常，看电视目睭就酸，即摆好哩哩，70几岁啊。目睭拢未无爽快吼，啊！阮分林启动的林大姐目睭吼，拢看到蚊仔咧飞。本来要去看眼科，但是医生伤歹药啊，结果逐工食枸杞精，食20几工蚊仔走甲无半只。即摆食半年外，有一摆抽血，讲发现可能肝指数都降10几啦。所以吼，你若肝指数无好诶，嘴焦、嘴苦、嘴臭诶，你食完这个枸杞精效果足好。中华秀水的萧大姐，少年时就飞蚊症，这飞蚊症有够厉害啊！食咱诶吼，疫情迄段时间哦，目睭拢乌点哦。阿未看医生，食枸杞精，食两天五点就胖去，啊，这真正足厉害。高雄主管的这个王小姐，本身啊高血糖，腰子无好，白内障开过刀，食枸杞精保养三天尔，结果透早起来，甲暗时啊，目睭特别看较未清楚，头壳戆，迄个状况啊，即摆拢较未啊。以前是透早甲透暗拢会戆，即摆拢未啊。彰化新港的林大哥79岁，两阿婆拢逐工食，目睭足清的，清甲。保养三年半，效果足好诶！吼、哦，台中后里诶唐小姐本来食糖分诶药啊，毋过血色素拢7.1，食枸杞精3个月了，过去检查，连血色素都降低落来。嘉义西区诶曾小姐一天一包保养，第一天面目睭就足爽快，吼、哦，伊毋管是伫工顶啊，是讲日头光啦吼，目睭拢见着光拢避袂开。即摆食三天过了，肝血若不足诶人吼，就是你诶目睭会第一明显啊，目睭会无会蒙啊、雾啦、酸啦、涩啦，啊会流目油。所以，当你目睭出现问题时，你要注意，你诶肝伫甲你喊救命，你家己阁毋知啊。哦，即《黄帝内经》内底嘛有写，心开窍伫志，鼻开窍伫口，耳开窍伫鼻，肝开窍伫目，心开窍伫耳。所以咱诶肝吼，一般来讲，咱讲好多摕来解毒，那就中央诶工厂共款。你的肝若无好，毒素解袂掉，这个时阵你的目睭第一个反应出来，目睭先无好。所以你若想要让你的目睭好，你就先对肝开始调养起。要肝外口肝药遐尼济，你嘛不知你要食啥物？你食一个咱老祖先的智慧，食枸杞。枸杞是上好的，我甲大家讲吼，枸杞为啥物好？因为全世界证明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哦，枸杞所萃取出来这个成分会当增加咱的目睭的泪液。哦。药食同源的这枸杞也能改善咱的干眼症哦，这拢有经过科学的研究，会当抗发炎哦。也这个眼科医生咧讲哦，枸杞萃取的这个诶物件会当啊促进咱的泪液的流速，增加泪水量，帮助你保护角膜跟结膜。枸杞内底有中红维多糖体甲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再讲是抑制目睭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上介好的物件。枸杞多糖体还可以调节咱的免疫功能，目睭的镜头做侪种的啦，哦，比如讲看物件模糊啦，会打会涩啦，流目油啦，啊，目睭会看花丝，这算轻的啦，这就是轻症的。但是你若来个重症的时阵啊，你目睭会红，会肿，我嘛看做侪人目睭变啊红红，啊，这近视当然这有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关系，啊，遗传的关系，像这大眼睛的，哦，大眼睛的，啊，这目睭安尼红一片，我这有这个眼底出血啊，急性结膜下出血。老花眼，这算中度诶，好中度诶。你若来到重度诶时阵，哦，起码咱电视机头前观众，足侪人讲可能来到一定来到这个阶段，你别来讲，有诶拢开过刀啊，开完刀了无较好，哦，目睭前乌影乌影，白斑啊前。我嘛有实在足侪朋友有这个黄斑部诶病变，这有当时也是遗传诶，哦，这有当时也是体质诶，食啥？

咪有话拢袂好。哦，黄斑部的病变，老人性的，还有是原发性的，啊，佫有就是青光眼，这是眼压过管所引起的。你睇下，无爱试一下，互家人甲你骗一摆看卖。你互你，互我来甲你骗一下，啉枸杞精，好啉，足好啉，泡烧茶愈好啉，肝也歹，无啥个问题就来啊。目睭呀会痒啦，惊光啦，暗时啊歹困啦，搞眠梦啦，心情郁卒啦，脾气暴躁啦，月经少啦，啊，过来是啊熬疲劳啦，面色暗淡无光啦，哦，啊，佫有诶是安那，做一个目睭无好诶人，到老尾手拢白来讲，到老尾手拢目睭出问题，甚至较严重失明，哦，眼底水肿啦，眼底出血啦，即拢甲糖分毛拢有关系，哦，啊，你若去治疗，人家可是啊排队排甲拢排无落，目睭问题人太侪，啊，但你。平常时啊，你若保养好，你免定去找医生啊。哦，我坦白讲，看眼科吼，看眼科是高不二三种，都已经看到无，目睭都剩两分目、三分目啦，你都无看袂使。但是你若愿意保养，我的枸杞精你食看卖，哦，枸杞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目眩、视力减退。啊，这正正这镜头哦，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在本草纲目内底写，唔是我编的啊。哦，所以你《神农本草经》内底冇写。食枸杞会当啊，强健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动。皇帝内经写：五劳少伤必有伤，久食伤胃。所以咱内底除了有这个做纯正枸杞精以外，咱佫有添加着日本特许的四机能改善剂，这个做厉害。目睭在食吼，三天来保证有感觉啦。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所以我简单啦，甲伊收集起来。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会当提高免疫能力。枸杞本身就抗癌，会当明目，会当抗疲劳，增加咱的学习记忆的功能，增加智慧功能，延缓咱的老化，佫会当美容美白。查甫人强身壮阳，提升查甫人的性能力。改善这个血油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给你顾你的肝，预防这个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问题，给你做一个真好的保养哦。啊，为什么要啉萃取的？咱也不爱吃单纯吃枸杞，因为枸杞的成分在籽内底，咱的肝、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所以你直接吃枸杞效果有限。啊，咱用这个超低温的无氧萃取，咱完整保留着枸杞的重要营养，包括这枸杞多糖。市面上你看到的枸杞拢是含大防腐的，拢有抗防腐剂，所以枸杞精是连鲜果、连皮、连籽做下来萃取的，所以咱保留着完整的枸杞的营养。所以一包枸杞精等于啊，你泡五大包的枸杞茶，哦，这一包内底有六十克的这个枸杞的浓缩，六十克啊。等于就一公斤嘛，一公斤的这个枸杞的这个原汁在内底，啊，无啥物热量，一天食一包两包拢无要紧，效率足好个。因为枸杞内底有18种氨基酸：胡萝卜素、叶黄素、核黄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枸杞红素、玉米黄子、枸杞多糖体、甜菜碱，19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每一条20克的枸杞精内底都有60公克的这个枸杞的萃取。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低温萃取。咱这边搁家提升成分，咱来搁家放一种乌豆的这个皮，乌豆皮要怎啊？会当来做啥？伊内底花青素，内底花青素会当提升着所有的这个功能，将这个功能家提升出来，帮助你目睭好，促进视力的健康，促进咱老大人的这视力，让你黑暗的所在看会清楚，降低疲劳感，啊，目睭啊会当代谢好，会当啊目睭较袂安啦，较袂干涩。啊，即咱所有的这个有这生产的过程 ，ISO 认证、HACCP 认证、农药的检验，拢总清清楚楚，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然后一包就会当保养咱的这个有这全家人的健康，营养补给、养颜美容、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精神旺盛。讲到这，今天去重阳节。过去以来，吼，家用咧卖枸杞精，从来毋捌做过这个优惠。你斟酌听，注意听，吼，加起咱去尔30个人客，成品就好啊。前30个电话卡通的朋友，这只要1200啦，吼，只要1200，吼，内底10条，吼，10条。但是我今仔日做广告，我就要做优惠，要送哦，咱的观众朋友，互恁人人食起。你若保养的两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目睭有小寡过样的，有白内障，有青光眼，目睭会酸涩模糊的，你就一天食一条。吃10条过了哦，一盒10条啊，10条过了，若无感觉，拢无蛋散掉，拢无解掉，也无较进步，目油同款流，同款酸涩模糊，安尼剩的拢唔免食，提倒转来用我原金退行哦，咱的观众朋友一句话哈，绝对无含糊的，你电话卡来，我钱就行你啊，哦，物件行我啦，物件行我，空盒啊行我，我钱行你哈，
送你吃10条，这只千二块，三千六，今天电话卡通。

0: 前三十个哈，前三十个，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三十个哈，三千六六百卖给你收，直接给你算三千多，安尼公道啦哈。不但安尼，注意听哦，今仔三十个卡通的吼，我一人阁加送两盒给你，给你炸五盒倒转去，五六三十啦。安尼一组五盒，互你开三千，只啊才六百块尔，开会落无？电话先接三十个尔，买无着，莫讲我无甲你搁通知哦吼。今仔日重阳节，大优待，五盒三千，拄好我讲要互你食食无钱的，对毋对？搁加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全部炸六盒倒转去，三千块就好。先接电话，这等下抢无够哦。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三千块六盒哦，啊，那是五千块的十二盒，来杀过来，五千块十二盒哈，大组十二盒，三千的五六盒，五千的十二盒哦。今仔日重阳节做优待，只要电话卡通的三千炸六盒，五千的炸十二盒，也唔过，只有今仔日这三十个，我个人搁再赞助一盒，不管大小组。小组的七盒，大组的十三盒，三千五千在你拣，三十个哦。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抢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了，这毋捌送过，从来毋捌送过，阿摆嘛无要送，加今仔日了哈。重阳节大优惠，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哎、欸，这林昭大姐，哎，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七盒哦，今仔日七盒嘛，七盒三千了哈，来。唔捌买过七盒的，今仔日你也把握时间啊！来，海丽姐你好。
2: 七盒的食无啊？
0: 哦，七盒的哦，你等我一下，大细组家己拣哈，无这机会啊哈。来，这爱子姐你好。
3: 爱子
0: 组。好，大细组的。
3: 大组
0: 好，然后大组甲下一组大组的来。哎，这月彩姐你好。
4: 你好。
0: 来，大组细组的。
4: 细组的。
0: 好，细组我三千啊，来，无要紧，我拢无免叫啊。
5: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电话继续看吼，0800-001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支持，来四一八的好朋友，你好哦，
6: 你好，
5: 嘿，阿姐要来一组吼，感谢阿姐的信任，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多谢你哦吼，来，就是咱这个阿梅姐，
6: 喂，
5: 阿梅姐，这看无看到你啊？
6: 是哦，嘿，阿梅姐，要大组的，
5: 哦，大组的啦，咱食了安怎？你要泡水你买单，你要直接安尼你嘛天好。
6: 不泡开水可以哈、
5: 哦。都可以，温就好啊哈。
6: 饭前来饭后。
5: 哦，你等下，哎，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这不要紧。
6: 一天吃几包？
5: 啊，一天吃一包就好啊。好，一天吃一包就好啊。啊，你等下电话马上挂来哈，多谢阿姐，多谢你哈哈。好，来这，咱这个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哈，啊，咱这个69线啊，69线爱改回拨者，69线改回拨者哈，阿未讲好伊就断啊哈，69线改回拨者，啊，即爸爸妈妈即马吼细组的七盒三千块尔，七盒三千块，你出来顶也是讲家己一个，也是讲家己阿公某吼到底来保养吼，你就买细组的，啊，那大组吼，大家吼好姊妹啊、朋友啊，到底来团购，啊，你买当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安尼啊哈，希望即爸爸妈妈吼为着要看这个美丽世界，目睭最重要。平时咱聚会时阵根本就无咧顾目睭，大家拢嘛顾肝啦吼，顾咱的腰子啦，顾咱的身体，顾咱的骨头，将来唔要想着讲，哎、欸，咱目睭嘛需要爱顾，甲即马才知讲，哎、欸，目睭最重要诶，吼、哦，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敲电话吼，谢谢你们吼，来，眼睛需要保养吗？当然嘛需要，小心三 C 不离手，即马年纪轻轻吼。都黄斑部病变啊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平时吼，囡仔拢常常咧看手机啊，这嘛是一定爱赶紧来搞哈。台湾吼，咱这个近视啦吼，咱这个哦好，咱这个近视网吼玻璃比那这个全球之冠，所以真正爱赶紧来报告咱的目睭。啊，过来常常咧看电视吼，啊，过咧录手机啊，这吼赶紧来保养哦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台湾人吼，都爱看这个追剧啦哈。拉追剧，然后手机啊。

0: 嘛，那底下咧背这個，这個、对咱的目睭拢有影响，吼、哦，目睭足重要。你若无看的话，你讲吼，就算讲吼，你的四肢健全，你的身体健康，要去倒位拢足麻烦的。所以目睭真正足重要。啊，过来，咱的顾眼睛吼，唔是干来当顾目睭尔哦，佫会当顾咱的肝，吼、哦，肝吼有当时啊，伊若咧艰苦啦，吼，又开始咧吼发甚物目病变的时阵，伊是袂讲话，伊会向向甲你爆肝迄种。所以平时吼顾肝嘛足重要。来，顾眼睛。上最重要的就是咱这个养肝火啦，肝若无好，问题吼都无声的找上门了吼。你来感觉常常吼，目睭咧畏光会痒的吼，会流目油的，这赶紧来食。哦，暗时啊吼，失眠啊，搞眠梦的啦，心情郁卒、脾气吼暴躁的啊，这暴躁的人吼，爱赶紧来食哈。啊，面色吼暗淡无光的吼，啊，咱这个吼容易疲劳的啦吼，月经吼量少啦吼，啊，过咱这吼常常吼咧不舒服的，爱赶紧来食。咱这枸杞精，你食一阵啊，你就知道这枸杞精有外尼啊好。来，金凤姐姐你好，哎，金凤姐你好，买一撮枸杞精吼。
1: 哎，这
0: 周
1: 的
0: 好，无问题，大细周拢袂要紧，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门请挂咧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大细周拢袂要紧，你只要愿意斗阵来保养，互家己的目睭吼较金咧吼，较袂啊定定伫遐咧累咧累咧，出去到外面看到太阳伫遐咧眨眼咧这种的，哦，定定目睭拢流目油这啊，赶紧来食咱的枸杞精就对啊哈，赶紧卡电话哈。来，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有啥物？提升吼，咱这个免疫力吼，会当抗癌作用哦。哦，过来哦，会当互你明目作用，啊，过来这抗疲劳啦，会当互咱的记忆力愈来愈好，增强咱的造血功能吼，啊，延缓老化，会当互咱美容美白，这是属实的哈，大家拢知影。过来会当吼啊，强身吼，壮阳吼，提升男人的性功能吼，咱这个吼降血啦，降血脂糖啦吼，会当吼咱这个高血压啦，保肝啦，吼，个吼抗脂肪肝啦，吼，治疗咱这个慢性病肝吼，咱这个肝硬化等等的，这遮尔啊好物件吼，我跟你讲。其实枸杞吼，伫咱之前大家拢知影，枸杞有个人都是用泡泡茶来啉吼，我哩讲唔免遮麻烦，而且你爱偌，你爱泡偌济，爱泡几斤才有通像阮这样萃取安尼一条来啉，都用啉的这个简单，啊茶一条安尼泡开都挺好啉啊，你要泡茶嘛挺好，小小啊哈吼，然后枸杞吼就是吼所谓的红宝石、红宝石。足珍贵啊，足珍惜！你只要你看嘛，一粒仔囝尔，伊内底吼满满的元素，健康元素都在里面，会当顾咱的目睭，甲顾顾咱的肝。哦，赶紧的吼，斗阵来保养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吼，唔捌吼来买过，趁即届机会吼，即届机会十三盒五千，真正足俗个啦吼。你的肝吼，若无好，目睭先知影吼，目睭各种的问题都找上门了吼。哦，看袂清楚的，目睭干、目睭涩的啦吼，容易流目油的，这定定拢有啦。红血丝啊多啦，啊目睭会变红的啦吼，老花的啦吼，啊个干眼症啊、近视的啦、飞蚊症啦吼，啊个咱这白内障的啦吼，黄斑部病变啦，这拢总赶紧来食咱的枸杞精都无唔对。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个咱这灵魂之窗够好，继续卡电话0800009119，谢谢大家。

贞姐、月儿姐，谢谢富儿姐、月英姐、丽青姐姐、丽芳姐，谢谢乔珍姐姐、陈大姐、907的好朋友淑珍姐姐，感谢大家国生大哥。

珍姐、月英姐、丽芳姐姐、陈大姐、二妹姐姐、修修磊大哥，谢谢桂英姐、凤英姐姐、阿段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无管恁点欢声吼。秀英姐姐、阿端姐、淑华姐、桂英姐、雅慈姐、素贞姐、啊明雪姐姐、陈大姐，感谢大家。
1: 再来是我们小港的慧文姐、维利帕苗。

节、淑贞节、月英节、欣赏者啾，还有我们的翠娥节、淑慧节、金二妹、山井大哥、一只大哥、淑贞节、慧贞节、明学节。

0: 想要结金耳蜜，吉祥舅舅。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哈。来，继续带来这首《喊累跳恰恰》。

大家的支持哈，多谢你的听秀，谢谢许小姐、素贞姐、玉花姐、丽琴姐姐、二妹姐姐、乔珍姐、明学姐、慧珍姐、金雄大哥、乔若姐、淑珍姐姐、秀香姐，好，咱这里翠儿姐姐，感谢莫文香姐，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我拢收到吼。今仔歌较短，所以今仔时间较长。
1: 哈哈哈！会真
0: 个呢，会真
1: 个。咱个有足侪时间，
0: 足侪时间会当吼，伫遐提上安
1: 尼吼。来个咱个提一下，
0: 好不好？咱两个其实嘛足侪话通讲，其实佳慧是做话讲的，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讲这样子，好啦，感谢咱这个嘉辉今仔来做咱的特别的来宾吼，感恩啊吼，祝你业绩长虹，祝你业绩长虹。
1: 咱这个
0: 爸爸妈妈，如果你来吼，咱今仔日就是嘉辉加啊，咱这明启调晚班，调晚班，所以 AM 那要看明启在八点，吼八点开始调，啊当然明启吼跟咱这个玉线，吼。拢会当看伊两个，两个帅哥
1: 哦，
0: 唱的歌都无样，看大家拢足爱听，大家拢足够唱的哈。希望咱只爸爸妈妈有时间吼，暗时啊八点去甲因哦支持一下，甲因鼓励一下哈。感谢恁大家对阮的支持啦吼。今日同款嘛是同款，回娘家，抽大家。
1: 回娘家。
0: 我背着小娃娃回娘家这样子哈，
1: 以前讲下子，以前
0: 的时段吼，那要回去娘家可能一年爱一届尔，
1: 一年才一届。
0: 过去的你唔知爱做新妇的，真正你常常回去娘家去红妹呢，去有大家阿妹啊，对啊。
1: 哦，现在很多听说都已经都住在娘家，
0: 对，起码拢颠倒换啦，起码大家拢在娘家出来。
1: 嘿，我就是跟男生跟。嘛，赶快做位里来。
0: 超级多哦、喔。
1: 对啊，
0: 起码就坐咧，
1: 现在比较开放了。
0: 起码拢赶快，我感觉吼，千万袂使去分工啊，咱过去就是别人的，无迄个代志。有缘赶快爱等于厝内底吼，友好父母啊，赶快咱这边大家光嘛讲友好，拢会同理心
1: 嘛。因为现在有的就是求方便呐、啊。哎，买住伫女方家，
0: 对对，拢会使。
1: 比如讲，你做工课所在较近，哦，啊，就嘛甲女方拢住伫娘家，
0: 对啦。
1: 好像都是都方便。
0: 住伫娘家通常拢是吼，查囡仔较无爱做工课啊，娘家拢袂会做啊。你若去甲人大家遐，你无工作咧，去用讲话啦。总共是
1: 啊是困生活嘛，去用
0: 讲话。对啊，啊，说伫娘家是偌好诶，你敢知？有妈妈偌好诶。
1: 啊，伫娘家拢会当困较晚。
0: 对啊，当然啦，妈妈也实在你啊，阿母甲甲你骂。
1: 困到中大哥问我你要食啥？
0: 嘿啊，对啊。所以你看，即摆查囡仔就是安尼啊，足巧诶！我根本要伫娘家，我嘛要去大家关遐，因为我足不自在啊，足不自在。毕竟毋是家己真正啊，自细很大汉的嘛，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啊，嘛是啊，你来阮娘家困好啊，来叫
1: 来叫大家。还是在家里好啦，
0: 啊，拢好啦，其实拢爱互相啊，互相就好啊啦，哈。
1: 啊，都未互相爱得麻烦。
0: 就是一寡大家官嘛是爱讲疼惜，别人的查囡嘛爱讲疼惜。
1: 哦，疼惜吼，就留下一条。
0: 对，爱互相嘛，我都讲，你都等于当作伊家己嘛是查囡就好啊。
1: 真的，因为你。有的时候嘛，自己嘛有早嫁
0: 啊，对啊，
1: 嘛是给出去，你也是希望他是被好好的对待，
0: 對就是这样子，
1: 所以都是同理心呐、
0: 啊，同理心就好了哈、嗯。好，时间的关系，过来赶紧的，你要画面还是要写？
1: 我
0: 你讲。
1: 后来我画面啊，
0: 后来你也画，啊我来写。
1: 啊，今日来算一下好不好？还够有时间。
0: 啊不，会使会使啊。
1: 又迄个啦，
0: 又啥？
1: 又什么哭好不好？嗯，
0: 又什么哭？
1: 又
0: 咱两个又遐。
1: 嘿嘿嘿，啊，我想钓安尼。
0: 好啊，爱钓边啦。
1: 啊，拢无钓都。
0: 拔嘴配。
1: 拔嘴配哦。
0: 啊，咱好啦，我凊彩又啦哈，我又迄个台北的台北的。
1: 新北还是台北？
0: 我又好啦，我新北，我新北好
1: 啊。新北较好
0: 用。安尼哦，好新北。
1: 新北，啊你又台北，我都爱高雄啊。
0: 啊好，安尼你开始画。
1: 来，
0: 啊我拿。
1: 四、三、二、一，停！哦，高雄的，我等于抢乐透奖的，
0: 那高价的啦。哦，高干嘞！来，
1: 你哪是吼？
0: 我跟你讲，我打我先叫呀。咱这看一下看嘛，看咱这大树区吼，
1: 你哪是
0: 哥哥？
1: 地区是还好，你连名都
0: 这是玉和吗？
1: 对，玉和大哥。
0: 真正会约到玉和哥哥，你拄只过来拍跑啊，今日打电话起来，我先跟你说哈。
1: 今日
0: 我先跟你说一下，
1: 高雄的，
0: 我先开始。高雄的，咱这玉和哥哥拄只过有看到你的跑啊声，
1: 今日哦，
0: 哇，起来，
1: 太棒了。
0: 来，玉和哥哥。恭喜你！
1: 点歌，
0: 点歌！
1: 哎，咱今日配合还真袂歹
0: 哦。我已经三，我跟你讲，我迄届哦，连续三届拢点歌呢。
2: 哦，对啊。
0: 啊，点歌啦，哥哥，我给你饲着点歌啦。
1: 点歌呢？
0: 哦，恭喜哈，哥哥。
2: 那我有去啦。
0: 你有什么？你有？
2: 啊，你要有去？
0: 我已经给你。

0: 顶哥，
1: 玉林油啦。
0: 嘿啦，我都摇好，哥哥，我甲你摇好啊。顶哥，就顶哥。
1: 顶哥，
0: 嘿，顶哥，感谢你，好，谢谢哦。你看麦啊，
2: 哎，
0: 真正乌白又对顶哥，
2: 配合到袂歹啦。
0: 咱本来就真好啊，
2: 就是你。
0: 好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跟看顾吼。啊，咱这拄只吼物件无霸着，麻烦甲阮的电话抄起来，先甲咱这个。好，佳慧电话先出来，
2: 好，佳慧，
0: 来佳慧电话，
2: 哇，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这号码当加来哦哈，
0: 那
2: 搜寻电话号码，好，麦奇 ID 那边啦哈，那搜寻电话号码七六的当加来，还是要扫 QR code 买晒，好，爱加起来哈。
0: 对，
2: 看迄个相片。
0: 对，咱佳慧吼，咱佳慧伫个咱即暗时啊八点，吼，甲咱即个玉线，
2: 吼，
0: 无精神安尼吼。啊，希望有时间去甲佳慧甲玉线看看一下啊吼。谢谢佳慧电话甲抄起来啊吼。感谢恁大家，有需要再给支持者。
2: 感谢。
0: 哦，啊，咱即个明奇的电话嘛，可以出来一个吼。明奇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赶快甲伊电话抄起来翕起来。那超袂赴吼，一旦卡伫个咱这个客服吼，叫伊吼回电安尼，好不好？哦，谢谢大家，暗时去甲看一下哈。来，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今日第一节嘛，就轻松。
2: 这号码袂歹哦，三三三哦，
0: 这条刚算的了。
2: 跟咱打你。啊，佮空九佮三三，后壁嘛三
0: 三，
2: 啊，你对头到尾拢三，
0: 拢做三诶，愈来愈三啦，
2: 吼，你赞赞赞，
0: 对对对，谢谢大家，多谢恁今仔日吼，诶，安尼甲阮支持吼，啊，如果吼你若佮有需要吼，爱给你敲互阮吼，谢谢你们，感恩哈啊，即马秋天到了，一点都不像秋天。
2: 有点开始冷了呢，
0: 有淡薄啊冷冷的感觉
2: 啦，有开始冷了，
0: 大家爱穿哦，不要去感冒对，安尼多喝水哈，后一盘更加好看，继续家支持落去，谢谢大家，拜拜，明天见。

0: 看到你啊呢。
1: 哎呀，
0: 听讲你最近过了袂歹哦。
1: 哪有啊？
0: 哎呦，卖客气啊！你看完呀，你住这种所在，黄金地段呢，别墅个价你啊大惊着。哎，我会跟你讲哦，你之前敢那过了无啥会输。老实讲，老实讲哦，你到底是做啥物哦？会当安尼一夜致富的哈？
1: 这吼爱靠头壳。
0: 靠头壳。
1: 啊对吼，我是讲做一个街头艺人有无？表那铁头功啊！哇，我用一个假迄铁棍啊，扛一个哦棍啊长去，吼，规场大家拍扑啊，吹甲安尼嘞！啊，一个人铁器唔真正，三一个玻璃杆啊呢，伊以为头壳小刀牵落啦，吼，用一个吼，老火老滴，天光才开尖嘞，吼，阿妹啊，法官判伊哦过失迄个。这个伤害啦，赔8000几万呢，我唔得起一间厝。
0: 哦哦哦，你的意思就是靠头壳？
1: 嘿，啊无咧。
0: 啊，真正是靠头壳。

0: 位观众朋友，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哎呀，第一首歌曲《五个》的张雀妈妈点播歌曲《好咪咪》，邀请咱南华的美儿姐做领奖。
1: 大家晚安。

0: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准时收看咱的丰富的一回。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我是佩妮。
0: 啊，今天这个是10月15号，10月15号，嗯，我来到这个4点到6点嘛，
1: 对，
0: 一个多月，拄好过半个月，哦，拄好
1: 满月了，
0: 满月又15天了，接受到咱的爸爸妈妈的这个精神上的鼓励啊，充满了满满的这个爱心啊，
1: 真的，
0: 这给咱鼓励，真正足欢喜的，
1: 对，
0: 迄才有敢若讲。我們祖兄的口感吃了，嘿，敢用鼓勵這樣，吼，這樣信心滿滿去，這樣，
1: 結果呢？所以人都說，就是要不吝嗇的鼓勵人家，
0: 對對對對，我也時常，我也時常鼓勵我自己，
1: 要啦，總之要給自己一點信心，加油打氣這樣。
0: 我今天喔，今天一大早啊，就去那個，那個咱台中做名的阿布潘啊。去買那個水產嘛，
1: 海產，
0: 欸，然後我說我有時候我也覺得我很不見笑，你知道嗎？現在落車的心，
1: 不要這麼說自己，
0: 然後門關起來，然後剛好那鏡嘛，剛好那個車窗照到自己的那個面容啊，然後我說，我跟母親說，喔，要收了，
1: 你到時候靠北邊走。
0: 你看这个一整天的心情，自己给自己心情好。
1: 对啊。哦，
0: 家己好，家己啊，无啊，无人会学咱，咱学到咱引导啊，家己学到家己啊，对不？啊，家己。
1: 有啦，就这样学到你引导的啦。
0: 自己。

0: 自己就心里面就莫名其妙的就哎，心情就会很愉快。
1: 有时候会看自己觉得很顺眼，但也是会有看自己不顺眼的时候。
0: 我有当时吼，像当时啊，拄到一寡这个，
1: 像我今晚有点不顺眼。
0: 有当时啊，拄到咱也拄到一寡一些做不得意的代志啊，看，这是你吗？你怎么会？你怎么会就这样屈服了？
1: 为五斗米折腰呢？
0: 你怎么会就这样就屈服了？嗯，这不像你的个性啊！
1: 没办法，吃人家手软、哦，吃人家嘴软、
0: 啊。啊，有当时啊，哎、欸，像我有买，我有之前我有买一台这个一、那个伴唱机嘛，伴唱机啊，迄、那个头家吼，迄、那个头家吼，嗯，足高义哦，我唔捌拄过这高义。
1: 安怎高义？
0: 就是，
1: 你台湾这一的讲好安尼。
0: 就是他刚好，哎、欸。现在那也看你跟他做明星啊，那那因为他喜欢唱歌、oh. 啊，他有在卖做这个伴唱机的、oh. 卖机子的服务。
1: 对，
0: 好、哦，阿姨有讲，怎么看你很眼熟呢？嗯，哇、啊，阿弟蛮爱唱歌哟。嗯嗯，对啊，我也喜欢唱歌。
1: 那这样你应该看过我、哎、这样、
0: 哦。然后我说，那你有在看红人？哦，我由浅入深嘛，蛮难蒙你的啊，我一嘴都人蒙到啦，唔怕我来做尴尬。我超级红人榜你有你看？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美人姐，你知哦？我知啊，我知啊。昌县，你知哦？我知我知。慢慢啊问，台中有一个便当厅啊，你知啊？我知我知。哦丢了丢了丢了丢了，就很开心，你知道？
1: 认出来了。
0: 结果一、嗯，结果他那台伴唱机我买二手的，那台伴唱机啊，卖我好便宜哦。
1: 哦、真的
0: 不要，嘿啊，不要做虚荣哎！
1: 不怪人拢讲爱刷脸。
0: 嘿啊，对啊。
1: 对。
0: 然后卖我很便宜以后，然后他就，拄啊好贵，差不多正高诶。嗯。哎呦，阿庆阿庆，我伊拄啊唔在迄个地方，唔在宫诶庙诶吼，拄啊咧闹热啦。
1: 好，
0: 阿庆阿庆，你来甲阮唱者。哦。我也是二话不说 ，OK 啊，无问题啊，我也是。无常啊！
1: 对了，就是情意相挺。
0: 哎、欸，有当时啊，咱会干嘛讲？
1: 好凶
0: 啊！你都对我这么阿萨利啊，我搁担嘛你哦，开口安尼都，我觉得就
1: 哦，安尼都
0: 较无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吧？然后现在如果说有什么伴唱机的问题啦、嗯，去找他啦，他都会很哦，对，都会
1: 变做朋友、啊，
0: 变真正变做朋友，哎，足高嘢。他因为我都买，我拢买一台。二手的嘛，然后坏掉了，就是有故障嘛，然后他居然又拿一台跟我交换，你知道吗？
1: 哦，真的
0: 啊，嘛免钱耶。哦，那好，人故意甲执行的，我足怀疑伊是唔读够。
1: 应该是伊嘛感受着你嘛故意
0: 人啦，
1: 就
0: 大
1: 家下下互相安尼。
0: 对啊，所以那个人与人的磁场哦，有时候第一次见面就会很 match， 觉得很 match， 感觉讲真。我这人干嘛讲一下？
1: 可能嘛，无讲几句话，但是迄就是一种感觉。
0: 嘿，一种感觉啦，一种感觉。嗯，对吧？我觉得，人就是安尼，有当时缘分也到吼，你可能会因为这个人而，得到一些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多的方便呐、啊。
1: 对。
0: 啊，我上面疑难杂症拢会使讲清搞，会使讲问。
1: 但是常常。我发生那种事情，就是讲，我你原本可能感觉这个人安怎安怎，但是后来可能讲变成好朋友啊、哦，也有很多啊。对
0: 啊，像阮某伊讲吼，进前伊他在学校啊、嗯，大家都觉得他哦，一去也唔知，但唔知我派的唔知我恰的。
1: 天哪、啊，
0: 就他不笑的话、哦，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很
1: 比较冷
0: 冷啊。哦，就跟他做恋哎，做一个哎，但是相处了以后啊，就变成好闺蜜、好朋友、好同学的这样呢。
1: 有的人无笑就是安尼啦，但是人拢是爱斗阵嘛。
0: 对啊，所以就这那呢，外朋友啊，他们的眼光都有所差错。
1: 你的朋友眼光有
0: 看我，看我
1: 怎么说？
0: 伊拢讲，我阿经理啊，没有表情啊，那无笑啊，干那哦，就怕你到点的一种尴尬，哎呀，但是其实我的人是真正无好到点，
1: 我干嘛就好到点？我干嘛好到点啊？
0: 对啊，人其实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让人家
1: 开心，
0: 我最爱讲人哦，做开心呢，我 觉得别人开心，我也会很开心。
1: 你这老人哎，
0: 我还跟他讲，家里买做开心呢。啊，我看到任何的负面看，看迄落

0: 我都会尽量
1: 闪避，
0: 我尽量闪避。哎，像什么车去弄到一个人啊，哦啊，我刷到那个我就马上，不是咱冷血啦，因为咱看到迄个会情绪会不好啦，不是说很大的影响，只是那种算是有一点点负能量，你如果一直接受太多的话，你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1: 对啊，就像譬如说，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直都跟负面的在一起的话，其实那磁场也都会影响，
0: 都会影响。像我某一张你刷手机啊，然后就刷到那个什么咱台中那个周记，不是周记杯啦，汉神哦，汉神遐发生一件
1: 哦，系啊，
0: 我讲你莫看迄吼，没有什么好处啦。
1: 对啊，而且其实我看那个吼，我晚上我其实也会睡不着，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会，就是要起来放尿时阵更唔敢。对，有那种冲诶，
0: 你小朋友呀？
1: 我是讲真的啦，我是讲真的，我今晚那是讲要睏的时阵，那是看到迄种较恐怖迄种诶。
0: 哦，是啊。
1: 我就想惨嘛，但是我今晚去搞了，咩都。
0: 你嘛做胆小诶呢？
1: 对，我会一直忍，然后忍到不行了就。
0: 鬼气哦！
1: 不是，我今日不是，我今日看别行。就是看别的比较会转移我注意的，
0: 开心的，
1: 就用冲的去厕所，然后再赶快冲回来，然后把门锁起来。啊，我还卡一点爱咖喱嘿，
0: 回来的，要不然这辈子就太
1: 短了。我就觉得，对，要不然我就觉得我好像要被拉。
0: 哎呦，好恐怖、喔！我们小时候都会有一些，看到什么故事啊，公案会烙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你知道？我国考啊，这个。国小可能四五年级，四五年级没多大汉嘛吼，啊时我算拄搬来这个新厝，我即摆大家搬来，然后那时候有一出电视足有名的《天眼啊，伊迄吼伊配音哦足恐怖的，
1: 不要，
0: 够恐怖的啦，
1: 不要，
0: 我给我围。然后他刚好在播出一个那个刑事案件，发生在我们台湾的刑事案件，那个，就讲讲你，暗时又搁困未去。
1: 我跟你讲，我即摆看伊什么热线追踪，嘿，我嘛拢会惊。
0: 安尼吼，安尼你爱较只看一寡迄个开心的呐，
1: 迄
0: 个宪哥吴宗宪的迄种的，我就很喜欢看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对啊，那个。嘿啦，卖甲你惊啦，
1: 我跟你讲
0: 啊，你咧暗时啊，
1: 进前迄有算命吼，大概我不是算那种很细的，就大概算的那一种，他就有说我天生就是不能看一些比较惊悚的东西。
0: 哦，
1: 我就是会，譬如讲一群人啊，可能嘛不是看迄种恐怖，可能就是讲看迄种，可能他在爬山，然后是很刺激的那一种，那种电影。啊，就规定人，可能大家拢就点眉在看，就是看到迄种落雷嘛，袂错起的迄种，我就会叫出来的那一种。
0: 是啊、哦。
1: 对，我是一群人里面会叫出来的那一种。
0: 我也会啊。
1: 真的。
0: 我也会啊，我有当时嘛，有当时也看到迄个车甲车伫要夹到就啊。
1: 对。
0: 哎，我嘛是拢会，应该正常人拢有迄种反应吧。
1: 但是我可能反应会比人较多。就是真的会怕啦，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这个面向的说法，就是说这种人就是善良，他就是比较善良，比较没有这个很大的那个防卫心，哦，忽然间啊，会惊到，看到什么会烙印。我头先讲诶，麦哥讲啊，我麦哥讲诶，浴室内底浴缸啊，内底
1: 下骹。哎，我唔敢辛苦。
0: 我以前就真正咧啊，因为阮迄浴缸吼下骹佫多一芳，你知道？我想，哇，三万高龄来个，进来内底都唔知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小嘛，就会有那种，
1: 我有一次就是小时候，也没有多小，大概高中吧，还大学的时候，也几年前，
0: 那不小了
1: 啦，几年前而已。然后有一次我温的烤肉嘛，也是中秋节烤肉这样。然后我哥那时候去当兵，表哥去当兵，你得供一些军中的一些
0: 鬼故事。

0: 对对对、哦、因为刚好他说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洪仲丘的他在那个、啊、
1: 对、哦、
0: 然后他就讲那个故事给我们听，结果我们明天收了差不多半暝十二点，还是说老师不要不要不要差不多半暝十二点我十二点我吧，然后我都不敢去辛苦
1: 這樣喔、
0: 我叫我弟弟坐在外面陪我
1: 啊，天子你 你的那个胆子算很小哎，
0: 在这方面
1: 哦，这方面哦，
0: 对 对这方面
1: 哦，对对对，
0: 欧郎没大
1: 好啦，这个所以啊，在这里还是一样，我们提倡那你爸爸妈妈尽量看美好的事物，尽量看开心的事物啊，你也看到那会让人家会让你不开心，会让你生气，会让你抱不平的那种的，啊，咱这个会啊，咱就，咱嘛无多改变啥嘛，咱就啊尽量卖去甲看，啊，无看会起心落命，哦，对哦，啊，你看啦，看开心的，你就会。

0: 好，拜拜。
1: 好，
0: 咱嘞这个姚太太，
2: 姚太太，
1: 嘿，
0: 哟。
1: 这个认真的认，
2: 认真的认，
0: 认真的认哈。哦，好，好，等你来解答哈。
2: 嗯，
0: 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你这个秋梅，秋梅姐，
2: 秋梅姐，
1: 陈东京啊，你好。
0: 哟，
1: 我是讲个认真的认，
0: 陪你嘿，
2: 认真的，
0: 好，认真的认哈。哦，好，好 ，OK，
2: 谢谢，
0: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你志光妈妈，
3: 嘿，
0: 哟。
3: 就是和你一样认真呐、
0: 啊！哦，认真哦，
3: 就认真了。
0: 对的，我们每个人
3: 都很帅，
0: 都很认真，很帅了哈。
3: 真的好帅，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啊，妈妈，感恩哦，好
3: 好，
0: 好
3: 啊，
0: 拜拜，
2: 拜
0: 拜拜
2: 拜。
0: 还有，那你这个昌达大哥，
2: 昌达大哥，
4: 要承认的承，
0: 承认的承，承认的认。OK， 好好 ，Thank you，
4: 再见，
0: 好好，拜拜拜拜，那你。殷娇姐，
5: 哎，
2: 殷娇妈妈，
5: 认呢？
0: 哟，认哈，
5: 哎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认呢？哎呀，认。认真的认，认识的认呐，
2: 承认的认。
0: 哎、欸，我想来出这个嘞，就是我看到一则这个影片哦、嗯，我好感动。
2: 怎么了？
0: 就感动哎，就是真卡真卡、欸、有一个这个畜牧的起伏哎，做产的做产的，
2: 哎、
0: 欸，哦，然后他野牛啊，因为一生嘛老啊，你知道、
2: 欸，
0: 他的牛帮他，他跟
2: 耕田一辈子
0: 这个。我上啊，耕田啊，足、
2: 嗯、
0: 久的时间啊，哦啊，这只牛啊，算对这个农夫很久了，
2: 嗯，
0: 哎、
2: 嗯
0: 欸，有感情呢，
2: 嗯，
0: 也认人呢，
2: 对
0: 啊，感情呢，然后这只牛啊，农夫要甲卖掉啊，因为可能即马拢机械取代啊嘛，哦啊牛可能就比较用较袂掉啊，啊，这我上嘛老啊，
2: 嗯，
0: 哦，要甲卖掉啊，哎、欸、牛啊，牛怎归来呢？嘿，牛怎归来？
2: 牛是最有灵性
0: 诶。嘿呀、啊，牛、嗯、是怎安尼归来呢？吼、哦，这个是让人家非常。
2: 这是真的影片还是？
0: 真的，这是真的，
2: 哦、真的。
0: 对，这是真的影片。诶、哦欸，到底是哪一个村庄？哪一个咱台湾的？
2: 哦，
0: 咱台湾的。
2: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诶、欸，我没有去求证啊，这个是之前新闻我有看到。
2: 哦，很感动诶。
0: 对对对、欸，
2: 真的。
0: 但是呢，这是较温馨的嘛。
2: 嗯。
0: 我今麦来讲一个，一个。炸起的，
2: 哦，
0: 嘛是牛，
2: 用牛炸起。
0: 对，有一句成语啊，哦，欸、叫做“跪牛认母”
2: 欸。跪牛认母，
0: 就是跪牛啊。
2: 哎、欸，
0: 咱人甲牛跪，
2: 哎、
0: 欸，啊认母，
2: 认老母
0: 啊。哦，认老母。
2: 嗯，
0: 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较早，
2: 嗯，
0: 有一个这个放牛的小孩，
2: 嗯，
0: 哦，伊甲好家人做石头啊，然后。牵牛去放牛，
2: 嗯、
0: 然后就啊，全裤汗，热天全裤汗，然后这个在旁边休息的时呐，啊，这只牛啊，这只牛一直甲追啊，一直甲追就对啊，哎，啊，一个中年男子就看，哎呦，啊，这只牛呐一直甲这个少年的追，
2: 哎，
0: 啊，然后那个少年讲没有啊，就流汗呐、啊，我身体咸咸的啊，啊，牛就是会填那个盐呐、啊，好。
2: 啊，
0: 哎对、嗯，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啊，那个本神啊，哎，啊，那个算本神啊，哦，啊，我最近咧欠钱啊，我想到一个良计啊，
2: 哦，
0: 要来做一站这个欺骗人的代、
2: 嗯、
0: 的代志，然后，伊就一直对，对去到这个，好野人因家，
2: 哎，
0: 哦，然后爱牛了。就扛伊去休困啊嘛，吼，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哩，伊就想一个办法，伊就因为这个好家人啊，伊真好家问对，啊，不过也是一心向佛，然后心肝嘛做好诶，啊嘛拢乐善好施，吼，然后这个中年男子他就回家，伊就买盐嘛，买盐，甲身躯啊，规身躯拢抹盐。我有咸咸安尼，吼，然后就有一天过工啊，就去因这个府埕啊，就怎跪落来就哭啊，啊，阿母哦，你啊，你啊，投胎伫遮啦，我哈囝儿不好啊啥，然后这个冤家啊，
2: 编故事
0: 了，嘿，门就拍开， 你是咧靠，不，你是咧靠啥啦？

0: 好啦，阮老母吼，甲我托梦啦，讲伊投世来恁一家啦，做一只牛啦。然后这个王威啊，他本身就算嘛是算有学佛的嘛，讲你是安怎证明？
1: 对啊，
0: 你是安怎证明对？阮只有五只牛，对只牛是恁老母。嗯，啊，伊就讲吼，你给我一摆机会，我来认阮老母，吼啊，我若活过，伊会
1: 搞准，
0: 伊会搞我金，嗯，吼，伊会搞我金，这就是阮老母。哦，然后伊就行去一只牛面头前，然后就甲这只牛跪落，然后就哭啊，吼，我哭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然后这只牛活来啊，活来心内讲你是靠啥？啊，这牛吼就甲钻啊，哦，开始钻啊，为面就钻啦，为身躯就钻啊，啊，员外啊，迄好嘅人员外做，
1: 假的，真诶假的？
0: 哎呦，夭寿哦，真正啊，这是恁老母哦。嗯。然后伊就讲啊，今日不好啊，互你伫遮咧受罪啊啥，然后这个员外就讲。既然这是恁老母，好，安尼，你希望安怎处理？伊就讲，希望这个愿话啦，会使互我甲阮老母团圆，我带阮老母去，对一个山头遐有一间这个庙寺，去啊，伊要甲奉养，然后要甲安让他安享晚年的对吧？这个愿话就甲讲，好，这只牛你牵去。啊，就真正就转好伊呢，啊，伊就好家人嘛，啊，佫有善心嘛，然后这只牛就转牵去，结果牵去后一庄，
1: 卖掉
0: 啊，哎，哦，这就是一个变神的故事，哦，就跪牛认母。
1: 那这样子，他也是蛮有想象力。
0: 哎呀，算巧，
1: 哎呀，要做茶啦，人蛮手工的茶啦。
0: 对啊，人讲茶啦状元仔就是安尼。其实一些为非三做的啦，其实做者头脑拢做好，
1: 对啊，
0: 头脑都很好。
1: 但是拢袂加这个好的头脑用去对的所在。
0: 对，这样
1: 小聪明呐，
0: 真可惜啦哈。好，感谢咱爸爸妈妈恁今日这个互动哈，谢谢这个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后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来下头的李荣妈妈要听冬恋的日文版，爱买要下龙胆的丽青妈妈才会收听。
0: 来，红山金明姐啊，点播这首有人比你较少年，红原的玉琴姐邀请咱大家做欣赏。
1: 好，林阿库的文王大嫂要听暖暖八卦山，邀请雪琼妈妈。

0: 谢谢薛糖妈妈、雪琼妈妈、阿锤阿公、阿豆阿妈，感谢大家。
1: 来，红山金明姐啊，有人比你较少年。红丸红丸的玉琴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那呢破处的平凡平凡啊，这雪凤雪凤姐秘密

阿公阿嬤，叶梅姐、玉慧姐、明文大哥、文娟姐、玉花姐、玉环姐、玉环姐、苏莲姐，我给的苏莲姐、曹哥、苏如姐、那贵春姐。

桂春节、太平桂春节、佩龙佩龙节、樱花节，啊咧墨子大哥大嫂玉会节，啊咧小刚阿公阿妈苏联节、玉花节，德进大哥、俊龙大哥、康盛大哥。

妈妈、梅子妈妈、满庆妈妈、梅花妈妈、子良大哥、雅慈妈妈、宝琴妈妈。安雄大哥、玉鹤妈妈、芷玲姐、雪秋妈妈、梅子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都收到。后来，阿内孙奶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有良的头家来听汤伊哦，听汤诶，免阁唱，
5: 阿兄阿兄
4: 等下吼，诶，艰苦有艰苦，
5: 艰苦哦，真艰苦，
4: 哎呀，这歹命人艰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啦，文化变唔紧。
4: 对啦，诶，今麦干啦，较罕的看到去食哦。
5: 哦，今麦拢流浪汉啦。起码咱拢袂当，
4: 他无他无
5: 咧叫去食吼，游民流浪汉，
4: 人流浪
5: 流浪汉，流浪汉，现在伊
4: 都
5: 拉链无脱，
4: 港本那叫咧，
6: 有啦嘛是有啦，夜市嘛是拢阁有啊。
4: 安尼哦，啊所以你感觉？
6: 后壁我听着人咧讲，去食官庙公，迄是啥意思？
5: 哦，嘿知啦，迄就是咧去食有无？升官了，然后甲庙公赶走啊啦。
4: 去食那升官会变庙公哦，我直接做。丐帮的帮主，讲到你们最初的好怕个，这个去了哈，去吃了哈，啊去吃头哦，帮主，
5: 去吃
4: 头，哇，最是艰难，你讲，人个，我顶下看迄个什么周星驰的，
5: 哦，周星驰，
4: 一个企业化经营，对啊，哎，你听我去厦门哈，人个去吃那种微信的，没有微码要不到钱，给侬不得赚。哎，问一下吧，我很呆，
6: 对呀，哦，
4: 啊，过来哈，乞好啦，就是祈雨啦，哦，哦，拜托就对了哈，啊，乞姑，他哦，哎也，迄个朋友，
5: 朋友哦，
4: 关小姐好，哦，寡姑啦，祈求啊，乞姑啦，哦，啊，这个假哈，文音啦，哈，食亏食，哦，食品，食堂。食堂就是敢若饭较细间个饭店，食堂吼，啊，这个食，地位是食啦吼，经食会很挑食，
5: 哦，
4: 啊，嘛是爱均衡啦，大家拢爱食，哦，啊，这熬撑食就是很会啊，开始要变条一锤子头路啦，
6: 嫩整，
4: 哎，较嫩整，对，较嫩整，哦，啊，过来食老出片。
5: 你要注意哦、
4: 喔欸！我六十岁出唱片，伊就食老出片。
5: 无郭台铭啊？哦，
4: 没啦，咱也无身家遐济啊，鸟啊食，哎呀，就是胃口很小。哦，啊，这你们只有食得饱，啊，少量多餐，鸟啊食。

0: 啊，这个公啊，文音嘛，公诶，
1: 公诶，
0: 公母，
1: 公母，
0: 公母，哎，一公一母，哦，诶，那个一三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哎，都会在里啊。过来哈，这个高岗腰，
1: 哦，高岗腰，
0: 高岗腰高迄落嘛，你知啦吼，好生惊。啊，公啊，低公啊。哦，你那拜些神猪呀？哦，迄有诶，千几斤诶呢？哦，啊，这公园、公园，哦，来西园的意思哈。公民，咱大家吼讲公民哈。啊，公所，我定公所，向公所哈。所以去食官庙公，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1: 老伯啊，你用讲诶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2: ，N 互恁看。
3: 阿爸，你咧创啥
4: 无可能别咧看电视哦！
3: 哇，我唔是甲你讲过啊，这电视阁老阁旧，爱换咯啦！
4: 啊，这个明明都还过看一哩，你敢讲爱换？
3: 不是你家看，迄主持人播了，哎，比本人阁较歹看咯！
4: 啊，不，甲你别讲讲啊济啦，去涂骹扫扫的啦！
3: 臭老婆，啊，唔是啊，我唔是叫你买迄自动扫地机，你无买？
4: 买！啊，你都拢无趁钱转来。那是要买什么啦？
3: 哇！啊，你一家之主呢，这本地就是你的责任嘛。
4: 啊，你什么代志都拢无咧做，啊，拢出一支嘴呢
3: 啊？啊，无啦，你也是听不落去哦，归去啦，你把嘴大啦。
4: 嘿，啊，就真正像人咧讲的安尼呢。啊，去只啊，你官庙讲。
3: 哎呦，你安尼讲都淡薄违背良心哦。
4: 是对一只，恁别咧个违背良心呢？你甲我
3: 讲。啊，你搞看过真烟道的乞食？
4: 哎呦，好听，佫袂跳针哦。
3: 上重要是吼。
4: 是甚物？
3: 你搞看过真烂个庙公啦？
4: 啊，你赶紧白死死出去！
0: 好，人点点，你对伊好哦，啊就。给他鸡毛当令箭而已，给他方便当随便，基本上都这
1: 样。多嘛
0: 啦！哎呀，啊，就以后无咧，而且不懂得感恩啊！我今麦唔是今麦囡仔，也是今麦时代
1: 改安尼啊。哎
0: 呀，较紧啊，未负感恩，伊未负想到先，就已经搁多了一个对号。哦。哦啊，所以讲吼，真正以反客为主啦。所以以后甲秘书嗯咧。
1: 跟他应该。对啊。
0: 物件提一只规
1: 碗拢放走。
0: 做这。
1: 真的，
0: 哎，啊，就是咱，你知啦，嗯，看清楚的哈，安尼知无？
1: 知，
5: 就像我们老师说的，这个叫得寸进尺，忘恩负义。
0: 对啊，爱的过河拆桥，哦，准鬼最无魂啊，嘛对哈，啊，但是。那个吃亏就是占便宜，为什么吃亏会占便宜？对吧？我少了一个损友，多了九个
1: 好朋友，
0: 真心的好朋友，哎，安那对吧？
5: 及时止损，
0: 嘿啦嘿啦嘿啦，所以股票的六都要跟
5: 止损，
0: 啊，知啊无？
5: 知。

0: 谢谢，感谢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咱的纳卡西，今天一样是咱的台湾的音乐故事啦哈，一首歌曲，一个故事。
1: 对。
0: 哎，今天我们佩妮为大家准备的是，
1: 今天要带来一首《异乡避乱梦》。
0: 好。
1: 啊，《异乡避乱梦》嘛是一个，也是一个故事的那个所写出来的歌呢。对啊，这个故事应该爸爸妈妈应该大家嘛都有共鸣啦，也都知道这首歌，然后应该也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吼。来，伫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迄当时是社会经济咧转型，百业等待振兴的重要时期。真侪对南部装卡出来的少男少女，为着要找头路，改善厝里的生活，拢提着简单的行李，坐着靠落靠落叮当的柴油普通车，向北平出发，来到繁华又搁青云的台北打拼。故事中的男主角阿庆，伊就是其中的一个。

阿庆的厝内真善食，为着要斗相共兴趣里的债务，嘛为着要予爸母过搁较好的生活，伊十外岁啊，就离开朴实的家己庄卡，一个人来到台北的大稻埕，一间布行来做学徒。每天天也未光，就爱搬货、加布、招呼人客，做到暗时啊，做到半暝啊，才拖着一身躯的疲劳，回去迄个又搁矮又搁细间暗暝梦的宿舍。孤单的感觉是特别沉重，一直到拄到一个同乡的查甫囡仔秀琴，伊嘛来到台北。秀琴互人介绍去一间成衣工厂做车衫的女工，两个同款理想背景的少年人，伫老来滚滚。煞感觉冷冰冰的大都市内底，无一定相拄着。同款是离开故乡，伫外地讨生活的人，一句熟悉乡音，佮同款带着庄卡气味的单纯笑容，真紧就揪紧两个人的距离。每一次放假，两个人上车的约会，就是坐火去淡水河边散步，也是伫宜山的草坡顶看日头豆豆落山，亲像歌词唱的：离开故乡到都市，北部送冬换春衣，君多情，梅有意。千里隔岸戏待悲，一开始的恋爱总是甜甜蜜蜜，在异乡互相依靠、互相的照顾的、互相照顾的日子，阿庆甲秀琴认定对方就是家己生命中上重要的人。两个人在月光下交换誓言，讲好等到钱欠有够啊，就要回来庄卡办一场简单的喜宴，要搁接爸母来台北享福。秀琴将家己上美好的青春，甲纯洁的爱情，完全交予一个目睭内底充满奋斗志气的少年家。不过，台北的繁华，亲像一张五花十色的网，慢慢啊，就反映着现实的艰苦。随着时间过去，阿庆在布行靠着好的目色，甲伊的打拼，渐渐啊，得到头家的欣赏，开始接受着台北的商场的交际。开始拄到真正好野人的生活，看到迄挂好野人的查某囝穿洋装，讲话阁洋啊，煞予伊开始感觉，家己身躯顶迄种庄卡人的土气，是一种包袱。因为善食所带来的自卑感，伫伊心内豆豆啊发芽。那秀琴，迄、那个逐天坐伫车衫机头前，车甲手拢是结咱的工厂查某囡仔，干那嘛会变作伊要走向成功路途的阻碍。心思单纯的秀琴，由头到尾拢无改变，伊逐天加班赶工。欠长的多，把剩下来的钱拢放伫铁罐仔内底，想着两个人未来要成家立业的梦，
但是时间一久

0: 伊渐渐啊有感觉到阿庆的目睭内底，伊的丢毒甲伊的手腕，不过伊犹原搁咧替对方找理由，安慰家己，想讲伊应该是工课伤忝、压力伤大的原因，就亲像歌词想的。爱情超过千里河，青春梦虽然好，只惊好梦变水泡。但是风雨要来时阵，连空气拢会感觉冷冰冰。迄天阁是一个湿热的暗暝，阿庆已经几啊天无去找秀琴啊。等到秀琴终于忍袂住走去布行找伊的时候，才看到阿庆甲布行头家娘的查某囝有讲有笑，对茶馆行出来。迄一刻，四界声音一时啊拢变点静，阿娘目目毛芳。几工了后，阿庆终于对秀琴开嘴，伊无讲伤济借口，只有冷酷的现实甲刀片。伊讲，咱两个无适合啦，台北毋是咱即款善家人会当安心立命的所在。头家查某囝会当帮助我，秀琴，你原谅我啦。秀琴无吵嘛无闹，伊敢若点点啊看着面头前一个曾经深深爱过的查甫人，目睭内底的闪避甲无负责任，实在予伊真艰苦。伊即马才真正了解，千里迢迢来北部打拼，好不容易的爱情，到尾啊，犹原比袂过社会现实甲妖怪。迄一暝，秀琴一个人徛伫台北的街头，身躯边来来去去的车辆，甲繁华的霓虹灯，目屎终于忍袂住，一直流落来。伊无半句怨言，也无讲任何的歹话，伊敢若将家己剩落来的尊严，较紧的羞羞的离开。几工了后，秀琴把头颅撕掉啊，买一张车票，坐火车回去南部。火车起行的迄一刻，伊看到窗仔外口愈来愈远的台北城市，心内充满了感慨。一张伫异乡不易，嘛伫异乡恋起的恋情，就亲像一张梦。梦醒了后，流落来只有鼻唇的空嘴，都有迄条伫街仔路尾的传唱，毋知唱到偌济异乡人，目屎直直流的悲恋旋律。再来，带来这首《异乡》，
1: 带来这首《异乡悲恋梦》。

秀祖妈妈、丽妹妈妈、秀薇姐、菊生妈妈、志光妈妈、玉娇妈妈、玉慧妈妈、桂春妈妈、建林妈妈、清宽大哥、美容妈妈。

0: 哥大嫂，燕美妈妈，志光妈妈，荣月大哥，雪熊妈妈出来，欧娘姐，感谢大家。
1: 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个纳卡西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尤其是咱陪你个准备这个故事啊，音乐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好，阿内艾苏尼啊，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掉哈，来进行我们的真相只有一个。

0: 好嘞，
1: 谢谢。
0: 来，真相只有一个，这个规矩大家游戏规则应该大家都知道哈。猜错的话就换下一题下一个，
1: 对 对。
0: 有猜中的话我们就来转这个点数送给大家哈。来，我们的第一题，老师请了，噔噔。好，今天的第一题，第一题，真相只有一个。来了，下列哪一种维生素主要由肠道益生菌合成，而且对血液凝固机制非常重要？一维生素 K， 二维生素 C， 三维生素 B1， 四维生素 A。 啊，这题稍微困难了哈，有点困难。来，电话要卡开，怎样答没？好朋友，电话打上来。
1: 两机都会当卡哦。
0: 哎，两机都会使卡，顶个机都会使卡哈。
1: 行。
0: 来哟，赶快哟。这一题有困难。
1: 很困难。
0: 哦，这一题有困难。这若无读这个营养学，哈、嗯，可能。
1: 哦，有哦，有人知哦。
0: 好、哦，有人知道哦。
1: 嗯。
0: 好，我们开始来接喽，开始来接喽。电话莫挂断哦，哈，电话莫挂断哦。来，咱个这个。陈妈妈，哎呦，陈妈妈，陈妈妈人呢？陈妈妈人呢？来，那呢？这个吉清大哥，哟，
1: 你好，
2: 四号，
0: 四号维生素 A 对不对？哦，好嘞。
1: 这题的答案是维生素 K 啦，
0: 有点困难哈。
2: 对啊。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来，老师，我们来准备第二题，第二题，处理宠物粪便后，哪一项是叫合适的卫生措施？第一，丢弃粪便并清洁双手；第二，把清理工具放在餐桌上；第三，只要没有直接摸到，可以不用洗手拿食物来吃；第四，只用衣服擦手。
1: 哦，这是送分题。
0: 送分题。哦，来，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1: 拢会使卡
0: 哦。那个23379559这边较袂塞车吼，这边比较不会塞车，电话打上来了。
1: 是。
0: 来了。
1: 应该很简单啊，
0: 简单简单啦。
1: 二一，
0: 好嘞，来咱的易凯，
1: 易凯大哥，
2: 二
1: 吗？
0: 把清洁工具放在餐桌上，
1: 二吗？确定吗？
2: 对对，
0: 二号，对不对啊？没赛啦，哈，是啊，哎。爱洗爱丢弃了，然后爱洗手了，哦，爱洗手哈，袂使放餐桌上面顶哈。好，好 ，Thank you。好，第三题，噔噔，好，只要食物闻起来没有臭味，就一定可以安全食用，对还是不对？对还是唔对？来了，这嘛是剩送分题啊，哦，二选一耶，二选一耶。对还是不对？好，一杯杯，来的呀，来嘞。干丝丝，请问是板桥丝丝吗？
3: 不对。
0: 哦，不对，跳错。啊？
3: 苏修姐，苏修。
0: 哦，修修姐啊。姐啊修修姐，你又丢啊？唔丢？
3: 二号
1: ，佛哈。
0: 二号佛。
3: 对。
0: 对不对？哦哇，小小姐，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了呢。
3: 好，谢谢。
0: 电话唔好挂断哦，哈。
3: 好。
0: 好。噔噔，噔噔，啊，来，谁啊？顾。噔噔，噔噔，嘿，嘿。
3: 100块。
0: 哦。
1: 啊，那袂停哈。
0: 哎，啊，现在荡秋节了，
3: 荡秋节，
0: 是你，是你哈喽，
3: 在荡秋节玩耍，
0: 好，好，100点。
1: 恭喜
0: 秋秋姐，谢谢啊，
3: 谢谢，很高兴，
0: 感恩感恩感恩，好，谢谢，好。好来啊，接无到好朋友，不要。
1: 每当干那看外表，爱评看卖，
0: 嘿，有当时啊，嘿，
1: 有可能有歹去爱看，有可能一寡身高啥物，嘿，
0: 对，拢爱看。嗯，那个观念要改变，
1: 莫
0: 想讲啊，爱歹下，你像水果啊，歹下掉，其实
1: 那种
0: 那个都不太好了哈。后来啊，那剩一寡时间来点歌啦，剩一寡时间来点几首啊，点几首哈。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点几首啊？就好哦，嘿。看要听什么歌，电话卡开04233803003，03233799，通通可以打。
1: 对，
0: 两边都可以打了。好，来卡手卡好了哈。来，那呢？子琳姐。
4: 好，你好。
0: 哟，
4: 你那帅哥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哎、欸，啊，我头先那边摇哦，去让别人摇的。
0: 哇，歹势。
4: 啊，我一百点八的安尼。
0: 哦，冇紧啦，嘿。
1: 冇紧来听歌。
0: 来，我们听什么歌？
4: 点歌哈。
0: 好。
4: 一款的叫做红蛋，一颗红蛋。
0: 哦，一颗红蛋哦。好，冇问题。
4: 感恩你。
0: 好，感恩啊。
1: 谢谢啊。
4: 来，恁两个感恩哈。
0: 好，感恩。好，谢谢。
4: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那呢，玉清姐啊。
1: 玉清妈妈。
5: 你好，
1: 妈妈，你好，
5: 你好，我点一条迄个断情线，
1: 断情线，嘿，
0: 断情线，
1: 好
0: ，OK， 来就补 ，OK，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

0: 来，来，咱的，哦，咱的，那个南麻溪秀明阿姐哦。
1: 水水
0: 点面子，水水点面子，好，没问题，谢谢，好，拜拜，水水点面子，来，咱的罗德，罗德的易凯，
2: 喂，
0: 有，
2: 哎，
0: 易凯大哥，
2: 哎，碧鸾公路，
0: 碧鸾公路，哦，这首超好听的，这首非常好听，好，好，啊，再来给安排嘿，大哥，谢谢哦。
2: 啊
0: 啊啊！多谢多谢多谢 ，B 轮的公路 ，B 轮的公路，哎，哈来，树林树林的，哎呀，树林的人来叫卡啦，哎，那呢，这个小妈妈，
3: 啊，阿天啊，
0: 有妈妈，
3: 嘿你，
4: 妈妈，
3: 我听点一条黄昏的故乡，
0: 哦，这首作战的，最好听的，
3: 嗯，当时你唱，
0: 哎，后礼拜四，
3: 啊，后礼拜一啦。
0: 小礼拜下礼拜四，
3: 好，拜喜，好，拜喜，
0: 妈妈，
3: 好，谢谢，
0: 好，妈妈，这首这首呐用本的，你感觉安怎？
3: 我要用唱的，
0: 你要用唱的哈，好，好，没问题，
3: 好，好，
0: 好，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谢谢，
0: 拜拜，拜拜，那来，过几首的，来，那来，啊，慧娟姐，
5: 慧娟姐，
0: 有，慧娟姐，你的。三二，
5: 慧娟姐，
6: 妈妈阿公唔当接。
0: 三二，掉你了，查这边。啊，这个卡，这个卡，时间不够哈，好，好，拜谢，拜谢，拜谢。后来按你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查甫查某拢同款，拢有这个感染的问题，吼，啊，有当时啊，你也难以启齿。你然后你保养比较较袂发生这种代志吼，大家做参考。啊，咱中西这边的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是医学博士啊，用规半世人研究的物件，各升级，非常好的东西给大家做参考。
5: 没错。
0: 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只要你有这个头晕目眩呐，吼啊，苦嘞白开。满天钻金条啊，要杀无半条，这个状况啊，男生女生都会哦。这欠你也欠这个物件，这拢袂过哩。啊，你一定爱甲补充哦。啊，一盒一盒让大家体验。啊，认真听，我刷卡也无，谢谢大家。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9: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10: 7点几
9: 了，啊，给你买吃了，
10: 好，
9: 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10: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9: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10: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哦，是哦，
9: 真正有效啊，
10: 真正有效哦。
11: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才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藏，你就发现着讲，今日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 脑波会无够，脑波即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

响一个跋倒，跋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都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多侪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知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怎么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高高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阁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下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真假拢安尼默默歪歌起刷，啊有当时爱必顺，有当时爱必坏，有当必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真假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真假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的，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火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孔毛根孔，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火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过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样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说他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也是说他血红素不足，头壳红、哦、有了朋友介绍他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得很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红素不够，都要注血 EPO 就注血了，吃血红素了现在也比较心肝头皮肤菜了。庄大哥也是、哦、他眼睛也出血过，心脏也倒筋苦累背起来就戆，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吃血红素了都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吃吼，你吃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吃袂到遐，你要去吃偌济补血？你吃乌醋，你要吃偌济啊？哦，你是要吃龟苓啊？你要吃偌济？当然食物爱吃，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吃这個，就是吃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哦，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欸，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这条，注意 PO， 你爱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啊，你爱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啦，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够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小，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甲伊跳，因为你的心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

0: 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无即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若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即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些火氧素了后，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遐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氧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小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叫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啦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个、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哦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要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唔知，拢当查某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这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这种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这个亚麻仁油就听我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咧，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这经期无顺的走个人。手术过了，还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还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3盒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4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卡出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 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
0: 好，等我再，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啦，哎呦，这永雪六，来一组哦，
1: 哎、欸，我
0: 来，等我一下，64线来来，金玲，你好，金玲，金玲。

0: 没几张哦。好，来了，这个算了。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哦，欠费啊，欠费实在是真严重的代志啊。确实，你有当时啊，拢不自觉啊，你感觉头壳戆啊，可能是感冒啊啥休困，还袂好啦。您一定要补充啦，吼，0800009191，啊，无您体验下来，咱的这个文心大哥，来要一个会员数哈，好，无问题，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下来，咱的丽玲姐，
2: 罗丽梅金，
1: 哟，梅金哈，好，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下，保全大哥，
3: 我要一组啊，
1: 会员数哈，好，无问题，感谢大哥，来等我下来，咱的金銮姐。
4: 我
1: 要一个，火阳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条，嘿，一天吃两粒，一天你有欠的，一天吃两粒，饭后来吃，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吃，咱的青郎大哥、哦，
5: 你好，
1: 你好，火阳山啦哈，
5: 中华路一段，
1: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等我一条，我给你确认哈，来，坤和大哥，
4: 拜拜，
1: 来，要一撮火阳山哈。好，那保养的吃一粒就好，哈。啊，那加强的吃两粒，哈。来，等我一粒，拢总饭后哈，饭后吃。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吃，咱的秀宝姐。
6: 华路一段。
7: 八十多啊。
1: 来，惠阳山哈。
6: 路一段
1: 593号。好，无问题，等我一粒，嘿，欠费啊，来，厝的内底，然后嘿，早起那嘿，一个月来说，嘿，拢会欠费啊。咱的这个徐胜姐。
6: 你好，礼拜一。
1: 你好，我阿谦。来，惠阳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粒，嘿，来，等我下，咱的佩珍姐哦，佩珍姐，
8: 喂，
1: 你好，要火阳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咱的这个美雪阿姐哦，阿姐要好单哦，哎，洛丽果美金哦，
8: 对，
1: 美金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厝内底啊，只要你有查囡仔啦，有查囡仔，这个三五十岁啊，你如果还有来水有来电的哦，你一定爱来补血啦，因为你的血十个啊九个拢无够啦。来，咱的这个伟山阿姐哦，
0: 你好，来要一撮哈，
9: 对，
1: 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秀竹姐，
10: 嘿，
1: 来，
10: 我
1: 想做一撮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素食的好朋友，这组会使吃哦，素食的足侪爸爸妈妈食菜啊，拢食到拢。营养素拢无够，咱的923的新朋友，
11: 喂，
1: 大哥你好，我阿谦，
11: 哦，
1: 买火阳山吗？
11: 对，
1: 好，感谢大哥的支持，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袁妹姐，
12: 哎，
1: 买美金哦，
12: 哎，
1: 要
12: 买一组啊，血红素，
1: 哦，血红素哈，好，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血红素，来，咱的富美妈妈，妈妈，买一组火阳山是买美金，
13: 什么？
1: 买梅仔精哈。
13: 梅
1: 精啊！哦，梅仔精哦，这种梅仔精做蛋的，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陈松大哥，
14: 哎，你好，
1: 大哥你好，我听买血红素哈，
14: 哎，
1: 好，没问题，保养的吃一粒吧，啊，那加强吃两粒哈，好来，等我一下，尤其是啥，尤其脑力运动的啊，脑力运动，还是讲有你打打地，当遐出力啦，爸爸妈妈你血也无够，你力蛋来分你呢，你真正蛋力，有当时啊蛋力来分你呢。血都充袂到遐嘛，啊，所以你也欠血啊，你一天甲补充两粒，我来讲，化为血之余，你头毛旺起来都会哦，哦，他头毛旺起来都会哦，咱的这个连珠妈妈，
15: 嘿，甲转落楼骹，
1: 好来楼骹，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拢相，这种息息相关的啦吼，你的药剂啊，哦，这个肾性的贫血啊。你尤其功能啦无好啊，造成啊，咱红血球的生成素缺乏引起的贫血啊，查甫的血红素，你这拢有一个标准伫咧，查甫查某拢有一个标准伫咧，竞争就是安那，头壳会疼，吼、哦，会头壳会戆，会足容易疲劳的，你的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吼、哦，注意力没办法集中，你老这的竞争啊，你一定爱思考看嘛，哎、欸，我是不是欠血，我的这个营养素是不是无够？好、哦，来，咱的这个土粉妈妈，
16: 哎，
1: 哟，妈妈哦，
16: 哎呦，
1: 买火阳山哦，
16: 哎，
1: 好，妈妈保养的吃一粒，
16: 哦，
1: 哦，啊，你啊，这个加强的啊，你啊，正经会读到定定，你戆的，耳根经济叫的啊，暗时啊，无好困的啊，欠血的竞争哦，你饭后加吃两粒，
16: 哦，
1: 哦，吃两粒就好哈、
16: 哦，哦，
1: 好，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啊，拢总一阿无恁吃无钱啊，你啊，一天啊，加强的你啊，吃两粒，一天吃两粒。有通食三十天，这三十天，你也感觉讲对你的身体这组啊，这组咱的大力血红素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吼、哦，安尼咱才有准绳哦，才有准绳，啊，无你拢免烦恼，你就参像敢那2000块。

0: 并叫阮公司啊，你甲提四盒去食，甲食一盒，一个月经过了，你平常时啊，头壳会戆啦，会无好睏啦，太耳孔会叽叽叫啦，吼，会安尼尿尿啊，就爱睏尿尿啊，就拄久坐，徛咧就想要坐咧，哦，作者咱的妈妈啦，徛咧背手机啊，你就想要平壁，吼，徛咧就想要坐咧，啊坐就想要倒咧，啊倒咧你就无想要徛。好、哦，这个、容易疲劳、欠血竞争哈，咱、哦、的这个至臻阿姐哦，
1: 嘿嘿嘿，
0: 阿姐你好，买咱的血氧素哈，
1: 嘿嘿嘿，
0: 好，无问题，加强的吃两粒，啊，你也保养的吃一粒就好。
1: 好，谢谢你。
0: 哦、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厝内底啊，厝内底然后那个年轻女生啊，三四十岁啦，吼、哦，你平常时啊，你就是爱保养啊，哎，那个来世先较袂安尼啊。听甲搞搞咧，听甲会听，听甲袂听，真正恁甲试看卖下咧吼。来，我头拄仔讲的，头壳疼、头壳戆的啦，容易疲劳的啦，你的注意力袂集中的啦，睡眠障碍，吼、哦，干那即个睡眠障碍，即、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哪会好睏啊？吼、哦，哪会好睏，身体就好一半啊。啊，你也歹睏啊，歹睏偏的，我讲这身体要好吼、哦，真正足困难的，非常困难吼、哦。啊，佮造成这个食欲下降啦、啊，你的脸色苍白啦，吼、哦，面一规个面啊白细索啦，四只脚敢若四只啊脚嘞冷叽叽啊，我讲你就是欠血，把握机会，一个月让恁体验啦，一个月恁体验，咱的533的新朋友。
2: 啊，真要啦，真朋友，真老啊咯！
0: 哦，大哥，爸爸这个电话无登记，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甲爸爸确认一下，再照大哥。
1: 来。
0: 哟，要一撮血氧素吼。
1: 嘿。
0: 好。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土城小妹姐。
1: 嘿，我要爱一撮。
0: 血氧素啦，吼。哎。甲恁保证有效的，你等我一下，我剩20秒尔，咱的叶妹姐。
3: 对，你好。
0: 血氧素一撮哈。
3: 我是要请问嘞，阮后生31岁。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剩十几秒尔，等我一下，等我要算卡，你问咱的慧玲姐。
4: 我要一组
0: 血氧素哈。
4: 哎。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爸爸妈妈素食的好朋友，这组素食的会使食，真正会使给你保护作战的物件，感谢你的支持，谢谢。

面对着强军骏马，咱拢不免惊，英雄两字是我的名。二世顶天过关，甲

0: 尹秋怡，
1: 欢迎收看《解暑好料理》。
0: 我是小迪，
1: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0: 来，今天你这个看看，哎，啊，够螃蟹呢，够螃蟹呢，够真。
1: 汉堡够精吗？行啦。
0: 今天要做汉堡是吧？
3: 对。
0: 啊，这是什么汉堡？
3: 咱今天要做一个较无同款的汉堡，叫做软壳蟹肉堡。
0: 软壳蟹肉堡，
3: 是
0: 这四个，这四个，一个用一只吗？
3: 是。
0: 啊，上本的，上本的，假假好。
1: 起码是汉堡哦。
0: 规只，规只拢好多样呢。
1: 来，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软壳蟹肉堡，所需要的食材有软壳蟹、番茄、cheese 片、生菜丝、酸黄瓜、汉堡面包、鸡蛋、面粉。还有面包粉，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洋葱、黑胡椒、美乃滋，还有番茄酱。
3: 那首先我们要先处理我们的螃蟹，
0: 螃蟹哈。
3: 那螃蟹软壳蟹啊，顾名思义，它的蟹壳是软的。那软的我们拿到之后，从它嘴巴上面这边压住，把两边的那个壳拉起来，就会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哦，
1: 这也是它的几脉期的
3: 呼吸期。把它拿掉，
0: 放掉。
3: 它的那个寄生虫啊，都会在这个地方。
0: 我那有人专卖软壳蟹的店啊，其实还是垂手可得呢，刚刚做简单的刚备掉哦。
3: 好，
0: 不然你那弄唔怎样？
3: 拿完之后，我们再把它的衣服穿回去，
0: 把它砍起来，
3: 砍起来。
0: 归家，你看该喝喝。
3: 有，然后正面这里会有一个鳍，把它剪掉。豆干，
1: 哦，有一个
0: 那鸡嘛，
1: 有一个尖尖甲硬的嘛吼，
0: 刚刚是尖的。
3: 这边呢，也可以把眼睛剪掉，因为我们待会炸的时候，好眼睛对有水分，很容易油爆。好，拿到之后啊，我们就把软壳蟹，过我们的三关，
0: 过三关，
1: 是的，是。
3: 来，第一关什么？
1: 打咩先问嘛？
0: 无米粉，这个，这个。
3: 对，第一关是咱的面粉。蛋液加起面包粉，来，因为它本身丝如果直接沾蛋粘不上去。
0: 因为我是利用物理的原理想的，就是说，因为你这哪是用料一搭一面那个温黑，所以它应该是把表面的糖分溶开，然后搁糖浆我都搁黑。我是利用物理的原理去想的，不然我不知道。
1: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3: 来，蛋液进来。蛋妈妈，来打，
1: 过来好打，
3: 好打。
0: 那个压一压哈，
3: 然后放在旁边让它
0: 回炒一下，
3: 让它回炒，看起来。
1: 哇，那这个大概要炸多久？
3: 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可以。等一下要再炸一次，
0: 再回炸一次。必油，
1: 来，大火必油啊。
3: 这个过程不用太久，大概30秒就可以了。
1: 嗯，好，好美味哦。
3: 来，
0: 那我们现在干嘛？
3: 我们要煎一下我们的面包。这个过程很快，稍微煎一下就好了。
0: 这蛋姐啊，刚夹半滴。

0: 上去，番茄回来。这种比较不需要熟的东西，我们把它放高一点。
1: 嗯，高级的几倍高。
0: 来，盘子组装了。
1: 哦，这个洗衣精都流下来了，预热。
0: 面包我们涂一点美乃滋当粘着剂使用。
1: 然后番茄酱，
0: 对，黄瓜。
1: 啊，灵魂来了！我看你蛋姐这个旁边怎么砍。
0: 好，我们的。软壳蟹肉堡就完成了，
1: 赞哦！

0: 厝内底吼，妈妈好，爸爸好，阿公阿妈好，简单尔吼。
1: 对啊，用用的，很漂亮，就好。
0: 上个月哪只？你哪个只？
1: 真很赞的，来。
0: 哎，我感觉这。
1: 哦，咱刚刚无法度收尾呢，食甲规嘴花啊！你有来宾，我这个 cheese， 我这个半熟蛋，哦，啊美乃滋番茄酱，你看嘛，你看嘛，你看嘛，你个看嘛哦，哎呦喂啊，那这水我感觉很闹也还，真的是一大美味，很好吃。爱食牛排，家己拣嘛
2: 哈，牛排的
1: 对，啊所以咱的这个。王子就在这边，非常简单的一个料理又好吃。
3: 是的，没错，鱼排。
4: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饱就要坐轻歌和平丸，两位车继续考。控诉023379559，04233759559。再来一首，感谢你的爱。南投的玉莲妈妈，再给我们唱。

谢秋秋姐、玉清妈妈、柔宇妈妈、子良大哥、秀凤妈妈、丽娟妈妈、玉美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咱的豆兰，豆兰的明贤大哥点播歌曲，欢喜就好。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北屯的景雀节、育儿节，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呀。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啊，若卖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巴，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想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才

波，欢喜就好。谢谢来青姐、桂姐、秋松大哥、秀雄大哥，咱的秀秀姐、安春大哥、惠美姐、玉儿姐，咱的丽娟姐、江日妈妈、墨香大哥在找找。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也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那卖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啊，规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想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才

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锦雀节，看到你破声啦！锦雀节、月儿节，咱的豆兰的明贤大哥，桂春节、静子节、秋燕节、惠美节、春暖节、江水妈妈、雅慈节、四泽大哥，嘿，规工嫌车无。

生倒倒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轻巧，问我倒倒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

谢修修姐、景炫妈妈、高美妈妈、柔颖妈妈、丽宇妈妈、建德大哥、秋叶妈妈、春远妈妈、正南大哥、世哲大哥、翠儿妈妈、永清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一首咱家己的《君主妈妈》，《君主妈妈》点播歌曲《关南岭之恋》。宜伦，宜伦的宜真，宜真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台语老歌，非常好听，播个声吹一下哦。小小姐，君主妈妈看到你的播声喽。

桂纯杰、奶奶秦玉杰、丽娟杰、素珠杰、美容杰、淑玲杰、修修杰、宝贵杰。

花节、秋燕节、翠儿翠儿节、美玲节、雪珠节、雅思节、丽娟节。雪珠节，金发大哥；怡莹节，怡莹节；玉花节，天德大哥；正南大哥，秀莹节。

0: 脱翔，谢谢大哥大嫂，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我收掉了，来啊，抽奖抽奖。这个咱今嘛生育率拢一直居下不高嘛，一直往下走嘛，哈。其实有做者爸爸妈妈也干嘛讲，顶一年呢，干嘛讲啊，我想要
1: 再生生较侪，
0: 想要生查甫的，哦，生无查甫，还是讲想要生查某的，啊，生无查某的，
1: 哦，就
0: 侪，哦，这个很多，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一个小知识、小常识，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染色体，就是 X
1: Y
0: Y， 就是查甫的。那是 X 就是女生。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人体的构造啊，说在七周啊，七周里面啊，
1: 可以改变了。
0: 在七周里面都是 X 跟 Y， 就是讲我咱有当时要去救查甫，
1: 在七周里面都是男生，
0: 拢查甫的，这个，但是我没有去求证
1: 啊。要怎么确啊？所以七周之后，它可以就是，
0: 它就会变，一路会变。X 跟 Y 也搞不好，它 Y 就会变 X， 啊，就变查甫的。所以你若是讲。生查某，你生无查甫哦，免怨叹，恁拢捌做过七礼拜查甫的，
1: 应该是讲女生的，女生当过七个，
0: 都有当过七周的这个男生啊，但是这个
1: 这些有根据的，
0: 这个现在大家手机拿起来 Google 问一下那个 AI， 问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觉得这个人体咱人的这个。构造我觉得太奥妙了，比什么？
1: 为什么可以从妈妈肚子里面就长出一个小朋友？
0: 对呀，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经过这个，香肠的这个诞生啊，慢慢了解这个为什么会有小宝宝的这个诞生，
1: 真的蛮酷的。
0: 好，讲神奇啦哈。好，我们来倒数五秒，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大B，
1: 家君，
0: 家君节，家君节，大B乡的家君节，你中奖咯，回娘家中奖咯，
1: 家君节，
0: 看看是还有在线上吗？两支电话都可以打，两支电话都可以卡。电话甲卡嘅，
1: 婚姻大比乡诶，孙家军，
0: 大比迄边敢那出检查诶款吼，
1: 唔知，
0: 敢那检查拍查，问看卖，安尼，家军姐，
1: 家军姐，
2: 对，
0: 哟，中奖了，
1: 恭喜，
0: 来，我来念一下奖品给你啊嘿，
2: 好，
0: 啊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
0: 咱大伯遐是敢那咸菜出名的吼。
2: 对。
0: 哦，咸菜啦哈。哦，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啊，恁较大个啊。咸菜出名。
1: 所以大伯是咸菜故乡。
0: 哦，伊敢那是咸菜故乡吼。
2: 对。
0: 啊，你敢知咸菜用啥物做诶？
1: 恁遮侪人咧看电视哦。
2: 有啊，
0: 哦，许一魂两盒，家君姐谢谢哦，感恩，谢谢，
1: 感恩
0: 哈，好，所以记得我们那个去产检的时候啊，就是说前几个礼拜是看不出来是男生女生啊，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安尼吧，
1: 等你
0: 落山了再来。再来
1: 查看嘛
0: ，AI 门看嘛，看是咪这个讯息是正确的。其实现在 AI 很多人在使用哦，它的资讯不一定100%是正确的哦。人伊下卡嘛跟你讲哦，

0: AI 哦，这个有可能是错误的，
1: 对对 对,
0: 對，都一定要再三求证
1: 哈。没错没错。
0: 好，好，那边来录节目喽，来拨电话。
1: 哎呦，拨你的电话，好，大家都把都利用哦。0919128350012。但卡这个电话也是说要加来也可以哦，用扫 QR code 还是用电话来加入都可以。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天真正三是腾毅服饰的
0: 哦，今天蛮年轻款的，
1: 对对对，年轻款，它是休闲、
0: 哦、算是衬
1: 哎、有点衬衫吧
0: T，
1: 伊这不是帽啊，伊这就是一个造型，
0: 我、啊哦、造型了，还是帽啊？
1: 帽帽，不是。
0: 不是啦，应该是不是啦。对啦对啦。
1: 哦哦，是哦，伊是无啊。
0: 帽T，帽衬衫，帽衬衫，无啊，哎呀对啊。
1: 哦，真
0: 的呢。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哇，真的吗？未歹看哦，未歹看。哦，然后介只敲电话，敲电话
1: 哈。
0: 来，我看手机，看手机啊，0939360000
1: 哦，
0: 0939360000，接过来接过来，这个电话做记，你会记你0939。然后后边就是3000-6500呢，啊，来给你新代表的，给你我哈。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来哦，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大家好哦。来，老店这个更开心喽，好想感恩春的天，都来继续观看。丽雅姐姐说点名，嗨普龙。
1: 来哦，丽雅有在看无？有在看，拍一个抱啊！

海莲、贵大哥、阿才哥、八成哥、丽香姐，晚上好，树梅姐、桂春姐、何心哥、林正姐、守春姐、正阳哥、正勇哥、水琼姐。

谢谢树立姐姐，还有泽明哥哥，以及素梅姐姐、德福哥哥、方程大哥，以及正勇大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美香姐姐、正阳大哥、丽雅姐姐，还有奎刚哎、花贤啊，还有阿宅呀、三井哥哥，还有关于泽明哥哥，还有金雄哥哥、文娟姐姐。

0: 哎，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戴着一个白色围巾的那个是谁？我忽然就忘记他的名字了，这个、叫什么名字啊？因为他离我太远。
1: 刘文正啊？
0: 是他吗？真的是他吗？
1: 刀挂在黑天龙之外，是谁在眨眼睛？
0: 嘴巴要这样子吗？
1: 何以我说的话是谁那样说个不停？
0: 我觉得我蛮佩服他的，他可以急流勇退哎。对啊，见好就收哎、欸，很多人没有办法这样做到、欸，
1: 是最好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有啊，也有些，有了，有一些，有几个，少数几个了。
0: 是，
1: 陈淑桦也是啊，也是后面就离。
0: 可是好像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啊。
1: 可是起码他也，我是说到他很红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先离开。
0: 对啊，是因为遇到家里的状况吧，后来就慢慢就退出了啊。可是他不是啊，刘文正他就是。就是正在红的时候，他就直接打包收拾行囊，对，隐姓埋名，哎，到现在还有人在怀念他，他把一个那个什么计程车司机当成是他，哎呦，
1: 不是吗？计程车司机刚好长得帅，也不行吗？对不对？有啊，有的，
0: 要不然就是谣传说他已经挂了，
1: 黑啦，
0: 对啊，你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一直在流传，对啊。对啊，这不简单，就是、
1: 不简单
0: ，对啊，
1: 也不是流传，我们这边会唱而已啦。
0: 对，
1: 哪里会唱？你在外面，
0: 你看现在很多一些
1: 就是除非是原住民部落，还可能还会唱到。
0: 对，
1: 不然你在这种公开场合也没什么在唱了、
0: 对啦，就像我们这种台性会有啦。
1: 我们开就是开场的唱的，大家才有在听到这样。
0: 你有看到现在很多资深的艺人通通出来了，有没有？不然开演唱会的啦。好，对，就是也是早期的那一些。对，那因为有票

0: 房啊。
1: 有啦有啦。
0: 对呀、啊。
1: 票房。
0: 哎呀、啊，你说刘文正出来会不会有票房？
1: 有，
0: 一定有。
1: 因为有那个时期的，
0: 对，
1: 有比他小的，嗯，也都还没挂。
0: 对
1: 哦、比他打大的也 很也有的也蛮长寿，也剩下钱而已，对不对？
0: 哎、欸，对，
1: 哎、欸，一定要给他花一下，那个没多少哎、欸，搅滚去。
0: 我觉得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钱
1: 哎、欸，几千没有，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
0: 有些人不是，
1: 有些人就只剩下开演唱会可以捞钱。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是他已经有钱，那么他只想要再
0: 重温舞台，就是在重温那种舞台的感觉。
1: 对
0: 呀、啊，就最近不是有谁啊？那个谁、啊，林淑龙也有出来嘛，哎，尤雅也有出来嘛，还有谁？那个
1: 还有那个。
0: 很多，
1: 我上个两个礼拜前有 PO 的高明俊，
0: 哦，高明俊也有出来，
1: 高明俊我跟他合唱一首歌，那个去大陆比赛，我有 PO 在那，我说我就蹭一下他的那个，然后就是他23号要办办那个演唱会了。
0: 可是最近有一个人封麦，你知道吗？
1: 谁？
0: 蔡琴。
1: 蔡琴哦，
0: 对，
1: 他有封麦，
0: 他宣布封麦了。
1: 他几岁了？
0: 我不晓得耶。
1: 蔡琴应该有60了吧？
0: 应该超过吧。应该有超过吧，对，他疯了，对，真的疯了。
1: 然后他
0: 不过他以前的歌也就够我们回味了，对啊，
1: 对了，
0: 查得出来吗？
1: 他几岁了？几岁的疯吗？要叫你查几岁？68，我靠！
0: 哎，那他保养得很好哎。
1: 那因为他就是没有很瘦那一种，有点丰腴的，所以明显他碰回来。
0: 掉掉掉！
1: 所以那。我、哦、那该疯了啦！
0: 保养的最好是陈美凤、
1: 啊，然后那陈美凤
0: 吓死人了，70岁长那样，
1: 70岁，对对对，然后再来他跟他差2岁而已，
0: 哎，对呀、啊，哎，那就不一样喽。你看有一个就是有比较中年的一种体型了，那陈美凤不是啊，他还是保持的非常那个哦，玲珑有致。
1: 蔡琴高谁？
0: 应东博吧，好像没嫁，哎，有他嫁，他有嫁。他有这样什么仓的？
1: 有生啦，有生啦，啊，人家陈美凤无生啊。
0: 哦，
1: 换机会拢无咯啊，对吧？
0: 真假，女人真的真的，哎，生囝真假哦，牺牲还蛮大的呢。对啊，因为那哎真假，因为你的骨盆腔一点撑开来了嘛，啊，这个骨盆就会变大一点点啊，跟到了年纪时到的时候啊，代谢不好的时候，啊，的骨也拢健起来啊，对啊。嘿呀，阿哥来的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到自己的身材，因为你要照顾家里嘛，对不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家里了。阿哥来跟娜娜姐妹玩的 Q 海家，有没有？开始那个虎背熊腰就出来了。所以女生真的牺牲很大呢。
1: 我以前都还 Q 海家，拢我咧做诶。
0: 阿贤呐，你安尼没多苦啊？
1: 冇，我拢维持差不多，维持啊。
0: 你还是坚持每天这样子伏地挺身吗？
1: 哦、这个礼拜心情比较乱糟糟的时候，一个礼拜没运动了。不过还是一个礼拜没运动，他还是不会那个。
0: 为什么你心情乱糟糟会影响到运动嘞？
1: 懒、
0: 啊。那个跟人家心情不好是会一直猛吃猛吃，你怎么会变成是影响你运动的意愿呢？
1: 我有多吃，我这礼拜吃好几次淀粉哦。吐司，烤吐司，买草莓酱，还有裹草莓酱，然后还吃饼干，我一堆。
0: 哎，居然这样子身材可以保持这样子啦！
1: 昨天又吃，
0: 对啊，
1: 昨天又吃个布丁大的，今天中午也就吃一个大布
0: 丁。你这样有很多人来砸电视哦，对你讲说你吃成这样子，结果你还是没胖。对，
1: 还没胖，对。
0: 我就发现你今天的头发也不一样哎，
1: 昨天开始
0: 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卷，对不对？
1: 我本来就微卷了。然后就是你在抓的时候，稍微把它往上拨一下、
0: 欸。有一种说法哈，哎、卷头发的人比较凶，高尼亚。
1: 我心得稳不得快。
0: 我是嘿，我这个、啊、你觉得
1: 嘞？我这个三角眉哈，原本的根哦，跟那个我是还有拔一些掉。对，个性不好，没错。
0: 真的哈、
1: 哦，所以脾气
0: 那个我问你猜，阿狗狼的功能有两个真的人，就是哎、脾气卡嘛。
1: 嘿，
0: 跟我一样，
1: 唔一样，我唔捌个人真个人小拍过，唔知会派咯。
0: 这拢是古早传落来啦，啊，你妈妈唔知呀，啊，就听人安尼讲啊，啊，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个性嘛，因为你原生家庭的时候，那种个性的养成，不是说你卷头发或者是故意整黑有关黑吧？
1: 没有，那个有原本个性就是怎么讲？应该说脾气不好，我也。我针对事情呢、啊，在学校

0: 前人家那个有人欺善怕恶那一种人，啊，看不过我都会被送。
1: 我今天就看到一则短片嘛，就是哎、欸、一个，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嘛，他、可能在车上，应该是妈妈有念他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呢，后来就把他妈妈赶下车之后呢，他开始开着车之后就直接爆冲了，你知道？啊、他妈妈就拉着那个一直拉着车，一直跟着跑，一直跑。
0: 他考试不好，
1: 他考不好。
0: 他成年了，可以开车就对了。
1: 嗯，不晓得有没有成年啦、啊，反正就是后来妈妈就是在路上哦，跟就被车子这样拖着，一直跟着这样子跑。你好吗？好，妈妈答应你，妈妈答应你，你停下来，你停下来，不要看了。然后后来因为有报警嘛，前面的那个警察就堵在前面了。后来呢，就是那个停下来之后呢，就直接警察就把他那个车窗直接砸破，叫他下来。对，
0: 下来，领导我会把你爸做警察给你搞拖来。
1: 哦，我干嘛？哎、欸，你那生的这个囡仔安尼真正，你真的是，我觉得是这是嫌囡仔侪吗？对。
0: 哎、欸，想、
1: 欸、对，
0: 我那是几岁啊？
1: 那种团，
0: 啊，你刚才几岁？
1: 应该是国中或高中的啊。
0: 国中高，你看，
1: 对，就应该是高中吧。是、
0: 这样加也算，这算小康啊，不错过
1: 了。哦，看看妈妈安尼紧张个，啊，你在路上这样子被车子这样拖着，一直追着跑安尼，哦，而且看到就紧张喂，然后也替这个妈妈感觉到很心痛嘛。对，哎呀、啊，因为我不晓得他在对妈妈要求什么事情啦、啊。他就说：“好，妈妈答应你，妈妈答应你，这样子，你停下来，你停下来。”对，一个是开车，一个是
0: 要求，要求，要求他事情、
1: 喔、对对对，不晓得是要求什么事情啦、啊，对哦，哎呀、啊，所以哈、喔，我讲吼生囝吼，对啦，嘛是一种风险啦。你若生到这种的时阵，你嘛就烦恼了，对啊，哈、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红红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赶快哦，节目一开始，赶快，同学们。上课了，一样要考试哦。我们这边考试，哎，考不好哈，不会被骂啊。啊，考好的话呢，有奖金哦。哈，来，老师进单元喽，真相只有一个。
2: 哎呦，
1: 哎呦，同学们准备好了。赶快来出题了哈！啊，知道答案的话就赶快打电话上来，然后来准备好了，老师，真相只有一个。
0: 来
1: 来，下列哪一种矿物质跟甲状腺诶制造甲状腺素是有关系？都几项？
0: 这项这题目哦，我都唔知啊。
1: 嗯，
0: 啊，恁这食到这回较有关联没？赶紧来哈，四个答案选一个。第一个碘，第二个铁，
1: 哦，
0: 第三个钙，
1: 钙，
0: 第四个锌，
1: 是的，
0: 哦，这爱有劲的哦，您今麦你看，
1: 到底是哪一个？
0: 您今麦较无卡紧吼，唔捌钓过，啊，知影答案唔紧卡哦。
1: 是啊，
0: 没答过优先哦。
1: 那个什么海带里面就是有什么东西？因为有矿物质这个地方哦，你看甲状腺的时候，就是爱讲海带嘛。啊，海带里面有什么东西？好来，
0: 这你
1: 等一下看了，我等一下看了哈。好来，
0: 七七五七七六
1: 了。OK， 好来，接客了。来，接着请丽珠姐姐。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丽珠姐姐，有听到声无？
0: 有啊，
1: 有啊，有声啊。
0: 无啊，哎，就可以摸唔到
1: 啊。有啊，
0: 你等下，你等下，我个编者。喂喂喂，你等
1: 下。喂。
0: 哦，白色那一个。
1: 白色这个吗？
0: 耳机，你按到耳机了。
1: 哦，好来。
0: 哎，拍子。
1: OK， 来。
0: 丽珠姐姐。点的哈。
1: 你好。
3: 哎，点。
1: 确定哈。
0: 来。
1: 来，老师给答案，到底对不对？
0: 来，答对了。
1: 来，恭喜姐姐，你答对了。我们看看你能带回多少的点数哦。
3: 好，谢谢。
0: 来，你等一下，看一下啊。
3: 好，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哎，
1: 五百。
3: 你老老还劲，两百五。
0: 五百有点困难。我们第一天玩我就摇到五百了。
1: 对呀。
0: 可是现在哈。
1: 来，还在晃，还在晃，
0: 快点啊，
1: 还在晃。

0: 谢谢你。好，来，那么该谁接了哈？好，谢谢你啊。那这个碘哈是制造甲状腺素的重要的原料，也来源包括这个碘盐，大部分的海产，好，海产那的海带，大家我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海带里面还蛮多的哈。好来，谢谢大家，再来下一题了，来准备好了，真相只有一个。来，关于日常的衣物，在洗的时阵，这个标示当中，哈，咱三点管这个标示当中，常常会出现这种哈手洗啦，或者是不可以烘干啦、这个标志。那么，伊最主要的目的是啥物？来，第一个，第一个，
1: 来，第一个保护衣物材质，避免缩水。啊？变形或损坏，嗯，二增加洗衣服时所花费的时间，它电费了。三没有任何参考价值，随便洗都可以。四让衣服洗完后颜色变得更奇怪。
0: 这个也是送分题，送分题，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的有谁呢？还有谁呢？有谁呢？来，接嘞！
1: 来，我看。
0: 好，
1: 好，你起码存一两，差不多三，哎、欸，
0: 接嘞无？好。
1: 哎、嗯欸，啊，丽珠姐，你都丢过了，免阁卡。
0: 嘿嘿，对。啊、欸，好来，接嘞，来，
1: 来，
0: 丽青姐姐你好。哎、欸，
1: 你好。
0: 答案是一，对不对？老师，请给答。答对了，恭喜你！来看你能够带回多少啊？哈，来，赶紧游了去哦。好，来，老师，赶快放大一下哦，哈。没有五百，起码要给三百嘛，好不好？他不会在外哭了，对不对？你刚刚有瞧了一下哈。
1: 不是，不是。那个，我觉得，对，昨天还就不会罢课，你看这今天他们那个，他们那个记完，三百点，
0: 恭喜你，三八点吗？
1: 来，立新姐，啊，恭喜恭喜，
0: 哎，恭喜你，恭喜你，也算是第二奖了哈，
1: 二奖，
0: 恭喜你啊哈，好，谢谢。来，咱来讲一下哈，来这个衣服的这个洗涤的这个标示哈，也当来帮助咱来分辨材质嘛哈。嗯。所以呢，就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哈，是要用什么方式去洗，安尼可以当来保护这件衣服的材质。嗯。下面的讲衣物洗了哦，也丢水，还是讲变咸，还是讲变坏，变坏去安尼哦哈。嗯。是的哈，所以答案是一，没错。后来，各位准备好下一题喽，来，真相只有一个。
1: 来，
0: 维生素 C 点点好，比较常见的食物来源到底是哪几行？哪几行名家来对维生素 C 比较多的？
1: 哦，这个应蛮简单的。
0: 对呀、啊，
1: 第一奶油哦，第二个芭乐，嗯，第三个白砂糖，嗯，第四个贝蜜。哦，这应该幼稚园嘛，幼稚园。
0: 对呀、啊，这个太简单了啦，到底是豆姐嘞，到底是豆姐喽，来来来来来，还没有的，还
1: 没有的，多四五个没猜过的来。
0: 好 ，OK， 来接着洗，来，嗯，接下
1: 来，
0: 金蛋妈妈，
1: 金蛋妈妈，
2: 啊，你好，
0: 妈妈，
2: 恭喜哟，
1: 来，第一次中了哈，
0: 对，
1: 来，请说，
0: 来，到底是答案是哪一个？
2: 二白蜡。
0: 哦，妈妈你厉害哦！
1: 来，
0: 有在上课哦，答对了。
1: 来，
0: 来钻下去，钻下去，来、看你能够带回多少点数啊？
1: 哈，威力变海盖，
0: 威力变海哦，好好。
1: 那好，先挂掉没关系。
0: 好，来，妈妈你看麦啊，你得要当电话机哦，哈，这拢会讲跟你嵌个电脑内底哦。
1: 我摇得吧。
0: 一脚扬不到，起码摇个二奖。
1: 会不会跟昨天一样，一百、三百、两百、一百？哎，我，等下这题料提来去修理。
0: 哎，三百耶，一百，哇，一百。
1: 伊就咧，伊也害到这一百个三百对吗？
0: 你这个时候在都要晃来晃。
1: 伊今仔开较好，伊个伊。

0: 无乌色，规身躯红的，就三百。啊，我这内底乌的啊，暖暖的，哦，一百啦。
1: 这拢运气运气啦，哈。
0: 啊，谢谢咱的
1: 锦州妈妈，你有三百点哦，哈。来，那么哎，巴乐奇异果，还是讲甘马绿的这种的哈，这一类的也部啊，还有部分的蔬菜，拢是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的，咱知影就是巴乐，哎，好，内底这个就是。C 比较多的哈，好、来，谢谢跟小安所爸爸妈妈，好，同学们下课了，赶快呢，好，继续了，没来唱歌了，阿姆婆婆先，莫急莫，卡等位，听歌。

Nice， 哪里哦？泽明哥、王云姐、小咪姐，哎，锦缎妈妈、发成哥、小咪姐、修修姐、本源哥、守春姐、秀芝妈妈、燕勋姐、龙哥、曹阿姨、雪晴姐、正阳哥。

0: 来，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毛毛的掌声。后边继续，再来继续观看，来三井哥哥，来你的观看哦，后边继续一个人。谢谢三井哥哥、德清哥哥、连正姐姐，还有冠宇，以及正勇哥哥、小甜甜、碧霜姐姐，还有苏丽姐姐，以及春菊姐姐、苏梅姐姐、守春姐姐、曹松哥哥、德福哥哥、花城哥哥、碧霜姐姐。

一个人更需要照顾好自己哦。谢谢三宁哥哥、金勇哥哥、德福大哥、凤英姐姐，还有东方哥哥、贤佑，还有瑞香哥哥。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的练习，赶快哦！来，老师要给个听得出来，教咱成语哦，给听落去哦，增长一些常识。好，好，来，进单元哦，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嘿，创啥？
1: 老师，今仔儿童节呢，咱也无放假。
0: 到六十几岁儿童放假，啊，要考试啊，拢未紧张呢。今仔老师怎来甲你补课的，你不知道？
1: 无啦，老师，我感觉我最近皮肤敢那一点仔呢，上，无讲足爽快安尼。
0: 最近呢？
1: 啊，我来看医生。
0: 咱这边拢染霉啦。所以吼，因为空气品质无要紧，咱蔬菜里底我有开迄个空气清新机，等下就袂上啊。

0: 唔是啦，哎，老师，我得多啉一杯水吼，唔得像咱不都听啊，我都不这么爽快，我嘛是爱请假，我爱去看医生。
1: 无可能，因为咱所在吼，我拢水拢用阿欧尼渗透，哎，水足清气，绝对无可能不都。
0: 哎，唔是啦，哎，我老师，我最近安尼有无？咳

0: 想到老鬼说嘞，我真正爱请假，老师，我真正爱请假。
1: 无啦，你今麦好镜头最严重诶，你坐咧，我今麦甲你做治疗，甲你做治疗，那无吼，你有性命危险，你头拄仔吼讲着，
2: 迄个恢复症来，
1: 恢复症吼，我甲你讲，这支，
2: 哦，小小小，
1: 这支吼，
2: 来，你今日先甲治咧，先甲治咧，这支先甲抓咧。
0: 好啦，我不得治啊，我不得治啊，我好啊，我好啊。
1: 啊，你头拄仔讲讲你巴肚痛，
2: 你更加拄者，
1: 你吼需要。只要用这个针，
0: 我等下怎么打一针？
1: 我给你注意，你就紧就好啊。
0: 无啦，我讲我一路我
1: 啊，
0: 我
1: 不免啦，
0: 不免啦，
1: 我来
2: 唔加注射药啊，吃药啊，吃药。
1: 今麦吼，这包药粉你甲吞落。哦，啊，等下配这个药丸啊，药丸啊了后吼，你再搁淋这个药水啦。哦哦，淋落去马上就舒服
0: 啊。我好啊，
1: 淋好啊。
0: 啊，我完全好啊。
2: 小心，我讲。你莫你有病爱看医生，不要讳疾
1: 忌医啦。
0: 不啦，老师，我突然间好想上课，我好想上课，我要好好的学习。
2: 学什么？学什么？
0: 唐杜啊，老师讲的迄句。哈，
2: 讳疾忌医哦。
0: 教我教一下。
2: 好安尼哦，叫大夫你先坐下来，我先坐，叫这个机会吼，因为这西医有咱中文读较少吼。讳疾忌医啊，讳疾忌医哈，这来自这个韩非子这本书哈，意思是讲哦。咱问题本地吼，细细条啊，但无甲处理，结果到了尾声吼，啊，他愈大条，也掩饰那个过失，但是又不听人家规劝，所以就变成啊，你明明都有病，你就应该看医生。但是我今摆讲这个故事是安，扁鹊伊是去见过蔡桓公的，几啊摆，伊拢甲蔡桓公，你破病啊，第一遍见面哦，啊，这个。蔡桓公，你有病，你病在皮肤顶面，你若唔治疗吼，你的皮肤会愈来愈严重。讲过十天，第二摆，你甲这个见蔡桓公，就讲蔡桓公，你的病本来是皮肤表面尔，你已经走于肌肉当中了。
1: 啊，你就害啊！
2: 你若唔本紧治疗，会病情会愈严重。但是啊，蔡讲我骗住，
0: 真够真嘞吼！
2: 又过十天，这时候又过看到蔡桓公，扁鹊讲，啊，蔡桓公。你的病已经啊，入去个胃肠啊，你若无医吼，了了你又会出大事。来蔡桓公赶快买草药，但是心内愈未欢喜。哦，应该扁鹊赢，过几十天了，扁鹊过去看蔡桓公，看一下了，再见，拜拜，啊，走。
1: 安尼扁鹊看起来，伊应该是足无欢喜的吼，
2: 不开心。
1: 因为蔡桓公讲未听啊，
0: 够气吧？
2: 袂啊，蔡桓公就叫人去问扁鹊，扁鹊讲吼。你的病伫个皮肤顶管，热敷就会好。你侵入肌肉当中，针灸也好。去到胃肠，我开几贴药，互你转转食食，胃肠也好。但是你的病一旦啊，去窜入你个骨髓当中，这时阵啊，就加新生才有法度。
0: 完蛋，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
2: 过五天以后，蔡桓公真正感觉无爽快，就派人去请扁鹊，而且去甲皇帝医病，那医无命也无。所以伫迄阵啊，伊就走，就浪干，走去秦国。哦，啊，蔡桓公嘛，伊娘咧就破病就跳去。哦，
1: 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啊。所以徐妹妹，你听我的话，我真正是为你好。
0: 我啦，我无代志，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了。
1: 免啦，
0: 我已经好，我好。
2: 诶，我先吼，卡身规矩毛我真清楚。已经不药而愈了，
1: 那万万不可啦！伊还阁遐少年，
2: 嘛无少年那怎办？
0: 自强。
2: 但是我讲叶大夫，我知你吼，这个行医救人吼，这是你的天职。你看有人破病，你就想要甲救。但伊这个囡仔吼，伊吼基本上身体作用，伊唯一就是啥，就袂爱读册啊。你只要吼，甲关伫咧这里做书斋当中，吼，一直读册，一直读册，读自然就好啊，好不？那我请你食饭啦。
1: 啊，有啊，我已经准备好啊。
0: 阿弥陀佛，你自己爱去看医生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阿弥陀佛，
1: 拜拜！
0: 阿弥陀佛，拜托，你去这么大机，你堕落去死啦！

来，天天姐、修修姐、曹阿姨，来三井哥、素爱姐、佩娟姐、平富哥、瑞斌哥、三井哥、素清姐、傻妞、素爱姐、正阳哥、戴咖喱妈妈、来小蜜姐。

0: 桑姐、小小姐，来甜甜姐、守春姐、素心姐、雅文姐、点名哥，来干皮啊，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 OK 继续广 Q， 来给锦囊妈妈投票听资颜贝，谢谢锦囊妈妈，还有秀菊妈妈、冰姐姐、阿仔哥哥、小天。

的妈妈，还有玉环姐姐、秀菊妈妈、素金姐姐、小甜甜、这种大哥、德清哥哥、连珍姐姐、凤梅姐姐、还有碧霜姐姐、苏梅姐、还有苏丽姐姐、三井哥、修修姐。

0: 家足艰苦的。
1: 林飞伦，
0: 你叫人唔通放。姐姐，林妈妈，雅茹姐。

0: 谢明玉姐姐、雪琼姐姐、雅璐姐姐、素清姐，还有方程大哥、金方大哥、玉玉姐姐、玉琪姐姐、林妈妈，还有秀春姐姐、德福哥哥、小甜甜，为刚来的亲爱的妮娜姐加油哎，还有素丽姐姐、李基春姐姐、素梅姐姐、三井姑姑、阿宅姑姑。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哎呦，今天的点歌时间这么多，
1: 对，
0: 绰绰有余呢。
1: 没关系，你讲慢一点就会拖长时间，你讲话太快了。
0: 哦哦，讲话太快了，我慢慢讲。
1: 对，正常速度讲就好。
0: 我正常的速度很慢呢。
1: 我说我像我们正常的速度。
0: 好，我以前接歌也是这样子啊，很慢啊，也是很正常的速度啊。
1: 你讲话，你问一下他们，叫他们再扣一。陈安出名就啥？出名就写来，讲话够紧。
0: 我想要奶哦，
1: 想奶跟
0: 我们。我想没要的是不要奶啦，你太忙了。
1: 你卡开讲，哎，你伊是咪讲话讲算紧
0: 的？我讲话较好奶。
1: 先问
0: 我阿伯哥哥。
1: 你无哥哥怪你阿骗，谢谢哥哥，啊，谢谢哥哥。
0: 都问哥哥。
1: 好嘞。下面问。
0: 下面来接客了，来。上前准备三首歌曲哈，爱听什么歌曲？爱准备啥曲哦哈？电话卡控手机真什
1: 么？
0: 是的，跟哪里点？
1: 你要在行吗？
0: 没错，好，我们来接客了哈，来这边是阿仔哥哥。
2: 我抓
0: 到
2: 你了，
1: 烦。啊，前面看，前面看，
2: 那个在蟑螂。
1: 好，俺明仔给你唱。你哪买蛋糕？
0: 蛋糕。我都不是太秋风的。蛋糕。明仔找你来带蛋糕。好，谢谢啊，好 ，goodbye，goodbye。来，跟来这边是来，爱华姐来，爱华姐来。
1: 爱华姐。
0: 爱华姐来。嘿，你好。
3: 哦。嘿。嘿。
0: 哎呦。
3: 我爱你1000、10000年。
0: 爱你10000年，上次你有点过呢，还要再听。

0: 一遍吗？
1: 换一首。
0: 嘿啊，要不要再换一首？
2: 啊，你怎么说？
0: 啊，你怎么说？昨天前天才唱过啊。
1: 前天才唱，再换一首。
2: 哦，我海啊，我
0: 海啊，
2: 我
0: 海啊，我海啊，我海啊，我海
1: 啊。来来，来来。
2: 我啊。
1: 来什么歌？啊。
2: 你说的谎言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说的谎言呢？
2: 你说的谎言。
1: 你说的谎言，你料
0: 我。我只会有，我只有诺言，没有谎言。
1: 来，再来。
0: 要不要诺言？唱点诺言好不好？
2: 你说的谎言。
1: 不会不会，他不会，他不会，他不会。来，来，加油加油，拖时间就靠你了。
2: 我糟糕了，
1: 来，你糟糕了，你来，赶快。千言万语啊，
0: 好 ，OK，
1: 好，没事，千言万语 ，OK，
0: 明天唱哈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来，方正哥哥，方正哥哥，哥哥，
3: 我给你两个来一个啦，
0: 方正哥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给你来一个爱情的歌词啦，
0: 爱情的歌词啊，等一首，
3: 爱你两个，
0: 外挂吗？是外挂一首吗？
1: 你爱咱合唱的好啦。
3: 有，
1: 爱情故事的哈，
0: 爱情故事，明天哈，
1: 明天第一首啦，
0: 干啥的呀？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1: 拜拜。
0: 啊，观音妹妹，观音妹妹，嘿，观音妹妹，你要听什么歌？
4: 那你会不会这样说？我不是木偶人，
0: 诺言吗？
1: 不是，我不是什么啦，你再说一次，我不是
4: 木偶人，
1: 不是不会，我不是木偶人，你没听过？
0: 我不是哦，没听过。
1: 来，再来一次，
4: 那就戏凤好了，
1: 戏凤啊，明天合唱只有一首嘞，不要点戏凤啊，我大概三个月才要戏一次，这太近了。来，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好不好？嗯，
4: 那什么？
0: 嘿。
1: 再来一首，来
4: 什么？
1: 来
4: 秋蝉
0: 哦，秋蝉
1: 啊，
0: 秋蝉有两种呢，听瓜八村睡觉。
1: 这一首吗？这一首吗？
0: 还有另外一首，
1: 这一首
0: 还是要别首？
1: 是这一首吗？听瓜
0: 有两首秋蝉，
1: 他应该就是这。
4: 会叫的那个歌，
0: 会叫的那个。
1: 就是
0: 这首，
1: 就是这首秋蝉，听过吗？
0: 那个会叫的那个蝉嘛，哈。
1: OK， 好
0: ，OK，
1: 好，秋蝉，
0: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来，跟哪一间一起？哎，德金哥哥，德金哥哥，
1: 来，
5: 哎，欢迎你，
0: 哎，来，
5: 我们来一局，
0: 哦，来，我们来一局，哎，哥哥，德金哥哥，
1: 够了，来了，
0: 哥哥，
1: 来了，
0: 你有没有软掉？你先告诉我们你有没有软掉嘛？
1: 没事的，软的啦，还有这意思吗？赶快讲歌名啊，德清啊，
5: 遇见啊，
0: 遇见，
1: 遇见，
0: 好的 ，OK， 拜拜，拜拜，有软掉的还是有硬起来的，硬起来的告诉我们哈，来，嘉文妹妹，
1: 嘉文姐姐，
0: 啊，嘉文姐姐，
6: 我要点那个杨宗宪的《魔力好袂停》
1: 哦，不要再我来唱
0: ，OK， 好听，
1: 魔力好袂停 ，OK， 明天啊，明天来听，
0: 好，
6: 好，
0: 魔力好袂停，好好来，谢谢，来，感谢你哦，跟来林姐姐你好，林姐姐。
7: 有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啊，人生一路阿姐要唱。
1: 哦，这 OK， 人生一路明仔广告前啊。
0: 好 ，OK，
7: 广告前掉。
0: 好，好，谢谢。来，碧华姐姐，碧华姐姐，
8: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8: 嘿，我要听阿姐你的歌《甘讲》。
1: 哎呦，
0: 甘讲，
1: 甘讲哦。
0: 哎，咱一站无唱啊！
1: 哎，咱一站，
8: 对，
1: 安尼好啦，明仔来听
0: 哈。OK， 好。
1: 广告后第一首，7:30第一首哈。
8: 好，谢谢。
0: 好，谢谢，不客气。来，接在一起，今天妈妈。
9: 啊哈！啊哈！你不要装傻。
1: 你不要装。
0: 今天妈妈。
1: 好奇怪，你们。
9: 不习惯
1: 啊，
0: 很不习惯，我也不习惯啦。我这个大喇喇的，你叫我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很别扭哎。来，
1: 什么歌？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是你会唱《龙的传人》吗？
1: 《龙的传人》他上次唱过，你以前点我都不
0: 知道。遥远的红尘一条龙。好啊，可以啊，可以啊。
9: 好，
1: 安安唱了，你摸，你摸，
0: 好，我摸哈，
1: 摸，好 ，OK， 好
0: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明天唱啊，哈，好，来，跟来这边去，来，水中啊，水中啊，
1: 点 讲话，点查甫的，查甫的，
0: 嘿，
1: 点查甫的。
3: 我听好多呢。
0: 啊？什么歌？
3: 迟到。
1: 你点查甫的歌？什么？
3: 迟到。
1: 迟到。迟到。OK， 我明天
0: 到我身边。
3: 你安怎会晓？
1: 我会晓啦。
0: 会晓啦。
1: 我未晓啦。
3: 身边。
1: 你大姐耳康听着我讲未晓，我会晓。哦。时间到在了哦。
0: 马仔请哈，
1: 明
0: 仔请迟到。好，谢谢。来跟小爸爸妈妈进单元，马上回来。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12: 哎，
13: 三组啦！是啊，要跟三
12: 组是啊。嗯，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13: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12: 好吃啦。
13: 真正好吃吼。
12: 做孙啊。
13: 做孙的啊。
12: 哎。
13: 你有吃呢？
12: 哇，我大哥是不要啊？
13: 好啉哦。
12: 有啊，好啉。
13: 好啉哦。啊，嚼完，
12: 大刚。刚好等于
13: 讲啊。大刚排便顺无？
12: 做孙
13: 的吼。就收来吃啊，你好。
12: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13: 真正会顺畅哦。
14: 好，来，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叫做净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天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啊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啦。大刚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哦，你的巴肚底吼补充都一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摔摔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1/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补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 以防一寡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

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掉的状况，降低体脂肪，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在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而且气味较袂遐好，品质较袂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的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个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个别咖啡豆，伊也像个国外呐，像即个这夏威夷的 Kona， 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台北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我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仔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的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仔，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对的，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啊，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这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欸，这个这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大概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样的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

0: 完了，你巴豆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豆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个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好咱的油会更来对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胃肚肚食物件食食，难免就肚条都食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伊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条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硬加果油，饭前食，食好油，排排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奥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啦，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啊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就排便顺。那我做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哈，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嘛哈，0800000919啊，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嘉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的保额。保护人，你再个顶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哦，食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达工作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加油哦！来，60串60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串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哦，来63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
0: 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个一组。
2: 阿伯
0: 啊，九线嘉宾来，恁好，你要要嘉宾哦。
2: 嘿，要。
0: 好，八线啊，你要邱大哥，要嘉 比哦，啊八十三线甲接一来，你要水姐，你要要加比哦，
1: 要
0: 来要。啊八十线是做来，你要来在抢麦，你要抢麦。
2: 哎，
0: 要加比哦。
2: 哎，
0: 五十一线，我来较紧的，得要抢完啦哦。0800091919，卡手较紧的。

0: 要咖啡哦，
1: 我要一包啊，
0: 我三串，一组就六十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1: 嘿，
0: 咖啡哦，
1: 嘿，
0: 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未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咖啡哦，
1: 我一组，
0: 来哦，来咖啡来，五十六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咖啡哦，好来七十串来，国良大哥你好，要咖啡哦，
2: 我要，
0: 好来五十二串要咖啡来，你好，平常大哥你要咖啡哦，
2: 给你哦，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五串来。阿嫂啊，
1: 一
0: 好来等我一下，我七串的我阿嫂啦吼，来阿星雄大哥你好，买一组吼，来我来九串的我家己阿嫂嘛敲电话来买，明珠你好明珠，来一组咖啡哦，来六十线，来六十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咖啡哦，来八十六线的咖啡来，你好政府大哥，来咖啡哦，好来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杏林姐你好买咖啡哦，来六十九线来，你好罗东罗大哥你好，来咖啡哦，来六十八串来接一下，来你好苏月姐你好苏月姐，
1: 哎干呀，
0: 咖啡哦。好来来，我来讲哦，恁若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仔开的啦，逐工伫遐缀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咖啡啦。吃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袂让你困袂去，袂让你心肝流皮无彩，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袂到应家果油，够有咖啡啦，真正有够好个。来，你我家己，你要要咖啡吼？
1: 好
0: 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直接，你要要咖啡吼？来五十三串，来接一个秋香，等下要靠通哦，秋香。咖啡吼？来五十四串，来接一个秀婷，你要秀婷？咖啡吼？
1: 咖啡。
0: 五十六串，五十六串，来接一个来，陈小姐，你要要咖啡吼？来六十一串，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吼？六十六十二线，你坐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咖啡哦？
1: 对。
0: 好，六十三线，给接一下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咖啡哦？来，两张个订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咖啡哦？
1: 哎，一组。
0: 好。
3: 来，谢谢，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竟然敲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淑君姐姐你好，淑君姐姐你好，嘿，你马屁几张哈？好，你请大华姐给你下单，我们挂灯啊！好，谢谢姐姐。来，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姐你好，几周嘛哈？好，我给你找几周看哈。感谢姐姐啊，你请大华姐们挂哈，谢谢你啊哈。来，丽丽青姐姐你好，丽青姐姐，哎，几周嘛哈？好，我给你找几周看啊哈。今天就好，你们你请大华姐们挂灯啊哈。那你好不？谢谢你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你有几种哈？精神容易哈，就是容易精神不济的这种嘛，精神不好哎，还是讲代谢停滞，是气色不好，这种也是讲排便不顺的哈。咱建议哈，你甲咱这周早倒转去哈。尤其哈，这种黑色的养生哈，包括也当来提升咱的记忆力，缓解咱的头痛，哈，跟来降低的这个肝癌的几率，跟提升咱的抗氧力，增加咱的代谢哦哈。而且咱用到的是阿拉比卡豆哦哈，真正是品质最好的。来，咱的美容姐姐你好，美容姐姐你好，嘿，这周哈。好，赶紧老凯，你请大华姐莫挂哈。来，这香盈姐姐你好，香盈姐姐你好，一早好，感谢你，你大华姐莫挂灯啊哈。来来，招请姐姐你好，招请姐姐，嘿你好，嘿，一组嘛哈。好，我给你老几个招凯，感谢姐姐的激情哈，莫挂灯啊，谢谢你啊哈。来，进来，爱华姐姐你好，爱华姐姐哟，嘿，爱华姐，
4: 哎，
3: 哟，嘿。
4: 一组偌济啊？
3: 哎，这六克啊，六克啊，两千块尔，嘿。
4: 啊，当然是啦。
3: 好，啊，你先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我今日甲你写，爱甲你讲啊哈，莫挂哈。来，华姑姐哈，来，玉华姐姐你好，玉华姐姐。好的好的，帮你留一组下来啊哈，感谢姐姐啊哈。来，感谢你，来给你爸爸妈妈，咱用的是跟阿拉比卡豆，而且是最贵的，那么品质最好的哈，你像也是占率就管了哈，达到了76%哈，所以讲那边算的时准爱算选这种哈，卖五味丁凯生，但这杯哦哈，而且呢咖啡因也没有什么咖啡因也好，所以讲哈，你加料的时准哈，真的，而且咱内底够坑的这类的印加果油，那么一来底够这六大的分血酵素哈，也当来好让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的代谢哈。有淀粉代数，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蛋白分解酵素，各有木瓜酵素，各有乳糖分解酵素，纤维分解酵素，所以刚好这些。那吃喝咖啡还居然会让你瘦下来哈，因为让你代谢更好了。那么来再给我这些绿原酸哈，除底料促进新陈代谢以外呢，各来对抗氧化，对减少咱的自由基，保护咱的眼睛了哈。啊，各来抑制脂肪的吸收啊哈，啊各来的是讲也当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咱的血糖，好降三高，好血脂血糖这些调节。让你免疫力改善发炎的问题哦哈，来对那个添加了印加果油，你市面上真的很少看到讲咖啡里面还有印加果油的哈。那这中链脂肪酸呢，一来在列当加的 omega 三六

哈，所以刚好呢 ，Omega 3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对不对？也当对抗咱的肠胃道的敏感，保护咱的心血管了哈，抑制这个哈，过来抗忧郁啦，预防哈咱的记忆力衰退了哈。所以跟爸爸妈妈讲，隔壁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所以讲咱那个这那几个炸弹都给只要2000块钱了哈，0800009119，点位健康卡通，我们开放两盒体验，谢谢大家。

0: 哎，秀子姐、美惠姐、小咪姐、素清姐、锦缎妈妈、正阳哥、子英姐，来，大家秀子姐、丽香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抱下更想吹的气，要来继续挂客是雪清姐姐的收点了。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谢谢雪清姐姐、锦缎妈妈、秀子妈妈，还有德清哥哥、连正姐姐、鬼金刚哎、阿宅哥哥、雪清姐姐、锦家庸哎。

福哥哥，还有雪晴姐姐、小甜甜，还有泽斌哥哥、金雄哥哥、美章姐姐、郑大哥、春雨姐姐以及苏丽姐姐、苏梅姐姐，还有雅茹姐姐、秋秋姐姐。

0: 声哦，谢谢哦。
1: 其实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观看，真的可以带你来陪酒哦。那么继续观看，来高小姐，罗东的高小姐，收听没有？潇洒走一回。谢谢春天姐姐，还有郑勇哥。

0: 小甜甜、金熊大哥、发展哥哥、明甜大哥、羞羞姐姐、第三姐姐、智慧姐姐、聪慧姐姐，还有林家妹妹、林家妹妹、智慧姐姐。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个各位声咯，都诶，这部开始是抽点数，抽现金，对，啊，今嘛要来抽礼品，哈，欢迎当来抽出什么人，把咱的礼品带回家去哦，哈，来，今天是鸟，对不对？好，我唱一首，好，蝴蝶，老师同步哦，哈，记得同步哦，蝴蝶，蝴蝶，真的真美丽，头戴着金饰，身穿花花衣，你爱花儿，花也爱你。你会跳舞，它有甜蜜。
1: 哎呦，
0: 北区
1: 二三
0: 新竹北区的
1: 五一
0: 怎么凤的？
1: 不是蔡秋凤，是我们的蔡秀凤。啊，是蔡秀凤。来，一分钟。
0: 蔡秀凤。
1: 蔡秀凤，音基模样。
0: 音基模样。对。哎，蔡秀凤。
1: 他不是蔡赛凤就好了。
0: 哎、欸，没礼貌，
1: 错塞
0: 哦！来，秀凤姐姐，
1: 你啊，真正个错塞哦！你怎啊卡地起来？本人赞助，谁就算我诶。那无人叫蔡蔡赛凤。
0: 你是讲你赞助的吗？谁就算你的吗？
1: 我真正有叫蔡赛凤的，叫卡牌。
0: 讲个无可能的代志。
1: 蔡秀
0: 凤。无港人对，欸欸来。对你新竹北区的秀凤姐姐，
1: 对
0: 啊，列室内电话后两码是71，哈，一个电话单卡卡卡控数计算上吧，
1: 控三控三，
0: 基地倒数计时，全部归秒咯，对啦，秀凤啊秀凤啊秀凤啊秀凤啊，伊妹妹秀凤啊无来啦，
1: 秀凤啊，你啊有起来，就这样，
0: 来到底着什么物件嘞？

0: 钓什么花呢？钓这
1: 個？起锅两条。
0: 这是啥？
1: 起锅两条。
0: 哎、欸，好好用哎、欸。
1: 好用。
0: 对啊，而且很能用，很耐用。
1: 耐用。
0: 对，一点点就够了。对，两条就可以用很久了。
1: 假牙不要随便乱刷，刷到你。
0: 好了，假牙也是要刷牙。
1: 别讲，别讲了，别讲，喜欢我别讲，我别。
0: 来，牛奶来，阿志的电话。哎、欸、哎。欸
1: 你啊，嘿，介意听我唱歌啊？
0: 我来讲，我拢会晓讲。你若介意我这，晓你若介意听我唱歌，来这四句，这句你上网 YouTube 哈，甲搜寻一下哈，《腾火之声》哈，唔免开钱，你按赞点赞就好了
1: 哦。订阅，
0: 我拢会晓讲啊啦。
1: 好啦，我先讲你啊，要有买物件，你要播会创啥，靠我啦。
0: 你这句这句无讲啊？
1: 啊，你啊，你啊，YouTube 哈 ，YouTube 啊，啊，一天加一个人嘛吼。啊，有介听了袂歹，就试就好，免刻意。我只想念哈，下面会了。
0: 来啦！你那里 YouTube 听伊唱歌袂歹听，会给你敲电话哦，安安知无？我来 Q， 我 Q 一挂拢你哦，你啊，好的，来，安的电话，来零九零三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零九零三，
1: 想一想，
0: 九两，我谢谢，感谢。

四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来，爸爸妈妈，欢迎收看暗时啊八点的节目哦。来，高美姐，你这样没有做干冰？明天邀请另外一位超级帅哥来跟玉仙打哈、
1: 哦。大家晚安，大家好，来明奇来代班哦。
0: 明奇超帅哥来了来了，
1: 大家拢被引导啦，被引导。
0: 哎呦，原来这么会讲话呢，在你面前我是不敢在讲。
1: 谢谢，感谢大家捧场，亚慈妈妈、精彩大哥、秀莲妈妈、楚平吉。

0: 厉害呢，你对看都不会笑，我都会想笑，
1: 兄弟对看一下。
0: 哎呦喂啊，天哪天哪天哪，
1: 谢谢丽玲姐、黄阿姨、哲明哥、丽雪妈妈、三郎大哥、美慧姐、二九一好朋友元顺阿姨、张慧姐、三郎大哥、子良大哥、景致妈妈、金雄爸爸。
2: 谢谢，
0: 来欢迎新款的暗时啊，八点的节目哈，老爷胡林
3: 放轻松，
0: 水水水水水，哎呦，今日这哎，咱今日今天算是隆重邀请到了明奇来的，
3: 怎么会隆重喂？
0: 不是，
3: 这个时间都第一摆来呢，
0: 啊，真的哦，你居然没有来这，
3: 我好像没有来过晚上八点代班过，
0: 啊，没有没有，因
3: 为蛮新鲜的，
0: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做 HR68的啦，啊，你今嘛下晡两点四点够一档。
3: 对，
0: 啊，我今天真的很辛苦耶，
3: 所以跟那个佳慧，我要叫伊佳慧姐吗？
0: 哎，你要叫佳慧姐，
3: 佳慧姐，
0: 因为你太年轻了，
3: 因为伊无透露过他的年纪啦，所以说，自己给他冠上这个姐字，加工告示比我较少年，就拍卡拍摄啊。
0: 哦，没啦，你看到他本人，你还觉得他比你年轻吗？
3: 哎，这不一定，我觉得。就岁月啊，哎呀，就岁月啊，
0: 很漂亮，很漂亮，
3: 看不太出什么岁月的痕迹。
0: 哦，真的吗？
3: 别人都喜欢，起码有当下熊猫眼较重。
0: 哎，无，因为你起码钱有较甜。对啊，毕竟你起码做两档，那我真正佳慧姐就真正是做贵妇的。难的。不是，你早上六点八点嘞，然后他可以调班之后，你要先回去等十二个小时。
3: 啊，不要，我套餐我小夸休困啊。啊，不过那马后啊，今天你可能比这边小夸休加瓜，我可能回去也比较好睡。
0: 哎呦，干嘛呢？我是怕你
3: 一下我的那个
0: 阿西啊，我是怕你等你困不起，
3: 太那个太兴奋了。
0: 哎呀，不是你看你十点下班呢，然后你隔天你妈大家都几点起床？
3: 差不多四点过。
0: 哎呦我好厉害哦，四点我是爬不起来，四点我可能还没困，
3: 还没困，困不起暗暝安尼啊。
0: 哎，今天是困不起呢，无多云嘛，唔知影干嘛做暗时啊，做惯时了，今天就排困。就像你，你看你今嘛做会知啊，应该时间一到就差不多想睡了吧？你平常到几点睡
3: 觉？因为我最近嘛，我伫下晡做节目，所以我现在特可能比较累啦，所以我回去差不多食饭饱了，差不多八点过，要我九点九点左右我就困啦，我就直接睡去了。
0: 啊，你今嘛这艺术，就那过去咱们今天聊的系列就寝时间呐。
3: 但这可能唱个一百块就。
0: 哎，唔汤啊，唔汤唔汤
3: 哎。唱个困起，没啦没啦
0: 没啦没啦哈。
3: 我们怎么那么好？为什么给我冠上这两个字？哎，不敢不敢，谢谢。
0: 马乌啊，
3: 想到你锦东，我想到林锦东哎呀，那冠上这个，
0: 你不知啊？
3: 哎呦，有这个福利就对了。
0: 其实最一开始是因为佳慧的关系
3: 啊，佳慧，
0: 因为佳慧她还要一个挂号二妹，我们在有神秘。有啊，
3: 伊刚刚我讲什么？伊刚刚讲啊，佳慧，我一摆听伊讲，佳慧念较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啊，佳慧就是二姐，
0: 二姐，二姐，
3: 啊，我就叫二妹啊，你
0: 就会更像，
3: 蹭一下那个杨慧姐热度，没有，
0: 太不要脸，太不要脸，
3: 没有啦，啊，佳慧真正是真正会晓啦，
0: 真的，
3: 不是假的会，是真的会。哦，你会唱歌呀？
0: 哦，所以你是要讲佳慧的对吧？
3: 没有，
0: 佳慧，佳慧，
3: 你是真正会晓啦，没有佳慧。哦，
0: 没有，我真的想你尴尬，明天来我一定要稍微念他一下，因为找你换你太累了啦。
3: 啊，没啦没啦，
0: 时间经常要跳，这么多人可以换。
3: 我还是会斟酌啦，我不是想讲，来暗时啊八点，
0: 情况怎样？
3: 唱一下歌给这边的爸爸妈妈听，那也蛮袂
0: 歹。那也可以哦，袂歹袂歹。咱
3: 讲
0: 这，咱先来点一下名嘞啦，这名嘛是爱点吼，来即马点名，咱在最后回娘家的时候，你的机会就更大了吼。来，控数一三三八，
3: 控三控三，
0: 来卡电话起来哟。
3: 我度假也嘛是满爽
0: 的。哦，嘿啊，那是因为你来
3: 了。没，
0: 真的是由你来，因为你听我讲，我们平常时啊，我是都无电话呢，大家都别怕跑我嘞。
3: 别讲讲你好。

0: 看你来这么耍，你看看嘛呀，
1: 压力很大。
0: 你看，你来都么耍。哎、欸，来来来，我们今天来玩一个，哎、欸，我国语你台语、哦，还是你国语我台语？
1: 我今嘛台语好像有比较有进步，哦、我今嘛在套炸，我当下念，
0: 所以啊，
1: 开始念台语，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就是
1: 有一块可能没念过，
0: 不要紧，安尼就是、嗯、那就是我念一个，然后你就跟我一起念，
1: 好啊，
0: 好、哦，安、啊、那我国语你台语哦，啊，不过咱爱先讲吼，那那是台语给你念念到看唔对，看唔好，大家不要见怪，
1: 嘿，
0: 不要见怪啊，好，好，来苗栗的钟老师。
1: 啊，真正第一个就，所谓台语叫做姜吗？
0: 姜嘛，因为姜嘛，姜、啊、嘛，
1: 第一个就 Q 了。
0: 来来来，
1: 姜老师哦，
0: 姜老师，对对对，来花坛的依林妈妈，
1: 依林妈妈，
0: 哎，西屯丽娟姐，丽妹姐，
1: 丽妹阿姊哦，
0: 不要紧不要紧，嘿，出名的话，嘿，南港元顺阿姨，
1: 元顺，伊顺哦。
0: 哎、欸，应该是拢个啥？应该是拢个啥？
1: 关顺，
0: 关顺，
1: 关顺，他看他开开气了，
0: 看来较顺哈。来，咱太平金雄大哥，
1: 金雄大哥，
0: 哎、欸，咱台中的坤辉，
1: 坤辉东二，
0: 哎、欸，彰化哎、欸，何美丽玲姐，
1: 丽玲阿姊，
0: 哎，丽玲姊啊，哎、欸，男子雅慧妈妈，
1: 雅慧妈妈，
0: 新店的嘉珍姐，
1: 嘉珍阿姊。
0: 吉安的美桂姐，
1: 美桂美桂阿姊，
0: 我唔对我唔对，哎，贺礼淑萍姐，
1: 淑萍阿姊，
0: 大林的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哎，丰原金甜甜，
1: 金滴滴滴滴，
0: 公滴滴的哦，哎，公我唔对，公滴滴的哦，
1: 哎，贺桂妮，
0: 是是是，
1: 谢谢甜甜姐，
0: 没有错哈，来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姊，
0: 来板桥的彩绘姐，
1: 彩绘阿姊，
0: 哎，台东惠文姐，
1: 惠文阿姊。
0: 永和的春福哥，
1: 春福大哥，
0: 哎，水上的春金妈妈，
1: 春金妈妈，
0: 哎，士林的玉宝姐，
1: 玉宝阿姊，
0: 哎、欸，咱若是有念到名，大家电话就可以先挂掉了哈，嘿嘿，给大家一点机会，
1: 谢谢谢谢，
0: 哎，来水上的帽子爸爸，
1: 哦，未晓念。哦
0: 应该是木柱啦，
1: 木柱哦，
0: 应该是木柱啦，吼、哦哦欸，帽子
1: 吼，木柱，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啊，咱西屯的淑兰姐，
1: 淑、哦、兰阿姊，
0: 来新店月娇姐，
1: 月娇阿姊，
0: 来、嗯、前镇怡莹姐，
1: 哦，这个嘛是较歹念，怡莹姐，
0: 哎，应该是怡莹，怡莹啊，对吧哈？哦哎呀，伊演技啊，应该是安尼，
1: 吼、哦，
0: 应该是
1: 安尼，
0: 其实我不确定啦，哎，真的是照字面翻译去念，
1: 对，较歹势哈，
0: 好，哎，过来，咱迷途的白哥妹妹来，
1: 啊，白色的，
0: 白色的啥？
1: 婚教，
0: 哎、欸，啥呀、啊？
1: 白婚教，白婚教妹妹，
0: 因为我是都叫白教啦，白教，无啦嘛，因为你讲哥台语那么白教啊，对哇，系啊，就婚教啊，系啊，啊就白婚教，
1: 白婚教，白色婚教。
0: 哦，过来，综合龙德大哥，
1: 龙德大哥，
0: 哦，新埔建林姐，
1: 建林阿姊，
0: 诶、欸，咱台南的张老师，
1: 张老师，
0: 诶、欸，仁德锦字妈妈，
1: 金弟，
0: 诶、欸，对哦，
1: 诶，妈妈，
0: 对对对对对。
1: 阿姊，
0: 嘿，对，咱中正的金梅姐，
1: 金，哎、欸，对，哦，
0: 金丽啊，
1: 金丽啊，
0: 哎、欸，我来给念出来，哎、欸，真正台南洪阿姨，
1: 洪阿姨，
0: 哎、欸，咱新北的子良大哥，
1: 朱兰大哥，
0: 朱良大哥，
1: 朱良大哥，
0: 好，子良，
1: 哦，嘿、哦，无、哦、看到嘿，
0: 哦，你无看名，好好好，
1: 哦，朱良大哥，
0: 朱良大哥，啊，咱林园的玉环姐，
1: 玉环阿姊，
0: 哎，对，壮维的梅雪姐，
1: 米雪啦，妈妈，米雪阿姊，
0: 嘿，也可以，也可以，嘿，板桥慧珍姐，
1: 慧珍阿姊，
0: 啊，伊平镇丽青姐，
1: 丽青阿姊，
0: 哎，大寮新山大哥，
1: 新山大哥，
0: 哎，搁有无前镇玉琴姐，
1: 玉琴啊，妈妈，玉琴阿姊。
0: 哦、来啊，前阵柳大姐，
1: 那柳柳前阵哦，我得看多少
0: 啊？哎、哦，八十二，
1: 好、哦、啊，哎、
0: 哦欸，柳柳那个柳树那个柳
1: 树哦，
0: 嘿，
1: 柳应该是柳，
0: 应该是柳啦哈，
1: 柳
0: 还是柳，应该是应该啦，我嘛唔知啊。
1: 柳阿姊，
0: 嘿嘿嘿，啊，咱前阵的阿妮奇大哥，
1: 阿妮奇大哥，
0: 这个就台语了嘿，来彰化玉凤姐，
1: 玉凤阿姊。
0: 欸、台中的泽明哥，
1: 泽明哥，这名，
0: 哎呦，哎呦，会晒哦，
1: 是名，这名、
0: 欸、应该是拢会晒啦。哎、欸，好、哦，来，咱、嗯、北区的秀云妈妈，
1: 秀云啊妈妈，
0: 哎，罗东的美惠姐，
1: 美惠阿姊，
0: 咱台中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啊，彰化的郭妈妈哈，
1: 郭妈妈，
0: 哎，新北的秀梅姐，
1: 秀美阿姊，
0: 哎、欸，台南的金素姐，
1: 金秀，
0: 哎呦，
1: 花一束一束，
0: 一束啦，
1: 金束，
0: 金叔，金叔应该是金叔啦，金叔应该是啦吼。嘿，南港立方姐，
1: 立方阿姊，
0: 哎，三峡的宝彩姐，
1: 宝彩阿姊，
0: 咱西屯的坤中大哥，
1: 坤中大哥，
0: 哎，他是里长的爸爸吼，
1: 哎，里长的爸爸，
0: 嘿嘿，咱

0: 浦昌泉大哥。
1: 哦，昌泉。
0: 琼嘿，琼环，琼环，对对对，嘿，南区的碧华姐，
1: 碧华
0: 啊，哦，对哦，碧华，
1: 碧华妈妈，
0: 对对，南港三井哥，
1: 三井，
0: 哎呦，哦，哎，三井，对哦，三井赛哦，看对哦，不唔对，不唔对，来，咱中埔的细满姐，
1: 细满妈妈，细满阿姊，
0: 对对对，咱林园的曾太太，
1: 哦，曾。曾妈妈啊，曾的代记我嘛无
0: 詹啦，应该是詹
1: 詹
0: 哦，詹有无嘿？詹詹妈妈应该是詹啦，詹
1: 哦，曾妈妈哎，
0: 雾峰的郑辉，
1: 郑辉阿哥大哥，郑辉哥哥，
0: 啊，咱台北的锦星大哥大姐，
1: 锦星大姐，
0: 锦星
1: 星哦，锦
0: 锦
1: 哎，
0: 新旧的新九十，
1: 锦星。金星阿姊，还是大哥？金星阿姊，
0: 哎，冇紧冇紧，嘿，咱安南秀英妈妈，
1: 秀英啊妈妈，
0: 哎，秀英妈妈，嘿，大肚的蔬菜姐，
1: 秀菜阿姊，
0: 哎，够无啊？咱新竹的淑华姐啊，
1: 秀华阿姊，
0: 嘿，小港妙飞姐，
1: 妙飞阿姊，
0: 哎呦，南港康盛爸爸，
1: 康盛大哥，
0: 哦，今日那也真侪人啊呢，你看今日来有差呢。对啊，你来嘞，真差好多。然后对南的昆凌，
1: 哦，昆凌哥，昆凌阿兄，
0: 何必的李妈妈，
1: 李妈妈，李妈妈，
0: 哎，太平乔佑杰，
1: 乔佑阿姊，
0: 阿哥，
1: 太难念了。我就把后面的开始来秒唱歌，
0: 哎呦，这来过啦，哎呦，
1: 不要念到一滴歌就老了。
0: 哎，过来龟山兰姐，
1: 哎呀，阿兰阿姊，
0: 嘿，阿西湖的美华姐，
1: 美华阿姊，
0: 哦，差不多啦，
1: 感谢大家。
0: 还有一个北屯的胡麦大哥大姐，哎呦，我这名来，
1: 麦阿弟。
0: 那麦阿弟，
1: 那个麦麦要，
0: 哎，麦是麦麦丢啦。
1: 哦，安尼样。
0: 胡应该是，哎，是鹅吗？还是哎，胡庙念嘛？
1: 那个胡椒的胡要怎么念？
0: 应该是鹅吧，对不？哎，是吗？我嘛，啊是鹅啦，鹅啦，嘿啦，嘿啦，鹅鹅麦啦，鹅麦。我真的，哇塞，第一次看到哎，
1: 好困难，
0: 很棒。没办法，没办法，其实你只要剩下厉害啊，因为每次跟嘉威在弄这个，他都
1: 有一关系套在妈妈有来看你啦，所以我有点贵啊呢。
0: 哎呦，很厉害呢，没办法，没办法，好，哎，咱今嘛吼来玩一个小游戏啦。
1: 啊，好啊，好啊，
0: 来，今天我想一下，来，今天的游戏不一样的哦，好，咱卡炸是不是一个人戴眼镜？然后其他人做提示，
1: 哎，
0: 一个人猜。咱今日来先玩看，咱今日来先猜歌名。
1: 哎，有歌名，
0: 小踹。咱这哈就是它有25个字，那我们从里面来猜，转来就是做拼凑啦哈。每一个字一定都有可以搭到的歌名哦。
1: 台语公益来这
0: 种嘛，拢有，所以大家爱想看麦啊哈。因为我感觉这个。以这个游戏来讲我们就是可以手眼脑都可以用到
1: 哦，对不对？手
0: 哎，
1: 手看会吗？手
0: 哎，没有错，就因为你对嘛，你也看，然后你看这，你是咪就是你也先看所以你是眼先动嘛，对不？然后传到你的脑来开始想看嘛，有什么歌名？过来用手看定位，看定位起来，然后咱就好来就是播上来看看有什么歌名，
1: 嗯，
0: 好不好？
1: 这真正有触鼻，
0: 稍微互动一下，
1: 真的会动到脑
0: 小互动，小互动哈，来，秀瑜妈妈，
2: 哦，感恩的心，
0: 还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哦，厉害，你把军鼓喝了哦，好，喝了妈妈，谢谢啊，
2: 拜拜。
0: 依林妈妈，
1: 妈妈搞，妈妈
2: 安排，感恩的心，
0: 哦，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
0: 好，好啊，好啊，没问题哈，好，妈妈谢谢啊，啊，拜拜，
1: 有
0: 秒差，
1: 可能无听有好听的，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啊，谢谢，
0: 来，小可姐哈，
1: 小可姐，依
3: 林妈妈，妈妈搞，妈妈安排，
0: 来，小可姐。
2: 你好，用心，用心，
0: 用心，哎呦，
2: 用心，
0: 好像有这首歌，没有错，没有错，哈，好，谢谢小可姐啊，哈，拜拜。哎，昆凌，
4: 昆凌，喂，两位在说话
0: 了，你看到无？
4: 用情
0: 哦，用情，用情呐，哦哟，厉害，用情，有哈，谢啦，拜拜，
4: 好，拜拜。
0: 来，碧莲姐，
5: 玉线，明天好，
1: 晚安，
5: 静怡，晚安。

0: 晚安，安
1: 雨
0: 哦，新雨啦哈，
2: 新雨
0: 哦，新雨哦，赞赞赞，好啊，谢谢碧莲姐啊，拜拜，欸、很厉害呢，哎，金雄大哥，
3: 哎，金雄，
4: 哎哎哎，
0: 哎，
4: 我猜伊啦，孙建辉，
0: 哎呦，我看卖啊，有你，你有看无？孙有呢，
4: 孙建辉，
0: 哎，厉害。厉害，真的很厉害，厉害！哦，大哥，谢谢啊，好 ，OK，
4: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哎，严妈妈，
5: 哎，你好，
6: 严妈妈，
0: 哎，妈妈，
5: 心花开，
0: 心花开哟，赞赞赞赞赞赞赞，厉害哦，妈妈，谢谢啊，哈，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哎，玉珠姐，
2: 哦，玉珠妈妈，
0: 嗨，
7: 林奇，
2: 哎，玉珠妈妈，
7: 对，
2: 哎，
0: 玉珠姐来来来，哎，
7: 细缝，
0: 哦，细缝，
7: 对，
0: 赞赞赞赞，无唔对，有细缝个对，
7: 哎呦，
0: 好啊，妈妈，谢谢啊，啊，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哎，白哥妹妹，
2: 白哥妹妹，
0: 来，喂喂喂，白哥妹妹。来哦，来猜了哦，讲话了哦。还有吗？啊？
5: 晴天。
0: 什么？晴天有无？
2: 晴天啊。
0: 哦，晴天啦，哦，晴天，哦，晴天，哦，有有有，好，谢谢啊，哈，好，拜拜，拜拜。哎，秀春妈妈。
2: 秀春妈妈。
0: 哎。
8: 能帅哥好。
0: Hello。
8: 乖狗，我。一个一在老歌真情到人有
0: 哎呦
2: 真情
0: 哦
2: 有真
0: 无无有
2: 真情嘛是
0: 真情有的我很厉害呢
8: 一在萧萧丽珠的歌
0: 哦我知道是老歌哦我唔知鬼我冇知鬼呢哦妈妈谢谢谢谢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赞赞赞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哎秋爱姐
2: 秋爱阿姐
9: 心情歌咯，
0: 心情歌
9: 咯，
0: 有呢，有呢，
2: 你设计是无想到，
0: 无无想到呢，
2: 心情歌，
0: 怎么这么刚好？心情歌咯，哇，厉害厉害，谢谢秋爱姐哦，感谢感谢感谢，
2: 发现新大陆，
0: 感谢感谢感谢，
2: 哦，
0: 哎，你来看，是不是很厉害？我感觉大家最厉害，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想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就是他还可以再搭到其他答案的，
2: 哎呀。
0: 哇，大家都想要奇思考虑出来，哇塞，超厉害的，
2: 哇塞，
0: 很厉害啦，
2: 创出新的歌曲，
0: 真正的来，哎，美丽阿姨哈，
2: 美丽阿姨，
10: 浴火凤凰
0: 啊，
2: 浴火凤凰，
0: 应该无哦，哎，我见我咧见无玉界哩，
2: 西行区的迄个玉，
10: 寄情，寄情，
0: 啊啊，寄情屋，哎，寄寄寄你遐吧，寄情，哦，赞赞赞赞赞赞赞，好啊，谢谢阿姨哈，拜拜拜拜。
2: 好像什么事搭戏都蛮、
0: 欸、厉害呢，哎、欸，真的呢，
2: 友情、
6: 激情，
0: 哎呀、啊，来慧敏姐，
2: 慧敏，
10: 细缝，
0: 细细缝啦，哈，
2: 哦哦哦哦，
0: 哦，谢谢慧敏姐，啊，
2: 好，
0: 好，拜拜，
10: 细缝，
2: 哎，细缝，
0: 好，好，没问题，哈，谢谢，好，拜拜。哎，彩慧姐，
2: 彩慧阿姨，
11: 两位贵宾，
0: 哎，
2: 彩慧阿姨，
0: 哎，你有看什么歌名吗？
11: 落花亭。
0: 落花哦，落有呢，落花琴有呢，
11: 会唱的
0: 哦，好厉害哦，落花琴哇，很棒很棒很棒，谢谢彩慧姐啊，谢谢谢谢谢谢，
11: 好，
0: 拜拜。哎，秀莲妈妈，
2: 秀莲阿妈，
12: 哎，细凤，
0: 哎，细凤啦，对不？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好啊，妈妈谢谢啦。啊，
2: 细缝，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妈，拜拜，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拜拜。
0: 哎，哎，郭妈妈，
2: 郭妈妈，
13: 孙建辉，
2: 孙建辉，
0: 孙建辉，孙建辉，哦，有呢。
13: 哎呀，到尾要用些重要器啊。
0: 好，不，不要紧，这个存应该够有哦。好，好啊，妈妈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哎，人贤帅哥，
2: 人贤帅哥，
0: 啊，落雨声，
2: 落雨
0: 有落雨声吗？落雨敢有声？
2: 无声，
0: 哎，敢若无声嘞？有落雨无声嘞？
14: 感恩啊，
2: 赶紧家己签字。
14: 感恩，
0: 哦哦，感恩呐，哦，感恩就有啦，嘿嘿，这样你哦，赞赞赞赞赞，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0: 好啊好啊，谢谢人贤帅哥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拜拜拜拜。哎，这是小卢姐吗？
2: 小卢姐，
15: 对，那个江志峰的推，
0: 推，
2: 哦，推
0: 推，敢有推这个字？
2: 推，
15: 推啦，
1: 灰啦，灰啦，灰啦，哦，赞赞

0: 哎，金玉姐，老爷，嗨，金姐，老爷，哎，这个小生，这个帅哥比较不熟，然后好意思，好在，哎呀，阿金妈，阿金妈妈是笑，两点四点呢，嗯，我透早无法度，透早爱上囡仔去读册啊，哎，我等天买当，哎，我来要一个叫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好啊，谢谢金玉姐啊，哈，平安快乐，好，OK，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依林妈妈。
1: 依林妈妈，哎，妈妈，你给我答案吗？你还帅哥答，晚安，晚安，晚安。心爱的人啊，心爱的人，人哦，这个快哦，嗯，哦，赞赞赞赞赞，好啊，妈妈，谢谢哦，哈，好，好，拜拜，拜拜，两个帅哥的晚安，谢谢，谢谢，哈，好，好，晚安，拜拜，嗯，拜拜，好，哎，金甜甜，
2: 金甜甜，
3: 我花心。
1: 花心，哎呦，哎，花心的，哎，一年不让要啦，赞赞赞赞赞，好啊，谢谢谢谢哈，拜拜。拜拜。哎，雅慈姐，
4: 你好，苏妈妈，
1: 你好，金钱瓜咯，刚有人要。
3: 金钱瓜咯，有人要，啊，不过不要紧，不要紧，哎呀，
1: 玉凤姐，
4: 谢谢，
1: 谢谢啊哈，拜拜拜拜，
4: 谢谢，
1: 拜拜。哎，玉凤姐。
3: 心语啦，
1: 哎，给我，我怎样？心语就有好几首歌呢。有啊，对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玉凤姐啊，哈，拜拜拜拜。哎，惠美姐，
5: 惠丽啊，金姐，
1: 哎，
5: 那个一首老歌，真情。
1: 哦，金情，哦，金情，有人讲过，不过不要紧，不要紧，好，很棒，很棒，哎呀，这个这个吹歌蛮啊，哈，谢谢惠美姐啊，
5: 拜拜，
3: 拜拜。
1: 哎，龚妈妈，
6: 喂，妈妈，金甜甜，你好，
1: 哎，
6: 金辉，
1: 金辉啊，金辉啦，哎，金辉，金辉啊，对啊，对啊，金辉，哈，好啊，好啊，妈妈，谢谢啊，哈，拜拜，拜拜，
3: 哎，龚辉，
1: 你好答案吗？
6: 两位好，
1: 哎，你敢给我答案？
6: 用感情。
1: 哦，用感情啊，用感情，用感情嘞，哎，哦哟，
7: 大家好，
1: 赞赞赞赞，很厉害，很厉害，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自啊，白起啊，来，苏萍姐，
7: 真心，
1: 哦，哎，真心有这个歌啊，呜呜呜，好啊，谢谢苏萍姐哈，
7: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
7: 哇，
1: 来，大家讲那么多，你敢不够我说的？
7: 歌，哦，
1: 哎，我就这歌都无学过嘞，哇，有啊，我即马我知影的歌，也够有，也够有，不过我知影的是，哈，看人，人看就是一首歌，
7: 人啊，黄以玲，
1: 哎，对对对对，
7: 人你那边先啊，
1: 哦，
7: 是真简单，
1: 哦，厉害厉害厉害，没有错没有错，来，嘿，美丽阿姨，
8: 哎，你的歌当然要啊。
1: 情人歌咯，有啊有啊，阿哥不要紧，很厉害哦，很厉害哈，听下鬼，对吧？谢谢阿姨哈，拜拜拜拜，拜拜。阿甘哥乌，哎呀，阿甘巴哥乌阿伯，阿伯不要唱歌了哦。
7: 雨春妈妈，
1: 哎喂，哎哎哎，妈妈再讲一次，
8: 有没有新的歌？
1: 情人啊，情人，哎，情人，情人哦，对不？哎，这首歌没人讲嘞。 赞赞赞赞赞，妈妈谢谢哦，厉害厉害，好，拜拜拜拜。
8: 很厉害呢，可能这些字都蛮好，就后来到到弦。这里来嘞，天哪天哪，
1: 啊，那我们再接最后这两个人哦，别来唱歌了哈，来，哎，张老师，
8: 哎，
1: 哎，
8: 刚打错，害我手，那么久都不接我电话。
1: 那我也没看到你的电话，
8: 我打错一个号码，
1: 哦，看丢弃啊，
8: 现在都没接，
1: 对啦。
8: 哎呦，今天多一个帅哥呢！哎呀，哎，一群帅哥来，哦，上恩岛的，
1: 上恩岛的，这是上恩岛，
8: 不，
6: 大家都
8: 最近是红的一首台语歌，
1: 心花开，啊，心花开，赞赞赞赞赞。

0: 啊，谢谢张老师啊，哈，拜拜拜拜。哎，春金妈妈，
1: 春金妈妈。
2: 谢谢明
1: 姨，嘿，晚安。
2: 嘿，
0: 干嘛叫水屋？
2: 用情 AI，
0: 哎呦，
1: 用情 AI，
0: 哦哦哦，孙情 AI 啊，哦，好啊好啊，妈妈谢谢啦，哈，
2: 感谢月光，
0: 哎，丢丢丢丢丢，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哇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好啦好啦，安尼咱来唱歌了哈，来，
1: 好来，第一首歌曲够帅，玉玲妈妈帮你安排《驿动的心》。
0: 来，永和春福歌林小姐哈，月娘请你想看麦。
1: 好啦，过来是三重的子良大哥陈立干。
0: 嗯，咱小港会梅姐哈，惊准人的顺境贴，来听歌。

来，谢谢大家踊跃的哦，就刷来答题，哇，好厉害，好厉害！来，异动的心上好打给，哇，妈妈爱婆先生，谢谢红阿姨，秀爱妈妈，金熊爸爸，英和林娇杰，曾妈妈，空威同学雅如姐，昆林哥，秀春妈妈。

谢谢金树妈妈、明珠妈妈、廖马妈妈、钟老师、彩如姐，谢谢春福大哥、依琳妈妈、廖马妈妈、李妈妈、明纯姐、大安的严妈妈、雷霆阿纪、美香姐、阿菊妈妈、于珍姐、薛糖妈妈。

0: 谢谢安妮基大哥、玉宝姐、洪阿姨、阿如姐、雷霆阿姬、美香姐、元顺阿姨、彩慧姐、依琳妈妈，谢谢昆凌哥、亚斯妈妈、康盛大哥，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顺安大哥，
1: 来春福哥林昭姐，月娘请你上话麦，谢谢依琳妈妈、丽君姐、美香姐、阿群妈妈。

掉忙忙忙，喜欢大哥雅茹姐，郑妈妈、惠美姐、金雄大哥、贤美阿姨、彩茹姐、坤鼎、林炫阿姨、金凤姐、红阿姨、安妮提大哥、金玉姐、老爷。

森姐、李玲姐、张老师，还有夜瓜哦，明珠妈妈、小美阿姨、美惠姐、昆凌、李玲姐、张胜爸爸、秀春妈妈。

0: 妈妈，兰姐阿俊妈妈，雅茹姐，坤辉、坤林，南丽婷大哥，依依姐，美香姐，慧珍姐，郭妈妈，彩慧姐，丽芳姐，李玲姐，俊雄大哥，子良大哥，来，他们小大哥哟，谢谢。
1: 来，继续安排三中的子良大哥陈立干，谢谢美香姐、龟山的兰姐、玉宝姐、子良大哥、雪的烈中下楼，谢谢廖满妈妈、美玲姐、洪阿姨、秦米阿姨、君树妈妈、依林妈妈、文娟姐、秦凤姐、彩如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树南大哥，谢谢雅如姐、坤威同学，谢谢金雄爸爸。阿段妈妈、李英杰、何丽丽妈妈、秀英妈妈，谢谢丽素姐。

谢谢慧珍姐、李芳姐、板给我林妈妈、子良大哥、坤林哥、富竹妈妈、文娟姐、玉玲妈妈、秋儿姐、烟火的林娇姐、美香姐、洪阿姨、烟空的思林姐、乔佑姐、阿尼给大哥。

0: 谢宝彩妈妈、河边美玲姐、丽芳姐、雷天阿姊、王阿姨、富竹妈妈、丽丽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谢谢大家。
1: 来，惠美姐听春兰的《春江客》哈，也是很熟的一首歌啊，请帮忙啊，来。谢谢丽芳姐、宝彩姐、子良大哥、兰姐、依林妈妈、陈妈妈、廖妈妈妈、前面阿姨、美玲姐、宝彩姐、慧珍姐、令青姐、洪阿姨、富竹妈妈。

0: OK， 好听好听，
1: 谢谢，感谢大家哈。来来来，又到了我们真相只有一个，
0: 不是有两个哦，是只有一个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哈。好嘞，这规则大家应该拢会知影了哈。那我们就直接进题目啦，来，我们看题目哈，咱题目都不会到很难很复杂
0: 哈。哎呀，嗯，上细看到答对
1: 啊哈。哎，来吃甲壳类。虾蟹时同时大量食用哪些水果可能导致消化不易肠胃不适，请至少列举两项。来想看看喔，来想看看喔，至少爱想的两个喔，两个喔。来，立方姐，
2: 立方阿姐，
3: 嗨，哪一种水果不要同时跟甲壳类做回家呢？
4: 诶、欸，奇啊，红
3: 奇
4: 那种。
3: 哦，红奇，嘿嘿嘿。
4: 嗯，阿哥有那个干巴豆。
3: 干巴豆，哦哟，转，这样子应该算对了啊、哦，因为他这个是没有选项的，对吧？哈。
4: 嗯，对、哦。
3: 答对啊，转。好，安尼，来，明奇该 C 了。哈哈哈。好，我们电话 C 哈。来，紧张啊。哎呦。哎呦，
0: 一百点，
3: 好一百点呐、啊、哈，好啊，谢谢你方姐啊哈，好，拜拜，好，拜拜。
1: 来第二题哈，嘿，爱记哈，甲壳类不要跟有的没的水果做回家哈。来第二题的，成人一般建议每周至少进行多少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一是30分钟，二是150分钟，三是60分钟，四是300分钟。来，一个礼拜哦，哈，爱给是一个礼拜哈，那一个礼拜大概运动多久会比较刚好，比较适合？
0: 哦哎、这嘛不好有，嗯，
1: 来小兰姐，
5: 150，
3: 哦，你有150哦，哎呦，为什么你感觉是150？那他厉害啊呢？
0: 啊，那是欧贝油啊，
3: 欧贝油，那
0: 是阿健嘞，
3: 哦，
0: 究竟是不是
3: 好？来，快答案来。150对吧？不对嘞，
0: 是那个
3: 150哦，150哦，
0: 选项二锁定，
3: 是。
0: 好，来二，
3: 答对，
0: 好厉害的，
3: 厉害，安尼换我来说，来，
0: 哎呦，
3: 啊，后面得，
0: 所以说这是咱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建议讲每一礼拜至至少还有150分钟，
3: 没有错，
0: 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
3: 是，
0: 搭配肌力训练，
3: 哎，爱姐啊，一礼拜哦，100点哦，好，谢谢小兰姐，拜拜，
0: 哎呦，厉害，
1: 很厉害了，再来第三题。来，第三题哦。哎，适度的午间短暂的小睡，15到3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神与提升注意力。丢啊，唔丢？来，哦，还是丢啊，唔丢？哈，你第啊中午下午的时候稍微睡一下呢，会提升注意力。丢啊，唔丢啊？哈，来。哎，郑翔，哦，哎，满足姐，
0: 满足，
3: 嗨，丢啊，唔丢？
6: 我哎呀，晚上好，
3: 哎，晚上好，来，
6: 四一，
3: 好，你答案是四哈，一啦哈，好，来看答案对啊不对哦，
6: 好，
3: 答对，是，来，明奇给你说了，看嘛有五百无，
0: 好不好？这么简单嘞，
6: 明奇发力了，
0: 今
3: 天，这其实胜考无简单，
0: 谁都一百算胜进雄
6: 了，我第一次玩，
3: 哎哇塞，我200，不错，
0: 嘿呀，
3: 好啊。谢谢满足姐啦，好，阿丽的五六八样当喝用啊，
6: 好，谢谢啊
3: ，OK， 好，拜拜，
1: 恭喜，好，嘿，那这个，
0: 嘿，
1: 那这个单元就是没有错，很厉害，那这单元是每一天都会有啦，吼，所以那每一天大家拢爱记卡，吼，因为我是感觉咱就是再多学一些知识，一定不会有误丢，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咱加学一挂物件，一定是越来越好诶。
0: 哎呀，
1: 哦，对，所以安尼，感谢大家啊，哈，每一天每一档都有，记得都要参加。
0: 对，
1: 来，那个唱歌，哈，来，
0: 来，奥利燕莲姐帮你安排刚多雅物。
1: 那苗丽忠老师，忠老师的儿子 ，right here waiting。
0: 又来新起来，阿段妈妈安排鹿港小镇。
1: 咱关庙素英姐哈，来听5月11日的播，来听歌。

芳姐、莹姐、雅慈妈妈、金雄爸爸，谢谢红馆的二妹姐、慧珍姐、龟山的兰姐、向武俊大哥、慧玲妈妈、曾妈妈、曾林哥、雅茹姐、林超姐、子良大哥。

蝶衣林妈妈、郭妈妈、春福大哥、金凤姐、玉环姐、泽明哥、淑珍妈妈，谢谢世良大哥、爱听阿记、薛糖妈妈。怡英姐、桂英妈妈。

谢谢陈振雷、刘大姐、宝燕姐、德明哥，谢谢龟山的兰姐、洪阿姨、雅茹姐、何必的李妈妈、永康的银化姐、曾妈妈、柯林哥、淑珍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阿段妈妈。

0: 嗯，下大家抱一下，谢谢大家，谢谢玉宝姐、雷霆阿姊、彩绘阿姨、唐玄大哥，
1: 来，钟老师，欢迎回体。来，大家坐来听哦。谢谢彩绘姐、丽芳姐、贤妹阿姨、素英姐、昆凌阿段妈妈、金雄大哥、依英姐、阿妮琪大哥、雅茹姐、张老师。彩如姐、淑珍姐、林娇姐、人林园的玉环姐哈、丽玲姐、丽芳姐、丽青姐、阿菊妈妈、阿东妈妈、曾妈妈。美娇姐、丽华姐。

0: 谢谢金叔姐、金叔大哥、红阿姨、杨姐、昆林、方玉姐、李雪妈妈、丽芳姐、兰姐、依林妈妈、坤辉、阿段妈妈、金堂大哥、金发大哥，来跟你小大哥。
1: 非常浪漫的一首英文歌，好深情。来，谢谢阿段妈妈安排继续鹿港小镇。

感谢阿尼基大哥、雅茹姐、金发大哥、英姐、阿段妈妈、徐德烈、中山了，谢谢台如姐、苏爱妈妈、恩如姐、玉玲妈妈、洪阿姨、美娇姐、昆明哥、李雪妈妈、雷霆阿纪、苏爱妈妈、金正美玲姐、莫香妈妈、立新姐、顺福大哥。

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再度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

谢谢富足妈妈、洪阿姨、可林哥、淑珍妈妈、李连杰、康盛大哥、满足妈妈、坤威同学、金树妈妈、惠阿姨。

谢谢呆懒妹张老师、户主妈妈、李英姐，谢谢青雉大哥。

0: 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我很猛哦，哇塞！
2: 这首歌很 rock 的
0: ，rock rock，
2: 很棒很棒很棒。
1: 来，数一节，
2: 五月十一节播哈。谢谢墨香妈妈、文娟姐、金凤姐、依依姐、雅茹姐。

谢惠美姐、秀英妈妈、满足姐、曹阿姨、玉珠姐、丽青姐、碧莲姐的妈妈、依林妈妈、水英姐、昆辉、昆林、芷莹姐、美玲姐、张老师、季

0: 来感谢大家捧个声哦，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哈，捧个声让我收到了，感谢大家哈。嗯，是是是，啊，再来哈，要入咱重要时间段哈，咱 MOD 的朋友哇，这个东西对女生真的很有帮助哦哈。大家爱听龙哥详细讲哈，啊，你爱专注看、专注听哈。咱大力的朋友，这物件嘛是真正是每个人都必要的。好，啊，等下预先甲民警伫山骹有来给做服务，啊，恁一定爱听龙哥详细甲恁讲哈，因为咱这物件绝对拢是最优惠、最有效、最好用的，好不好？感谢大家哦，谢谢，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过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无泥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无泥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4: 这小香姐，
5: 你嘛食到足好个
4: 啊！安那好？
5: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最近开始我食过6年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5: 有名。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4: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5: 你好食，我食到有啊。
4: 食了安怎？你家
5: 己讲。好啊。
4: 真正
5: 啊。我买买会转，买
4: 钱开开牙口。我年节食，旧年该食十组啊。
5: 食到卡落会食到无关。
4: 食卡食到关。
5: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不过政府娘嘞，
4: 哎，
5: 走啦，走啦，我吃4-5桌吧，
4: 吃4-5桌，啊，
5: 你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6: 我头下卡吼，啊，你要吃，你快哦，吃，我甲你买2桌啊，3桌。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蜜钙超过一百万盒，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骨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消平去，都叫温固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诶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诶本，咱诶中国诶本草纲目共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诶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界基础诶，这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那种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都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古蜜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人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寒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人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才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个，那就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个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个，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个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个掉筋啊，你一天食两粒。

0: 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哦，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人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的三比八种的，你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若救紧起来，迄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吼，这无啥会杀手啦。吼，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为咱人一天爱吃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都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吃类固醇的、吃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吃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即个血啊、糖分的药啊，即个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毋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把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揪。食老豆酒是正常呀，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偏，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吼，啊，容易会骨折，吼，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9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吼，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睏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即落倒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长喙齿、咱落喙齿的，即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即个基础顾好，啊，毋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侪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搞，讲用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即支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即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即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即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40%无？即个均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5大好处。 哦，你袂阁无解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也袂稳定，哦，血也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咧，长时间侪欠少运动咧，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即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吼。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骹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两罐原价三千六对无？两罐算你千五就好。啊，千五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千五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七千二，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收补。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吼，我电话加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加扣0800六十组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空救一救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哦。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下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哦。
1: 喂，
0: 一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好。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4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3: 对，
0: 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3: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一组，
3: 哎，我要
0: 来65线大组，给他下姐美莲你好，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3: 大
0: 组，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好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2: 啊，你们嘿。
0: 大组，来60线，69线来为你哦，我加应你哦。来大组，你好，要一组是无？
3: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苏玲，你好，苏玲。
3: 有。
0: 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珍，你好，苏珍。
2: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赶紧下来，校园你好，
4: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
4: 嘿，我
0: 来53线，小姐来苏二你好，苏二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5: 哎，你好，
0: 要一组，
5: 喂，大组，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要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6: 我要大组。
0: 啊，57线一组来，你好美莲，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好素清姐，你好要一组。好来60线，甲夏姐来，你好清月姐，你好要一组。
6: 一组。
0: 来61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62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好要一组。
6: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63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到我。小姐有下条叫准绳，好诶，阿好啊，你好，来一组，好啦，64线一组啦，64线诶，动作要快，来彩线，你好彩线，
7: 哎，
0: 来一组，好，阿伯给65线，65线诶，给他下条65线，我你好，我改，你好，谁穿？来一组，西川大哥。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六线，你去抓六十六线。

0: 拦起了。
1: 嘿，大补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转你好，一组。
2: 要大组。哦，
0: 大组六十八转六十八线，给他下解六十八线来。嘿，龙少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嘿，
0: 好，来来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你好，来青影大哥一组。来，五十一串，甲夏姐来，你好来，叶正你好，要一组哦。
3: 一组，
0: 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2: 要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线顶的朋友，还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今麦线顶足济观众朋友在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这六十组卖完了，你来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食两粒啦，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
4: 来，谢谢，来，宝宝妈，今日咱这骨密钙补钙神器来啊，这是补钙神器哦。咱今日你买大组的哦，是四 K 啊两千四，小组的是两 K 啊千五块，好、哦，其实恁爱想哦，恁今日是买大组的啦吼，安、哦、尼起来你买两千四百块，有两百四十颗，一颗只要十块，好、哦，你一天就开十块、二十块来给你补钙。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人客。他之前吼，哎来，咱先接电话来，来吴倩妈妈，嘿妈妈，
5: 嘿，
4: 嘿，要骨密钙吼，
5: 嘿，嘿，
4: 好啊，你先卖挂吼，等我一下哦，
5: 好，好，
4: 来，我甲大家讲吼，那个客人呐、啊，他就是有出车祸，吼，然后呢，他伊就去看医生，医生甲伊讲，哇，你这钙欠真多，所以你若是要喝，爱喝足久足久的，然后医生讲好，啊无欠钙。然后他就去找那种日本的很大的牌子，好、哦，然后的那种钙片，伊讲伊就是买回来吃，伊就专门叫人去买哦，啊买回来吃，伊讲吃几下转那个无效，佮有一钙伊就多看咱的这骨密钙，伊想讲啊无算啊，试看卖啊，死马当活马医，一组啊未吃掉哦，一组无吃掉哦，去看医生，医生讲哇你真奈突然间好的这么快，好、哦、啊你。那钙啦，那补啊，那啥钙质的流失也就是慢很多，然后又就是补了很多起来，哦，所以爸爸妈妈，我今天感觉这组很重要哦。像我家己啦，我自己的大姑丈，伊嘛是他七十几岁呢，平常看起来你行咧啥都没有问题，啊，不过咧，就是干一下就跌倒一下尔，对不？骨头啊，断去、脆去、缩去了，干袂好，袂好啊。所以吼，咱这你若是钙补的起来吼，其实咱讲实在，骨头啊上重要的成分就是爱钙，对不？你钙若是有够，你来讲真正无说你拔到，至少它不会碎嘛，啊不会碎，你就还有救。所以讲歹听嘞啦，咱这组物件骨密钙唔呐，给你补钙，关键时刻一个会救你一命嘞，对不吼？所以今日一定爱试看卖啊嘞吼，来，咱来讲只手板的吼，来，你看一下，对不？有加无钙。这样啊，对不？安尼又是不够稳嘛。安尼也是这嘞，有钙无加嘞，只有钢筋无够用，所以咱一定爱有钙嘛有加，所以安尼起来才是稳健的高楼。因为咱讲实在，万丈高楼平地起啦，钙就是咱的地基。吼、哦，你这地基一定爱个够好，你的啊。你的要来讲，你的钙、你的骨头啊，什么也叫我多。你爱诶，你爱怎样哦？咱从头到脚，全身上下哪个地方没有骨头？无呢？咱全部拢是骨头啊呢？啊，骨头就是爱钙来补嘛，对不？哦，来，再来，咱来看一下哈。你要是缺钙的话哦，你也是九大部位都会受到影响哦。来，你也是心脏，你缺钙是诶，你卖不要以为缺钙跟心脏没有关系，有跟心脏嘛是有关系哦。你的心悸哦哈。跟你的肌肉嘛有关系，你肌肉会抽筋嘛，对不？吼，啊，你一般的神经啊，手脚的末梢神经啊，拢会刺激嘛，对不？过来，睏袂起，睏袂起，补钙嘛有效哦，吼、哦，来，喙齿的啦，吼、哦，生冷的啦，断气的牙周病较注意来啦，对不？吼、哦，大脑可能啊，容易做梦啦、幻听啊、幻觉，对不？这种有效，吼、哦。啊，就是讲啊，你的皮肤啊，会痒啊，对不？目睭的视力跟你的泌尿系统，这个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哦。哦，所以爸爸妈妈不要以为补钙跟他要顾骨头，其实没有，他可以顾很多很多的东西。哦，所以他在等于继续卡哈、哦，来0800-009-119，预先跟明奇那里刷卡继续服务哦，来，谢谢。

来，感谢大家顶刚出门，刷个招会遇线哥诶，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零四二三啊，拍谁？上咖啡招手遇见哥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九

0: 中学大哥曾妈妈、小博君大哥、阿爸妈妈、金树妈妈、苏爱妈妈、依琳妈妈、洪阿姨、彩珠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惠珍吉、明珠妈妈、二九一好朋友。
1: 哎，上面的彩的环节，那是有一天。哎，佳慧，哎，已经有缘了吗？
0: 佳慧来看我们
1: 了。好，他来看我们的演唱会，这样子。谢谢春福哥、玉婷妈妈、子阳大哥、

大哥昆凌李芳杰，玉玲姐佳慧林娇姐，金雄大哥杨慈杰阿哥妈妈金凤。

0: 谢谢燕和姐，来，感谢大家捧场，陈林、严妈妈、李青姐、丁辉、地方姐、金熊大哥。
1: 来，二轮廖妈妈妈，继续各爱你一拜，上好大家。谢谢月如妈妈、雅如姐、叶和妈妈、张锤大哥、洪阿姨。谢谢元顺阿姨、康盛大哥、立方姐、长全大哥。谢谢阿段妈妈、曾妈妈、宝彩妈妈、金凤姐、雷霆阿纪、丽华妈妈、钟老师。

拢想要爱你一摆。谢谢郑月妈妈、昆凌哥、陈福大哥、子良大哥、雷天牙记、郑行大哥、桂山的兰姐、梅玉妈妈、元顺阿姨、德秀小弟。

0: 感谢大家捧下，
1: 谢谢大家，谢谢郑辉哥、坤林哥、守住妈妈、淑珍妈妈、依琳妈妈、雅如姐，谢谢赵丽大哥、金雄爸爸。
2: 怎么都爱你几拜，都爱你几拜，好听好听，来袁顺阿姨，我爱你回荡响。

0: 啊，大家捧阿声哦，小猪妈妈，桂珍姐、李平记啊，林氏大哥啊，志玲大哥啊，秀英姐、杨姐、依林妈妈、金雄大哥、柔心姐、柔心妈妈、袁顺阿姨，来给你拍手掌哦。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吼，谢谢啊！今日真的是很感谢明奇来给咱代班
1: 啊，不，
0: 真的哎呀，
1: 帮
0: 你好起啦，
1: 帮那个佳慧跟我聊那个，
0: 刚好他有代志啊，咱讲真正嘛是帮你好起，今日捧我声特别的多，帮你好，
1: 谢谢大家，
0: 捧我声较侪啦啊，
1: 不敢，
0: 来来，那这样子我来听你来转
1: 啊，好，
0: 来哦，五、四、三、二、一，停。哎，新店的哦，很前面呢。
1: 我有是彩如姐，这会给我看到偶像。
0: 哦，很前面。
1: 彩如姐，
0: 彩如姐，各位在看吧。
1: 彩如阿姐，
0: 彩如姐呀，彩如姐，
1: 彩如姐，头前我，
0: 头前我看
1: 保险的看哦，我有念到，哎，这我有印象。
0: 对。嗯，彩如姐，来哦，今日明星要给你摇出一个大奖哦。嘿，我们得啥？哎，有新的物件呢？
1: 嗯，最近有。
0: 哦，哎，这很棒呢，因为冬天快到了哈，这立体的透气床包住，好想要。哎，你开来冲我面啦，跟你无关系啦。
1: 谢谢佳慧中心啊，都像一点搞阮怕婆啊这样子，百忙之中啊。
0: 没有，他现在应该是都没事，他现在很闲的啦。
1: 是啊，
0: 你不要跟他讲话，你就骂他做演的，所以一叫唔叫你卡电话起来，你来看麦下嘞。不过咱要无时间啦，咱就无开只电话，咱明仔来讲哈。哎，彩如姐，彩如姐，我要起来无？啊，我那无，那拨电话你较无彩就啊，无你嘛是谁看嘛？我想看嘛的运气会掉啥物来？
1: 还有佳慧是起来
0: 啊？你不要，不要，不要讲者。哎，佳慧，
2: 哎，
3: 嗨，
2: 啊啦，
3: 好，你
2: 不要，
3: 这
2: 个
3: 好
4: 看。
2: 哎，佳慧，
3: 哎，
4: 看唔
3: 到
4: 啊？
3: 你看唔到啊？好啦，哎，你是佳慧嘛？对不？喂
4: ，嘿，我佳慧啊。
3: 哦，我错节哦，好啦，拜拜，没事了，拜拜，安娜，拜拜，好，拜拜。
1: 明天佳慧就回来了，
0: 我还以为真的是掉线了，刘雪哎，哎呀，哎，没他等来哈，所以不要太想他，不要紧哈，
1: 明天就回来了哈。
0: 是，来预线等会 keep 起来，超起来哈，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再卡好挂哈，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哎，明天等会，
1: 来明天等会，来超起来0919796145空Q1Q7Q6145，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0: 是，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哈。哦，来下面一位，来佳慧。电话，
1: 佳慧的电话嘛，给他抄起来。
0: 来，抄起来，hit 起来，明奇也再给，好，拜拜，明天见了，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带来这首做质感的歌曲《雪中花》，也请咱西屯区的玉燕姐、男主的苏美姐来做回欣赏哦。
1: 谢谢云美妈妈、罗萨妈妈，感谢玉宝妈妈、罗萨妈妈、金雄大哥。素琴妈妈、月娇妈妈、秀琴妈妈、思玲姐、雅欣妈妈、文聪爸爸、昆凌哥、秋爱妈妈、宝钗妈妈、玉环妈妈、钟老师，也

慧姐、玉宝妈妈、钟老师、秀凤妈妈、淑珍姐、秀琪妈妈、二妹、陈玉大哥，好，谢谢方兰姐、金河大哥、昆凌哥、秋爱妈妈，谢谢大家。来，说来第一首歌曲，新竹方兰姐哈，英语歌曲《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谢谢美慧姐、秀慧姐，感谢。

0: 熊妈妈、素琪妈妈、昆凌哥、苏露妈妈、小熊为你、雅子妈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丽妈妈，谢谢。
1: 来，下来是咱的国兴哥方先姐所点播的《虫海恩歌》。罗莎妈妈、秀琪妈妈、方兰姐、文聪爸爸、宝爸宝妈、明渊大哥、素琪妈妈、美惠姐、方兰姐、文富爸爸、传玲姐、月云妈妈、玉萍姐、玉宝姐、美熊妈妈、爱学妹。

0: 康盛爸爸、
1: 正辉弟弟、三井大哥。三井大哥今天有安排你的亚莲会哦，吼，公告后，公告后，三井大哥，秀薇姐。

0: 洪山秋晴节、顺安大哥方南节、秋香节、丽华节、玫瑰节，不两不两开始哟。
1: 谢谢，感谢辛苦啊！
2: 金曲再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心怡。
2: 大家好，我是德宝。
1: 还没有回信哦。来，今日今日人坐坐来，咱先来报一下电话，
2: 好来，
1: 报一下电话，咱先报一下电话。
2: 来，把咱那边电话来报落吼。来，德宝的电话
1: 哦。相信啊，够做者爸爸妈妈抄着咱的电话。
2: 是啊，其实蛮多人呐、因为咱进前报拢是报伫后边嘛。
1: 对。
2: 所以讲，有爸爸妈妈可能无留到后边去。所以吼，对咱看。看陌生一点
1: 哦，要
2: 跟咱联络嘛，唔知要哪联络。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空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这支电话嘛当加来。啊，若有随时有欠用的吼，要是讲要讲加油支持的爸爸妈妈吼，电话都无多利用吼，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心怡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三八电话啊，加 QR code 拢会使加来哦，吼、哦！啊，有任何服务、任何需要，拢免客气，这里甲找找。
2: 没错。
1: 好，来准备来点名。
2: 好来。
1: 考试了。
2: 点名了，老师要点名。
1: 来来来来，点点名，空数3338。
2: 空三空三。
1: 电话已经开起来哦。
2: 来，方兰姐。
1: 宝钗妈妈。
2: 玉婉妈妈。
1: 文富爸爸。
2: 美丑妈妈。
1: 明渊大哥。
2: 秀凤妈妈。
1: 嗯，阿桃拍波啊，谁在点名拢无？哦，好好，秒差秒差。圆圆姐，
2: 方兰姐，
1: 文香大哥，
2: 宝爸宝妈，
1: 顺安大哥，
2: 墨香妈妈，
1: 小熊维尼，
2: 雅慈妈妈，
1: 丽花姐，
2: 罗珊妈妈，
1: 宝爸宝妈，
2: 素美妈妈，
1: 方兰姐，
2: 祖山爸爸，
1: 传玲姐，
2: 秀玲姐，
1: 丽花妈妈，念到名还是电话放下喽哈。来，雅欣妈妈，慧文姐，淑如姐。英和的景云姐很驚喔，快點來，
2: 方國慶哥，
1: 來新莊的三井大哥，
2: 秀琴媽媽，
1: 新竹的淑華姐，王雲姐，
2: 敏慧姐，美琼媽媽，
1: 美珍姐，
2: 顏姿大哥，麗娟姐，方蘭姐，金逸大哥，
1: 秀竹媽媽，玉萍姐，
2: 麗華
1: 姐，
2: 正輝哥，罗莎妈妈，
1: 莲阿姑的秋香姐，
2: 板桥英姐，
1: 魏美妈妈，
2: 康盛爸爸，
1: 秀凤姐，黄水妈妈，
2: 哇，
1: 钟贤大哥，
2: 秀美妈妈，碧红妈妈，
1: 福如姐，
2: 慧珍姐，
1: 玉环妈妈，
2: 桂清姐，
1: 盛俊大哥，英娇妈妈。
2: 秀琴妈妈，
1: 金雄大哥，爱雪妹妹，哎呦，紧哦，搁要补卡无？无要准备要迄落啊，关门啊、哦！来准备、哦、啊！阿群妈妈，亲自妈妈，到时的可迄落门要关起来啊、哦！二来老师铃声响起，
2: 啊，
1: 二
2: 铃声响起。
1: 喂，哎，
2: 你好，
1: 你过来，迄个我已经收到了。好，来，准备进入我们的真相，只有一个。
2: 呼呼，来哟，
1: 来哟，
2: 上课喽。再考试哦。
1: 考试了，考试了。
2: 啊，来。
1: 二来，老师第一题，
2: 来第一题，
1: 请出题。
2: 题目是：喝咖啡可以快速让酒精退掉，这种说法正确吗？一是二否？以上作答。喝咖啡可以快速让酒精退掉吗？
1: 喝咖啡、哦，
2: 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喝咖啡，
1: 喝咖啡哦，
2: 嗯。我也是头一次听的，
1: 真的吼、嗯。来，咱的盛俊大哥你好，
2: 盛俊大哥你好，
3: 德宝好，
2: 你好。
1: 二，
2: 不对哈，不对，
1: 错啦哈，不对啦哈。
2: 二老师请揭晓，答对了，
1: 答对了。 因为哈咖啡因伊其实上伊是会当予人感觉较清醒，但是无法度消退你酒精，那你血液中的那个酒精哦，哈，没有办法哦，
2: 哈。
1: 好，来，
3: 好，
2: 你洗，
1: 我洗哈。好，来，先甲你洗落啊，哈。
3: 好。好。
1: 哪句？
2: 对呀。今天够辣哦。
1: 这上够辣的款。100点啊，圣经大哥100点哦，谢谢大哥，拜拜。来，老师第二题，请出题。
2: 来，题目是：如果在户外雷雨中呢，附近没有安全的建筑物，应该避免哪一种？应该要避免哪一个位置比较好？第一，孤立高大的树下；二，依官方指引寻找合适的避难处；三，远离金属栏杆与高处；四，较低处且远离水域的安全位置。以上作答。要避免哪一个位置哦？
1: 不要站在什么地
2: 方啦，
1: 好，来啊，加油！来，那你秀玲姐
2: ，
1: 你好，
4: 好，
1: 你好，七哦，一哦，
2: 一哦，
1: 我想讲哪有七，一，
2: 请揭晓
1: ，yes，
2: 答对了，
1: 没有错哈，孤立高大的树，有可能会真，变成嘿 ，hello， 那个啥？引雷针，引雷针不是避雷针哦，是引雷针哦，雷雨的时应该尽快进入有完整屋顶，还是讲有壁度的建筑物，还是合适的车内底，哦，莫徛伫空旷的所在。
4: 对，
1: 我跟你讲，你家雨伞嘛，有可能会导电哦。
2: 对啊。
1: 哎呀，好，安尼啦，小林姐，我跟你说了哈。之前嘛，有人伫迄足球场上。

0: 比赛舞。嘛无，嘛是去用电掉。
1: 哦，哎呦，两百点哦，
0: 秀玲姐两百点哦，哈，
2: 真的。
0: 哎，对，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来，老师，接下来第三题，
3: 题目是：如果发现药品已经超过标示的有效期限，只要外观呢看起来正常，就可以继续吃吗？一是二否？以上作答。已经过期了，
0: 已经过期了。
3: 外观看起来是正常的，还可以吃吗？哎，
0: 还可以吃吗？来，让你月娇妈妈，
4: 月娇妈妈，
0: 妈妈哎，月娇妈妈你好，
3: 你好，
5: 你们好。哎，一呀，
0: 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已经过期呀，
4: 过期了
0: 哦。会使吃是未使？
5: 一啦，
0: 一是会使啊，未使？
5: 不行吃啦。
0: 不行吃，你想细看
4: 是、哦。不行吃是二呢。
0: 不行是二哦。
4: 一是继续吃。
5: 二
4: 哦二吗？
5: 是二哎。
0: 哎二哦哈，不能吃哦。
4: 好。好，
0: 老师请揭晓。
4: 揭晓。
0: 哦妈妈，我
4: 答对了。
0: 哇，你惊一个，你莫安尼。
4: 再加油。
5: 我有吓一下。
0: 哎呀，
5: 我说不能吃。
0: 哎，不能吃，你要仔细看题目哦哈。来，超过有效期限哦。
5: 其实是不能吃的。
0: 哎，对，妈妈，你我心颖跟你说。一下哈，那超过有效期限以外效力，好药品的效力跟品质，某一点还当获得保证，的准你看起来是正常的，你嘛未使吃啊哈，正常是应该爱向药师询问适当诶处理方式，可能是爱会使等去便宜的有一个专门回收旧药诶，你嘛卖讲轻轻彩彩等咧粪扫桶，尽量是不要这样子，哎呀哈，好，还有妈妈，谢蕊啊哈，
4: 来谢蕊，谢蕊。
0: C蕊，
5: 谢谢两位啦，
4: 不
0: 客气，
4: 一百点，
0: 一百点了哈，妈妈，
4: 哦，
0: 谢谢你哦，妈妈，
4: 哈，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啦，对啦，哎呀，不过我跟你讲真的哦，
3: 嘿，
0: 我其实弄诶很多，
3: 很多啥？
0: 我跟你讲，这是错误的，大家不要学我，我也。有当下开药啊，例如哦，假设讲是止痛药，还是讲胃药，我其实我都会留着呢，就是没有吃完，我会留着。
3: 下次如果有需要就会吃，
0: 刚好有那个的时候我就会吃啊。啊，其实我嘛未去看有效期限。
3: 是看买啦，因为这种的就是惊讲药啊有过期的一种变质无。其实也有人会怕，
0: 因为有的药啊是例如伊白色的嘛，啊你开起来你就会最明显看到哦，伊可能已经。卡班啊，然后迄就已经是无多食嘛，但是伊就是看起来是正常的，我就会改起改食，不可以学哦，哈，这是不恰当的哦，嘿，为着要省迄几百块，挂号费，得不偿失啊，食出问题，得不偿失哦，
3: 哈。
0: 好，安尼今日来，今日咱要进行的单元吼，相片有较济，我豆豆甲恁介绍，
3: 好。等下有一个物件宣传。
0: 哦好。
3: 好新闻。今天有好新闻，
0: 我今天好新闻，
3: 大家知
0: 道。哦，好，
3: 嗯，
0: 好，
3: 好，
0: 好
3: ，OK， 安内老师来看一下好新闻。
6: 嘿嘿，铁西，你开往何处？嘿嘿，哈哈，哎，康宏大哥啊，啊，
7: 你是老朋友啊，
6: 开到哪边去啊？
7: 把那开到，哎呀，没有，在草屯。
6: 草屯哦，
7: 这用心呢，来做一个咔嚓，歌厅秀
6: 哦，
7: 叫台湾演艺坊歌厅秀。
8: 从细汉唱歌，所有的舞台，台湾所有的舞台，我几乎拢行后头，我无唱到的几乎无啦。
6: 对啦，
8: 所以讲哦，已经十多年无唱歌，啊，佮佮讲到这个舞台
7: 吼，
6: 会笑脸吼，
8: 会笑脸。伊这个所在唔是干呐音乐乐队啦，灯光啦，
6: 舞群啦，
8: 音响啦，舞群啦，无所不拢足好诶。
6: 这个演唱会级的啦，吼。
8: 嗯。各位，唔通袂记诶哦，台湾演艺坊真正好所在。
6: 真赞哦，欢迎你来哦，哦。哎呦，老东西，吴晓敏啦，
9: 吼，
6: 年纪上轻诶啦。
9: 好呀好呀，那年初是上少诶啦。嘿，我永远诶39岁啦。
6: 安尼哦。
9: 啊，咱大力电视台咱遮诶好朋友，哎，老东西、老兄弟啊，啊，七七诶八妹啊，囡仔接工作，囡仔进步，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以讲啦，咱讲实在，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6: 对。
9: 哦，啊，目前我敢讲一句。真实在话啦， 目前正港的歌厅的感觉，只有台湾演艺坊，你才会当闻啊，
10: 感受到，
9: 对，才有法度通感受。当时你大家足爱看歌厅的节目，对无？啊，台湾演艺坊绝对会当予你满足，

0: 阿姨，谢谢哇！
1: 这
0: 是我的故乡，
1: 超屯，对对对对，
0: 真的在我们家附近而已哈。所以讲吼，迄个当时吼，台湾演艺坊吼，已经之前有一个吼开幕的仪式，但是吼中间好像有一些的这个疫情啊，嘛已经拢消失啦，已经拢十万年无营业啊，即马佫再度营业吼，换头家。啊，外头街东山再起啊！
1: 那是不是之前的什么台湾什么村迄个哦？
0: 不是，你讲民俗村吗？
1: 不是，
0: 伊较早就叫演艺坊。
1: 哦，真的哦。
0: 哎，较早是一个体育馆啊，哎，因为今仔体育馆是什么馆？反正就是后来有整，后来有经历过，
1: 啊，
0: 所以讲哪底足熟悉的哦，真的很熟悉。
1: 你有去过就对了。
0: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有看过所有有人去过哦，都说还不错，而且那个票价，请问超顿人都有一些优惠啦。
1: 哎呦，在地有优惠哦，哎、
0: 便宜的价格，啊，这种喊。这种是限南投人呐、啊，南投
1: 叫。你要有证件出名。
0: 啊，但是是听那听说去那边就是真的会感受到迄早期迄个演艺。歌听秀，你的感觉真的还蛮多那种元老级的。
1: 我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印象，我去过类似那种歌听秀那一种呢，就是人家讲的。
0: 一般都看录影带呢，
1: 就是
0: 较早拢看录影带呢。
1: 我印象中可能是我四五岁的时阵，啊，搁咧牙牙学语的，因为阮妈妈熟悉一个哥哥遐是，我拢爱叫伯公啊，然后伊是咧做一种。空了对耶，啊，所以他就是会常常带他们店里面的男生女生去那种歌厅秀，嘿，歌厅秀啊，就是自细汉耳濡目染，所以我就是拢三四岁啊、四五岁啊，就伫咧人迄空了对面顶啊、舞台面顶咧唱歌啊，啥物啊，我就去迄种歌厅秀啊。啊，歌厅秀就会有很多阿姨会拿红包给你。
0: 哦，不急。
1: 哎，对，所以记甲足清楚诶。小时候就很爱去，就会有红包可以拿，可以买糖果。
0: 安尼就好诶。
1: 哎呀，阿龙穿诶，迄小公主的蕾丝裙有无？阿龙妈妈拢会给她打扮，跟她拿小公主安尼，所以我印象最深刻诶。好，安尼来要来介绍咱今日的
0: 夜间部同学啦，哈，
1: 来。
0: 今日是要食物件。
1: 带恁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不是哦，
1: 可以看。
0: 夜景，
1: 美丽的装潢
0: 哦，装潢
1: 也装潢是特别哦。
0: 哦，啊那装潢特别，表示这头家有钱哦，装潢了袂歹哦。
1: 花了不少，花了不少，全部拢是古董哦，全部
0: 收藏家，
1: 嘿，收藏家没有错。来，老师第一张照片，这是哦哟，这是一间餐厅。
0: 这有较早迄种感觉
1: 呢。啊，这是伊的外观，伊的大门口。咱今日哩，特别甲时间吼，时间轴往回拉50年。哎，这是伫个5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带大家来新竹的竹北、竹北，食一间，唔那是食饭，是要是更是要穿越时空的餐厅。这间餐厅咱就先卖讲
0: 哦，
1: 是。封城叉叉啦吼，袂使讲全名嘛
0: 吼，
1: 封城，啥叫封城？
0: 啊，新竹封啊，
1: 嘿，
0: 给人好啊，
1: 因为新竹的古名就叫封城，嘿，新竹的古名就叫封城。老师，你可以慢慢的一直变换图片没有关系，

0: 是，
1: 因为高杠轰嘛啊，哦吼，好好没关系。然后呢，因为伊的名内底除了风城，伊阁有一个月娘的月，哦，阁有一个月，啊，谁来要叫月嘞？伊就是吼，要甲你带回迄个月色很温柔，吼，人情味很浓的年代，吼。这间餐厅占地400坪，400坪哦，400坪，而且是算在彰化的，不是在新竹的新竹市市，没做迄落的啦。新竹很贵，
0: 哎呀，
1: 新竹
0: 寸金呢，
1: 嘿，一里竹北啦，一剩伫竹北啦。
0: 哎，竹北现在也很发达，
1: 嘿嘿，越来越发达，真的很贵。然后呢，头家的理念嘛吼，伊做很狂，没哪讲很狂，因为伊唔是要开一间餐厅，伊是要重建一座，叫50年前的新竹的聚落，一个部落，伊重现民国大概50、60年代往日情怀，所以你一走入伊门口啊，吼，你得先讲起，因为头先啊，就是伊门面嘛，对不？因为伊的门唔是餐厅正常的门面，伊是封。那个时代，古早时代大戏院来做的，大戏院。大戏院。
0: 大戏院。哦，用大戏院的理念去做的啦，吼。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伊是，比如讲，当年新竹人，伊在我都比较能够去懂那种新竹大戏院的感觉啦。好，然后头家是谁呢？头家啊，吼。咱们要来讲这间店的头家，咱来先来讲内湾戏院哦。咱即摆先登来内湾戏院，内湾戏院是民国39年的时阵落成的。本来是吼一挂一撮手啊，林场、伐木场啦吼，还是矿场。嘿，咧挖去，嘿叫啥？矿工哦。
0: 矿工
1: 诶。工人咧看电影的所在吼，这个内湾戏院是专门提供哦林场甲矿场工人咧看电影的所在。
0: 是。
1: 尾啊，矿业就没落嘛，
0: 对啊，
1: 就无人咧采矿啊嘛，伊就荒废超20年，直到2003年的时候，才有人甲租落来，吼，伊就成立内湾戏院的人文客家菜馆，因为新竹上侪就是客家人嘛，
0: 对
1: 不？吼，伊就成立啊，接手的呢，就是咱。客家料理界最有名的范德忠师傅，伊爸爸本身就是大厨啊，伊祖先就是伫灶骹大汉的，所以伊伫咧龙潭，伊本身就伫咧龙潭有开一个食堂起家啦，吼，专门咧做一挂无菜单的料理，创意料理，然后封城叉叉就是这个内湾的团队，为着不爱吼，为着要有市区的人，免走一家。山内底嘛，使食，因为内湾是伫山顶嘛，所以伊在伫竹北市区直接开一间封城。所以你伫网络面顶会看到有人讲，人讲这是有点类似内湾戏院的都会版旗舰店啦，其实嘛是会当安尼讲，因为头家是港人啦，港人吼。内湾的本店是2003年嘛，竹北这间封城是伫2010年开的。头家本身啊是一个超级古董的收藏家，伊根据所有去过的部落客分享，哦，卖讲部落客，因为这相片是我家己亲身有去，所以我家己翕的。餐厅内底啊，吼，复刻足侪爸爸妈妈早期的商店街，是唔是物件哦？是迄间店直接甲复刻去你餐厅内底，
0: 嘿。所以内底有一挂糖仔饼啊，迄种的古早味的物件。
1: 你讲的是商品，我即马是讲店。
0: 干妈店嘛，
1: 嘿，
0: 啊干妈店嘛足侪物件呀。干妈店嘛是足侪有糖仔饼啊。哦，干妈店。
1: 我请老师相片用较紧一挂挂，嘿，快一点，因为今天照片比较多。你看它里面，伊内底就是安尼。
0: 多了。
1: 你看伊的天空。
0: 一是
1: 三楼，
0: 类似的威尼斯啊呢。
1: 嘿，对，一是三楼哦，这是内底餐厅哦，吼，一是三楼哦，它就是这样子的方式
0: 哦。
1: 你比你得先看到挑高的中庭呐，吼，上方就是挂满客家花布吊灯啊，边啊就是 就是商店街，嗯，哦啊，右手边有一间真正会当买干妈店啦，真正会使买，啊，然后买就是。

0: 无藻味零食糖果啦，吼、欸，甚至个有棉花糖机器呀、啊，吼，伊这就是拢轰迄个年代，五六零年代的店的造景，吼，啊，这是因的餐厅的餐点，哎、欸，真的还不错。爸爸妈妈那是讲，哎、欸，介爱食客家料理、台式料理的，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哦，吼、嗯。然后伊内底店啊，除了咱看到干妈店，这是无啥物特别的，伊内底个有妇科啥物，妇科。理发店哦，甲爸爸妈妈的年代剃头店内底所有的规间店的装潢全部拢搬入去第一间店内底，啊，佮有特别啥，含啥物？中药店哦，还是讲翕相馆，嗯，早期的翕相馆，哦，迄个牙科诊所
1: 啊，去科，去科嘛有啊，
0: 嘿，牙科诊所，哦。伊所有的工具，哦，你看这就是真正迄个年代工具，理发店的工具。啊，那
1: 泡沫红茶啦。
0: 迄
1: 个年代足侪爸爸妈妈。
0: 你看，这就是迄个年代翕相馆，迄相机。
1: 哦，翕相馆。
0: 有古早哦。嗯。很特别啦，啊，所有的工具拢是老的啊，都是留着，伊是规间搬过来就对啊。然后他收集的这些玩具啊，很多啊，吼，拢是有些都是。欸、很贵呢。哎
1: 呀，
0: 我家己我家己有收集一些古玩，真的很贵呢、嗯。啊，你行去二楼，搁卤精菜，这些都是在二楼、嗯。你所有看到伫橱窗内底物件，几乎拢是伫二楼。吼、哦，二楼就是伊重现的是啥物？二楼重现就是新竹的四座城门。安那讲，东门就是讲主展城。吼、哦、啊。西门旁边是第二幼稚园，所以嘛，跟小朋友有关系，幼稚园遐个物件嘛，拢伫内底。嗯，哦，然后想要要讲第二幼稚园，因为当年第一幼稚园是日本人来读的，嗯，第二幼稚园则是台湾人读的。哦，啊，咱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的妈妈，当年就是伫家咧做老师，诶，做幼稚园老师。哦，啊，南门当时是。日本人聚集的所在、嗯，所以的走道是较细，吼、哦、啊，店面的路边路矮，敢那有点类似矮人国，嗯、矮人国，因为店家看起来拢细细间啊，细细间啊，拢细细间啊，嘿，然后的屋檐弄个相连呐、啊，嗯，系啊，因为伊就是和日本人聚集的所在，日本人就是汉朝较细，较细呀、啊，
1: 对，
0: 比较小，所以他们的建筑什么的都比较
1: 小的，矮矮的，
0: 对，所以诶，国片啊，某国片《刺激人生》嗯，有一出国片叫《刺激人生》，伊嘛是特别走去遐取景，嗯，伊楼顶阁有土地公庙哦、喔啊，我无去，伊真正有供奉土地公庙在右下角，嗯，真正伫二楼，嗯。所以咱头看到，看起来阁有天空，迄就是有一二三楼。然后你一去哩，就是每一间拢无同款的摆设、欸，
1: 那个景。
0: 嘿啊，然后这玩具全部都是慢慢一个一点一滴这样慢慢收集来的。欸，开起来真的要很多钱呢。哎呀、啊，伊干那迄餐厅下骹遐有足侪迄古早的碗盘。嗯，伊就有甲介，我有甲头家开讲。嗯，头家就有甲介绍。嗯，伊就甲讲。哦、我之前捌伫个节目面顶讲过，爸爸妈妈恁厝有迄种面顶画龙虾无？龙虾盘有无？伊讲，伊甲我讲，伊讲妹妹啊，这龙虾盘那个算是比较好吃。嘿、哦，啊无一样。哦，伊就甲我介绍讲，哦，这山水画，这加一块都爱几万啊，一块盘。
1: 好可怕。
0: 嘿啊，所以我看遐规排拢是呢。啊。所以你甲搬尔，甲搬了一个爱规万啊！你甲看伊整个橱窗二楼、三楼，所有安尼
1: 叠叠地地，
0: 你加起来可能，我说恐怖的。所以我感觉这个老板真的很用心。欸、你看这个真的是
1: 阮
0: 阿祖迄个年代的物件、嗯，而且其实碍于一寡咱电视无多播放的吼、嗯，因为我搁有翕一寡爸爸妈妈迄个年代的图片。哦、可能广告啦，什么啊？因为面店有商家，全部都马赛克掉，所以我就感觉足可惜的。我爸爸妈妈看到，伊讲：，吼、哦，我较早细汉就是，囡仔细汉就是用这白的牛奶粉，吼、哦，还是什么，一定会做迄落的，但是无多，就碍于那个。所以我感觉其实封城吼厉害，不是讲财有偌厉害，是伊保存一种基底啦。所以咱即马，你若是新竹人，反正你已经去过啊，吼、嗯，恁带爸爸妈妈去。

定会伫某个转角爱停足久的，因为伊一定讲哦，这较早细汉的时阵，哦，较早少年的时阵，啊，你若外地来新竹的啊吼，一定要去，可以去试看看，去看看东西好吃，然后又很参观也不用钱啊，你就去吃个饭就好了啊。吼，阿姨，营业时间几只嘞？拜一到礼拜，十一点到一点半，啊，中场休息。

0: 参观吧，
1: 嘿，我们就拢底下参观啊。好，一箱哦，这样盘有无？哇，哎呀、啊，一箱甲大家分享哦，哈、嗯，谢谢大家。好，安尼安排两首歌曲咯。
0: 来，咱台北丽妈妈按南的音调嘛，要听一本歌《母恋呀》。
1: 来，甲听的龙龙哥，因为杨妹妹，甲歌拍播。
2: 来，母恋呀。谢谢奶奶康生爸爸、美球妈妈、秀玲姐、宝菜妈妈、爱璇、坤林哥、传玲姐、明渊大哥、玉宝妈妈、圆圆姐、英娇妈妈，我秀得你婆声。谢谢富足妈妈，感谢曹阿姨、宝菜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宝爸宝妈、英华姐。

姐、感谢康盛爸爸、明渊大哥、丽华姐、谢碧玉妈妈、郑妈妈、美惠姐、月云妈妈，谢谢哦。七三七好朋友。

0: 谢谢大家。
1: 来，稍来带来这首《杨妹妹》。来妹啊，来啊妹！我多摆了，我袂起来妹。龙龙哥。

美琼妈妈、丽颖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雅欣妈妈、016新朋友、月娇妈妈、昆宁弟弟、美珍姐、秋爱妈妈。

0: 强盛爸爸、传玲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月娇妈妈、罗萨妈妈、阿素妈妈、陈景妈妈、美彤妈妈、秀玲姐、碧慧妈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喔！来，所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那本身，你是不是拢有风吹着？你那本身呐、啊、有下输拢无啥会爽快，还是讲你暗时啊常常搞丢，常常爱起来上厕所呀、啊？这个非常的需要哈、喔，不管爸爸妈妈、男生女生都可以吃哦、喔、哈。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你那平常时啊拢会。可能会生头发尾，啊，你家己唔知啥物原因，啊是讲吼，会生一挂肉瘤啊、肉瘤啊、面啊，吼，啊阿妈骨弄生一挂肉瘤，你都可以尝试试看看吼，清除咱体内毒素，做好用的，做好用，你会使甲试看卖啊，啊，咱来看龙哥安怎讲哦，哈。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

0: 利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1: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2: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3: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要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家营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记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营。
4: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5: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6: 有哦，我吃足久啊。
5: 吃足久啊？
6: 我等下看你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5: 是是是，吃吃
6: 来外地啊。
5: 来外地哦，这地方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7: 这超营养，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6: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食好5天呀。
5: 安尼哦，啊食咧安怎？
6: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5: 尿酸食了。
8: 吃很多保健食品，然后你真多保健品你可能吃很多项的，但我今天要给你介绍这个诺丽果，我们先不要说它要吃怎样，我们先说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水，你任何东西不能脱离水嘛，水如果是药王，你吃药你也要水在配嘛，水如果是药王，我要跟你说这个诺丽果王它就是药引，药引谁说是药引，你吃什么骨骨头啊？现在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酵素的功能，酵素会当给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给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来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 哦，你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阿讲。

过来滴吼，啊，佫有一寡无讲到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袂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啊看食甚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棍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棍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棍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去扫啊，即个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C 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会褪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就额头讲，哇，这身体内有进步遮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食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咧，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咧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诶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诶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诶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道？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济，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遮个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仔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遮，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我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咩啊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啊，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天甲歹物啊抬死，三天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吼，即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挂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细粒症吼，伊经过专利个12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加素啊，这种掺糖，咱即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足济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个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个即个腹内个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即个叫做即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个物，一罐让你食，得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个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耳头脏个一挂诶无名中毒者，若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

0: 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去倒吼，一罐1500，两罐3000。到两罐三千，啊！这阿伯，你若买，那照这个价格买，一罐1500，两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两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予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予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好，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买
1: 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应该有买。
0: 有买过吼。
1: 才开始有食，我办法食。买久有嘛？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
2: 是，
0: 诺丽哈，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丽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0: 别努力吼，来电话摇号，来那个八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哎，
0: 别努力哦，
4: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3罐，
0: 然后剩3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天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知无吼？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我甲您讲哦吼，随着咱的年纪啊，豆豆增加，恁当作讲恁体力一直下降，代谢变慢，这是单纯的老化吗？唔是，我甲您讲，老化吼，啥物老化？老化的核心就是讲你的细胞伊氧化甲损伤，所以对于长辈爸爸妈妈来讲。你身体长期累积氧化压力，啊，佮有代谢废物，就是造成咱的细胞一变，一产生质变，你知无？产生质变，产生肿瘤，甚至是讲威胁到咱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想要为根本延缓咱的老化，你就是爱安那，爱为咱的细胞修复开始。咱的超级诺丽果王，就是专门咧修复咱的细胞的吼。超级诺丽果王，伊的核心价值就是伊内底有超高含量的 SOD 活性。SOD 活性会当创啥？伊有76倍高效防御。伊采用咱台湾特有的品种诺丽果吼，伊内底 SOD 活性啊，也当达到普通品种的76倍。这种高活性的 MA 啊，是细胞的清道夫，你知无？伊就是咧，甲咱清除咱体内老废细胞。来，咱的干男大哥吗？
7: 嗯。
6: 嘿、hey, ，你好，我是心怡。
7: 嘿。
6: 嘿，你要爱咱的诺丽果王啦吼。
7: 嘿。
6: 好，你稍等下吼，谢谢你哦，你等下卖挂吼。来，咱的玉棉姐落线这个卡嘿，玉棉姐，谢谢你哦吼。伊来得啊。来，咱的玉棉姐，你好，我是心怡。
8: 好。
6: 嘿，玉棉姐，你要爱一组诺丽果王哈。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电话卖挂，谢谢你。伊内底有76倍高效防御啊，哈，伊采用咱台湾特有的诺丽果，哈， 也当综合咱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吼啊，为根源来得减少咱的细胞受到损伤，人会老。

0: 你的身体一直歹去，是因为咱体内细胞伊一直损伤，一直氧化，所以我必须要给你强调。所以你若有咧家保养，吼，我们人一定都会老，但是你会老得比较慢，你会老得比较慢，甚至是说你可以停留在现阶段健康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一直家保养，一直家做保养。然后我甲爸爸妈妈讲啊，咱的诺丽果丸伊是独家采用十二道的专利发酵工法，透过精密的发酵程序啊，吼，伊甲诺丽果精华转化成 SOD， 吼，啊高发酵维系的分子，和咱的分子做细做细，啉落都我都随吸收，唔是讲啉落怎啊变作小便排出去，也是变作大便排出去，袂，伊会和咱人体马上吸收哦，吼，来咱的富宝。妈妈吗？
1: 嘿，
0: 妈妈你好，我是心怡。妈妈，你要爱努力过完吼。
1: 我问你吼，
0: 好。
1: 哦，我这个新冠叫鬼呀，咪拢我不困了。
0: 你会叫吼？会叫来。啊叫，你已经爱饲的，你稍等下，德宝跟你讲吼。谢谢富宝妈妈吼。你若像安尼会上啊，唔知到底是唔知是起疹毛，还是有换季过敏，还是啥物？迄就是我们体内有毒素，你一定要试看看，试看卖啊吼。来，咱头讲甲讲，咱有十二道的专利的发酵工法，伊的分子足细，互你一啉落就会使，互咱人体马上吸收掉。爸爸妈妈，你已经爱好，家己一届机会啦。你若找无原因，讲你会食会上遐会白安尼有无？啊，若是讲生头好，尾头特别是咧生粒啊，啊，身躯咧生粒啊，一定爱试看卖。咱的904的新朋友吼，你好。
2: 我买一道啦，哪里个？
0: 好，妈妈变啊清好哈，妈妈。
2: 蟹红啊！
0: 你讲姓什么？
2: 蟹红，红香刀。
0: 哦好，安尼你稍等下，妈妈你稍等下，等宝给你写资料哈。
2: 好，
0: 谢谢妈妈哈。而且我甲爸爸妈妈讲吼，咱每一罐诺丽果丸内底拢有1224万单位修复力哦，这是足惊人的哦吼。伊这个极高的修复抗氧化能力，会当帮助咱身体建立一个坚固的生物屏障。好一挂歹物啊，吼不好的东西没有办法再进入我们体内。来，咱的月儿姐，你好，月儿姐。
3: 我买一组。
0: 好，你要一组诺丽果丸哈。好，你稍等一下，感谢你的支持哦哈，等会卖瓜哈，谢谢月儿姐哦哈。伊有歹物，我都搁进入咱的体内，啊，伫个存在伫咱体内原本的歹物，伊会偷偷家清除掉，这就是伊上厉害的所在。恁爱好这个产品一届机会，甲试看卖啊，当然。这没有，没有要无输赢啦，无好无输赢嘛，因为有开放互恁饲嘛，对不？你去外口哪有通互你开放？你若讲食食，例如讲头先食迄富宝妈妈讲会上啊，你试看卖啊，食看卖一天食10cc 一个瓶盖就好啊。你给家己一届机会，你甲连续食十天，伊说一罐会使食15天啦，那食10cc 会使食15天，你甲试看卖，若袂上啊，你就甲留咧嘛。啊，若会上，你著搁摕倒来，也免开价，你一角5元啊，对不？来，咱的素秋妈妈，你好，我是心怡。素秋妈妈哈。嘿，妈妈，你要爱诺丽果丸吗？好，你稍等下哈，你稍等下哈，好。妈妈，你稍等下哈。好。来，爸爸妈妈，已经还有家己一届机会，无把握着，继续伫山口为大家。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哟、哦。谁？宝钗妈妈。
0: 很多人。
1: 妈妈，妈妈，来哟、哦，电话紧卡起来哦。足侪位的哦，画人人哦，紧的哦，紧就坐哦，准备要开车哦。啊，未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这班车准备要开往，
0: 要往哪？
1: 开往
0: 台东，
1: 来去台东。
0: 去台东。
1: 剩两一个。
0: 看国庆烟火啊，过去啊。
1: 过去啊。好，谢谢感恩。
0: OK， 谢谢大家。
1: 来，老师格瑞，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看我要剪啥？噔噔噔噔噔，耶！哪句？哎，不要恁有单换尔，两台拢不要恁有单换尔，拢无阿久。三、二、一，停！老师，你速度有较慢淡薄，这应该是交连结
0: 款，
1: 应该是交连结。
0: 教练妈妈，
1: 教练妈妈，你中奖啊！
0: 起高两条，
1: 起高，
0: 起床咯，起床咯，赶紧的哦！
1: 教练妈妈，小港的教练妈妈，
0: 要有在看无？
1: 教练妈妈，还袂困，紧来领

0: 就你的起高紧嘞。
1: 起高，起高。
0: 教练妈妈的，小讲小讲呼叫呼叫教练妈妈，你的起高紧来领受。
1: 呼叫教练。
0: 好用好用的哦。
1: 当
0: 美白哟、
1: 哦，
0: 美白杀菌哦，教练妈妈耶。
1: 看这办事是无啊啦，
0: 无啊、哦，无啊，教练妈妈，你去过无啊？哎、欸，你卖甲我惊啦，我是大哥。吼、哦，我当作卡起来嘞。
1: 无啦，
0: 无啊。好，安尼坐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台北宝钗妈妈，最上的灰鼠妈妈，唔捌讲爱你。
0: 来，新庄的三井大哥雅莲辉。
1: 新竹的哈颜之爸爸，丽娟妈妈，红酒。
0: 阳光泡泡啊。

来，唔捌讲爱你，唔捌讲爱你。谢谢康生爸爸、玉妈妈、阿苏妈妈、文聪爸爸、阿美琼妈妈、秀玲姐、丽妈妈、文富大哥、宝灿妈妈。

0: 谢谢碧玉妈妈、月娇妈妈、秀凤妈妈、颜值大哥李娟姐、二九一好朋友、美球妈妈、慧淑妈妈、金龙大哥、阿素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再来是咱新增三井大哥所点播《亚莲花》，新意第一届唱唱了无，多多包涵哦。

0: 收到你的母声，康盛爸爸、爱雪妹妹、燕子爸爸、丽娟妈妈、玉宝姐、美琼妈妈、丽华姐、月娇妈妈、慧纯姐，谢谢大家。来哟、哦，所来是咱的红酒，要请咱请到燕子爸爸、丽娟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明渊大哥、美琼妈妈、丽华姐、零一六好朋友爱璇、丽华姐，然后谢谢慧春妈妈，感谢颜志大哥、丽娟姐，感谢。

0: 那两个都合音啦、啊。哎、欸，女生合音啦、啊，女生合音。
1: 哇，我合音。
0: 你合音吗？
1: 男生合音。
0: 文富爸爸、文聪爸爸、颜子爸爸、丽娟妈妈收到你的婆的声喽。美惠姐、阿素妈妈。

0: 红手红手。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来开讲哦，来哦，一礼拜一届开讲哦。
2: 对啊，
1: 啊，咱既然讲到红酒，来 ，Hello， 今嘛阿你问一件，无，今嘛阿你问一件，无人敢卡起来，哎，敢足够啉酒的，敢有足够啉酒的泡泡？
2: 有哦，有哦，
1: 我相信有啦，有哦、但是恁敢会大方承认？哎、欸，来来，咱这小林姐足够啉酒，
2: 足、啊、
1: 够、這個、啉酒的哦。哎、
2: 欸，红酒是女生更要喝。
1: 啊，我啊，可是红酒我一杯就不行了呢。
2: 啊，你袂使，你要混嘞，要混嘞。
1: 而且我应该，我红酒应该一杯就不行了。秀玲姐，你就搞啉酒的吗？
3: 我是讲啉酒，按我咱日本清酒该喝的。
2: 清酒哦，吓。
1: 没有清酒，敢没辣辣的？我是阿妈啉过沙克啦。
2: 甜甜的还是辣辣的？
3: 它还蛮清。我记得那个时候喝，我们公司聚会的时候。
1: 它是甜的还是辣的？
3: 其实不会辣，蛮好喝的，
1: 甜不辣啦，对不对？
2: 顺的啦，哈，顺的啦。
1: 是不是甜不辣？你说是不是甜不辣？
3: 真的
2: 很好喝。啊，不会甜不辣应该蛮不会吃。
1: 下酒菜，
2: 下酒菜。
3: 像开水啊，白色的，蛮好喝。
1: 啊，你说它是甜的还是辣的？
2: 你讲甜不辣啊？
1: 甜不辣是我讲的，
2: 就是甜甜不辣啊。
3: 不会不好喝啦。
1: 它不会像高粱这样有一个呛的味道。
2: 你是喝温的吗？你有温过吗？
1: 温萨克，
2: 嘿，
3: 蛮不错的。
2: 还是直接喝冰的？
3: 我那个时候喝温，就是喝温的。
2: 温的
1: 哦，
2: 喝温的，温的可能还比较不会呛。
3: 我跟你说，你刚才介绍的那个，如果有空再卖给我。
1: 哦，好，没问题 ，OK， 没问题，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那你文富爸爸，你很会喝酒吗？
4: 喝酒
2: 爱喝吗？
4: 不会喝，我一口就醉。
2: 哦，
1: 啊，一口就醉，这么乖，
2: 一口就醉。
4: 一口就醉
1: 啊！
4: 因为我是酒精不耐症。
1: 哦，对对，哦，有，
4: 哎，啊，我喝酒的话会上西天，所以我绝对不喝。
1: 哦，嘿，不要开玩笑啊！那麻、像如果像麻油鸡那一种呢？
4: 麻油鸡还可以啦，麻油鸡可以。
2: 不过挥发了，
1: 哦，
2: 挥发了，看不见，
4: 看不见掉。那真的酒，只要给我倒一杯酒，我就走路。
2: 就走路了，
1: 你就走路，
2: 就是文父走路哈、啊，那是约翰走路，你是文父走路，
1: 他就会离开了，就是会离席呀、
2: 啊，
4: 他会离席的，我不管谁，不管谁，我只要给我倒一杯在那边，我就走了，
2: 你就走了，
4: 我不
2: 在那边了，
4: 不在
1: 了，哦，了解，所以。
4: 尿遁，我上个厕所，然后就跑掉了。
1: 啊，朋友应该比较知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没有喝酒啦，对不对？
4: 那朋友会替我挡啊。
1: 好
4: 朋友会替我挡。
1: 对。OK， 好，谢谢爸爸分享啊，拜拜。

0: 一嘴哦，
1: 一嘴
2: 啊啊！所以安尼，文富爸爸没有享受过那种酒醉那种帮忙的那种尴尬，
1: 真的
2: 呢？你有断片过吗？
1: 我没有断片过，
2: 我没有。
1: 我就算就忙哎，一斤公公啊，我还知道我有意识
2: 啊，所以你没有真的喝醉过，对不对？真的喝醉过，
1: 哎，对。但是有喝到很忙很忙，就是一斤拢在洗啊，
2: 在洗啊，
1: 但是要知讲在创啥，而且我还隔天还会知道，但是我很少喝酒啦。
2: 哦，
1: 我是可能啉袂倒迄种诶，我感觉我的酒量可能嘛袂歹，
2: 机会还袂拄着诶。
1: 还没倒过啦，
2: 哎呀，拄着就知啊啦。好，感谢大家迄个分享哈，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来听看拍波啊咯。
3: 来，阿龙的子孙曲。

谢谢美琼妈妈、宝赞妈妈、康盛爸爸、庆隆大哥、宝爸宝妈、玉宝妈妈，谢谢阿素妈妈、杨小文富爸爸、美琼妈妈、原子大哥、杨家二九一好朋友。

你破声，谢谢丽华姐、颜值大哥、秀玲姐、玉宝妈妈、惠珠妈妈、文聪爸爸，好、哦、谢谢哦。737好朋友，康盛爸爸，玉宝妈妈收到你破声。

谢青龙大哥，感谢苏如妈妈、玉宝妈妈、美琼妈妈、丽华姐、阿素妈妈、慧楚妈妈、明渊大哥、三井大哥，感谢美琼。

每一首来带来这首周蕙的约定。哎呀，请咱男子的秀玲姐，安平的基隆大哥，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哦。庆隆大哥、淑如姐、阿素妈妈、康生爸爸、文富爸爸。

张老师、小玲姐、小弟弟、宝宝亲爱的美琼妈妈、阿素妈妈、文聪爸爸、文富爸爸的宝爸宝妈。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0: 姐、淑珍姐、二九一新朋友、美琼妈妈、慧纯姐、曹丽大哥、玉宝姐，谢谢大家。
1: 来，所爱大树的传音姐，镇定的粤语妈妈，望春风日本歌曲。谢谢阿素妈妈、曹丽大哥、文聪宝。

0: 谢谢秀凤妈妈、传玲姐、玉宝妈妈、康盛爸爸、阿素妈妈、慧子妈妈、秀玲姐、月桂妈妈，好，谢谢大家，明月大哥，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黄昏声》，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电视机头前阿伯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我欣赏哦。

胜爸爸、秀玲姐、熊丽姐和大哥、爱璇妹妹、三井大哥、文富爸爸、曹丽大哥、张老师、英娇妈妈。

0: 爸爸收到你的报信啊，兄弟姐王大哥、美琼妈妈、玉宝姐、美人大哥、秀凤姐、淑华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感谢你的陪伴，来呀、哦，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了。
1: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之一134130，这是我电话，这个电话嘛当加来吼，希望讲爸爸妈妈吼，未阿未甲阮抄一下吼，这个电话拢爱赶紧哦，赶紧甲阮抄一下。啊，趁这个吼，讲有一挂的这个工商吼，啊有欠用的啦吼。加减看一下啦，有欠用的吼，要是讲唔捌食过、唔捌用过，唔知好啊歹，拢会使甲我问哦，适合啥物人来食，拢会使，拢会使问啊清楚吼、哦。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啊，感谢恁的支持，谢谢。
2: 是的，来新野手机啊，0914182838，0914182838，爸爸妈妈。电话抄落来是爱卡的，不是抄落来吼，
1: 啊翕起来啊，哎、啊，
2: 不是爱卡，你爱甲输入，啊是你有加来，你爱拍图给阮，不是怎加落，怎藏伫遐，我拢永远拢未去甲点的，你爱甲点袂？
1: 藏伊啊，搁无小心弹掉，啊搁抄一届。
2: 爱培养一下感情的，那感情才会愈拔愈亲，对无吼？啊有任何需要，拢会使敲电话来询问。
1: 是啊。吼，
2: 你若讲唔知你家己适合啥物，啊是讲你有啥物状况你想要了解，我会使甲你讲哦，有啥物产品，阮是有提供，会使试吃的，可以试看看的，吼、哦，啊，阮拢会使甲你讲，吼、哦，啊，唔知有啥物优惠，拢会使甲我问哦，吼、哦，啊，我明仔载继续空中再会。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嗯，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

0: 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啊，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7: 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吃在地庄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8: 去超停药够喝。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7: 你食一盖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尔。安
6: 尼哦，啊食了安怎？
7: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了。
7: 我自己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9: 我前回有甲你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用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8: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疼你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会排便吼继续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继
6: 续。恁可能嘛食足济保健食品，然后恁真济保健品，你可能食足济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瘾，有瘾。现在讲说有瘾，你食啥物固骨头啊？现在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即个有瘾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诶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诶新陈代谢，吼你诶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诶补给。你食诶物件是安怎营养？你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佫来 食的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

0: 精毒哦。这你咱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咱广告内底哦，啊，佫有一寡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侪哎呦，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啊看食啥物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看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即个胸腔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最上个郑妈妈即嘛足特别嘞，这是C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本来吼想讲连迄、那個。会褪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未掉，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真侪，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什么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未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哦，这皮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来，麦托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12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作息能力，包括让你好困，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的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15天。一罐食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 排便是最简单的啦，排便是最简单的，最重要是你的这个体内毒素会把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嘛，再消起来。今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两罐3000，哦，两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两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两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予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予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摆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予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吃好到小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先？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应该有买。
0: 有买过吼。
1: 才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有嘛？
0: 好。
1: 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啊，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嘿，你好。
0: 诺尼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欸。
0: 哎，诺尼果哈。
2: 欸、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徐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那个八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哎，
0: 免努力吼，
4: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3罐，
0: 然后剩3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天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又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8: 对。
0: 好，电话加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哎。
0: 买诺丽过哦。
9: 买诺丽。
0: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20-30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唔是诺丽啦。那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10: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
10: 这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仔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3000，今日定讲注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0: 哎，
0: 要努力过吼。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努力吼。

0: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1: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那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3: 好嘛，
0: 免努力哦，
3: 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4: 买一桌
0: 啊，哦，咱认识几年
4: 啊？啊，才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4: 啊，我一天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食济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3: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个物件。世间个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整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个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5: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个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6: 对，
0: 好，等下加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迄宝莲姐，你宝莲姐，
7: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高接吼，迄唔是努力啦，迄是高接啦，即叫做加速，即叫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8: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仔。
8: 这一
0: 段啦，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仔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让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8: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线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
9: 你好，
0: 免努力吼，
9: 来
0: 你，你都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徐大哥你好。
1: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0: 嘿，
0: 免努力吼，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0800-00919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了，何展哦，
11: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11: 我
0: 你等了几下，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了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
1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每礼拜六中昼12点至的播时点，咱的红白交流站。

0: 卖落雨天，连中昼日头都看无，搁想要看月亮吼。
1: 没啦，暗时就出来
0: 了。晚上就出来了吗？暗时就好听了，对
1: 啊。对啊，即卖中昼哪有可能看得到？还是你有目睭、目睭会当看？
0: 目睭、目睭吗？哪一种？后边一组吗？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同款的月亮送恁一个吼，较大的收。
1: 哎呦哎呦，较大的收哦，
0: 较大的收啊，
2: 较大的来啊。
0: 你乐哥，你较介意较大的收还是较温暖的收？
1: 哎呀，这大金无半个人，
0: 无大的空穴来风哦。
1: 对啊，空穴来风，没有扎实的感觉。哎，阿丽嘞。
2: 倾巢而出，
1: 倾巢而出，阿
0: 娘喂，哦，愈来愈，哎，真正哎，一年会一年一年在增长吼，
1: 狼虎之年呐，
0: 哎，真正哎，到一个程度了哦，吼，嘿呐，那个
1: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0: 啊，
1: 你今嘛是
0: 三十哦，
1: 狼
0: 狼来了，狼来了，
2: 一。
0: 狼来了，
1: 狼来了，
2: 三十几，
0: 没有在三十几。
1: 那是狼来了嘛？东北才来你待啊！
0: 哎呀，狼来了，
1: 我真搞了，真搞
2: 了。我徛在你两个边啊，懂吗？
1: 好了，我知了，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这两波讲伊，肯定用个明仔才来讲啊。
0: 是哦，哎，我现在无讲，我礼拜登去下晡四点两点也该讲诶。
1: 安尼吼，对啦。啊，这唔知哦，迄个电视诶观众朋友咧看无吼？
0: 哎，应该有。
1: 用手机啊看。那我也先拍加一哈，拍加一
0: 加一，不要怕，咱这波多。
1: 安尼啊，
0: 你刚才做一个网络网络的直播，可以留言那种，刷一波爱心。
1: 是哦，好刷一波留言哈，欢迎啦哈，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0: 欢迎，
1: 好来来来吼，这阵仗真多哈，来来，这白队哦，白队这边哈，
2: 好好，
1: 阿哥，这个是老师，这老师哈，好来。哎，麦克风也是哈，安尼过来，安尼有对调无？
0: 安尼无，
1: 安那他对他过来，
0: 安尼有吗？
1: 安尼有无？
0: 2、4、6、7，有安尼有啦，
1: 中央五为主哈，来。

0: 主，
1: 来白队队长，来来理事长哈。
2: 哎，理事长，现在
1: 哦，这里理事长，哎、啊，你是理事长。
2: 我以前嘛是理事长，
1: 好、
2: 哦，现在是队长，
1: 那、哦、歌友会会长。你是歌友会会长，
2: 对，對
1: 哦，欸、啊，伊是
3: 理事长，
2: 理事长，
1: 这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2: 对，
1: 對啊，这是老师，
2: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听讲老师讲讲这班有九十二岁，哈、啊，来，你和老师讲者，哈，
2: 就是、
1: 啊，
2: 在那边，
1: 哦，九十四啊，哈，
2: 九十四岁，
1: 你麦古和老师讲者啦，
2: 来，
1: 九十四岁哦，
4: 是，
1: 九十四，搁我都唱歌，
4: 很厉害，
3: 最厉害，
1: 真的哦，是老师教教的对啦。
3: 真的假的、欸、
4: 我是他的老师，但是他是我的偶像。
1: 這樣喔、
4: 啊、老师是一世的、哦啊、偶像是一世人。
1: 這樣喔、哦、這以前老師也是劉耀明老師的頭叫師啊，以前是班長，然後班長upgrade 上来当老师、嗯啊、而且他是国标舞老师、喔、
3: 哦，真的喔、
1: 喔、这么整齐喔，我们九十四岁在唱的时候你就在旁边跳国标舞嘛，
3: 对啊，
1: 这样一起两队你还要加油嘛，
3: 来一段
1: 好啊，就这样
3: 喔，好，合办就这么说定了
1: 喔、啊、这哪一个歌友会的会长、
2: 欸、上石西屯区上石社区发展协会、
1: 欸、歌友会的、哦、对了、嗯啊、那种立场在发落还不是立场
2: 社区反社区，哎、欸、啊，里
3: 长
2: 的不一样，
1: 意思讲甲里长袂合啦，所以，
3: 不
1: 啦，不是，代志不是我讲人说是，不啦，开玩笑，你莫紧张吼，好，来，这个咱这安弟的哈，哦，较早，哎、欸，你即卖辞令也是当总干事嘛、
5: 欸，对，总干事，
1: 啊，但是今日新闻无讲，今日是，
5: 当然，今日是咱的伯乐粉丝团，
1: 老干呢，那个胖胖啊，胖胖你都，哎，哦，胖胖你啊，
3: 我胖胖今日穿个遮水啦，
4: 咩、欸，
3: 他那无起来，
1: 你无起来，那个亮相者，对，穿个水着，
3: 哎咩，
1: 国家是啊，国家伊敢有要唱歌？
5: 应该是有吧。
3: 今日你敢有要唱？
1: 你敢有要唱？
3: 无
1: 你穿到水要创啊！来，你无穿到水要创啊！
3: 头毛阁洗倒去。
6: 观众这边来讲，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你是头一届来？
6: 我头一届来。
3: 勇哥那真嘞，
6: 我是碰碰。哎呀，今天很高兴啦，今个下雨啊。
3: 奇怪吼，碰碰头一摆来，甲第十摆来讲的拢差不多。
1: 来，导播剪上一次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了哈。啊，你今日要唱无？
6: 无啦。今日无轮到我唱，因为歌手歌后拢太多了。
1: 安尼哦，
6: 哎，歌王歌后太多了。
1: 好啦，麦歌王麦歌完的好，歌王王健哈。好啦，安尼，搁只看你好啊，表演啦
3: 哈。
1: 来，首先红队要唱什么歌？来，
7: 来红队盛少
5: 一人一款名。
1: 好，来，婆先啊，歌了者，五分钟甲拍破啊哦，你要走一道啦。

0: 上将，你看嘛，你看伊啊，伊穿这些，哇，这属于上将诶。
1: 啊，真个
0: 假？你一日看这，你们要看那人单的广告嘛，都是用伊的相片。
1: 哦，你讲个日本呢？
0: 系啊系啊，你看有无？对啊对啊，
2: 都淡薄啊像咧。
1: 人单，哎呀，你苏干贝，哎，刚刚。
0: 我被殴啊，这样
1: 好像是哦，
0: 安尼哦，
1: 啊老姐吹球啊，
0: 系啊对啊，
1: 你也看吹球啦，
2: 啊对啦，无吹球，
0: 哎呀，啊你较少年啦，
1: 哎对，人迄林丹较老，
0: 伊是真正的少将较少年嘞，
1: 啊是，
0: 啊伊是老将，
1: 老将，
3: 哦所以啊少将不是你的名啊，诶
2: 是我的艺名，
3: 哦艺名，
0: 艺名啦，你唔是讲你陪你呢，要买我艺名，你拜托，
1: 所以你以前是这兵这个少将哦。
0: 是官长，
1: 嘛不是，家己的一个梦想啦，应该算自己的一个一个理想了，对啊。
2: 对，这个名，这个名是一个作词老师哈，阿头啊，算帮我好个
0: 啦。哦，啊，伊写歌哦，你
2: 伊当这时是要写歌好啊，去出唱片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都
0: 啊，不要不要歌无个变，
2: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不收得来，
2: 不收得，
1: 不啦，收得起买给人家己用，
0: 反正也不会注册，
2: 家己用安尼啦，
0: 安尼啊，好啦，容易你得到一个艺名哦，
2: 谢，
1: 容易，
0: 有缘接
3: 来嘞，好 ，OK，
0: 谢谢，好。好，来，咱这话白队的，
1: 来白队第一组黄朝富带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0: 来，我们先给伊拍破啊！哦。

0: 哎呀，
1: 水哦！
0: 大哥，你领导到到倒位啊？哎，啊，西顿啊，较贵少。
1: 较来，别拍摄，
0: 别拍摄。哎呀，哦，到西顿都是皇家那边啊。
2: 哎，皇家，
1: 哦，皇家。
0: 听讲，一直就经的厝咧，
1: 拢咧收厝租吼，遐店面拢你的吼，
0: 伊惊用抢啦。
1: 对啊，拢讲无，
0: 赶紧啦，隔壁的，迄不是你的对啊，
2: 隔壁。
0: 哎呀，你叫啊，即马。
2: 我阿伯呢？
0: 啊对，啊即马咧收一间拢啊，
1: 哎呀，差不多收了。
0: 房价啊，真贵。
2: 无啦，迄拢几万块尔啦。
0: 几万块尔啦，哈，一间几万块。
3: 哎，就是，
1: 哎，真正有呢。
3: 被套出来。
0: 无啦，迄别人的啦，阿伯啦，伊拢无。
2: 哎啦，阿伯，咱咪知啊。
0: 对。行情啦，
2: 对啦，
0: 像这几年啊，房价吼，敢那该较无存顶个，还看陆客的款啦，
2: 陆客啦，
0: 啊，即嘛陆客者，
2: 嗯，
0: 惊死人哦，
2: 哦，迄规条街拢袂，
0: 拢行袂过，
1: 爸爸安尼吼，
2: 搭来啊，
0: 伊就是

0: 因为安尼啦，想过塔奇啊嘛，叫对方卖来啊吼。
1: 哎呦，
0: 一提出来啦，
1: 哎呀，提高咱的这个
0: 生活品质。嘿啦，去设计人较袂安尼乌坎坎，对不对？哈，即马设计计划清幽嘞
1: 吼。对啊，够对不？
0: 哎，够辣椒水当喷啊，对不？而且。

0: 要人抓啦。
1: 啊，对对对，好啦，那要抓的话，我那边辣椒水哈。OK， 谢谢啊。没啦，不是啦，我开车，我骑倒来。好啦，谢谢哈，谢谢谢谢哇，
2: 谢谢哦，
1: 不简单呐。
2: 哎，够搞笑。
1: 那歌手那卧虎藏龙啊。好，来我红队的。
3: 哎，红队第二组姚子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求你放手》。
1: 来，我们先给伊拍拍啊哦。

0: 哦哟，下个礼拜 要接任是不是？
1: 对啊，
0: 全国歌唱协会的会长，
2: 所以才今天带来这首歌，请你放手。
0: 因为我你叫前会长放手，
2: 是
0: 就是这一首。
3: 准备我这样，
0: 叫创会长放手。Michael 四个讲你是创会长啊，今嘛是娃娃在做主。
2: 请你放手。

0: 啊，不会啊，
1: 还是要尊重创会长
0: 啊，尊重这个。
2: 啊，所以用歌曲当中来描写，比较内敛。我们台湾人是比较内敛，
0: 那种较文的方式，唔用呛声，
2: 对对，
0: 用唱歌啦。
1: 我们还是很尊重高里长这样子，
0: 真的哈，高里长啦，真的
3: 是啦。
0: 不来过啊，
2: 有哈，
0: 哎呀，
2: 有，我闹
0: 一台车来咧，啊，还有在看
1: 我。我唔知呀，
0: 系啊，
1: 应该叫伊投票吼。
0: 系啊，对啊，没有啊，你也荒山亮是伊的黎明呐。
2: 哦，伊的
4: 哦，就是顶盖迄个
0: 黎明。哦，
2: 好好，你知影。
1: 要
2: 无
1: 来
2: 就唔
1: 对
0: 啊吼。系啊，无要紧啊，无啥差异的呀。
2: 你厝的投票较实在啦吼。
0: 好啦，祝你那个会务昌隆，
1: 谢谢，
2: 越来越顺利。
4: 对，
0: 连刚带恁乖又回来这，
2: 好，对啊，
1: 好，
2: 来共襄盛举，
0: 欢迎欢迎，
1: 好，谢谢，
0: 谢谢。好，来换白队第二组，
2: 白队第二组廖丽玉带来好听的歌曲《上夜月台》，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啊，来来来来，你嘛是住迄个西屯嘛吼，皇家迄边遐嘛吼。
1: 皇家
0: 路啊，伊头来讲因阿伯啊，伊是甲因阿伯有迄个
2: 有啥物亲情关系？
0: 亲情啦，啊厝边啦，
3: 拢其实厝边住久拢有熟识嘛吼。
1: 对对
0: 对。有啦，哦，啊，恁本身有咧厝咧随人无？
1: 无。
0: 无啦，你人较袂贪心啦。
3: 拢伊拢用白，
0: 用白，
3: 嘿，又收侪金。
2: 姐姐姓廖，冯甲那边都是姓廖比较多哈。
3: 咁真诶，
2: 对
0: 对对，对啊，听聊天顶嘛，带遐嘛，
3: 系啊，
0: 对吧？哈，
3: 聊准嘛，底下嘛，
0: 一个一个无啊，够聊，
3: 够无够无，
2: 够无，聊诶，
3: 你就信哦，你家遐就信哦，
1: 三
0: 顿
1: 路
0: 也算
1: 聊
0: 不济，安尼哦，人迄个讲话讲，诶，消一半，啊，你到尾三顿路，迄个
3: 聊一半，
0: 聊几条，
3: 啊，你上尾上尾多呀。
0: 哦，遐姓廖呀，
1: 哎，哎，
0: 啊，但是那个张廖干是三个是本来是同一家对吧？张廖简哈，嗯，马上姓张，哎，张简的哦，
3: 有哦，我以前同学就是姓那
0: 张简的，
3: 哎呀，张简的，
0: 张简的，那没什么关联哦，因是啊嘛，较早有，
2: 哎，可能被去用追杀是啥？
0: 好，
3: 是安尼吗？
0: 对，所以改埋名改姓的，
3: 而且隐姓埋名哦，
0: 隐姓埋名
3: 啊，规气干两个给坑这回啊那样。
2: 对，张廖张简这样子，简廖简，
3: 有吗？
0: 排列组合
3: 有简廖吗？
1: 张廖较济，
0: 张廖较济啦，张简嘛，我较早一个同学姓张简的哈。哎
1: 啊，张廖
0: 较济。安尼哦，哦，
3: 所以今天有合泽张廖哎，
0: 有啊
2: 有啊，
3: 不哎真的
0: 复姓啊，
3: 复姓
0: 哎复姓啊，
3: 哦张廖。
0: 哎呀，阿毛，我一个朋友叫脏脏的，
3: 嗯，哎呦，那是不修古博士，
0: 看起来不干净。
2: 他妈妈姓张，他爸爸也姓张，哎呀，
0: 对对，喂，谢谢啊，
3: 谢谢，
0: 那不是功力啊，
3: 谢谢，
2: 姐姐很会唱，
3: 姐姐熊要对不？
0: 哎呀，开玩笑，
3: 熊该要，
0: 熊该要，来，我安对耶，
2: 红队第三组向顺真的好听的歌曲，对婚车站。
0: 来，一个人先给泡泡哦。

0: 哎呦，哇！哇，这套衣服很漂亮呢，哈！
1: 谢谢。啊、
0: 开华姐是输呢？
1: 800块。
0: 哎，那有可能？
2: 够，
0: 请你的心胸跟他80000块呢？
1: 虾皮买的。
0: 哦，虾皮买的。
2: 800块，
0: 漂亮啊！真的假的呢？
1: 哦，
0: 那么漂亮。
2: 真的还是假的？
1: 没有，
0: 真的。
2: 阿佩，你的背包你不买十数，买十数来穿？
3: 哎呦，我这个身材好，
1: 都够钱啊！
0: 你讲要无寄你配个？无啦，是800块人民币的。
2: 哎，瞬间呢，哎，加4-5倍。
0: 那买啦，买啦，
3: 哈！谢谢。这种衫蛮看型，
2: 哎，确实有影的，因为这种衫就是布料少在上嘛。
0: 哎，
2: 哎咩？
0: 是安尼嘛？嘿，没啦，那个色很有设计感呢。
3: 对啊。
0: 这个较早那个舞台定情啊，很亮，
2: 很好看的。
3: 对啊，对，很会穿。
0: 对啊，对啊，哦。好了啊，感谢你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有空常来
3: 哈。
0: 好，哇。我帮咱扫一下涂骹咧吼，
2: 光哥就搞笑诶。
0: 诶，啊，这边这可能是由红白开播以来吼，可能年纪最长的哦。
2: 哦，是哦。
0: 啊，不是，但是看起来无老哦，诶，是年纪最长而已。
2: 是吼，
0: 你处上有气。
3: 不简单，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0: 哎呀，23年次。
2: 诶，我呀，带来个听看麦，咱白队第三组。
0: 诶。
2: 黄王秀珍。
0: 诶。
2: 啊，黄王秀珍，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继续有这哦，新叶的
0: 瓦路子，
3: 新叶的瓦路子，日语
0: 哦，そうですね，来。

0: 充実ね。
1: 綺麗、
0: ね、いよ、綺麗いね。
2: わあ、まあ。
0: あなた食い放題でしょ。え、リバケを十分教育ってよぼ、は。有无？
1: 四年。
0: 四年哦、喔。
2: 六四年哦、喔。
0: 足、喔、四年哦、喔。
1: 四年。
0: 哦啊，足足了有做足紧的无？无啦吼。走未去。
2: 走未去吼。
1: 就这样。
0: 安尼吼。
2: 诶、喔欸，真正无简单呢。
0: 啊，伊、喔、有诶哦，卡起裤起裤有无？也石头、玉石、玻璃拢学了对啦。
1: 有
0: 有吼。那啊，啥来？那四年，国考唔爱六年，那四年俩。
1: 刚好。
0: 哦，公哦，因为老蒋来啊，都不过上啊啦，
1: 哎啦，
0: 安尼南面日语，南面阿国加国语，无国有国语，安尼敢会南做伙？没啦，
1: 大意啦，大意啦。
0: 啊，今年卖门几岁？二十三年出的，
2: 哦，
0: 对吧？咱无咧算年岁，咱算年出的。
2: 年岁足歹算，哎，逐年拢爱记啊。
0: 年出记一届就好
2: 啊。阿妈讲我袂记的，袂记的，但是几年出的，
0: 其实伊是有智慧的，伊无爱咧算遐啦，
2: 对
0: 吧？哎，你一个数字，像我咧看够有生，对不对？二十三年出，我有一个叫做春桃姐吼，哇，查你查这咧，
1: 无影啦，
0: 无影吼，那一定安尼讲，
2: 而且看袂出，系
0: 啊，哦，
3: 而且
2: 气势啦，讲话中气足冲足霸的
1: 吼，我爱唱歌
0: 尔，我知啦，你看爱唱歌
2: 对，身体
3: 好，
0: 身体好啦，
2: 系啊，
0: 啊你去歌唱班是安怎用行去啊？是安怎？
1: 用行，
0: 安尼哦，
2: 爱行偌久哈？
1: 差不多半
2: 点钟。哎呀，半点钟哦！
0: 伊讲实在吼，行路吼对身体上佳好。
2: 啊，佮加上唱歌。我
1: 请人来带。
0: 哈？
1: 有请人来带。
0: 请人带。
3: 哦。
0: 请人带。
1: 哎。
0: 有人甲你顾呢哈？
1: 外劳啊。
0: 哦。啊，结果外劳拢对后壁，互你，互你，你
2: 做袂着，做袂着吼。
0: 看。来，甲你看咯。啊，今日，啊，今日咱无看你起来。
1: 去保卫室头。
3: 哎呀，困啊！哎呀，困！
2: 今天放假，
0: 今天放假了。
1: 要坐下来，去跑跑一组。
0: 安内好，

0: 以真老师够教无？
1: 真够教。
0: 哪够教？你咪讲者嘿。
1: 伊哦，足够教，一直讲教，我拢听。
0: 哦，直直听
1: 吼。一直在家听。
0: 学偌久啊？教伊学偌久啊？二十三年就开始学到今嘛。
1: 哎，学是差不多几个月啊？
0: 几个？安尼哦，几个月就唱到这好着？
2: 有这款的实力哦。
1: 台语，
0: 台语啊。
1: 哎，真够。
0: 啊，他头下迄日语呢？哎，
1: 对。
0: 我会晓诶，安
2: 尼哦，所以表示弹到这首日语歌，迄是家己练诶，
0: 家己练诶哦，
2: 家己原本就会晓唱。
0: 哦，较早国校老师教伊 OK 诶，
2: 还是搁唱一首啊台语诶。
0: 老师教诶，
1: 老师
0: 教诶，日本老师哦，
1: 注意到日本老师。
0: 你用侬先生话，
1: 说的是，
0: 说的是，
2: 说的是，
0: 爱下子，爱下子，你用过，爱下子，那多少多少。
1: 忘记了吗？是的。
0: 还说的是呢，
1: 拢袂记得啊。
3: 好可爱
2: 哦！今仔无简单嘞，我唔知我等个食个九十四岁，我唔知佫
0: 徛。哦，无简单啦，脚惊手惊。
2: 我唔知我佫徛会调味呢，我讲较坦白嘞吼，真正哎，愈来愈健康。
0: 继续个健康落去，好不？
3: 对啊，食饱哩。
0: 莹莹爱看119啊，我们这台119，你知道？
1: 我有你看。
0: 哇哦！啊，你捌看过我无？慢慢啦吼。
1: 你讲解释，我拢有听。
0: 哦，你讲只要讲一开玩笑，我拢。安尼吼，好啦，啊，因两个四点到六点的，哦，下晡时啊，
1: 大家看，大家看，
2: 好吧，你冇看啊，
0: 好，好，谢谢哈，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你安尼开金口啊，你安尼赞啦，哈，感谢，感谢，希望讲吼，那个九十几岁啊，哈，哎，阿妈好啊，好，好那行，好那行哈，好。好，再见，再见，
2: 我
0: 跟你再见。
2: 真真哦，
3: 哎，走路紧呢。哎，看阿妈那起来唱歌，很感动
2: 啊，
0: 很感动。哈，领导啦，老阿叫你啊，哎，家有一老，
2: 阿妈
0: 如有一宝，欢迎大家来报名。好，好，来帅气，要介绍这位是，我嘛是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哈，而且他这个很有才华，
2: 是，
0: 哎，下瓜哈，达条拢啊，人那个啥，天下无敌，天下无敌嘛嘛，老师下来嘛哈。陈雷，我专辑啊，哦，啊过来了哈，哦，一夜情，一个伊拢有经过了，啊拢写歌出来，啊，
2: 无怪伊首歌遐好听，
0: 我红嘞，
3: 欠卡嘞，
2: 敢是敢是，我定来唱一首，
0: 一个伊某两个经验啦，
2: 原来是哦，
0: 卖看我，
3: 一夜情好过，爱着你，
0: 好对啦，我爱着这个志峰老师，带来首好听的歌曲，一箭双雕，来，我先来鼓励一下。

0: 哎呀，不简单啦、啊！要邀请到志峰老师来个现场，
1: 那
0: 是非常不可能的代志。
1: 但是发生啊，
0: 对啊，拜托啊，咱这个发哥的痴情
2: 乌日赞
1: 啊，哇，最好听的歌，
0: 是你写的，
3: 对对对对，
2: 那是最强的。
3: 陈思安《情路贵章》，
0: 哎呦，我真搞的。
3: 今麦陈思安上盖新的主打歌叫做《雷准河》，
0: 哎呦，那真搞的。我熟悉三十年，唔知伊还有写歌，无我早盖合作我就红起来。
1: 哎呀，
3: 冇合作一条啊，
0: 有啦，但是伊无换。
3: 你用个换啦，
0: 我当换哦。好，
1: 多几首，
0: 叫做《痴》什么亚钢兵啊？哈，《痴情亚钢兵》的款啦，
3: 是啊。《痴情亚钢兵》的古歌。
0: 哦，不，唔系，反正类似类似。
3: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无要紧啦，哎，佮歌坑咧也袂嗨啊。
3: 咪坑了几个？
0: 嘿啊，林刚，你滴百岁你好啦，我提出来袂好，我介绍给我管咧。
3: 哎，有道理哦，
0: 有道理啊。你纯粹的，基本上是咧叫做啥？好几页的，基本
3: 上是国人，
0: 不是，我是讲王先奇的，那个像
2: 张燕青
0: 啊，张燕青老师，哦，起码把真侪页歌呢，
3: 歌伊
0: 放在
3: 伊出，伊有家属，伊的后边用用收版税哈，
0: 无啦，伊拢袂当的，怕钱都无搞，拜托了，对，那有可能，
3: 他可以继承嘛，
0: 是的，是的，后来我再给你继承哈。
3: 好啊，你名贵在我的名下。
0: 我在
3: 好朋友，看卖你啦，干爹。
0: 志勇老师吼，今天是吼一定受关，你无那可能邀请伊来，
1: 对
0: 不对？听讲你个打造一首歌哈，
3: 带一个新人呐。
0: 哎呦，有带吗？
3: 有啊，
0: 有登记吗？
3: 无登记，
0: 啊，无登记啦，伊也情吗？
3: 不是啦，
0: 不是，啊，无是安怎？
3: 哎啦，好做。沧海
0: 演歌，滴滴
1: 滴嘟嘟，
3: 沧海演歌啦，
0: 沧海，
3: 沧海演歌，
0: 演歌，
3: 哎啦，
0: 哦，沧海伫倒位啊？
3: 沧海伫大陆，
0: 大陆啊，海沧了对啦，
1: 它是沧海桑田的，迄个沧，
0: 沧海一声笑，
3: 对啦啦，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哎呦，
3: 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你看出口成章啦，
2: 无怪人写这歌，
1: 对啊，
0: 而且伫电台主持几年。
3: 将近40年，
0: 安尼啊喂，所有物件拢会卖了了。
3: 对对对对，19岁开始啊。
0: 哎呦，要袂做兵呢？你看嘛。
2: 老师会说会写又会唱又会教。
0: 对啊，我两个我较早定定甲伊吊秀吼，啊唔捌见过面，来个大理
3: 才
0: 头一届见面啊，
3: 上红的。
0: 哎呀，因为反正吼真简单，你若找无歌手找伊，一定吊到有啦，吊到无伊咪卡天光过咧卡咧啦。
3: 有呀有呀有呀，
0: 真正足厉害。
3: 我倒一定个人生出来
0: 啊。是啊哦，啊所以即马你邀请这叫啥物名？
3: 张怡婷。
0: 张怡婷哦。哦。
1: 但这要唱吓。
0: 啊，实力袂歹啦吼。
3: 袂歹啊。
0: 安尼哦。嗯。啊，伫大哪一边可以唱到他的歌？
3: 现在姻缘。
0: 姻缘啦，
3: 对对对对，姻缘，欣赏啊，姻缘，
0: 欣赏姻缘哈。好，不要紧，国家再好啊，唔好走哦。听讲这我精心打扮的哈，
3: 对啊，
0: 应该穿个钱，敢那迄个浴袍我穿出来啊，不是，那个日本的这个
1: 和服啊。

0: 合湖啦，合湖啦，预跑了要洗身躯啊！来，老师赶快，红队跟白队啊，赶报一下票数哈。
1: 好，来，红队是182，哦，白队是373。
0: 哎呦，可见。那个伯乐粉丝团的粉丝都没得卡，
1: 都没得卡，
0: 哎呀，妈呢？你叫电台遐听友来搞因卡
1: 子。啊好，我等下随个赖床。
0: 反正你不会做啊嘛，你叫人来看这啊。
1: 好啊，
0: 把遐花拢关来嘛。
1: 把粉丝团关来，你
0: 对啊。国家公你好像季风介绍，我都退一声你啦。啊，你好不？这行李啷做？
1: 你公开讲，人就卖啊！
0: 哦，伊要不开始看，无要紧。
1: 不是啊，你要讲哦，那报迄个字，
2: 不啦，伊公开是讲高质，但是无公开批背质。
0: 对啦，安得啥哩？哦，行李件，行李件，
1: 对，
0: 好啦，来啦，感谢啦，感谢志雄老师的啊，
1: 谢谢。
0: 不知道这咱好好来捧场支持一下哈。
1: 好
0: 啊 ，YouTube 应该点舞了哈。
1: 有。
0: 沧海哎，沧海
3: 硬感，沧海硬感，
0: 沧海演歌，
1: 好听哦，
0: 好听呐，老师下词曲同力嘛哦，
1: 对，
0: 好的，
3: 阿妈是我制作的，
0: 哎呦，你制作哎，
2: 不简单，
0: 哇，继陈磊之后又一大巨作了哈，好，来，
2: 谢谢哈。

0: 哎呦，哎、欸、哎，唱、欸、呢，吼、喔！来，老师，老师，老师，
1: 哇、喔啊，不怪今次咧这么会唱
0: 啊！哎呀、啊、啦，哦、喔，那也这么会跳，是啊啦，伊是啊啦，伊是沧海难为水哈。哎哎哎，老师，麻烦这红红的麦克风开一下，
1: 麦克风都开一下。
2: 没有，他就很喜欢唱演歌啊，哦、所以为他量身定做啦。
0: 你的意思说他很喜欢演，很爱演的？
2: 不是啦，
1: 就应该开口
2: 就
1: 好啦，
2: 应该比啦，
3: 就刚才雅文老师。
2: 对对对对对，
0: 安尼哦，哦，你的偶像是张诶詹雅文老师，
2: 詹雅文对，
4: 詹雅文老师还有尹川老师。哦
0: ，一脉相传了哈，
2: 一脉相传对。
0: 哎，唔知也在公安唔知拍，安奈无叫尹川下。
3: 志峰老师，我最高兴。
1: 系啊，有影未？
0: 是啊。
4: 你记得我的老师叫谢雄，因为老师有记得啦。
0: 记得。去沧海。
1: 哎，真正来到迄个说，看过风景吼，是不是？
4: 一夜情鬼料。哎呦，
0: 老师有一夜情料，衍生出沧海。
1: 哎，其实讲他们老师的一夜情的类似的歌，上季节的两首去跳啊，
2: 不要不要秀，不要秀，
1: 一首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一夜情愁，2000。
2: 啊，挂念情。一夜情，哦，嘿啊啊，个纯情沙有力，哦，嘿
0: 啊，今麦这首歌应该是
2: 当中的玫瑰，
0: 你应该是叫做《沧海一夜情》啊。
4: 下一首可以《沧海一夜情》，
1: 也可以啊，
2: 对
0: 了，你姐，你今天有去沧海吗？
2: 没有啦，没有啦，
0: 拜托诶，
2: 笑人的名呢？
0: 啊，沧海咁真正是一个
1: 所在
0: 地号名吗？
2: 没有没有，沧海是一个海啦，
1: 海，
0: 应是有这个。
3: 有这个所在啊，
2: 对对对，沧海就是一个很大，
1: 曾经跨过一个这个
2: 这么大的海，对啊，其他的你就不算什么。
0: 啊，那沧海之一粟，就是那个所在嘛，沧海一粟啊。
1: 啊，就是描写讲哦，哎，沧海这大片，哎，当中的几只只那
2: 进来，
1: 一粟哦，那个反差就很大。
2: 对对，那意思是说，我一点点创伤干什么？哎呦。对啊，这沧海那么大，
1: 对
2: 对吧？哎
0: 呦，下一个男人会更好。
2: 对对对对对，
0: 这嘛是下你的心情吗？
4: 哎，
0: 我
4: 是。
0: 不啦，你有下一个男人的问题吗？
4: 没有
0: 没有没有
4: 啊，没有。
2: 熊妈妈，
4: 妈妈海化成
2: 生，没有
0: 啊，没有。
2: 妈妈喜欢他唱歌啦，哦，对啦，让他自己圆梦啦，对啦，所以也是圆妈妈的梦啦。
4: 走了
2: 啊！对对，
4: 最后一愿就是希望我能出单。
0: 安内啊，我他昨天在唱的时候，我看妈妈在唱，含笑九泉。哎，
4: 对啦，真的。还有刚下志峰老师下去聊，
1: 真的呀，
4: 听到真的很
0: 真的哈。你有讲挂杯不？有三个新杯，
4: 哇，高诶，
0: 高高诶哦，我才知
4: 的
0: 哦，
2: 不是新杯啦。有三个笑杯，表示足笑的，
0: 欢喜
3: 啦，
0: 欢喜啦，哈，哦，这沧海艳歌，哈，
2: 沧海艳歌，
0: 这个姻缘呐，哈，啊，欣赏拢懂点的对啦，
2: 对对对对，
4: 大家能
2: 多传唱。
0: 啊，老师有给你教这首，那无就避免啦。
4: 有教教，唱里面的就侪没教。
0: 不是啦，我是用伊的班有教这首啊，无啦。
2: 啊，不会啦，哈，
0: 要不出来了，对了，
2: 对对对对，
0: 好了好了，
2: 点歌机太普遍了。
0: 你那无教，我甲我讲哈。我替你出气，
1: 谢谢。
0: 我替你夹呢，哈。
1: 感谢你，
0: 谢谢
1: 老师，谢谢怡婷，
0: 谢谢。哇，未歹啊，哇，志峰老师当个呢扶持新人，哈。后来哇，第四组红队的。
5: 红队第四组向顺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桃花舞春风》。
0: 哎，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好，哎，敢问一下，刚刚有一个差，跟你名字差一个字，是你的？好，
1: 我妹妹。
0: 你妹妹？
2: 哦、我妹妹哦。
0: 哎呦，啊，你一开管哦。
1: 他营养比较好。
0: 哦，还是跟隔壁老王有没有什么关系？
1: 没有，
0: 没有了。
2: 哦，跟刚才那个，
0: 哎呀哎呀，请又请那淘宝，哎，请那个啥虾皮。
2: 哦，真的哦。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不过哎呦，你很像哎，
0: 很像哦，
2: 姐妹。
0: 姐妹哈，哎，你姐姐会唱还是妹妹会唱？
1: 妹妹。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1: 她唱歌就很好听啊。
0: 安尼哦，你个相会林嘛差几年啊？
1: 差很多。
3: 你很紧张哦，你很紧张哦，不要紧张。
0: 别惊啦，
2: 别紧张，还是别那个起来背啊，安尼不看诶。哎，伊妹妹
0: 不，她不愿意承认。
2: 对吗？我可以陪花姐，
0: 来开开玩笑哈，欢迎有空常来啊，
1: 好，
0: 好，谢谢，
3: 谢谢你，敢上来就很厉害，
0: 哎呀，客气，拜托那拜托了哈，来哇，咱这个第四组北队的对不？
3: 对，
2: 好，来北队第四组郭小凡带来好听的歌曲《明波瑞》，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个哦。

0: 听讲你是恁班的上个
1: 幼气的一位啊，
0: 听讲
2: 而且甜甜的，
0: 证实一下，嘿，
1: 是偌幼气安尼，
2: 谢谢。
1: 是甲阿妈比吗？
0: 哦，幼气济咧啊咯，拜托咧，因为伊做你干嘛都叫伊阿妈，叫啥？
2: 我叫伊姐姐。
0: 叫姐姐，你搞
1: 搞搞做人，
0: 是搞做人，看见嘛，敢那姐姐
1: 有影呢？
0: 对吧？我看嘛，那敢那姐姐，
1: 这高姿就水耶。
0: 哎呀，所以哈，不用分年龄啦，哈，大家哈爱唱歌，哎，唱歌哈可以让你年轻呢。
1: 哎呀，
2: 心态健康，
1: 是啊，
2: 太年轻。哦，
0: 啊，你来，恁班里你上有气哈？
1: 应该是啦，避暑这方面应该上有气。
0: 哦，安尼啊，好啦。
2: 谢谢。
1: 啊，你嘛住咱乌里家呢吼？你
2: 住对？我住明大花园城家。
1: 哦吼吼，还近近啊，你啦。
0: 啊，你来招考上职歌唱班去。
1: 对啊。
2: 因为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0: 哎呦，老师跟我包红包哩。那无就无需要啦。
3: 哎，但是我刚刚看老师。看到老师，我也会想去上课。
0: 真的啊，
3: 太有气质了。
1: 哦，而且咱欧力博老师哈，哎，听咧，咱欧力干部，
0: 你安尼讲我了，做派
1: 做派回答。
0: 有啊，直接陪你做个改啊。
1: 无啦，伊就还袂开始改，
0: 准备要改。
1: 未来好啦，未来教我第一天去上课。
0: 好，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哈，那就唱歌欢迎。

0: 就好啦吼。来第五组的。
1: 红队第五组廖妙妙圣少将
2: 刘妙妙，
1: 好刘妙妙，
2: 不敢，你先聊诶，你先聊诶，
0: 拜托，
2: 你聊诶，你搁咧想哦，哎
1: 呀，好刘妙妙拍谁吼？圣少将带来好听的歌曲，空港惜别，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哦。

0: 常常在做位合唱吗？默契哈，
1: 默契袂歹哦，
0: 默契袂歹哈，捌合唱过几遍？讲个也卖过，
2: 伊较少咧做咧上舞台啦。
0: 啊，无伊拢伫倒位啊？
2: 啊，伊拢伫下底咧，
1: 伫

0: 对呀、
1: 啊，哦，你还鼓掌、
2: 啊，你讲啊清楚
3: 的。拢会啊，
2: 他的习惯在下面，那我的习惯在
3: 在上面呢。
4: 台上台下，
2: 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3: 同学吗？
2: 怎么认识的？你在讲的无要紧嘿，这讲的免加钱啦。
0: 怎么
2: 的？唱歌也不得收钱，讲的那也免加钱啊嘿。
0: 唱歌熟悉啦。
2: 安尼哦。
0: 哎、欸。
2: 哦，在哪一个聚？

0: 好酷哦！
1: 是在邮局里面自己开班？
2: 啊、对对对，因为然后咱那个算讲啊，一个单位拢一定是开一挂班吼，
3: 就是政府冇补助啦、哦，政府有补助给一些员工啦，
0: 对啦，
2: 员工的福利啦，
3: 休闲娱乐啦，
0: 系啊，啊，真侪是咧，干请补助，无咧上课，咧嘛有啦吼。
3: 但是邮局较唔敢啦，
1: 咱讲讲啥？
0: 邮局绝对拢无红知影，无可能红知影，知影就来抬头啊，你拜托。所以讲无啊，因拢真正咧上，无咧晓唱。
3: 你听他多啊唱的，知影有咧唱。
0: 有啦，有咧上，有咧上哈。因为是讲北京啦，
3: 北京邮局啦，
0: 北京无，北京无。麦个秘密拢讲出来。
3: 所以你咧邮局哦，
0: 两个拢
3: 邮局，啊，干咩上批？
2: 无，
0: 内勤的，您算行政吗？
3: 诶，
2: 无啦，伊算咧分配啦。
0: 哦，分啊，但是照你讲，唔是迄个电脑会甲你顶吼，看邮递需要滴分。
2: 啊，对对对，类似啊。
0: 啊，你分了唔得个顺
1: 者。嘿，
3: 人家个催过啊。
0: 哦。
2: 爱学上批，个顺过一届个。
3: 所以今麦马哥
2: 白批啦，
3: 今麦个咧做。
2: 无伊即马无做，
3: 哦，无做，就
0: 做当天。没做啊啦，不像是安那，
3: 当去对无？
1: 游山玩水。
0: 系啊系啊，
2: 好，敢那剩我咧做尔啦。
0: 安尼啊，好啦，你继续做，我见啊，无拢批拢无人送哈。好，谢谢，
3: 感谢。
0: 啊，即马讲实，寄批嘛较少啊，
3: 比较少。即马拢寄啥？寄纯正信函。
0: 哎，对，一定爱寄。
3: 纯迄挂号的嘛，
0: 相挂
3: 上重要啊，无得红单。哎，我电话红打。
1: 即马哪有迄邮差来个？
3: 弄
0: 不
3: 好，弄不好，代志
0: 弄会惊
3: 啊！
0: 伊过来啊，
1: 系
0: 啊，我某一个看，
3: 通常发单拢是为遐来。
0: 我某一个看，伊较早伊的车，伊的名嘛，看了迄三字讲，吼，伊阁是发单。
3: 通常真的呢，开差不多十张内面七八张拢是发单较济啊。
0: 所以自从改做我的名了，拢叫我的名。
1: 拢袂惊啊！
0: 收着了，偷偷去立掉，卖回怎样的？我有点微波。来，
3: 我拿翕着。去好好好来啊！林秀珍，我给他大嫂那个，
0: 我记不记得回家？
1: 他回家了哦。
3: 林秀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听见樱花啊，听见樱花。
0: 讲完真该拍破哦。

0: 哎呦！
1: 哇，终于知道为什么是压轴了。
0: 哎呀，那价高请到的，请教哈，你少年时是不是真爱看杨丽花歌戏哈？
2: 没有，
0: 没
3: 有，
0: 没有哦。你
1: 姐姐的转音很特别，
0: 很 special 呢，
1: 就好听，就顺呢，而且唱歌很。柔柔啊，
0: 有先歌戏在唱歌，
1: 对对对，
0: 捌看过歌戏无？
2: 爱来看杨丽花在也唱，
0: 不一定啦，那你有个人 style 你？
1: 对啊，
2: 没有看过，喜欢看他的人啦，可是戏没有看。
0: 哦，戏没有看啊，
3: 爱看人了。哎，
2: 一拿出来我就看。
0: 啊，你敢
2: 不喜欢看歌仔戏？
0: 捌唱过《心骑白马啊，走三关》。
2: 唱不起来。哈？唱不起来。
0: 唱不起来啊！我你唱一句的话，我听讲还看我声。
2: 心骑白马啊，走三关
0: 啊，改换所依，
2: 改换所依，花中原。
3: 会呢，
2: 你流行歌
0: 有啦，嘿啦，
3: 对啊，对啊。
0: 但是讲你讲我，你唱的短音吼，甲原主唱较无同，有你家己的迄种的，
3: 家己的短发，
0: 哎呀，是老师教还是你家己？
2: 老师教的
0: 哦，教你爱啊，你教你爱那唱你
2: 啊，对
0: 呀
2: 对呀，
0: 啊你是第一次学唱歌吗？
2: 没有励志的，就是说老师
0: 哎呀
2: 教了，我们就去
3: 麦克风得较近点
2: 来，这样子。
0: 嘿啦，
3: 啊你学偌久啊？
0: 嘿啊，
2: 就好像来讲还没有几个月啦，几个月，
0: 还几个月就这么会唱，
1: 这应该是玩不得爱，
0: 有底子
2: 在唱歌啦，然后教几个月。
0: 啊嘞好，来，那你要向所有的老师啊，感恩节
3: 来。
0: 参赛者
3: 哈，对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0: 上来上来，麦克风可以拿着哈，
3: 欢迎欢迎，阿妈来阿妈来，
0: 啊阿姐啊来这边白队这边红队哈，
3: 上水的，
0: 来来来哦，感谢感谢哈，哎，
1: 红队这边
0: 红队这边，好这边好，阿来哦，哎，感谢哈，感谢大家无弃嫌，全国爱唱歌爱表演，大家拢可能报名，卡掉那公司还是靠那主持人，通通可以来相中。功能股啊，参赛感言啊，来，
2: 参加
4: 国公感言，
2: 参加这个节目很高兴
4: 哦，真正是真正欢喜啦，好来加咱啊大力电视台家来录影啊，阿妈加一寡吼爱唱歌的这些歌友吼，会当来同欢的咧，
0: 以歌会友，
4: 以歌会友吼，阿妈希望讲咱的啊电视台家然后看到的吼，这好朋友啊有机会吼会当来咱家报名啦吼，来家唱一下歌，
0: 欢迎欢迎，好，二来排队。
5: 我是西屯区上职社区发展协会哈，我是队长，
0: 队长，哎，对，看得出来，
5: 红花仓哈，很高兴，我代表我们上职社区的这些学员哈来参加歌唱比赛了
0: 啊，
5: 哎，今天很荣幸哈。
0: 你本身有几间厝咧出租，我想调查者。
1: 无，
0: 哎，算者算者哈，好啊啊啊！

0: 一个老师要讲两句啊，老师，
1: 今仔时间真侪，只能讲两句啊。
0: 对对对对。
2: 那个拍起来，韦学员吼，他那个就是改不过来。
0: 没有啦，
1: 多几个部分。
0: 敢上台就八十分
1: 了，啊、一根就很棒很棒了，
0: 对啊。
2: 我们学员都是素人哈、第一次上台
0: 哈，那欢迎、
3: 啊，已经很棒了。哎呀，
2: 不好意思啊，如果
0: 不会啦，
1: 没有，
3: 都表现得很好，
1: 表现了就好了。哎、老师不怪吼、哦，名师出高徒 啊， 啊，老师的要求当然一定是上盖管的。
0: 哎呀，咱个。你若感觉讲哦，会歹势，无要紧啦，你就加卡两趟啊，加订两座就好啊，吼，安尼半过啊，吓，
4: 敢上台就是作难的，
1: 真的呢，入围哦，你白唱官就袂衰，入围就是肯定一样
4: 嘛，吼，对
0: 哇，然后让我第一次上台吗？
1: 都很棒，都很棒，
0: 哎，完全看不出来，
3: 给自己一个掌声，
1: 真正哦，就优秀，就优秀，
0: 真这老屁股啊，不好意思。这是老前辈啊，包括敌人这个慈林园，慈林园最近嘛，真济活动呢。
4: 哦，有呀，
0: 拢做一个公益啊。
4: 对对对，因为咱每一个月拢有做这个公益的这个演出啦。
0: 像这个养老院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
3: 呀，
0: 安养中心，
4: 安养中心
0: 啦。像陪伴啦，跟咱这大力同款，拢陪伴咱这个时代啦。
3: 真的。
0: 啊，白沙屯嘛，那嘛去表演哦。
4: 哎，有啊有啊。哦。哎，
0: 袂歹袂歹。
3: 是在他们。最后那一
0: 天会
4: 对
0: 了，像咱这个节目吼，就是结合啊，大家善念啊，搁一个表演，吼，大家和大家快乐，啊嘛陪伴咱乡亲时代，有一个余牛啊，别较袂啊无聊
1: 哈。
0: 爱表演的，做恁来报名拢无要紧，好，好，啊来，咱今嘛来看两队的分数，哦，
3: 来，红队238票，
1: 哦，白队。531票。哎
0: 呦，听讲恁叫迄个红加鸡啊，大家拢每一个人客拢爱卡起来吼。啊，真的有动员哦，有动员哦。
1: 真的，谢谢，
0: 嘛真感谢啦吼。来来来，那局这伯乐粉丝团，
1: 哎，顶个翕一下，
0: 没有，帮忙叫碰碰吼，抛去这群主讲，咱得冠军啦，
1: 是是是，
0: 反正。我都做嘛安尼呢，我惊佫做了人会反感。
1: 哇，来
0: 来，谢谢我们队长。哎、欸，两位是夫妻哈，哎、喔，阿婆拢同款的兴趣
1: 啊哈。心呐、
0: 喔，你有唱歌无？
5: 较袂晓唱啦。
0: 安尼啊，你负责拍谱，伊负责唱。安尼才和谐啦，
3: 对吧？
0: 哦，阿伯，两个人抢麦克风，
3: 尽量出几行。
0: 喂，英英懵变高人，
1: 英英懵叮当诶，
0: 好，英英懵叮当。
3: 阿妈要讲一
1: 下，阿妈
0: 来了，有啥物感想来遮参加？
6: 感谢恁遮真好。
0: 阿拉偌好，你讲一下，讲我头家听。
6: 真够，阮老师真够教歌。
0: 不然你欧罗冠啦，爱欧罗冠啦，我要讲阮。
6: 啊，恁真够讲话，啊，真够欧罗冠，只讲真够唱歌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真的。
0: 你哎讲，我了咱老师真好，啊，但是即摆头家咧看，你讲阮的好话，啊，无阮只后礼拜节目停起来，咱就无通唱安尼。你搁加讲两句啊？
6: 我感觉讲恁真话真好啦，大家出来只唱歌真娱乐，哦，大家拢心情真开。
1: 很开心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意思讲，嘛唔知要讲啥，无遮好，伊叫我讲好，我来想几波嘛，肯定是好啊，对吧？
1: 我已经搞我九十几年来，这个
3: 拢
1: 讲出来啊，
0: 对啊，
1: 啊，就真正无。
0: 最后一句讲，啊，你嘛好啊，你一直叫我讲话好，啊，就安尼尔，你拜托个吼，啊，你这意思是安尼吼？
6: 对。
1: 谢谢阿妈，谢谢阿妈，
3: 就高高枝，就
1: 高高枝，高枝真的，
0: 哇，很开心，很开心，真的，大家吼，大家坐回来吼，爱唱歌，爱表演，隆重欢迎，
1: 谢谢，
0: 毛丁该拉小提琴噻，隆重的噻，跳舞，通通欢迎，
1: 好，谢谢大家，我们红白交流站
7: 等你来挑。

0: 哇，这首歌是伯乐写的词，黄文松老师的曲。啊，今天我们要进录音室哦，哈 ，Penny 跟小刚来主唱哈。
1: 是。
0: 啊，加减拍啦，啊，家己的歌哦。
1: 啊，咱看红白交流站的朋友，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哦。

0: 续用课哦。
1: 没错。
0: 记得哈，02338-0303，搞完卡子，搞完工，你有在看，安尼好不好？

0: 希望你会当喜欢哦。有
1: 一首愈听愈好听的歌呢，
2: 而且应该嘛最好学的。
0: 哎、嗯欸，对啦，而且我觉得他有记忆点哈，小号咪咪，小号咪咪，
1: 讲到张广告嘛，写一首描写乐哥的故事啊，哦哦，这个离乡背景啊，
0: 是啦，
1: 来到台北吉诶吉阿路上，
2: 好多摆，
0: 我伊当阵是伫咧信义路哦，
1: 哎呦，信义路，
0: 其实阿王到阮阿姨啊，阿姨的戏子嘛，哎，阿每工吼戏子拢落雨
1: 哦，
0: 啊，我的穿吼，我搁戴安全帽，啊，来到这个忠孝路啊，在青阳顶一个停落来先，规排。干了我阿奶奶，因为那时候还不用戴安全帽，不会罚五百。
1: 嘛，修扎紧了吧？
0: 哎呀，规百三十几年前啊。
1: 你想修法？
0: 哎呀，规百靠腰，干了我一个穿红帽，啊，大家都没有这样笑。
2: 为什么？
0: 没有，台北不下雨啊，哦、但是基隆哎，戏、欸哦、子很。戏
2: 子下雨。
1: 表示你位那边徛来，就知道啊，那边在落雨。
0: 哎呀、啊，大家嘛落雨。
1: 哎呀，现在大家无一工无落。
0: 是啊，
2: 这是呗
0: 啊。平常做工实在哈，这个收入很少嘛，收入很少，所以啊、就是晚上是去打工
1: 啊，是
0: 去打工啊，就想到那种，
2: 是一种心情
0: 啊，是啊，
2: 心情的水
0: 啊。台北下雨的那种很又湿又冷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最近啊来听这首歌吼，感觉特别适合，哈，特别适合。今天嘛要准备要来录音，
0: 是
2: 的，
0: 拭目以待，
2: 谢谢乐哥。
0: 好啦，大家互相贴起，好，嘛感谢大家参加来，哎，咱这是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来
2: 啊。
0: 哎呦，来哟、哦！哎，第一，安堆是碰碰歌友会的何一山这边，你是玩？这边是阿克哈、
1: 哦。哦，阿克过来。
0: 科，探吉探个科，阿克。
3: 哎呀，大家拢谈啦，大家拢谈。
0: 后来，啊来，阿克哈、哦，阿克要讲两句哦，两句啊。
3: 好，两句啊。
0: 好，安尼好，来换你哈。来，安堆的是。
1: 哎、欸、你也要两句就好了、
0: 欸、还是半句
3: 哎
0: 呀秘鲁加说过秘鲁加
4: 说过但是我会帮叔叔
0: 我叫我小心的来说没关系你先说
4: 我先
0: 说、喔、啊就没开始唱好
4: 碰碰歌友团
0: 你不行人碰碰较高的你怎么这点睛对完全都没行
4: 碰碰在旁边在看等一下来给我卡一下电话一下
0: 卡几号
4: 卡碰数2338 03 03
1: 哦，哎呦，水哦，
0: 水哦，水哦，03大概在啦，03就是一
1: 路
0: 金哦，
4: 那是星星的03啊，我13呐，
0: 哦，你13哦，哎呀，13不整啊，嘿，
4: 13，
1: 愚公13呐，哎
0: 呀，哦，愚公13呐，
4: 对，
0: 好啦，阿克来讲两句哈，
3: 好啦，各位大家好哈，因为大字幕讲，我是阿克取悦群组的，
0: 哎呦，
3: 阿克。
0: 为什么阿克取悦？哎，什么意思？
3: 因为哦，取悦是客家嘛，客家客嘛哈。啊，这个客是跟他客喊你的客是可不可以可？多音字啦，我是希望大家都是像客喊一样那么骁勇。

0: 上战克
1: 汗。哦哦，你蒙你是蒙古人呢哦。
2: 蒙古
0: 哎，阿迪是阿克，
2: 是
0: 方舟
2: 的意思啦，
0: 就是方舟。阿
3: 克，
0: 诺亚方舟，
3: 就是克凶的克，哇 ，K 呀 K。
0: 克凶，大家吃香油啊！
1: 对对对，就十八当人，
3: 欧达善善善善善善。好，来红队第一队要唱什么歌啊？来，
2: 来红队第一组张文忠。陈敏慧带来好听的歌曲，小姐，请你给我爱。
3: 来，五分钟给拍波啊！
0: 谢谢谢谢。

0: 姐，啊，请你予我欢喜，啊，先生，人暗爽在心内，有了你迄支，我一心就充满着爱光彩。
1: 真啊假？
0: 哎呀，袂歹哦，
1: 有遮好用着对啊。
0: 恁两个，恁两个，讲话爱夹麦久啦。
2: 小声啦，
0: 哎，无影啦，
1: 袂啦，唱歌搁家己会
0: 调，还搁会调整嘞，
1: 调整气可以当自己调整。
3: 大哥，你是你长呢？
0: 嗯。哎呀，都是你的，
2: 即摆嘛无做啊，
0: 袂瘾做啊啦，趁无偌济，
2: 是换人做啦，
0: 哈，
2: 换人做，
0: 哦，换人换动作看嘛，
1: 哎，对啦，
2: 吼，是啊，换人做，
0: 啊，你什么你的，都是你的，
2: 我家好你的，
0: 哦，家务你的啦，
3: 摊主诶，
0: 系啊，
4: 摊主，
0: 摊
2: 主啦，
0: 摊主啦，啊，做几届，
2: 做三届。
0: 哎呦，不简单嘞，三届都十二年了呢。
4: 他从村长，
0: 哎，
2: 村长、里
4: 长，升级到
0: 升格，哈，升格为里长。
4: 很多很多。
1: 阿哥来要想选啥？选总统哟。
2: 好了，
1: 干部。
2: 那耍孙啦。
0: 哦，
2: 对。
3: 还一弄孙了。
0: 我想什么？做孙啦。
2: 孙啊！
0: 哦，孙啊啦！我想这么，你弟唔做，就来做孙啦。

0: 够孙啊！
1: 袂啦，恁两个拢歌手班啊，是啥？
2: 无。
1: 啊，无是安怎熟在？
2: 厝边啊，啊。
1: 较早你的选民啦，
2: 哎啦，对，
0: 最边凑合选民啦，是
1: 选民啦，
3: 选民。你袂能等啦。
1: 哦，你讲台语袂通哦，你倒位人哦？
3: 我是马祖人。
1: 哦，无怪我穿甲敢若马祖，你看嘛。是。
3: 哦，是马祖。
1: 哦，阿妈祖会蓝眼睛，你知道不？
0: 蓝眼泪。
1: 哎呀，没有
0: 蓝眼睛，
1: 他没有眼睛，怎么会眼泪？
0: 是，对不？那个玫瑰同龄眼，
1: 是玫瑰同屁眼。
4: 所以妈祖人都讲国语哦，
3: 讲福州语
4: 哦。
1: 哎，福建人，那个秦孝顺，你乱讲了，嘿，不是福州话了，乱讲了。那福州话你要讲吗？
0: 福州话，
1: 福州话，
3: 福州过。
1: 福州过台湾，
4: 新派三金刀，
3: 结鬼王
1: 啊！新官结鬼官，这新派三台湾贡丸，啊个霸丸，个臭羊丸。哦，安尼哦，啊你好，啊那迄个福州话变哪讲？福州话变哪？哎，讲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啊！差不多嘛，好，差不多怎么讲？
3: 讲两句好不好？
0: 好，
1: 对。哎，个形容词，
3: 烤麻油烤溜。
1: 哦。你老婆较好，
0: 嘿，对，
3: 欢迎大家去马祖玩。
1: 啊，你再讲一遍。
4: 烤麻油卡里，
3: 欢迎大家来马祖玩，就是说，欢迎烤麻油卡里。
1: 烤麻油，
4: 不是
0: 烤麻油卡里。
1: 卡里是什么意思？
3: 卡里去玩。
1: 卡里哦，
3: 嗯，
1: 哎呦，阿公卡里卡里跟卡里卡里有没有什么关系？
3: 卡里，
0: 阿哥讲一句嘞，哥一句，哥来。
3: 还有小姐很漂亮。
0: 来，听看麦。
3: 小姐很漂亮，
0: 哎，来，
3: 那你跟我学。
1: 哎，来。
3: 小鸭一种。
1: 小鸭一种
3: 哦，对，
0: 谁叫臃肿？
1: 他们去臃，是臃肿啊，是臃肿。
0: 哇塞，臃肿，
1: 那是真的是臃肿，
4: 臃肿，
0: 不过起码是臃肿哦。
1: 一种，
4: 小鸭臃肿，
0: 还是真的小鸭臃肿？
3: 男生很帅的，我
1: 怎么讲？哎，怎么讲？
3: 哎，董梦阳，
1: 董梦阳，
4: 董梦阳，
5: 好帅，
3: 一帅。
1: 一甩，
0: 是讲只个讲假，我来感
1: 觉好笑。好啦，反正你也唔知啊啦吼。
4: 哦，董妈呀，一甩，
3: 小鸭一种，
4: 小鸭一种，
1: 啊，小马
0: 一甩，
3: 是啊，
0: 一种一甩。
3: 公粮就跟他讲，小鸭一种，
1: 哦，一种，臃肿。
3: 谢谢，
1: 好，谢谢，
3: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么样的舞台。
1: 好，
3: 嗯，红白。
1: 交流站，
3: 赞，
0: 谢谢你，感谢，
1: 谢谢，
4: 好，
3: 谢谢，
1: 请靠边站，
0: 来，
1: 时间到，
4: 谢谢，
1: 好 ，OK 了哈，欢喜了哈，欢喜的，呵，来，哎，客兄啊，这组，
0: 哎，对了，阿克来啊，甲依林，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1: 甲蔡依林哦，听看。

0: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啊。老实讲，恁两个到底合唱过几遍？
1: 可能
0: 无数，
2: 无数哦。
0: 到底什么关系？讲出来。
2: 来，
1: 还没到百位数吧？
0: 还没到百位数。嗯，
2: 啊，你嘛是八十几摆啊？
0: 是。
1: 差不多
2: 了，不止哦，
1: 一百拜，
0: 你讲话爱加麦久啦，
3: 一百拜
0: ，哎呦，这肯定着哈，啊，你是安那熟悉的？
3: 歌友，
0: 歌友，
1: 歌熟悉啦，
0: 唱歌，
2: 所以两个是朋友，
3: 歌友认识的，
0: 哎呀，哦，这样，
1: 唱歌才认识的，
2: 啊，认识，然后呢？
0: 你唔想伫欢歌咧唱？
1: 无无，我唔捌伫欢歌，
0: 啊，无伫倒位啊？
1: 较早一半拜啊，但是欢歌足歹用的呢，
0: 足歹用，
2: 真的。欢歌就歹用诶，爱检讨，
0: 爱检讨吼，甲阮无关系哦。迄个我拢无唔知啊吼。啊无伫对小赛，对唱卡拉 OK 吗？
1: 一般拢卡拉 OK 啦。
0: 安尼啊。
1: 一般咱投币式诶啊。
2: 诶，只是奇怪，谈到这李尚丁贵，这尔感动诶一首歌，两个啊笑，安尼唱甲笑嗨嗨，
0: 是
2: 呐。
0: 是啊。
2: 安尼吼。那这个精秀这尔复杂吧？
3: 因为就是喜欢唱歌，非常有默契，所以我们才会继续演奏，继续为大家献唱，为大家。
2: 哦，所以你看，就他都会歌曲啊，哎，鸡同鸭讲，赶快艺术
0: 嘿。对了，对了，完全无关系，
2: 对，完全拢无关系。
0: 他们要撇清呐，
2: 嘿，唱的嘛，跟迄歌词嘛，无啥关系。
1: 这是一贯的常态。
2: 哦，对。哦，
4: 唱啥物歌拢爱唱噶呢？
1: 你讲你的，啊，我听歌的。
0: 哦，那我们挑喜欢听的，听着，其他的不要。
4: 有自己的特色。
2: 这样也好啦，
0: 对啊，
2: 较无烦恼嘛。
0: 对啊。

0: 啊，对啊，咱闽南咱卖听嘛吼。
1: 对，
0: 鹅肉哦，你做搞鹅肉，
1: 好，做搞讲话，
0: 就是安尼。
1: 谢谢，
0: 客气，
1: 谢谢科长，
2: 谢谢
0: 哈，欢迎再下次再来哈。好，来我呢第二组红队，
2: 红队第二组何一山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尽的相思》。
0: 来，我们先改拍破个哦。

0: 哦，哎呦，哎、欸，熬唱哦，哎、欸，哦，啊，你这首嘛是伫迄落虾皮啊？
1: 这这首是那个小芭比的
2: 蓬蓬裙，
3: 啊、我是伫伫迄迄个迄个。
0: 那个
2: 豪那个豪宅区中三个汤妹，
3: 礼服公司买的，
0: 礼服公司买的哦，意思讲婚纱一种那个对，
3: 天哦，
0: 哎呦，
1: 水啦水，
0: 那这是
3: 都较水啊，
0: 这是第二套进场的啦哈，
3: 哎，第二套进场对，
0: 哎呀，第一套一直讲。

0: 较白纱，较正式。
1: 系啊，系啊。
2: 那义工你有换归宿？
0: 嗯。
2: 那义工你那个
0: 要？
2: 不啦，
0: 那是有机会啦，
2: 那是有一天啦。
3: 看有几间几项菜安尼，等换
2: 归宿。哦，
3: 可能
2: 换归宿，
3: 可能换咧几样书，搁一书。
0: 安尼哦。
2: 真的哦。嗯。
0: 伊伫咧前面热身都要先换三四书啦。
2: 啊是愈换愈少啊是？布料敢会愈换愈少？
3: 上面都无多啦。
2: 啊，
3: 你可能无法
2: 多，
0: 是别人无法多，还是你无法多？
2: 对啊，
0: 别人挡袂掉。
2: 你是惊来贵宾无法多？
3: 老皮会，
0: 老皮会。
3: 嘿，黄先生，
0: 你即摆即个贴吧，佮加两个甚物退休的是迄个工会也袂得。
3: 红包，
0: 红包，
3: 嘿，红包退休的。
0: 红包是要包红包，你是包迄个背包个红包。哦，红包退休
2: 啦，
3: 对啦，红包退休惊我。
2: 食红包退休嘛，
0: 对啊，啊那青包就着惊。
3: 我就怕，我也不知道
0: 这回事。就怕要吃青包，
2: 对对对，
0: 啊，不会错青
3: 包，对对。无啦，伊也半暝啊，妈妈好啦。
0: 安尼啊，
3: 嘿啦。
0: 暗时也唔困，半暝啊，妈妈背起来好了，对啦。
2: 对对对。
0: 啊，老爸啊，
3: 可能是安尼款。
0: 老爸啊，继续困，因母啊，背起来好。
2: 对，有影吼，卖个哭啊，
0: 卖个哭啊。那么是一时快乐。
3: 早早去困啦。
0: 好啦好啦，去困去困去困
2: 哈。去困啊，
0: 谢谢哈，好，感谢哦，下次再来哦，好。来，上来去是咱这个，
2: 哎，北队第二组叶，
0: 哎，
2: 曹神黄秀玉带来好听的歌叫《今夜再相见》，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水啦！
1: 哦，阿克，因这组的吼，大家唱到尾拢爱牵手呢，吼、哦。是，因为
0: 老师有阿克有教啦，
1: 因为课长有交代你啊。哎，是安尼，这个意思嘛。
0: 而且头前阁有，阁你都无看到。
1: 阿克有舞蹈呢，
0: 阿克还要跑
2: 的。
1: 哎呀，哦，你这是九天玄女
0: 驾到，
3: 降落，
1: 哎呀，降落。
0: 800英尺，
1: 七百英尺，哦，我你有耳朵不多哈，我不哦，
0: 你说耳朵一种
1: 哎，都一种，
4: 就是润吧，恰恰一粒吧，
0: 哦，像你这种哦，
1: 哎，
0: 查题对来润吧来姐，润吧，下面有润吧，
1: 舞步，还有润吧，
0: 对哦，
1: 哎，比如什么瓜，润吧，润吧，我什么瓜，
0: 润吧，
1: 青菜
4: 很多很多，对。
1: 这人
0: 啊，好，加多吧，加多，加
1: 多啦，好，阿哥来
5: 了，
1: 吉鲁巴，吉鲁巴来，吉鲁巴，沙波呀，沙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啊，噔噔，阿哥有无个？
0: 恰恰都会响啊，
1: 恰恰，哎呀，来恰恰，哦，高加，
2: 啊，探戈嘞，
0: 进一步退两步
1: 啊，哎呀。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啊，恁两个是对熟识呀？嗯，
3: 熟识真久啊。
1: 安尼哦，啊，让你中华呢啊？
3: 哎，对，
0: 同学哈，恁两个是这个歌唱班同学。
1: 敢是因敢伊唔是歌唱班的哦？
3: 不是，
1: 恁那是
2: 歌友会。
3: 自由的啦，
1: 凊彩来，
0: 自由的啦，
1: 因两个拢是自由的辛苦嘛，
0: 对，
1: 所以个相拢无要紧啦，
0: 对，这种自由恋爱啊，
1: 所以你谈到该牵手，无人会安怎嘛？
3: 不，
1: 你手抓，
3: 呀，手抓，我手抓，
1: 系啊，无人安怎？
0: 无啦，系啦，未啦，
1: 啊，你嘛无要紧了对啦，
4: 未
1: 要紧，安尼啊，你拢单身了对啊，安尼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啦，
0: 对，
1: 自由的辛苦啦，
0: 男未婚女未嫁啦，
1: 系啦，看要安怎拢无要紧啦，拢无犯法啦，
0: 拢 OK。
1: 啊，恁敢捌犯过？
3: 捌啦，
0: 要犯啥？都是种会犯啥？
3: 可以啦，
0: 爱钱的才会犯法咯。
1: 闯红线啦，那闯红灯啦，敢捌安尼？
3: 无啦，
1: 加减啦，会偷走啦吼。
0: 会偷走，会偷闯红灯啦哈。
1: 好啦，
0: 谢谢你啦，谢谢。
1: 尽量卖用翕掉啦，只要能科技植入
0: 啊。对啊，有影哦。哎，车顶在上面人拢看我。
1: 哎，啊，真的吗？
0: 哎，大卡，
2: 不那个小心。
1: 对啊，
0: 玻璃做大卡哦。
1: 玩车顶够装那个监视器。
0: 真的假？哎
1: 呦，惊我家己有不轨的行为。
0: 不啦。做肌肉啦，
1: 哎，
0: 那做肌肉以后，
1: 佮上班落去去卖呢？
0: 新面啦，嘿，就是以后当两个阿公婆
1: 做肌肉，
0: 回味一下。哦，你看以前偌冰呢？
1: 不一定是阿公婆啊。
0: 我讲恁呢。
1: 好，对，
0: 我讲恁呢。
2: 好，麦克好易欢乐啊！
1: 麦克欢乐，好来第三组诶。
2: 红队第三组陈丽珠带来好听的歌曲，多情的安娜达。
1: 来，赶紧改泡泡啊！

0: 哇，多情的安娜达。
1: 哎呦，你安娜达有几个？
2: 是啊，是啊。
3: 听讲呢，
1: 真正个，我唔是，
2: 两个
1: 尔，我唔是，
2: 安尼尔。
3: 两个尔，我。
2: 哦，啊，白，红队尔，红水平这边嘿。
0: 红队，红队。啊，
2: 你是啊，你是啊，你安娜达会变到别人的心肝呢？
1: 对啊。
2: 我可能唔捌甲你，甲你安娜达安怎过啊？
1: 都讲要。
3: 哎呀，瓜树安尼写。
1: 都用桥要甲你扛到顶去。
2: 系啊，主要是用打的，还是用扛的？那打就一肩挑两边，
1: 两边个
0: 打。我拢跳啊！
2: 啊，两根个就两个人。
3: 我拢袂用扛的，用坐轿车呢。
2: 坐轿车啦，沿路轿顶去啦。是迄个意思吗？
1: 四人四人大叫啊！
2: 四人大叫，
0: 嗯，然后他在
1: 大叫班
2: 被大叫，讨厌。
0: 再换人，再有叫班
2: 换。哦，换人啊！
0: 啊，你今天弄穿粉红色嘞，你是对我画好有恭候呀？
3: 喜欢这个颜色。
2: 哎呦，
0: 大家都没讲。
1: 李黑生公那个小公主风啦，
0: 哈，
1: 甘姆甘姆，你少女心哈，甘姆。
2: 所以
3: 我没有那么年轻啊。
0: 秋千条乖啊！
2: 我一般都要去粉红色的，有的为什么你就是爱听这条歌？为什么你就是？
3: 我小心起来要的。
2: 嘿妹，
1: 粉红色的要多。
2: 本身嘛，粉红色的吗？
1: 哎，什么？
0: 什么？
1: 都会。
2: 我想嘴唇
1: 啊，嘴唇你敢看不出来？
2: 我有色差。
1: 啊，你有色差？
2: 色差。
1: 粉红啊，对
2: 啊。粉红啊，对对对。啊，这是本色哦。
1: 口红的色啊。
2: 啊，口红本色。
1: 这是口红的色啊，水啦。
2: 对啦，好看好看。
0: 是是是。
2: 你看，安娜达在等你啊。
1: 是吗？
2: 是啊。
1: 你安娜达有来无？
3: 无。
1: 哦，唔是啦，我陪我陪控。
2: 是啊，啊唔是你啊，
1: 唔是这，唔是
0: 这。我陪导你。
1: 啊，安娜达在创啥？
2: 系啊，本身咧。
1: 伫厝哦。
2: 安娜达在创啊。
3: 安娜达。
2: 哎呀。
3: 退休啊。
2: 安尼哦。真
1: 好，弹弹起来啦。
2: 退休啊。
1: 算弹起来哈。
2: 啊，够有法度无？嗯。唱歌。

0: 我警卫嘛，
1: 暗下勾力，
2: 我没你搞，
1: 不是，白天干警卫，晚上干
0: 什么叫的？你是啊，你是啊，够处，暗时啊够贵。
1: 哦，那好像我拢搞掉哦，好啦，嗯，等于搞着哈，好啦。卖卵供啦！优质节目你拜他，
0: 啊，但是有人边啊笑个，笑个变鬼安尼。
1: 伊是配合，伊
0: 是配合，配合，
1: 配合，金不不啊好笑哈。
3: 好，排队第三组，
0: 这金宝大哥啦，再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1: 来，我们今天改拍拍啊！

0: 啊，大哥，蔡蔡老师啊，
1: 是啊，嘿，
0: 你是有有一年吼，秋天的时阵吼，
1: 是哦，
0: 甲新买来分开啊，
1: 安尼哦，
2: 又甲你讲哦，
1: 伊新买噶毋是龙千玉嘛，
2: 无咧，最近有一个
0: 早期啦，早期，
2: 最近有一个林或者林什么，
0: 早期的，
1: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啦，啊，不要治疗好无？
0: 无啦，伊讲做希望讲吼，诶，搁会当降温伊的过去啦，
1: 安尼啊，
0: 系啦，伊若变到秋天哦，秋风一扫了。
3: 是，
0: 就会想到
3: 这条线。
1: 对啦，一般秋天，对啦，一般秋天较搞扫的扫，一个搞的扫嘛吼。
0: 啊，今晚人今晚伊袂欠嘛，今晚蔡老师袂欠嘛啦。
2: 为什么？安奈跟你讲，
3: 袂欠嘛，
0: 袂欠起卖啊啦。哦，今晚过来咧排队的。
1: 真正假？是举例说明之。
2: 你嘛咧排吗？
0: 这爱个排队啦，这无啦，这爱问伊啦，这爱问咱蔡老师啦。
2: 哦，好啦。
0: 这唔是，没有。这咱要问较怎样？
1: 好。
3: 你唔该就是个吗？啊，
1: 无问伊，无咱去问神嘛。
2: 哎呀，
1: 门框嘛，宝贝嘛，
3: 宝
0: 贝。好，九九来一次，没办法，
1: 一次来九九，
0: 一次来九九。好，
1: 有空常来哈，
0: 一定的啦。
3: 有空常看。好，
1: 杀够了，通过一届啊。
2: 哎呀，谢谢哈。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大哥，谢谢，
0: 谢谢，谢谢。
1: 高清的哦，真正真高清哈。来，帅，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我们的品家，
2: 听讲嘛做高清，
1: 第一高清啦，啊，过来做爱心咩？吼，切到趴 party 啊，来演唱啊，吼，过来啊，医院个演奏，伊嘛要乐器啊，
2: 是吼，都一种诶，带一只感冒，
1: 啊，过来就是讲咱顶个办迄个公益晚会啊，我们超级巨星秀，他有来到我们现场来给人赞声哈，所以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品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尘埃》，来，我文清，改泡泡啊。

0: 这首歌是谁的歌哈？
1: 哇，这
2: 蔡小虎啊，
1: 咱蔡老师的蔡小虎。
0: 哦，蔡小虎唱了不好，蔡老虎唱了较好听。
1: 我是吼，咱蔡。

0: 哎呦，
1: 声音非常细腻，很细腻，
0: 会唱、哦。
2: 这首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的。
0: 对，要、啊、真假音要转换嘞、嗯。哦，这首歌是、跟谁学？是自己无师自通还是？
3: 自己练的。
0: 自己练的哦，
2: 天分很好。
4: 对啊，
0: 所以你台语听无？
3: 对，闽南语不是很好。
0: 闽南语不是
4: 很好。你是哪里人？
0: 台湾佬，
4: 机长的，台湾哪里？
3: 台中，
0: 台中哦，
4: 台中哦，是。
2: 那你有试过就是练几首台语歌吗？
3: 曾经试过，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太擅长，
2: 不太适合。
0: 他的声线比较适合唱国语歌曲，但是有一些新台语歌你可以
4: 尝试，
2: 对，
0: 比如说几架鼓贝贝国庆，哦不，那个是
4: 新，
0: 那个不是，我新条贝贝那个啦，
4: 超级的，
0: 新条贝贝，类似这样子歌路，你的声线是适合的。
3: 这首有试过，
0: 哎，有试过哈，
4: 适合吗？
0: 可以吗？
2: 因为这首也算国语歌啦，
3: 对，
2: 他就
0: 编曲曲风啦，是国语的曲风啦。
3: 我觉得还要多练。
2: 你可以走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走洪佩，感觉像洪佩瑜那个路线。哦，蛮适合。
4: 要不然可以去我们那个金曲歌后啊，我们那个台语的金曲歌后。
0: 江蕙是吧？
4: 就怕，那个也可以啊。
2: 知道吗？
4: 你知道是
2: 李竹心，
4: 你一定要去找看看，
2: 看看他。
0: 试看看，没关系。
2: 觉得你的前途无量。
0: 对啊，真
2: 的。
0: 改天我们找个老师量身定做，做适合自己的歌。
3: 感谢。
0: 哎呀，真的不错啦。
4: 来，
0: 这是我们的感谢您啊，江南爱心，
4: 感谢状
0: 啊。我们上次超级巨星秀他们也来帮忙，
4: 是
0: 好，谢谢你哦哈。那也要谢谢妈妈了，妈妈的支持。好，今天爸爸带你来哈。
3: 对，
0: 哦，很好啊，一家子都很支持你嘛。
2: 你现在是国中吗？
3: 对，哦，
0: 国中哈，
4: 而且算很高，对不对？班上你应该算非常高哦。
0: 对啊，
3: 我的鞋子，
4: 是鞋子哦，
2: 但是也算是很高，
4: 也算很高，
0: 也算是很老实啊哈。好，来红还有差一点的，红队跟白队来，哎，给我们报一下，红队
3: 205票，
0: 好，白队
3: 202票，
0: 请问差几票？
3: 三票，
0: 好厉害！竟然可以一眼瞪出答案，
4: 这么厉害，
2: 最快算出来的一个，
4: 真的呢，
0: 对，
4: 很厉害，
0: 因为差距很小，
4: 只差上次那个哈同分的
0: 哦，
4: 慢一点点，你比那个同分的
0: 同那个比较快，
4: 同分那个很快，
0: 一样，你有票数一样，
4: 没差。
0: 好了，祝你这个演艺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3: 谢谢主持
0: 人，好不好？向他参加很多爱心的活动，
2: 对，
0: 加油了，
2: 累积经验，
0: 好。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佫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6: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5: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7: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8: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 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9: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就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10: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1: 小肿块，
10: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1: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0: 有啊，我吃足久啊。
11: 吃足久啊？
10: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在那吃啊。
11: 是是是，吃吃
10: 的。来外地啊？
11: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未听。安尼哦，安尼赞赞
10: 赞，去真正够好，去做吼，我个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背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真正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解好个。
12: 你食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天个
11: 啊。安尼哦，啊。啊，食了安怎？
12: 哎，伊都尿酸食了都无行就好啊。
11: 尿酸食了
12: 都无行。啊，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3: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去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10: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吃腻吼，啊，拢会迄个头壳皮咯，拢会。安尼看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哦，即马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皆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
11: 皆足。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保健品，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跟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食啥物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

困眠来吃较无啊。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瘾。你这药瘾呐，吃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不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啊，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不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啊，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住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腰子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内进步遮济，这是神华的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高的食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个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济，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这问题，啊，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的，气管歹个啦，搞感冒，啊，但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拖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啊，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伊泡着伤，一天甲歹物啊杀死，三天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呢。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吼，即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挂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即条种吼，伊经过专利个十二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加速个这种掺糖，咱即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足济能力，包括互你好睏，互你个抵抗力好，血糖好，互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个即个腹内个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
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

0: 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舌头发尾、舌头破啦、破头门叫、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再下次来。今仔我30个人去到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2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3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爸爸食，他买久嘛，老兄10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哈，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没努力哈，来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要金玉啊，你好，没努力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300包伊玲姐你好，没努力哈。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背耍68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姐，别去做吼，你等我姐啊，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来，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4: 我
0: 要去做，好等我姐来佩云，甲小姐51线、51线来，宝玉姐你好，别努力哈，
4: 我要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组啊！
0: 哦，咱持续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到剩3罐。
0: 食到剩3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哈。我一天食20碗嘞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这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两行人会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8: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57线，搁下一个57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嘿。
0: 买诺丽过哟。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20-30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就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仔姐你好，
4: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个苗姐啊，
10: 第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伯我嘛无予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

0: 六罐三千，今日定讲做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别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 哎，
0: 别努力吼。来等了以后来来那个背耍六十八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一下别一组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事情这真的对人大家都做好尤其是那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要吃啊来你好来李主姐你好李主姐来你这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佩云跟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来宝玉姐你好别努力哈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
0: 啊！哦，咱吃在几年啊？
3: 啊，吃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吃到剩三罐。
0: 吃到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吃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3: 哈。我一天吃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吃二十碗，你吃啊重哦。
3: 哦，
0: 你这谢啊！你甘吃，你就加吃寡。这吃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1: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买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4: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5: 对。
0: 好，等下也好啊，五十七串，搁下者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哎。
0: 买诺丽过哟。
6: 买
0: 诺丽。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姐你好，
7: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姐啊，
7: 这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做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
2: 你好，
0: 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努力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六七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别努力哈，0800-00919，三十秒钟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健康，0800-00919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亮。何展哦，
8: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8: 我刚刚进门刚好的。
0: 好，你等了下咧，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十秒钟尔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七罐

0: 谢谢。
1: 哎呦，想袂到二姐嘛要唱国语的呢。
2: 台语够唱，国语搁听袂出迄种台语的这个感觉哈，不简单，
1: 不够接地气，
0: 不够接地。啊，那我你刚爱先搞一个呀？
1: 哎，你有冇听过黄莺莺的《哭砂》？
0: 有，
2: 有啊，迄偌好听嘞。
1: 第一句是清唱哦，
0: 对，
2: 唱一下来，
1: 还有呼吸声音，来，
2: 会不会唱一下来？来。

0: 太厉害了！
1: 哎呦，随 Q 随 U 呢？
0: 他唱的话
1: 还没有歌词哎，
2: 我唱错了。
0: 他没关系，没关系，
1: 哪有人知道？
0: 哎，那哇，白狼酒变得哭哭煞，变哭吧。
1: 你讲怪呀！
0: 哎，他清唱真的有那个功力，有那个功力。
2: 谢
0: 仔伯，这招音还像谢仔伯哈。
1: 啊那边呢？
0: 你怎样？
1: 啊那边呢？
0: 刚加来，我打球啊那样。可能大家较捧场啦，今日要去录音啦，迄落小号咪咪甲小刚啦，
2: 吼，啊那
0: 连刚啦有上架噻吼，大家再甲支持一下啦，
2: 感谢感谢，
0: 好吧吼，拍破了你免买啦，我知我知恁袂买啦，因我唔是无支持，买了唔知要对放嘛，
1: 哎有影呢，
0: 那无有好放，恁到一间啊诊所嘛，点个放，
2: 有回音哦。
1: 喂狗嘿
0: 本身是棒球啦
2: 本身嘛有回音嘛北白
0: 哇懂不行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真的没那么简单、
1: 不错哦、
2: 有唱出那个黄小虎那个唱那个
1: 历尽沧桑那种感觉哈，感觉叫我们棒上鬼，
2: 哎呦哎呦，麦考呢？哎，麦考呢？
3: 没啦没啦，
1: 大声啊！讲
2: 人讲哦，哭着笑最痛呢，哈。
3: 没啦没啦，
1: 啊笑的哭，
3: 弄好人好人有安那个
1: 呀，好人有哦，啊，有料无，
2: 有好人有
1: 透哎。
3: 弄好人有安那样，
0: 有啦有啦，
2: 哦哦，
0: 我被吹啦，
2: 有啦
1: 有啦，哦，我是用好人用嘞。
3: 拍摄拍摄，第一卡无。
1: 干那种连拢无用哦，啊，这嘛是无啥好。
2: 红酒嘛袂歹呢，像迄酒迄青春痘咁款啦。哎，你嘛是买下这酒吗？用红酒较济啊。
1: 哎，用竹的啦。
0: 竹啊。
2: 有人讲竹。
1: 哎、
2: 有人讲吼，
1: 那是竹吧？
2: 竹条啊，我讲吼，竹条啊，
0: 哎，
2: 拢红竹较济，
1: 竹条啊，去弄个条啊呗，条拢懂诶，
2: 条子诶条啊，
1: 哦，安尼啊，
2: 竹条啊，
1: 你敢知影？这个鸡母啊，吼，
2: 哎呦，
1: 你走鸡公肉啊，哎哎，你敢知影鸡母心内咧想啥？
2: 鸡，你讲鸡母和鸡公肉哦，
1: 嘿嘿嘿，
2: 伊在想啥？
1: 伊想讲，我这样子会不会跑得太快？他会不会追不到我？
2: 是安尼吗？所以是想要爱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想要爱。
1: 哎呀，那快！哎，怎么还没有追上？
0: 不要就是要
2: 欲擒，哎，你知
1: 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1: 啊，你讲我这种经验
0: 没有哎，
1: 没有了哈。
2: 伊拢和
1: 伊拢斗酒，
2: 无伊拢和高酒，和小黑拳酒。
1: 啊，你嘞？你无放马卡慢嘞？无人将来丢？
3: 哦，无啦，拢约袂到安尼，我走较紧安尼啦。
1: 安尼卖较紧。
3: 无啦无啦，讲生笑的。
1: 无说要好路的哈。
3: 无啦，
1: 祝你早日红着着哈。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来，哇，咱这第四组
2: 的，哎，来依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情人的关怀》。
1: 国语歌哦，来五分钟甲拍破。

0: 哎呦，哇，白对的嘛哈。哎，我跟你讲。交朋友要小心的，你自己一个人唱就好，不要跟阿克唱，那么就拉低你的水准嘛。
1: 对啊，现在唱不是好很多，
0: 对啊，
1: 很好吗？
0: 你有没有找到问题点啊？到底有没有？有没有找到问题点？我们旁观者清啊，你。啊、但是合起来就是不对盘嘛，对不对？哦，对啊，你知道我的意思的嘛。哦、他唱得很好，但是你唱得比他更好嘛。
2: 真的吗？
0: 对啊，
2: 谢谢你。
0: 开玩笑，嗯，
2: 来呀、
1: 啊，来呀、啊、来，
0: 你来行，你电话来，啊，挂什么电话
1: 来？
0: 哎，对啊，
2: 我每天都期待来这边跟你们。哎。
3: 而且你唱什么歌就什么歌的味道，嗯，
0: 拍谁像谁，谁拍谁，谁都谁像谁，库尼卡卡啦，
2: 刚刚那首
1: 是什么？
3: 是
1: 这是什么？什么年代的？
0: 李立群。
2: 主持人，刚刚那首那个《你上天鬼》刚好好听，
3: 好听，
0: 这首较好听，
1: 这首较好听，
0: 哎呀，
1: 好听
2: 是，我
1: 跟
2: 你唱较好听
0: 就
2: 对。
0: 当然，我讲十句就是这个意思嘛，你都听未清楚。
2: 我跟你唱
0: 安尼
2: 好
0: 不好？那累赘嘛。
2: 安尼好，我绝对获胜，对不对？谢谢你。
0: 啊，你本身是在哪边？这种舞台，我看你的台风应该不是泛泛之辈。
1: 对啊，嗯、
2: 我常上舞台，对。
0: 在哪边？什么舞台？
2: 不同的舞台，有时候在、
0: 哦、有上过什么歌舞团之类的吗？
2: 没有
1: 。广播团那是爱迄落呢。
0: 哦，你要广播团？
3: 哎，是在踢脚舞有没有？
0: 对。
2: 职业上的。东西就不用讲了，就是有时候有舞台那个经验。
0: 哦，就是教学吗？
2: 对对对，有那个
0: 教唱吗？
2: 对对对，
0: 只是经验还是本身就是歌唱老师呢？
2: 哎，你认为是就是
0: 是？哦，哎，对对对，
2: 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可是麦克风可以拿近一点。
0: 对。哎、欸，你的台风啊，别人在唱的时候，你是很有大将之风，
1: 很轻柔哎、欸，哦，那个嘿，
3: 那个 IQ，
1: 嘿，刚高嘿，光就当那个刚高哎，高哎，高哎，
2: 就
1: 刚
2: 刚。
0: 好，好了，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四点结束后，你在这边，
1: 你认真唱，
0: 可以，
1: 都给你唱，
0: 对，都可以。我们大家先离开了，
2: 把时间留给喜欢唱的人。对对
1: 好，没有，只剩你而已，
0: 那就剩你一个
1: 而已，
0: 连老师都离开了，
1: 对，
2: 可以吗？
1: 连灯光
0: 阿克帮你录影，
2: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了。
1: 好，谢谢。
0: 对，但是麦克风没有声音。
2: 好，我知道。好，谢谢，谢谢。
0: 好了，谢谢。好，欢迎你再来哈。啊，潘姐，阿克，我是开玩笑的，实际上比这个还差哈。OK 啊。
3: 龙队第五组周雅美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
1: 来哦，
0: 赶紧改一拍好啊！

0: 技术上是定做的哈。
1: 金光闪闪，
0: 水气千条、
2: 啊。而且吼、哦，这个紫气东来啊，
0: 对、
2: 啊、紫色的呢。
0: 这书可能是给黄俊雄做的哦。
2: 黄俊雄，
0: 哎呀，黄俊雄报的耶。
3: 好。

0: 等下复习解释给你讲。
1: 哎、欸，对。嗯，
0: 后盖来先我讲中间人安怎讲。
1: 哎、欸，故事讲一段，中间人的故事人。
0: 嗯，系啊。嗯，我是知影迄个壁雕啦，哎。
1: 壁雕。哎、
0: 啊、呀。
2: 姐姐，你有爱看布袋戏无？
3: 壁雕有啊，较早有啊。
0: 山中无敌手，世上无敌人。哎。壁雕啦，嘿，那是壁雕啦。
2: 啊，你平常是
3: 走路无呢？
0: 哎呀，我不转。对啊，对啊，哦，哎，大哥你夹街，怪孬主，下边推，下边讲了武器，下边两气，哦，哎，下边两气。
3: 怪孬主。
0: 哎，阿哥像。
3: 功夫练上
0: 些。哎，功夫练上些拢未记，雕雕物古古些啊。哦，对啊。阿哥一个半信半信又半信。专注专道是专行，脑中珍珠装满关，将个文武半边天哈，
3: 就这样。
0: 再下那是清香别人素环境的小弟素什么啊？你知
1: 道？素什么啊？
0: 因小弟素什么那边？
3: 素环境我都无看。
0: 安尼哦，哦，安尼算较老一辈啦。
1: 哎呀，哎，你人个人伫你边啊咧？
2: 人个笑咧。
1: 哎，但系滚啊，就提出来讲啊。
2: 啊，姐姐，你平常时拢伫台唱歌？
0: 真感谢你们，那呀，水是上卡，水是上硬，莫下咪，有无？有。
3: 哎，真个身在
0: 啊。在啊，哦，伊
3: 在啊。素环境唔在
0: 啊。素环境唔在啊，好啦，安尼咪。我讲啊，伊也说啊，阿免讲啊，好啦，我即马阿即要讲啥？
3: 无啦，
2: 你平常时啊，拢会来唱歌啊？
3: 伫社区有迄个歌唱班，
0: 歌唱班哦，恁歌唱班哦，碰碰有开歌唱班哦，我唔知。
3: 不是，阮迄个后庄里的社区。
0: 后庄哦，
2: 你伫后庄里哦？
0: 哦，你那近近啊？哎，
2: 伫我阿姨嘛住后庄呀。
1: 哦，好好。
2: 哎，有可能有熟
0: 识。是太平的代理，后庄是。
2: 北屯。
0: 北屯哦。
1: 北屯啊。
3: 哦。北屯。哎。
0: 好啦，有闲再去你啊。
2: 还有一间鹅排啦，
3: 嘿。哦，对。
2: 对，就是迄间嘿。哈
1: 哈哈！鹅排哦。哎。气密窗哦。姐吗？
0: 当然不是啊。
2: 哎啦，就是。
1: 好啊，谢谢哦。
0: 好啦，好，谢谢啊，谢谢哈，感谢咱布袋爷哈。来，第五组。
1: 来，咱的夜潮神大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看天》。
0: 哎，看天天变，看地地。

0: 哦，会搞唱呢吼，
1: 哇，
2: 这条有感情的呢，
0: 这条是什么歌？
3: 看天，
0: 看天哈，
2: 什么人唱的哈？
1: 杨
2: 丞琳，果然，
0: 这一般是你这透早咧出门的时都爱看天，
2: 看天，无早正常唔得爱看，
0: 正常很准，
2: 哎，正常，哎，即卖手机就准
0: 嘞，安尼，
2: 哎，那个气象啊，哎，几十趴，几十趴，
0: 你今日出来有看天无？嗯，
3: 啊。有啊，
0: 啊好听啊，歹听，
3: 歹听，
0: 歹听，
2: 歹听哦。
1: 小雨咪咪，
0: 小雨咪咪，哈哈哈。偏偏又过又去哩，哦，那，捌搞七啊过无？
3: 捌啦，
0: 啊，过去的代志，
3: 卖提起啦，
0: 卖提起哦。
1: 翁叔卖，哎，
0: 有去用伤害过嘛？还是你用伤害？
3: 无啦，
0: 大家互相啊，
3: 顺其自然啦。
0: 一人出一样，永远我变高人啦，对哦，吼，这大家欢喜感官的嘛。
3: 啊！你了解
0: 啊！你付出偌济？嗯，迄届啊，有叫你赔钱无？
3: 无啦，无即款代志发生啦。
0: 无啦吼，啊！又叫你爱囡爱饲啊！你先生，
3: 我常常无可能，我来提起。
0: 啊对啦，登记
2: 赔
0: 啊！
2: 大哥，贵孙。哦，我
0: 个讲话较晏咧。
3: 三个
2: 哦，
0: 哇，惊孙感动咧。
1: 啊，佮拢大汉啊吗？
3: 哎，大啦。
2: 啊，贵个无。
0: 三个啦，
3: 一个名啦，
2: 哦，一个哦，
0: 一用的一个就好啦。
2: 大哥讲伊知啦，
0: 伊知啦，伊知啦哈。人讲哦，迄个娶某无用一工啊，啊啦，娶细伊也无用一世人啊。
1: 卖牙鸡，
0: 知影就好哈。
3: 第一春啊，第二无囝啊，过好就好。
1: 对，
0: 好，来欢迎咱所有无娶细伊的拢起来哈。来，
1: 两队，
0: 来欢迎这边红队。那边白队的，好，来阿克兄，阿克兄来，
2: 阿克兄在这，
0: 来阿克兄，
2: 不要紧来，
0: 不要紧做你讲，我你讲啊啦，
4: 人迄日是客，
0: 客，
4: 迄日台语嘛叫做
0: 客，啊客兄，
4: 国语嘛叫做客，哦，因为迄日是英语变过来叫做客，
0: 啊客。哦，客死他乡的客啦。
4: 对啦，我听得较无好哦，你讲叫客兄哦，我真正
0: 头客兄，
4: 他承担袂起。哦，
0: 头客兄，
2: 哎，头客兄，
0: 哎，头客，头客兄，
2: 不好摇啊。
4: 介绍一个代志哦，你讲来，你看呢哦，卧虎藏龙，
0: 卧虎藏龙，
4: 那个大哥哦，
0: 对，
4: 伊是阮彰化县长辈哦。
0: 哎呦，
4: 111，
2: 公开公开，
0: 我叫做彰化县长辈，
2: 我
0: 讲
2: 我什么意思？错一个，
4: 出一个，请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冠军呐、啊，冠军，那是拢无高人啊，晓得。
1: 我拍拍摄，我们队长甲介绍啊，拍摄，那是我运气好啦。
0: 卖你讲
1: 啊，八十一年县长杯总冠，长青组总冠军。
0: 长青组
2: 是比赛啥？比赛。
1: 歌唱比赛
0: 哦，我以前还你讲那比赛招标哦，
2: 践行啊，
1: 不过伊个团队是四组有
0: 200几个哦，
3: 哇，你是拄只听大哥唱歌，迄功力就知
1: 影，有60个啦，
0: 做60个啦，
1: 啊，再选5个起来，
2: 哎呦，精英中的精英的对啊，
1: 四组总共选20个，再过落，
0: 哎呦，很高价呢啊，
1: 谢谢，
0: 连刚这个。招遐是咧手下败将在咧唱，看香港搞唱
1: 哈。林子顺，嘿，
0: 感谢哈。好啦，客兄卖要话这，这客兄这是火气哦。
3: 是啦。
0: 啊，无是啥？别使安尼讲，后边讲。
3: 你
0: 讲啊。
3: 别使安尼给我形容。
0: 好，安尼袂啦，袂啦。啊，无你报。
3: 较好听。
0: 报一下票数咧，红队的几票？
3: 红队的304。
0: 啊，白队的。
3: 白队的299。哇。
2: 差不多呢，
3: 哎呀，
2: 不相上下哦。
0: 对啊，来，
3: 我们的
0: 卡啦，好啦，我你看者，我你看偏胖者啦，哎，翕相就好啊。
2: 哎，你袂是恁五个拢无卡吧？
0: 呀，差你五票啦，
3: 真正差恁五票。
0: 我也袂死看到厝边啦，来得奖感言，跟恁讲者，得奖感言，嘿，得奖感言。得奖感言啦！
3: 得奖感言哦，喂，足欢喜的。我顶摆来的时阵哦，拄到足忝的，因为人迄有听请迄歌舞团。
0: 哦，
2: 歌舞团，
0: 该拖了你叫碰碰去拖落去。
2: 咱当时有请过歌舞团呐。
3: 我即届就真的凭自己的咯，赞你哦。
0: 就是安尼。
3: 嘿，哎，我
0: 即届不是恁搞，是对方太弱咧。
2: 喂，
3: 票数嘛，真乖，安
1: 尼讲啦。
0: 嘛，嘛不是恁含慢，是对方较敖。
1: 我那是晒呢，那是好朋友，那是
3: 好朋友。
0: 我早都讲过，别人叫好朋友来，两个拢无咧比，对不对？但拢放我暖。
3: 无啦，放我暖。
2: 感情好。
0: 好啦，以歌会友啦，哈。啊，这里是碰碰的迄个歌友会，啊，这边是迄个阿克兄，嘿，阿克兄，嘿，阿克兄迄个歌友会
1: 哈，
0: 哎，袂歹啦，
1: 大家，
0: 系啊，大家做回来啦哈，这个舞台为大家公开，爱唱歌爱表演的，无论什么物件，唱歌跳舞，本乐器还是单乐器，还是迄个拢总会使，随在你啦，
2: 对，有歌嘛，摕来讲，
0: 哎啊，真的啊，
2: 哎呀，
0: 骨头遐讲话话紧嘿，

段的郭妈妈所点的风吹阴烟灯，谢谢咱的赖良妈妈、玉慧姐、长生大哥、方玉姐、韩笑妈妈、春梅姐、王暖妈妈、丽满姐、学梅姐、彩珠姐、怡峰大哥、桂霞姐、美桃。

谢谢简爱妈妈、吉青大哥、源泉大哥、阿秋七呀、曹丽大哥、雅慈姐、美云姐、曹子姐、淑华姐、丽儿姐、碧双姐、明贵大哥、林纯杰、曹丽大哥，谢谢大家！哎呦，咱花了丈人丈母，谢谢哦。杏子妈妈。

0: 子姐、美云姐、方玉姐、玉慧姐、乐云姐、阿田姐、金池大哥、黄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未刷机啊，谢谢。
1: 来，谢谢，
2: 来谢谢，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3: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咯，
2: 花咯。
3: 哦，咱看我两个早起心情正好。
2: 真的不怪，我跟你讲，我真想讲奇怪，我阿妈咧这欢喜，心情是不灵样
1: 的。阿妹，
2: 我阿公
1: 哦，伊嘛三，阿姨嘛又三公
4: 哦。对咩？
2: 哦，我袂记哩呢，咱因为咱也无咧休休坐吼，啊拢袂记哩。嗯。然后我想讲，哦，你咧计划，你创啥创啥啦？我讲，哦，伊讲，啊，我讲，啊你，伊就甲我讲，啊我明仔载下晡会使创啥？我讲，啊你是要搁请假哟？哎。伊讲我明仔载休困，我讲你明仔载啥休困？他讲啊，连休三天。你讲话，黑妹。
3: 哎也不懂。
2: 我下晡要来去大辉老师遐。哦。无，伊本来唔知讲要创啥物啦，我甲讲也袂使，安尼拄好，恁若明仔载休困，安尼拄好爱来去大辉老师遐。
3: 啊，你看，还阁以你为主啦，啊无伊原本不错，伊个应该唔是不啦，大辉老师遐是你要去的，应该唔是伊要去的。哦。对不？伊也是要做伊家己的代志。
2: 他不晓得说安排要干什么啊！我想袂记哩，我即摆想袂起来，因为我没有给他在意嘛，因为我不会同意。
3: 我讲安尼啦，啊，我不会给他在意嘛，啊，我也不会同意嘛。啊，伊连复议都袂使，我讲。哦，真正啊，
2: 无啦，
3: 你伊也无咧个在意，我袂同意。
2: 我今年差不多，我真足久无去大飞老师遐，惊敢唔敢去？
3: 啊啦，
2: 因为迄个五个小朋友都会离家出走，所以我拢尽量卖去。
3: 你得卖早去嘛？
2: 啊，卖早去，伊阁会当欠笑。伊讲我紧我紧，你来，你紧紧啊，你身体等于啊，再用花嘛。所以主人小朋友拢会走去啊，所以我惊敢拢唔敢去啊。我能尽量就无用的去趁钱，啊，但是因为你也知最近活动足济，你像我昨暗。我就昨要上课，因为吼，咱大家算讲啊，足侪拢咱的有的，我有一挂拢足好迄好朋友啊，阮谢家班的，啊人伊的好麻子，要做理事长嘛。
3: 哦，理事长。
2: 啊，昨伫个拄好引导外口的庙，要办迄个就是交接。
3: 哦，交接。哎，理事长交接。
2: 伊禁忌所有的迄个，就是要选举的政治人物，都不能上台去说话。
3: 真的哦，禁忌哦。
2: 你唔知啊？禁忌哦，袂当去哦。
3: 安尼哦，
2: 拢袂当可以上台讲半句话。
3: 安尼，
2: 但是咱会使去唱歌呢。
3: 对对。
2: 安尼你看卖啊，咱有重要无？
3: 哎，安尼。
2: 足重要诶。
3: 真好呢，啊无你有当时要选举到吼，有当时啊哦，哎，拢遐选举直直讲，直直讲，直直讲。
2: 啊，对，讲到迄人诶节目拢共伫底去
3: 啊。伫底去啊，真正啊。哎，我记顶边是倒一件嘛是安尼啊。
2: 都侪，因为
3: 有。啊，上重要是迄个主持人，佮我们讲，即个人选举是虾米人？
2: 哦，真的。
3: 都不知道，
2: 不认识啦。

0: 爱叔一日戆戆徛伫边仔，毋知要怎啊
1: 回。安尼哦。
0: 爱一日讲落，一日讲落，一日讲，一日讲。
1: 哦，无甲动啦。
0: 嘿啦，啊，就唔，就啊，就有当时啊，感觉啊，这你这有当时啊，要甲动嘛，感觉伊觉得也怪怪的，
1: 对啦，无啥甲动。无礼貌，啊嘛唔知要安怎，对无？到时阵，伊若搁选调的时阵，啊换迄个主持的无场，对无？伊讲就是顶个就是一个，袂使甲叫迄台，袂使甲叫迄个来安尼着。
0: 啊，所以讲，所以。
1: 压力有压力，
0: 你讲我都亲像你安尼对恁人安尼不在意，他也不会同意。
1: 讲什么拢无效啦！你讲到这来拢无效啦！
0: 你甲恁阿公
1: 啊，伊会使讲啊，伊会使
0: 讲啊，你人后边讲啥，伊自动要加班，没有。
1: 嘛未使呢，即马要加班嘛未使呢。
0: 安尼啊，为什么？
1: 加班也无钱，你啥要去加？
0: 啊，伊责任制诶。
1: 对啊，所以那也要去。
0: 啊，你无
1: 嘛是甘愿伫厝诶，上无我阁会安排代志互伊做嘛。
0: 你安排工好，较轻松的啦，来夜里啊灵的啦，吼，是啊，总是暗时啊，安排工作要做，你甲看，这不简单，人连休三天，伊就搁安排三工要做。
1: 欸顶天的中秋节才连休，不是才顶礼拜的代志嘛？
0: 所以嘛，拢连休四天。
1: 当然啊，当然啊，当然啊。
0: 我爱比人较有名呢。
1: 嗯，对，所以我讲哦，
0: 啊，你那，
1: 我
0: 那
1: 休，对，周休二日嘛，
0: 安尼。
1: 见红就休啊！
0: 一年加休咱两个月呢。
1: 我诶，我实在嘛不爱甲算啦，无算啦。
0: 真正看，哦，你甲看，哦，周休二日，然后见红就放。
1: 对啊。
0: 哦，这样好。
1: 啊，有当时啊，因即马就是讲，有当时啊拜人啦去加班，
0: 哎，
1: 都爱用补休的，就是伊无给你钱，所以你要用补休的。
0: 哦，啊，你就使阁加有一工通互你休。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礼拜一，啊，但是因为伊礼拜六爱去，有当时啊算工厂有一挂厂商要利用礼拜六，大家无上班，
0: 对，
1: 因为伊是中午嘛，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伊就爱，大因爱轮班，就是讲去遐留守，
0: 留守，
1: 有的人要去留，如果有厂商要来要去留守，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你有讲你去上四点钟，
0: 嗯，
1: 那你下个礼拜你就早一天自己休
0: 四小时，
1: 对，就是这样子，
0: 你
1: 就
0: 其实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哎，其实也不错，
1: 对啊，
0: 哎哎，安尼较卫生啊。我教你指手的，也是啥留守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卫生的。当然，我就讲不中啥，
1: 对啦，对对对，拄好会当换些，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只是
1: 讲有当时啊，你若拄好排着你，啊，你去拄好去讲有代
0: 志，
1: 你嘛真麻烦，你一定爱去讲调嘛，啊，你嘛爱去的人拄好无代志。
0: 哦。
1: 所以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0: 袂啦，你那拢吃营养，是你
1: 够营养
0: 啊？你那卖胡椒你拢吃够营养？咁闲啊？你那卖胡椒你应该吃营养吧？对吧？因为你不在意也不同意、啊。
1: 不是，我会派工作给他啦。
0: 啊、你惊伤赢哟？
1: 惊伤赢啊！
0: 啊，那伊唔是家己你那怎么逃逸啊？啥为人家己写书法，啥会家己？
1: 会啦，写书法啦。
0: 哎呀，家己去处理，哪会可能伤赢？
1: 啊，都伊咧伊啊，即马拢咧念经较济啊。
0: 哦。
1: 即马我甲讲吼，你爱好好修。代志遐济，我讲你爱好好修行，对不？哎呀、啊。
0: 又变变个话。花了一遍，
1: 对哇！
0: 即马警告你，叫你来收。
1: 嘿，我拢叫伊，即马真正是，伊甲我讲，伊今仔日透早6点要起来念经啦。
0: 安尼哦，
1: 对啊。
0: 有背起来无？
1: 有背起来变数。
0: 背起来念经啦，算背起来变数。
1: 有啦，应该有去念啦，应该起来变数，较大应该。
0: 哎，大家这个年纪吼，我觉得念经很好。
1: 确实呢，
0: 我觉得哈，你老公，我真的如果早上有时间上，我也会觉得我想要利用个半个小时或多少的时间哈，固定起来哈，那个身心灵一下两家定呢，
1: 对，
0: 我觉得非常好，真的。
1: 较想呀，
0: 真的啊，你想我当年我嘛是拢写经册啊，
1: 对，
0: 有闲我来写啊，就
1: 你知道，我以前没有办法写经书，
0: 哎，
1: 静不下来
0: 啊，是哦，
1: 就是你要写经册的时阵哦，
0: 嗯。
1: 你就静不下来，你也是哦，我无想要写，无想要写，会排斥。啊，但是即届你摕有我迄有无？哎，我都觉得可能或许有什个目的，然后可是觉得在写的当中，哎，心情会落来
0: 啊。对啊。
1: 较早我是拢用念经的，用念的，我感觉敢那较会使较紧嘛。
0: 嗯嗯。
1: 写较慢，手搁足酸的，啊，笔搁写了几落字，写水写一条出，伊讲爱乌笔嘛，啊，搁专工。专工去买乌笔，
0: 你即是唔敢笔了？
1: 唔是是，
0: 乌笔真俗啦！我迄个笔，去我学一箍学章，卖几十支。
1: 安尼哦，
0: 一箍尔，
1: 一箍哪好俗诶？
0: 好，我无十五吹，淘宝诶，一箍诶，吼，一箍内底唔知要四五十支。
1: 哦，
0: 真好俗，
1: 哪俗啦？
0: 真便宜。
1: 啊，我着无出去买，我无去，我无咧，因为迄啥， 你也去虾皮买物件，你爱买超过偌济，啊无爱运费嘛。嗯嗯嗯。啊，算

0: 嗯，嘛无一定较俗啊，啊，你也唔知要买啥，你为着要买这项，嗯，啊，要搁斗到这个金额，你就搁加买别项。嗯、啊，就加买一堆啊、嗯！你像咱即届楼卡有无？我伫在咧想讲要断舍离，断舍离，断舍离。我楼卡迄箱内底迄衫有无？嗯，我关的呢。
1: 囡仔呢？
0: 啊？伊敢有讲囡
1: 仔？囡仔来了可以？
0: 没有啦，他有大人呐、啊，也有都有也有吧？
1: 没
0: 有吗？只有小孩子吗？
1: 小孩子吧。
0: 没有，他不是到非洲吗？是小孩子而已吗？
1: 如果大人，我就要狼来啦、啊。
0: 嗯，我刚好看唔到吗？我有看错吗？
1: 小孩子啊，
0: 是小孩子而已吗？
1: 书包啦，鞋子啦，
0: 没有。对啦，大人也有啦。
1: 大人也有。
0: 大人呢？大人呢、欸？
1: 真的、哦，
0: 是巨人呢、欸。
1: 哦，我有啦。我看到讲一共背包嘛，啊，鞋子那个、啊。
0: 五包包啦，鞋子啦。
1: 然后大人的鞋子可以吗？
0: 可以吧，因为他就是，对啊，他那边就是比较没有得穿啦、
1: 啊。哎，够当时哈。
0: 刚刚二十几号吧，我为着迄要穿迄，哎呦，你敢知影我较无闲，我今日我到尾搞我迄几乎较唔捌穿过新的衫，啥物，全部好断舍离，断舍离。因为较早吼，我这个人足奇怪，就明明咱无爱穿短，我就无爱穿短裙，啊，就看到人迄卖咧衫足水的，
1: 人爱穿个真水，
0: 真水，啊，咱就感觉讲甲买断啊，
1: 甲买断，
0: 买断啊咧创啊，吊衣橱呢。我唔捌穿，也未穿啊。
1: 我来当随身，我家己看看。啊，
0: 就感觉敢那无适合啦。啊，就搁甲放伫遐，所以是咪就足济嘛。然后其实我之前每年我都清掉一些，清掉一些，都送人。嗯。啊，即届我即届就断舍离啊，想讲去非洲那边较可怜。嗯。嘿啊，咱嘛袂使讲，大家拢摕咱咧淘汰。
1: 对。
0: 对不？咱爱既然咱要管好人，咱爱摕好诶好人，对不？啊，所以我就甲迄一寡就是。比较好，反正就是新的啦，反正都穿过一两次或没穿过，反正全部换洗，包你落去看伊想迄种外衫，都甲换咧遐。阮阿母阿哥讲，哦，啊你迄买滴个哦，伊讲伊搁去内底偷遐几领回来，因为我放伫遐。
1: 阿母有
0: 信用。阮阿母也看到，讲啊你迄个买滴啊，伊感觉袂歹，我嘛无问因啦，因为我想讲因的衫嘛足济啦，啊既然非洲那边难民对不？较可怜，啊咱有这个机会，哦，倘好哇，好人。啊，咱就拣一下较好，所以我鞋子，因为我没有很大汉嘛，我属于娇小玲珑型的啦，所以吼，我鞋啊拢有较悬啊，啊，我要不就有高跟鞋，我想讲你那边较不方便啊，所以我就没有捐鞋子啊，对哇，你那边应该是较适合布鞋啦，较适合布鞋啦，
1: 哎呐，啊，我第一的时候才穿高跟鞋，
0: 哦对啦，啊包包嘛是真侪想要关呢，啊无时间还要整理呢。
1: 哦，包包可以哦。
0: 我觉得我没有背到的，我女儿都跟我讲一句话，妈说你的包包很可怜。
1: 因为在给她用哦。
0: 不是，是我都没有很珍惜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第一个我没有在买名牌包，啊没有在买名牌包就是诶，可能有的是真皮的，啊，但是就是我无咧买崇尚名牌，我感觉包包要拍就是差差别大啥，我袂去讲好像人哦，即马，
1: 我感觉
0: 我的生活，我都已经较无用，我都搁为了这块包包，哈，我家己都无用到安尼，我都搁迄个包包啊，
1: 哎呦，
0: 这小可垃圾，我顾家安尼我卖啊，虽然讲我是处女座，但是我伫这点搁拢无要求，即马已经足松的啊，
1: 因为爱开钱，
0: 规个拢灵气啊，你知影？
1: 对，因为爱开钱，
0: 不是爱开钱。对，你哪会知道？你贵
1: 啊，这是重点啦！
0: 你哪会知道？
1: 嘴开就看到脸老
0: 底啊！这
1: 样子，这因为钱的关系啦，绝对不是家的关系啦。
0: 不是因为名牌对我来说，我当然曾经我们有向往过，有向往过说，
1: 哎，
0: 是不是要买一个那一种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没必要啊！我是什么时候啊？我讲好，我今天买起一卡啦，吼。第一点，你讲开几万块啊买落去，开几万块啊买落去买迄卡，一世人敢那迄一卡，你敢有可能大家拢敢那排迄卡？
1: 无可能。
0: 啊，咱若出去有当下较好个人做伙哦，啊，那逐今麦哩，即礼拜来上课换一卡，后礼拜上课阁换迄卡，你要降比，你嘛永远比袂完嘛。
1: 啊，
0: 那永远拢敢那排迄卡，那嘛真歹势，有当下用敢烂去嘛真歹势，对不？所以我归去我就买迄。便宜又好用的，
1: 哦，菜市啊一大堆吼，
0: 我是无去菜市啊买啦，我当时甲我学生旁听者，我来啊带伊个布灵布灵的啊，
1: 哦，学生拿布
0: 灵布灵的来拍起来，布灵布灵的那就好啊，嘿啊，啊卖去就单调啊，换掉就好啊，对不？拢也袂听，
1: 真正。

0: 所以那
1: 的
0: 物件，物件就是要用啊嘛。
1: 要跟人比好，咱也比袂啊啦。
0: 对，咱唔免比好。
1: 哎，咱唔免比好啊。
0: 做家己就好
1: 啊。方便，就感觉讲，哎，这型啊，佫袂啥歹看。
0: 对。
1: 哦，啊，一卡人啊，个百九、两百九，还是讲偌济，但是也歹歹。
0: 啊，我无较较俗。
1: 那啥？
0: 我有清通裤啊。
1: 你清通裤？
0: 我有清通裤啊，我这有哪有一点啊价值？
1: 我唔相信你无两百九，一百九你搞白。

0: 我嘛是两个赛季啊。
1: 我无去，我拜六时也有，但是也要去上课。
0: 上课啦，啊，若无上课就睏较晚。
1: 嘛袂，嘛无睏较晚。我就在家里面混一下。你现在个小狗哩啊？嗯，
0: 不是啦，因为沙田龙伊都你阿母阿传你，也免传半个
1: 月，因为在家种菜。我还穿我家己起来呢。
0: 你都穿水果，啊，水果用啊，有通吃，有通猫啊，你就好啊，咩？啊，三顿都嘛，恁阿母在穿呢。啊，不，你叫恁阿母阿妈去菜市，看你规定要食啥。
1: 啊，嘛想影呢，拢阿母阿在菜市，阿母阿你辛苦啊呢，阿母阿即摆搁伫菜市啊。
0: 对无，阿母阿菜市啊，我啊即摆是菜市。
1: 即摆应该即个时间。
0: 对啊。
1: 好啦，我阿母啊吼，他就是平常有时候早上他会跟我妹去上班。陪阮妹去上班，那要买菜的时阵，
0: 要买菜
1: 的时阵，伊就对阮妹去上班。哦，啊，阮妹去上班了后，伊就开始，因为有老人卡嘛，敬老卡。啊，然后阮妹迄个妹低能儿嘛，伊嘛一张，两个拢免坐车免钱，伊就先坐去，就去待台中嘛。啊，然后再搁坐车，坐转来到彰化，到彰化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无，他在走路。哦，啊，无你就是先去台中的公园啊，有无？先去运动，然后了再搁坐公车，哦，真厉害，
0: 真厉害呢。
1: 不是，我妈真厉害，带阮这个妹哦，伊讲伊若伫台中吼落车了后，啊，拢会经过一间迄个庙，一间庙啊，迄个宫主哦，伊可能逐天经过有无？啊，伊可能经过，可能甲拜一下，我是无唔知啦。迄个宫主若看到阮妈甲阮妹，逐天拢会甲因拜拜。村内饼有无？就是他们每天都会有一些饼干，他每天就会拿一些给我们，给我妈提回来就对啊。我想說啊，哪会饼干这么多？这是安那？伊讲啊，就大概拢有一个迄公主，大概看到伊惊伊，经过伊的庙头就大概会去啊。
0: 迄就是大概有当时啊在。
1: 伊可能看到
0: 敬茶，有那叫拢咧拜拜。
1: 拜物件，阿姨的水果啥物，哎，就看到阮妹啊，可能看到阮妈一个。一个老人谈一个，
0: 错
1: 了，看到一个，有当时啊，人阁会甲阮妹当作是阮老母的阿母呢。啊？
0: 讲啥子？哎呦！
1: 哈？
0: 哎呦！你妈也真少年啦，
1: 我妈看的，较少啦，因为看的，伊咧走路较，就是很正常嘛。
0: 对
1: 啊，因为我妹她就是她的发育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就是。其实我妈甲训练较好，真够行。但是你看伊咧行落来拖鞋拖鞋，有无？啊，佮有一点脊椎侧弯呐，所以看起来敢若老花啊。哦。啊无，我甲你讲，她没有白头发。我妹规婆头毛是乌信是。
0: 啊，你全世界搞人像这样无烦恼。
1: 拢无烦恼，伊敢烦恼无通食，你知道吗？
0: 所以。对啊，因全世界无人像伊这样无烦恼的啦。
1: 有啦，伊敢烦恼无通食。安
0: 尼哦。
1: 嘿啦，安尼啊尔，啊对，所以。头发还黑黑的，我都没有白头发，可是他看起来，因为可能也没有在擦保养品啊，
0: 对啦，所以
1: 啊，我马上把它砍出去拍里头嘛，
0: 对啦，
1: 所以也会有斑嘛，啊，然后看起来跟他比我拿不我较老啦，啊，然后因为我妈有小看我白头发嘛，啊，所以迄人也看到讲，哦，啊，你砍恁阿母啊，你砍恁老母出来哟，啊，我妈也讲，这个阮查某囝呢，我是因老母呢，讲，哎呦，哟，歹势。所以你看哦，有咧顾，甲无咧顾，
0: 差就这
1: 样。外形你甲看，
0: 光
1: 看得出来的外形。啊，不过就是他们两个都很能走。
0: 哦，安尼卡腿啦，
1: 大刚因为大刚咧行啊。
0: 我咧你妈。
1: 啊，无较早阮妹唔行咧，拢要叫人爱呢。
0: 安尼哦。
1: 啊，尾仔阮妈讲袂使，你袂使拢唔行，硬甲拖。就是硬要拖着他走，对啊，累了就会让他休息一下，对，然后他们早上就是去，就是你的动作那去运动嘛，啊，然后回来到家就十点多啊，对，
0: 安尼好啦，
1: 啊，就当会惊，所以惊一两点钟有啊，
0: 安尼好啦，啊，无你讲啊，你无万，安尼就你经常你也嘛去万步，拢要叫阿母阿兄有法度，
1: 对啊，
0: 哎呀，所以爱甲训练啊，
1: 对，
0: 训练至少讲，哎，至少讲可以看你惊，会惊，咱唔免
1: 讲，伊拢会甲我妈看咧，
0: 卖讲甲阿兄，要讲说爱就艰苦咯，
1: 对，
0: 爱就艰苦咧，因为食到你经常了啊，三顿啊，六西六日，你经常了，佫嫌要行路啊，要创啥，要佫挨，遐有法度。
1: 你啊，你若讲到这個，我就想到一天哦，我就是进前去迄大坑啊，大坑对无？
0: 啊，步道
1: 有个步道
0: 哦，
1: 啊，就透早就讲要去运动，
0: 嘿，
1: 啊，然后就无代无事，就经到一条，经到一条上歹行，
0: 有条我们在地基，
1: 伊讲我们在地基，就难很难走，重点是他下坡是怎么走的？是用那个木头不？一支一支，安尼，就是它是木头的，
0: 是说。
1: 嘿，手啊白个黑啦，
0: 啊娘！
1: 我妹唔敢落来啊，

0: 啊，这怎么办？
1: 然后因为我们全部的人就是都很慢，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懂，不能过，没在过中岛过才去行。嘿嘿嘿，我行去你个顶头已经差不多十二点外一两点嘛，你知道？啊，再搁底下歇一下。食些物件咧，啊，咱想讲还阁有真侪人对无？结果那会知影天色渐渐，那就紧的就开始咧翻暗对无？啊，咱若要阁往下坡走的时阵，行到要一扎的时阵，一半才发现，哇，它的那个都是用木头的。哎，我没无多惊，啊，你想阮母啊，啊，你看我，阮早囝当阵还阁差不多五六岁，嗯，就是都还很小啊，嗯，啊，你看哦，看到迄条路边啦，我顾阮早囝嘛。
0: 对对对对。
1: 啊，我妈家己买过家己嘛，我妹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妹妹，她也是，大家都要走，是很难走。哎，啊，我妈说啊，不要那啦，公公妹唔敢行，不要啦。温安，哎，用爱，哎，全程把她背下来。
0: 没有。
1: 好，刚才我那个当中一个加油。哦。哦。不惊死，哎，你敢知影？因为遐无路灯呢。哎。我们走到。五点的时候，好
0: 不好？
1: 全部是暗的，伸手不见五指。那当中，我心内一直惊起来，本来一直想红衣小女孩。哦，拄仔是不是伫大坑吗？哦，你敢知影？迄真正有够惊吓，唔捌遐恐怖过咧。了后，从此以后我唔捌去大坑惊步道，
0: 做
1: 一摆惊到，
0: 想我去啦，
1: 啊，佫惊唔到路啦。咱唔知影讲伊迄有遮恐怖的路咧。
0: 新闻嘛报者，我爸上来是啥？就是也是迷路啊，就是安尼啊。惊到了，第二是他不知道啦。
1: 对，
0: 啊，所以你去山顶当下很容易迷失方向。
1: 真的哦，太恐怖了那一次啊，就是黑到完全你都看不到，然后卡在手机啊，你在背黑，你手爱滑掉你也没办法弄手机呀、啊，也那以前手机也有灯，有那个手电筒吗？二十年前了，二十几年，二十年前有了。足恐怖的，你哦，惊是做迄届即个恐怖的经验了，我就唔敢再去爬啊。
0: 恐怖
1: 哩！哦，你甲看有岩面无？
0: 真正是真有人声，所以你看一般人去三林线去洗头，你甲看拢一两点爬就为着。
1: 都要紧转来啊吼！
0: 路山要紧转来。对，无但是很容易大雾。
1: 哦，对。
0: 哇，山你本身你若搁大雾，路草本身就歹，你若搁大雾大雾的话，但是。哎，路草看就歹看呀，
1: 看无啥有啦，太危险了。
0: 所以有的人过早堆，你要伫遐过暝。哦。啊，若无拢是，然后一两点、两三点，遐有的人都要车都要先拿开落来。
1: 对啊。
0: 袂使伫遐伤久啊，啊，因为山顶咧大风正够紧。
1: 只要见啦，哎，
0: 晴天哦，很晴天哦。
1: 对对对。
0: 只要见啦，
1: 云的规个都乌拢打来呢，
0: 卡来啊。
1: 云哦，真的。嗯。
0: 所以来去山顶的话，
1: 风景是看的真水，你咧塞车就真恐怖啊。嗯。有点恐怖，像我去。第一次去阿拉山
0: 哦，那也是。
1: 那个下午一定是大雾。
0: 对，
1: 我才知道他们那里就是固定习惯，因为高海拔，会导致的是规个拢大雾。你要落来的时阵塞车，哪边是那个哇，
0: 看不看
1: 你也看不清楚呢，所以你要开得很慢，慢慢开，慢慢开。
0: 对。
1: 哎呀，看有多这赛节赛节黑啊！
0: 但是还不够小心心哦，现在不够小心心，稍微就有点不方便，
1: 对，
0: 真恐怖。所以你还不记得，不去山顶哦，尽量就是真的早去找呀，
1: 就是没有，我觉得要找，不要自己一个人，像讲为登山登一登，
0: 有无？哦，
1: 不要一个人去挑战呐，你至少要有熟悉路的人，有无？熟悉路的人，甲你带路。嗯，系啊，较袂你看，像讲咱台中大坑，咱就想讲啊，迄哪有啥？那会知影话是真恐怖，对不？唔捌去过就干冰呐。
0: 它好像有九条，还
1: 九条步道，对啊。
0: 步道嘛，好。哎呀，
1: 啊，阮刚刚去行到上歹行一条。
0: 安尼哦。
1: 哎呀，阮这种的
0: 都老青枝，
1: 老啊老啦，少年细汉的细汉啦，袂惊袂惊。就是什么型的拢有，结果去经过一条嘛。哦，
0: 袂啦，啊，刚才你咩会烂袂袂？
1: 也惊，
0: 啊也会甲恁翁安尼警告。
1: 但是惊伊手卖无力啦，
0: 惊
1: 跪咯，所以爱搁甲救嘞啊。
0: 爱搁甲救的啦。
1: 你一手救嘞，一手才还迄只目睭落来嘛。哎呦，你看有恐怖无？哎呀，真正。危险诶，那真的是觉得很恐怖。那是阮翁力差有够，扛会掉，你一般也不敢动会掉。
0: 对，无多。
1: 系啊，我刚才在当中笑。
0: 你甲恁母啊，甲恁小妹啊，你看啥？你看咩？
1: 我可能伫遐求救啊。
0: 啊，若不过回头咧？
1: 回头讲足远诶呢，爱搁行足远诶哦。哦，你个。因为已经走，因为他就是要这边下来比较快，可能。我那时候到底是要走多久？下来好像大概一个小时吧。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的样子啊。
0: 哇，你嘛是有一块安尼，
1: 有一块啊，因为你嘛，你迄间会当。

0: 完了你也快不了嘛。
1: 对对对，哎呀，拢爱说
0: 你。啊，搁今脚踏着坑了，落落，看边啊，有恐怖无？足恐怖的。
1: 大坑啊，爬山是较有名啦，吼，那边咱那中部啊，爬山是很多很多人。你像你，你得去位啊。哦，那蓝鸟步道哦，那么就可以了。
0: 对了，那个就比较安全啦，
1: 多大条，
0: 嘿，都发都行啦，嘿，都免挨啊啦。
1: 对对对对，
0: 今嘛等到家用诶。
1: 安尼哦。
0: 对啊，因为。
1: 你该用啊。
0: 行路哦，比我比较久哦，比我比较敖行哦，因为阮妈逐工也牵你训练哦，我逐工拢坐伫遮训练啊，然后。
1: 你行无伊久啦。
0: 嘿，我行伊无较久，我他们两个每天都这样去走路。
1: 啊，你脚啦就要靠每天靠。
0: 每天那个是累积你的脚的腿力啦。
1: 耐力啊，
0: 对哇，
1: 对，好 ，OK OK， 来讲咱的生物知识王来来讲一下哦。
0: 好，
1: 来，伊讲啊，讲话啊，啊这话啦，讲完啦。十五分钟后啊，就袂记啊。哦，这个阿妈靠一个习惯，
0: 讲叫阿姨就好，你讲叫个阿妈。
1: 阿姨，我来讲阿妈。哦，这阿姨啦，这个阿姨讲靠一个习惯啊，过脑五年后啊，无失智。
0: 哦，
1: 反应阁变好。哎呦，那多一个习惯呢？哎，袂少人啊，拢会惊到得到这个失智症嘛，对不？那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哦，连这个生活自理啊，哎，令你嘛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加医科这个医生啊，伊就分享，一名这个阿姨，少年阿姨，哦，五年前啊，啊，就医的时阵啊，哦，常常讲完啊，这个话哦，讲完话啊，无多久啊就睡袂记了。哦，不过啊，一直维持合适的这个习惯，哦，如今嘛，拢无发生这个发展性这个失智症。
0: 哦，
1: 相关的这个研究发现哦，大脑会因为你合适，因为你一直在合适，
0: 对，
1: 而产生哦产生了变化
0: 哦。
1: 当当你合适新事物的时阵啊，这个脑部嘛会对你进步
0: 哦。哎，
1: 这个医生伫脸书分享，伊讲证明，少年阿姨五年前啊，哦，伊就继续看嘛，
0: 对，
1: 你甲伊对谈的。后啊，哦，跟他交谈后啊，哦，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啊，对方啊，竟然完全未记讲对只讲的这个内容，
0: 哎，
1: 所以这是咩失智啊？
0: 失智，你敢知影？这真正的，我这然后有当时你去看医生哦，
1: 嗯，
0: 我遐中华，我觉得医生啦，啊老医生，迄间诊所其实生意本来就好诶，
1: 嗯，
0: 啊不然医生年纪愈来愈大嘛，
1: 对，
0: 即摆你要看医生，伊也甲你问诊，
1: 哎，
0: 伊即摆讲就开始。你有大便无？
1: 嗯，
0: 啊，就讲有大便。嗯，然后伊就搁顿呆一下，然后搁你有大便无？你就搁讲有。然后你就看伊要搁写，你有大便无？这当中我心内一直惊起，足恐怖的，问三遍啊！我想讲，当这药啊，当时要开也袂晓开。
1: 啊？那连续？
0: 对。
1: 连续？
0: 对。
1: 你拄到的？
0: 他对啊，就是。哦，你当初你来惊哦，我在打这，因为其实他大概在我们之前就是可能来，我们一年可能看不到几次啊。可是你会发现前年哦，去年去看他都还不至于会这么顿，就是会重复一直问哦。
1: 嗯嗯嗯。
0: 以及甲就是甲买啊时阵，
1: 哎呦，
0: 问三遍。
1: 哦，安尼就是。
0: 就是很多的问题重复问你两三遍，你会惊不？我一直惊。
1: 啊，对这时间内底问的呢？
0: 对。问完马上就忘，所以哦，我嘛就惊伊，我当时开掉啊，开唔掉啊，迄边了我就唔捌过去啊。
1: 安尼哦，
0: 真的就恐怖。
1: 哇，这个严重啦。
0: 但对啊，所以我所以他后面就是生意就变不好了，因为迄人会惊嘛。
1: 哎，
0: 对不？起码也是讲开刀，我刚好开啊。
1: 啊那不流起来讲，啊我刚好流过啊。不过留一粒，
0: 该袂记，这粒是啥？
1: 不惊死人哦！哎呦，伊讲吼，问解讲了了后，十分钟后啊，既然完全袂记对谈的内容嘛，对吧？甚至哦，不停在问哦，提问哦，哦，经过这个评估啊，哦，以上未达这个失智症的这个很挺多啦，然后确啊已经几乎啊朝这个失智症来发展了。
0: 对啊，你看，
1: 就想讲，这差不多差不多失智症。
0: 哎，你看，问个连续啊，你问几落遍，安尼阁无到失智症。
1: 哎呀，所以你去看哦，吼，不过啊，伊啊，即使啊，这个记忆力啊出现了问题啦，
0: 吼，对，
1: 仍不认为自己不行，
0: 哦，
1: 伊袂安尼就放弃哦，
0: 对，
1: 反而啊，主动学习新的这个事物，哦， 继续啊，哦，追踪五年后啊，伊唔啊无发展成失智症哦，欢迎人力啊，欢迎这能力啊，

0: 哦，甚至比过去更加好。哦，所以这嘛显示哦，持续的学习哦，继续学习对大脑这个重要性哦，这伊运用英国强制的研究，研究对象啊是这个伦敦客停车司机，哦，计程车司机哦，吼，过去这计程车啊这个执照考试相当的这个严格哦，这个司机啊必须要熟记荆州。哦，这好多哦，这个我们考不客停车司机
1: 牌哦，
0: 这个司机必须要熟记哦，这规座城市的这个道路哦，哦，好厉害、哦，
1: 真的真难的，这客停车司机刚才比在考大学较困难
0: 哦，这都来去上海问的啦，
1: 哎呀，
0: 哦，对对对，条路是什么弄灾呐？
1: 弄灾、
0: 哦，研究发现哦，每天一个穿梭这个伦敦。大街小巷的这个客停车司机啊，负责记录，而这个海马回哦后段体积啊也变大哦，而这样研究带来提醒是啊，这个脑会因为这个学习而改变 哦， 哦，所以医生指出啊，无同款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阶段，脑部有无同款的这个学习能力，研究发现十八岁进行学习上紧哦，二十几岁了。记得最牢哦，
1: 记上会掉，
0: 记上掉。然后、哦、啊，到中年呐、啊，则是啊，判断的比较准，啊、靠经验嘛。哦，啊、
1: 判断最准确、
0: 啊，
1: 判断上准。
0: 对，啊，另外随着这个年纪愈来愈大，哦，这个经验嘛，会对你提升嘛。
1: 对。哎，
0: 显示这个大脑合适嘛，那这个记忆力、跟这个演绎的这个能力啊，
1: 哦，
0: 经验嘛，嘛是大脑合适啊，跟成长的这个证据。哦，所以医生强调啊，就算讲。老年的
1: 对
0: 哦，从零学习，嗯，一项个哦一点嘛，哦一样学得起来，你就可以学起来。
1: 对，
0: 就这个研究啊，观察250多名，
1: 对
0: 哦，60岁到90岁这个中辈，哦安排因啊从零开始学习摄影，
1: 对
0: 哦摄影哦摄影哦，
1: 对
0: 哦学拼布哦，这蛮好，哦拼布这个也很好哦。一礼拜开10几点钟啊，
1: 对，
0: 学3个月，
1: 对，哦，
0: 这个、记忆力测试啊，竟然对你进步
1: 哦。
0: 你看看，因此长辈啊，别怕哦，你免惊学不晓，
1: 对
0: 哦，任何这个尝试啊，拢是一种新的这个学习，
1: 对，
0: 学不晓那紧，啊，就去猛学啊，
1: 对啦，
0: 他
1: 受影，
0: 对不？学不讲人做个拼布，拼个是真水，你拼个较歹安尼样，那紧，啊嘛是咧拼，
1: 拼骨嘛水，
0: 啊对，拼骨嘛水，
1: 哎，你莫想讲安尼，其实为人很有天分，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学习。
0: 我直接来讲，但是你唱歌抽出来，我就问，我讲，你怎么那么厉害？我没有学过唱歌，没有。
1: 对我最近也来了一个，
0: 我就讲啊，你
1: 很会唱，
0: 你这少年哦，比淡忘去啦，可能台下家境无啊好啦，然后阿伟许多人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阿伯真正真的啊，实在不会呢，真正，所以就像这有影，有人本身有一个天分，但是环境以前较困苦的，个个诶环境啊吼，有当时也无啊多讲顺利个，是家也路路去行，也是有啊，哦，也是有啊吼，所以那要用实力证，哦。赶快去学习，看他学习什么东西哦，都好哦。一艺术的叫你那一定爱当啦，哦，那一定就是爱当就对了啦。哦 ，OK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让你安排听歌，
1: 来，
0: 谢谢。
2: 来，我们鼓山素清节收店的《遥远寄相思》。

谢谢慈子姐、杏子妈妈、学妹姐、美月姐、美春姐、雅慧姐、瑞华姐、曹丽大哥、茂统大哥、黄远妈妈、吉清大哥、怡华姐、龙武大哥、大嫂严丽姐、辉家大哥、守春姐、竹霞姐、素云大哥、大嫂邱桃姐。

谢谢阿秋季啊，发成大哥、志成大哥、玉超妈妈、韩孝杰、秀月杰、丽妹杰、美凤姐、方玉杰、碧双杰、文斌大哥，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不够对哈，对对。
1: 你敢未想对？
0: 无啦，
1: 虽然流星的过真紧，
0: 对啊，是真紧的，十几年
1: 就过了。哎呀，
0: 赶快许愿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1: 想对，我那无介好用的安尼啊。我创我较长一点。
0: 好啦，阿静啊，这个长较好用啊。
1: 来哦，见面三分情。谢谢新春大哥大嫂，阿秋姐啊，收到你婆声。玉慧姐、桂霞姐、竹霞姐、秋桃姐、素云大哥大嫂、吉清大哥、方玉姐、瑞华姐、富祖妈妈。

谢谢香香姐、007帅哥哥、淑华姐、阿香姐、学妹姐、美凤姐、明龙大哥、富祖妈妈、瑞华姐、阿秋季啊、学妹姐、凤英姐、玉慧姐、玉云姐、玉超妈妈、国中大哥、秋桃姐、明龙大哥、306的朋友、淑婷姐。

金姐、赵满姐、玉云姐、王暖妈妈、阿秋季、啊、素云大哥大嫂、怡华姐、杏子妈妈、吴爱妈妈、雅慧姐、宝琴妈妈、月春姐、明霞姐、淑慧姐、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

三分钟，有那嘛较短啊，因为看三见面一短啊，见啊俩。谢谢学妹姐、杏子妈妈、迟志杰、志成大哥、清芳大哥、守春杰、三井大哥、郭妈妈、曹阿姨、八成大哥、守春杰、杏子妈妈，来继续继续，七心换家情。英梅姐、

严丽姐、金銮杰、杏子妈妈、素清姐，你也多好唱过啊，娘嘞，头前唱去啊。秀龙大姐、学梅姐、茂彤大哥、志成大哥及金銮杰、守春姐、新宇姐、严丽姐、阿秋姐啊、竹霞姐、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王大姐、静法大哥、碧双姐、茂彤大哥、学梅姐、静泰大哥大嫂。

0: 雅茹妹妹、王大姐、秀龙大姐、赵和大哥，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来，时间逛逛逛逛哈。
2: 好，来，
1: 这个档案实在太好，啊，不实在要取消了，因为今麦较无，你知无？
2: 对，今麦搁加济吼。
1: 哦，来。北部新加坡一块，
2: 好来，
1: 哎呦来，这边绕口令，来上一上一山下一山，跑了山里山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高山海拔330，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哦，
2: 这个不难吧？
1: 哦，不难，
2: 不难不难。
1: 哎，来，无紧，
2: 来哟，紧
1: 哦，有没无紧的哦，那后边还有要好康的哦，
2: 还有生题目
1: 哦，这班长啊，
2: 哎呦，来呀，哎哎，你猜唔到去？
1: 哎呦呦，
3: 美女，
1: 哎
3: 呀，
1: 这是妈妈，老赵，
2: 老赵。
3: 哦，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2: 比较简单。我现在弄比较简单一点点。嗯，
3: 好，
2: 来，
3: 上一山下一山，跑了山里山买三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30，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3尺3。
1: 也是蛮绕的，
2: 还是有点绕哦，
1: 而且有点绕哦，
2: 看起来就刚刚
3: 有点失常啊，咬舌。
2: 哦，
1: 进熊
2: 啊。
1: OK， 好，谢谢，
2: 好，拜拜。
4: 来，上一山下一山，跑了山里山比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330，上了山大声喊，我

0: 山高山齐山。
1: 哦，没卖哦，真正如晚
0: 到，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拜
1: 拜，谢谢，拜拜。
2: 来，一梅又，
1: 一梅姐哦，
2: 对啊，
0: 哎，
1: 来，一梅姐来哦，
0: 帅哥美女，哎，我来绕一下看看，
2: 绕一下来，
0: 好。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三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三百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山楚山。
2: 哦，赞赞赞赞赞赞赞，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拜拜拜拜。啊，来这位好，第一遍接到哦。
1: 阿妹姐，
2: 阿妹姐来。
1: 阿妹姐，
3: 江巴蜀郡早。
1: 早安
2: 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3: 哎，来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三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三百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山尺三。
2: 哦，好厉害，好厉害，
1: 厉害，厉害。
2: OK，
1: 谢谢，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2: 来，姐，青玉姐。
1: 哎，青玉姐。
2: 哎，
0: 好。
2: 哎，搞错，搞错。
0: 上山，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里三米山。
1: 可以上哦，来哟，进
2: 来
1: 哟。
0: 上一山下一山，爬了三里三米山，爬了登了山一座太高山，山高海拔三百山，上了山大声喊，我比山高山尺三。
1: 哦，赞赞赞赞赞赞赞，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赞赞赞赞赞，来来来，就位就位来，就位是这海
1: 梅兰姐，
2: 梅兰姐，
1: 梅兰姐，
2: 梅兰姐你好，
4: 哎，
1: 你好。
4: 哎，
2: 来，
1: 喂，
4: 上一山下一山，跑了三米山，登了一座大高山，山高海拔三百山，上了山大山喊，我比山高山尺三。
1: 哦，哎，
2: 赞赞赞！
1: 哎，题目较简单，大家看，
2: 管理在了，管理人背起来，任你管。
1: 哎，真正袂使哦，
2: 袂
1: 赴啊，袂赴啦，袂赴啦。

0: 每一个好暗暝，我的爱人吹落去。
1: 不怪乌色的人爱穿，
2: 啊啦，
1: 看起就散。
2: 乌
1: 的哦，我穿乌的看起真散，我就甲好啦，变散哦。啊，我刚穿白的看，比啊好啦，加足大块哦。
2: 即马开始也真个，我穿乌的啊。

谢谢赖良妈妈，收到你的婆婆声啊。月儿节、余慧节、秀凤节、守春节、三井大哥、雅玲妹妹、瑞华姐、碧霜姐、竹霞姐、严丽姐、木通大哥来，继续来，欢喜在胸口。哎呦。

0: 连大哥、朱小姐、秋桃妈妈、玉超妈妈、瑞华姐、三井大哥、新富大哥、德修小弟，谢谢大家， yeah，
1: 谢谢。哦，老师这边镜头修了水哦。
0: 安那讲修了水，平常时啊拢无水嘛。
1: 这边安尼好。安那豆豆安尼修着安尼。哦，
0: 你给我看个遮详细。
1: 有啊，我来无。
0: 安尼哦。
1: 要讲敢唔讲啊？来，我拢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安尼。

0: 我是非常
1: 让导播老师讲，
0: 非常龟毛又细心的人。
1: 不是，这样 echo 在门，看他不
0: 得刷东来的。OK 啦，哦，希望你买单非常细心，细心观察我们两个。
1: 安内哦，哦，看顾的人较普
0: 啦。哎呐，啊，观察我们两个，你就知我的底层心在多。
2: 我来唱一首《感情分开段》，谢谢苏朱杰。守春节，我收到你的破声；雪琼节，碧霜节，桂霞节。

谢谢慈智姐、阿秋姐、宝琴妈妈、秋梅姐、青玉姐、玉霞姐、瑞华姐、碧霜姐、文雀姐、守春姐、韩晓妈妈、赖良妈妈、央秋姐、阿刘姐、玉霞妈妈、雪梅姐、源泉大哥、碧霜姐、韩晓妈妈、安雄大哥、文雀姐、曹丽大哥、玉华姐、林玉姐、美惠姐、金古爸爸、古妈妈。

高杰、三井大哥、守春杰、丽媛杰、彩华杰、碧霜杰、阿田杰、茂统大哥、进法大哥、陈妈妈、王软妈妈、碧纯杰、德顺大哥。

哥，长生大哥，继续上尾一首歌曲《来世情》咯。秋桃妈妈李学姐、陈妈妈、桂小姐、细满姐、长生大哥林玉杰、国胜大哥、木通大哥、三井大哥、玉超妈妈、碧霜姐、秋玲姐、德胜大哥、秀爱姐、丽芳姐、淑媛姐、文雀姐。

安妹姐、志成大哥、秀芝姐、淑华姐、彩华姐、美华姐、三井大哥、碧双姐、赖两妈妈、旭妹姐、陈妈妈、小熊维尼、丽学姐、楚文姐、守春姐、真情姐。

0: 谢谢全和大哥、玉环姐、美英姐、金銮姐、秋玲姐、嘉玲姐、真情姐、安妹姐、志成大哥、碧霜姐、学妹姐、训妹姐、玉超妈妈、德胜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死，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

0: 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三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啊，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
7: 袂停。等下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咧哦。哇，你赞赞赞！
8: 这超奇妙，够好，这种。吼，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用的。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7: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安
6: 尼哦，啊食咧安怎？
7: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了。
7: 我就买较济给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予食。
9: 我前回有给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我拢疼你吼，啊，拢会因为遐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今麦食这食了吼，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皮肤顺的，皮肤哦，皮肤嘛
6: 皆足。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印，有印，谁讲说有印？你食什么固骨头啊？谁啊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印。你这个有印呐，食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印，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寡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诶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诶新陈代谢，互你诶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诶补给。你食诶物件是安怎营养？

食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也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咱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桂兰卡。

不是吃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吃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骨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骨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骨的砍头啦。看他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即个胸腔会白白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即个最上个郑妈妈即马足特别嘞，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本来吼想讲连迄、那個。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就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得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的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舌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道？油内底啦，什么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多，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遮个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但糖分控制未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卡筋的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的啦、生瘤的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托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俩。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作息能力，包括让你好困，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尿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有放红石榴，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15天。一罐吃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吃嘛，吃下子来。今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够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天买一组，买两罐吼、哦。

0: 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三罐了嘛吼，三罐了，三罐两罐三千嘛，三罐嘛，赶快送你三千，吼，三罐送三千。啊，今仔日这栋广告三十个内底，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三十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六罐倒转去哈。六罐三千块，一罐剩五百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三十个人客，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你电话卡通，这罐啊拜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七罐倒转去，三千多，电话吼，食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
0: 组。你买一组，你食多久才？这你食多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嘛，老兴十个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六十三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刚上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你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来，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4: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5: 哎，
0: 别努力吼，
5: 我叫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6: 买一组啊！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6: 啊，真足久的啦！啊，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6: 哈。我一天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5: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8: 对。
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9: 嘿。
0: 买诺丽过哟。
9: 买诺
0: 丽。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不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就一千两百二十四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姐你好，
10: 好，
0: 要努力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姐啊，
10: 这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焦焦，也袂佫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佫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甚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0: 哎，
0: 免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六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吼，来电话也好，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买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他倒小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

0: 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几
0: 号？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免努力哦。
1: 哎，我要叫几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3: 买一桌
0: 啊！哦，咱吃晒几年啊？
3: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哈。
3: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轻松，你就未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4: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件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5: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6: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6: 对。
0: 好，电话摇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7: 嘿。
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那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就1224万，那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英姐你好，
8: 好，
0: 要努力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英姐啊，
8: 这一罐啦。
0: 好，等我一下，这明英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阿拜我嘛无给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3000，今日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排便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焦焦，也袂佫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佫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甚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伊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8: 哎，
0: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你好，免努力哈。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努力哈。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9: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免努力哈。0800-00919。30秒最后时间，电话卡通，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0800-00919哈，来这个三零八的何展呢？何展哦，
10: 喂，
0: 你好，你要买诺丽果吗？
10: 我刚刚听你讲好的。
0: 好，你等了下咧，我叫小姐来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10秒而已哈，0800-00919，电话卡通，今仔日就是七罐。

家早安，大家高早，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丽曼妈妈、雅欣姐、洪阿姨、彩慧阿姨、雷金阿姐、贤美阿姨、慧珍姐、雅思妈妈、秀琪妈妈、秀莲妈妈。

谢坤威同学、洪阿姨、小林姐、赵和大哥、大嫂、素外妈妈、明和大哥、秀莲妈妈、花城大哥、竹祥妈妈、高桥大哥、花香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的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哎，大家早安，
1: 大家又个见面啊，
0: 老赞老赞，好，今天是 Happy Friday，
1: Happy Friday 啦，
0: 哎呀，快乐的星期五啊，哦，今天上完就要放假啊，
1: 哦，是呢，
0: 又要放假了，
1: 哦，放三，哎，放两天，两天而已哦，
0: 哎，后礼拜才是三天哈，下礼拜才有这个六日一啊，六日一哈，后礼拜。哦，所以这个诶，应该是算是那个这一周的周末哦，应该天气是袂歹啦，吼，天气袂歹。嗯，就要早起拍天气了，哇，真的白天好热哦。啊，
1: 我早上无出去，
0: 对，这个啊，就要早我出去，然后就觉得
1: 就热哦，
0: 我靠，都热啦，真的是这种秋老虎呢。嗯，人家说这个是秋老虎，秋天的这个日头哦，
1: 嘛是秋天里的老虎，
0: 嘛是真烈啦，啊，也是很烈。嗯，就是还是会晒伤的那个程度、喔。嗯，哦，你拿液体流啊，靠趴个位吼，嘛是受伤哎。然后晚上又有点凉意那种，就是早晚啊就会凉凉的啊，然后中岛都暖啊哦，所以大概这个请沙看麻烦，会比较要稍微这个小夸注意一下啦吼。我早摩托嘛是，哎呀，另一位爱小夸他嘞。
1: 今晚无正是还好，
0: 地球温呀，
1: 然后加一件差不多再一件外套。
0: 对，
1: 这样子应该也不会就不会冷。
0: 哎呀，算是那个舒服的温度。
1: 现在目前两件都还可以解决、啊、当天的时候就比较好找嘛。
0: 当天的时候有当下洗洗
1: 五年，我当下请假洗。
0: 请假就醉哦，穿那么多。
1: 骑车两件外套必备这样。哦，對啊、
0: 哇，真的是。
1: 然后来地高还请冷衫。
0: 冬天真的很冷啊，我真寒哈。啊，就嘛，这天气呢，就是算是。那个我适合还算是舒服的温度，
1: 真正就舒服诶，穿啥拢就方便诶，
0: 较方便啦。就像是那个短袖，应该也可以打一整天啦。哦，嘛是咱规工，如果你若骑车是靠冷诶话，再加一点薄外套这样子。
1: 对对对，哦，
0: 差不多是安尼。
1: 今嘛就方便。
0: 啊，那中岛真的是哦有够热了。
1: 中岛你穿短袖也着。
0: 嘿呀嘿呀，我真的是很热吼。按这个最近的天气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吼。啊，最近无风台来个人。打扰哦，我觉得是还不错了。
1: 没有受到骚扰。
0: 对呀、啊，对呀、啊，黄一夸给你这个雨水应该是毛剩还够了哈。嗯，今年的雨水，你看这样子，这个
1: 几个月落较多
0: 啊。嘿呀嘿呀，洪台安尼来吼，就是前几次的洪台安尼，哦，应该雨水应该有薄膜。我是无去看水库，
1: 这么冲水啊！有当时一直在落，暗过有当时嘛是
0: 无落着，好，哎呦，水库的所在，嘿，也是惊安尼啦吼，按那个目前的蓄水量吼，应该是还可以，因为最近无什么新闻讲有欠水，应该是无欠啦，应该是没有欠，但是还是要节约用水啦吼，袂当讲吼做浪费安尼。
1: 对，毕竟是这个习惯就要养成。
0: 嘿呀嘿呀吼，为了这个省水。为了也省荷包，
1: 未雨绸缪、
0: 哦。对对，
1: 我们要未雨绸缪、哦。
0: 嘿，对对对，
1: 不管是用水或者是各方面，都要未雨绸缪。
0: 嘿呀、啊，都要省吃俭用呢、啊。
1: 俭钱嘛，哎呀，买俭钱啊，袂当讲一个月赚偌济，变月光族。
0: 哎，开偌济吼，然后讲现在都是大家。那个有的时候笑脸的东西月光族、喔、
1: 男生叫月光男子，女生月光仙子
0: 月光仙子，哦，就是谈的钱，一个月那全部开了了哈，就是都花光光。
1: 不过他们变成没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一个月常常来讲啊，就是哎、欸，你买一件水衫哦，可能几啊万，哦，可能三万块衫呢，啊，一个月薪水该开了了。
0: 对对对。
1: 啊，不过你挂连衣，哎呦。哦，我这个水衫呢，钱没有不见，
0: 还给个钱没落，
1: 变成一件皮外套啊，那
0: 钱没落是变怎？
1: 皮外套差不多三万块，
0: 很可怜，很贵哦。现在有的衣服也是很贵，哎呀，挂在机啊，靠你个人有喜爱不安尼啊，
1: 吼。
0: 对，啊，我觉得画那个月光族不是错啦，嗯，
1: 对，
0: 我觉得不是错，只要没有说没有那个负债，我觉得就 OK 啦。哦，对，但是吼还是要。加减吼，爱欠一个。
1: 不过有当下嘛，足配合的咧。有一寡这个少年人，哦，有法度安尼，哦，达个月薪水。例如讲，他很喜欢穿衫，很喜欢穿搭。请求一寡这个服饰店的店员，他们都把这个钱开去买衫，
0: 开去衫顶。
1: 对啊，而且他们自己的这个店家，他们可能买了又有优惠，然后想说，哦，我这个月要买这双鞋哦，然后变成那个鞋子变收藏啊咧。但是每个月的薪水都没伫咧。我、哦、这衫口顶管，我为着家己兴趣，安尼是下次，我就不会好
0: 嘅，蛮厉害啦。我觉得是个人选择啦。啊、你讲吼，安尼开起来做欢喜，那就去花吧。嘿、嗯，啊，就是啊，无钱赚， 极坦的来，喜欢冲下，当然是要我家己欢喜的，对不？
1: 有的人想要犒赏自己的，存钱想要买厝，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有的人就要存钱买房，
0: 对呀、啊，
1: 买车子。
0: 我觉得都是犒赏自己的啦，自己如果能够欢欢喜喜安尼就好、嗯、啊，只要卖讲去人借钱，卖去讲迄个贷款、信贷啦吼，啊，欠加满那个一屁股债，这样就较无好了吼。这样就为了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去贷款去讲借钱。啊，到最后个你该拿去了缴那个钱，哦，又要付人家利息，哈、哦，啊，那是我觉得是比较不好、啊。
1: 因为信用卡变以卡养卡、
0: 啊，对对对哈、
1: 哦，到那个地步实在是很。
0: 取完去了，我问同学啊，进几员工，啊你，我就跟他说啊，你信用卡都怎么缴？他说我都缴那个最低啊，说啊，你都缴最低啊，缴最低的是我这个利息在有咧造啊，你讲怎样哈？一于一的是，好你讲好你分期的艺术啦，哈、哦。就是让你

0: 分期，然后可是又会有利率的存在啦，利息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会让你的那个个人的信用评分好像会有一点大扣分哦。
1: 对，以前我唔知耶，以前一定会有两个选项嘛，一个是全额缴，一个是什么？最低限额。以前我就想讲，哎呦，我把钱捡起来，我缴最低限额就好了，那下个月再来缴部分的，我已经知影啦。后来我才知影，艺术啊那。哎，
0: 后来。我之前都是全缴啦，我从来没有缴过最低的，
1: 完全无。以前我是唔知道，我想讲，那也好，好啊，安尼两个算
0: 起来。我这个月可以那个讨假包，缴那个最低的。
1: 我想讲，原来信用卡就是这样子用的。
0: 对对对，它就是会让你说，你会如果说钱那是无够的，它可能会有个最低应缴。你想说那个缴了，可能下个月再缴就没事了。这个不是啊，那个利息就开始跑了哈。
1: 原来可以省钱
0: 啊。哎呀，利息对，开始造啊哈，不那个可能下个月就可能会多个几百块出来的利息。银行的些探这啊，我就是在赚这个钱的啊。所以他们就是靠这个在赚钱的啦。其实银行，这个靠这个最低应缴的那个利息来赚钱啊，还有靠那个转账的手续费啦，吼，什么的吼，这些吼，
1: 借钱呀，
0: 对呀，对呀，借钱呐，吼，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夹棒，就因为金熊这嘛，但借好大家呀，吼，借给大家，然后他们就会有利息呀，吼，有利息，吼，所以你那个千万不要缴最低啦，吼，卖了熊给啊，不然你可能这个有利息的部分，可能你嘛个人的信用评分也会扣分哦，你那以后被贷款被冲下来，吼，可能。分数会较低一寡。
1: 其实讲我其实很少跟这个银行有什么
0: 有来往来，
1: 因为对，真的是没什么往来，好像一开始去开户，然后后来我哪就很少接触这个，因为起码手机也冇网络银行，
0: 对，
1: 其实就方便呢，
0: 很方便。
1: 就算是一寡这个功能我都开通，不过你也可以经过客服，他可能会。跟你做一个这个引导啊，所以起码要去实体，去这个实体的银行，其实已经大跟以前比较起来可以嘛，就这可能也少很多。
0: 对呀，
1: 要亲自去银行报道。
0: 现在万一少年人都做烘焙，手机就可以那个转账啦，可以收款啦，可以干嘛的？然后起码嘛，无人咧招。银行的路婆啊，以前年轻时唔会去路婆啊。
1: 哦，系啊，看公司有欠，
0: 嘿，要去刷布子的。现在今晚妹呐，今晚手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啊，吼，都非常的那个明了。
1: 啊，不过你呐需要迄个婆啊来对这个账目，但是他你如果想顾无去路婆啊，有当下他会把它截成一条
0: 啊，那
1: 对，截成一笔，那当然还是可以调资料，只是说，像我有的婆啊。赌开户的话，我就不去赌。
0: 完全不去赌，搞赶快。
1: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资料其实都对呀、啊，都省略掉、
0: 啊，都卡在那边。
1: 但是对正常的啦，对正常就是安尼啦。
0: 除非你若要办什么物件，需要那个账户明细，可能才会去银行办。
1: 这么连开户很多都线上都可以开。
0: 对呀、啊，现在做红本的吼，就是让你不用踏出门就可以转账，就可以开户或是怎样的。现在都做红本啊，所以。但是方便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会带来一些，比如说有可能会有一些诈骗或是什么的。就是小公里出来这里就可以转账啦，然后那个诈骗就会骗你啊，我给你骗。然后这个就可能带自己要小心啦。家己要细理吼，啊不吼这个。诈骗真的很多吼，非常的
1: 诈骗嘛，变成一种的职业吧，变成一种犯罪型的职业。
0: 没错没错吼，那诈骗拢贪足多呢吼，拢甲你
1: 高贪哦，
0: 有诶吼，真正是拢甲迄阿公阿妈欠的迄老本拢什么拢骗掉，
1: 退休金啊，毕生所赚的钱，
0: 嘿对，
1: 贪甲变有老阿厝安
0: 尼。对对，所以吼，大家千万要守住自己的钱呐哈，千万唔通相信。那个不明的网址、不明的简讯，是讲吼有不明的人加赖给你，你就把他那个把他加好友，然后要干嘛的？
1: 真正诶，有诶加好友看起来就怪怪，
0: 哎呀，
1: 像面册啊，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哦，他好像自己的资料好像没什么资料，他几张图片，
0: 对，
1: 啊，可能特别是一些帅哥美女的图片，迄个就奇怪，
0: 哎，都奇怪，
1: 对啊。
0: 我刚刚早上还看到一个诈骗，就是最近在流行的啦，讲。你的卡银行的人卡不是银行的是跟那是户政事务所还是像的卡好利卡得位好利哦吼讲 欸、你的那个户口不是你的那个户籍誊本跟那个身份证件可能有被人家申请啊，有人跟你申请之类的啊，你确定你有申请吗？然后你就说哦我没有啊，然后你就会跟他就会跟你说哦，那你可能这个可能有人盗用你的那个资料，嗯、哦啊我那个我现在帮你报警，我跟你报警，因为讲可能有跟你有人去跟你办那个身份证的物件，还是讲说户口名簿的物件，哦帮你盗就是盗用来办理啦，然后他就说、哦、我现在。你可能现在要马上报警哦，哈！啊，现在这个几点了？今嘛啊，你爱那个 Apple 三点半警，爱紧报警，要赶快报警。然后也立即做紧张的嘛，说哦，公家呢，刚刚哦，那个物件被用安怎的
1: 哈？报警嘛、啊，
0: 东西要被申请了，然后就是感觉要被盗用了哈。然后你讲你刚刚那美虎，你会手忙脚乱，我们在边转，然后他就趁你那个手忙脚乱的时候，也、嗯、讲。我今麦给你转内线，好不好？啊，我给你转去迄个什么刑部大队，什么、oh. 就是刑警那边、oh. oh. 他就想说他帮你转过去，然后你就想讲哦，伊是户政事务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嗯，好，然后好就转过去了哈。啊，那个转过去之后又换了一个人，哇，接人哈。阿姨讲，来，你现在那个帮我加个 line， 哦，加加 line， 啊，咱视讯一下哈。啊，他就会真的视讯哦，阿姨的真正改视讯哦，啊，他就会穿的像刑警的样子。啊，我表哥现在身边警政署，你跟他被报过啊，你哦，就是用的真的很像，
1: 比警政署更警政
0: 署。哎，阿嘉哥，我现在明白哦，身边秒，
1: 哎呦，两线三星啊，一线四星，
0: 对，然后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刑警，很像警察。哎、嗯，啊、给你问一挂代志，问了哦吼，伊可能就是会叫你干嘛，然后叫你这个那个银行的什么物件吼，爱传互伊安怎，啊，无你扣罚钱安怎，哦，啊，你就做紧张的，什么物件拢互伊。哦，因为他就看起来像刑警嘛、嗯，看起来像警察，你就会不疑有他、哦哦、然后你就把资料交给他，然后你就会被骗钱，你得去我们骗钱哦。所以这种物件，哎、嗯欸，这个刑警是不会给你加赖，不会给你用什么，也、
1: 啊、
0: 用什么视讯什么的，转对是没啦。
1: 他们讲第一摆拄到可能新鲜可能嘛是会收到，
0: 你可能会惊吓吼，是这个会害怕。哦、所以你就会相信他，
1: 因为他那个是
0: 不要这样子，
1: 他是直接这样来的，他就说、欸、我直接帮你转，然后你可能一时也，我都可以判断，有时候我们大脑就是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让你去思考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哦，就是会紧张嘛，哈、啊，他就是趁你那个紧张的时候、慌张的时候，就是给你。哦，讲哦，我现在帮你转内线哦，哈，你敢加赖哦，哈，怎做啊？哦，你就会这个，你就会相信他。
1: 这时阵可能哎、嗯，啊，小蛋姐，我哎、欸，我有重要的啊，先挂掉，然后打一下这个165反诈骗专线
0: 啊，忘记了呀，哈、哦，对，最好的处理是这样子的哈、嗯，不然我们就说啊、我带你看好利哈，就是先查证一下，
1: 把这个时间给给我等哈、哦，把这个战线拉长，對對對你还有缓解的空间，
0: 对、啊，
1: 很多事情你把哎、时间拉长，还有缓解的余地啊，呢、嗯，
0: 哎，对。哦、所以吼，拄到这种的吼，千万唔通慌张啦吼，不要手忙脚乱吼，先家己这个沉淀，那个心要沉淀下来。
1: 有当时啊会、哦，你会突然间就那个个得对起安尼，
0: 就
1: 买衫嘛，赶快啊！你一开始无买几件衫，不过你一打你门安尼，店员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哎呦，帅哥，我觉得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你而存在的，
0: 哦、对，
1: 穿上你真的是绝配、哦。上一个客人穿起来都没那么好看，你最好看，今天你穿起来是我看过最好看的，然后你就哇。脑波跳了，你就啊，好了，好了，把它埋下来，埋下来啊！结果踏出这个店外，才发现，哎、欸，我好像
0: 太冲动了哈。
1: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哎呦，给我千扣掉那 breaking。
0: 哎呀，哎呀，
1: 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被哦，一瞬间那个他被他整个
0: 对
1: 话术这样子，
0: 所以黑诈骗人都厉害，然后探理吼都。做紧张的时阵吼，哎，做慌张的时阵吼，给你欺骗啊你吼，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为上啦吼，爱卡细腻吼，这个反那个反诈骗就是爱心卡165，爱心确定
1: 165这个锁定，
0: 不吝的电话给挂掉，然后你就打165说啊，这个电话是不是什么户政事务所诶吼，伊就讲被卡好哇，然后讲被充钱，你就大概跟他讲一下，他就会帮你查。给你查吼，所以吼，大概对着这款的吼，都别紧张啊，吼，不要太紧张吼，也不要手忙脚乱哦，吼。二来，我们这个就直接要去日课了。哎，讲日课啊，讲今仔日跟明仔载日课，所以要查大家脸部讲哦，来进单元。

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是开始再叫沐浴、祝福、求医、破除、动土、立处、立冠、栽种、纳跳、交易、纳财、纳菜。今日无时候是牵线、起座、驾马、坐床、上挂、彩衣、起灶、破除、祖松、合掌。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十月十七号，旧历是九月初八。来冲马啊！四十九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交易、纳财、立冠、牵线、栽叫、求医、纳菜、栽种。明仔无时候的是收租、诉讼、立处、起造、造器皿、破处、安葬、画图、修网、竹体。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
1: 谢谢。来，
0: 跳完健康操哈，那边来喝水了哦哈，啉滚水，来来来。好，来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完了，那边来点名。好，
1: 点名。
0: 好，晨点名时间哈，卡在那的控诉里338。
1: 控三。
0: 0423380303。
1: 0303。
0: 嘿，那边来点名哈，看大家起床阿未哦，起床的没有哈？那呢，立清姐，好，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康爸爸，康妈妈，
1: 康爸爸，康妈妈，
0: 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丁的妈妈，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素外妈妈，
1: 素爱妈妈，
0: 还有那呢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墨香妈妈，
1: 墨香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阿狗的秋娥姐，
1: 秋娥姐，
0: 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好，淑珠妈妈，
1: 淑珠阿妈妈，
0: 阿狗的那秀蛋大姐，
1: 秀蛋阿姐，
0: 好，何恋大姐，
1: 何恋大姐，
0: 明恩大哥大嫂，
1: 明恩大哥大嫂，
0: 阿狗的那玉环大姐，
1: 玉环阿姐，
0: 老炸哈，阿狗的那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嘿，老炸金鱼妈妈，
1: 金魂妈妈，
0: 好，南屯的林花大姐，
1: 林花阿姐，
0: 哦，简爱阿妈，
1: 简爱阿妈，
0: 阿妈都做早起床啊，阿狗红阿姨早安哦，
1: 阿姨，
0: 嘿，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好，还有那呢阿双妈妈，
1: 阿双妈妈，
0: 哦，贤美阿姨早安，
1: 李阿姨，
0: 哎，给我看一下哈，人我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老炸淑萍姐早安哦，
1: 淑萍阿姐，
0: 老炸老炸哈，好来点完名哦哈，哎，还有香客谢妈妈，
1: 谢妈妈，
0: 哎，谢妈妈早安哦，好早安，好碧霜妈妈，
1: 碧霜阿妈妈，
0: 哎，老炸好软菊妈妈，
1: 软菊妈妈，
0: 老炸老炸哈，二来那边的秋瓜了哈，那呢这个沙秀瓜 Q。哦，当时秀金妈妈哈喜问，
1: 我来贵人的梅珍妈妈安排一首月音诗。
0: 过来是安南的玉那个玉慧妈妈哈，沙哟娜娜探戈哈，来沙秀瓜来给我弄一下哦，谢谢。

谢谢喜顺，感谢大家花香，素月妈妈、慧娟姐、想可以谢妈妈、慧玲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阿蛋妈妈，谢谢朱香妈妈，感谢大家哟、哦，谢谢。来，一首的阿妈。

谢谢慧玲妈妈、木香妈妈、糖糖姐、鼠猪妈妈、雷霆阿姬、何恋大姐、仙美阿姨、彩绘阿姨、素爱妈妈。

谢谢曹阿姨、慧君姐、阿菊妈妈、于珍姐、朱霞妈妈、美娇姐、曹阿姨、细满妈妈，谢谢雷霆阿纪。妈妈。

想感谢妈妈，素爱妈妈，秀琪姐，素月妈妈，锦云妈妈，碧霜妈妈，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秀竹妈妈，谢谢小林姐，廖满妈妈。来，继续安排俺们蓝莓玉慧妈妈，Sayonara Tango。

0: 黄大姐，竹香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廖妈妈妈、贤明阿姨，感谢大家的花香哦，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感谢大家的花香。
2: 妈妈好厉害哦，昨天晚上十点来看这部，今嘛，
1: 你讲像，
2: 来陪伴，
1: 你讲像，
2: 哎，就这样，
1: 就这样，妈妈，好，是爸爸妈妈。
2: 哎
1: 呀，昨天
2: 备店嘛，备店
1: 去备店，
2: 跟宪哥，
1: 嘿，备店跟宪哥，备店跟仔，他已经封为宪哥了，是不是？
2: 宪哥啊，然后简称宪哥，
1: 因为这个昨天刚好调班呐，然后那个佳慧公按下待机吼，然后就跟明奇调个班这样，所以我妈妈看啊，明奇那个能调个没去啊，现在
2: 没去啊，人没凭空消失，
1: 哎，昨天代班呐吼，所以今嘛那个怎么张张刷去。八点啊，给你赶快是两点的哦。
2: 我安尼我差不多在我三顿拢快到，我啊昨暗时啊，今日透早咧，就
1: 能够跟大家见面，
2: 希望大家不要看腻。
1: 哎，没啦没啦哦，就也不会看腻。哦啊，今日两今日播两点至四点是阮两个哦，是我们两个哈，所以咱这个今日拜五啦，算是礼拜五。
2: 这
1: 是每个礼拜五，就是由我们两个吼，你咧透早加下晡两点至四点吼，拢会为大家来做服务
2: 吼，
1: 拢会唱歌大家听吼，所以大家若是无去上面话，下晡若是中昼困袂去吼，过来听歌，来再来这个两点至四点吼，过来看一下这部吼，啊，我们这个礼拜五都会弹民歌吼，那个大吉他吼。

0: 大家听哈，所以大家若是介意听吉他的吼，诶、欸，这个礼拜这个就是每个礼拜五两点至四点拢会断吼，大家听啦
1: 吼。
0: 是的。诶、欸，对对对，吼，来，那这个时间吼，因为今拜五吼，就是赶快吼，要来学这个成语的故事吼，行为故事吼，今要来学这句，真是蛮常听到的吼。
1: 是。
0: 常常听到，但是有的人可能唔知
1: 伊，嘿，
0: 唔知伊艺术，啊，我唔知安怎来做使用吼。所以咱今日这个如痴如梦吼，都要来教大家吼这个成语的故事哦吼。那你小看咱来如痴如梦哦。

0: 一语回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张，老师不知如何是好。那条鸡仔敢若是死火啊？你看如何
2: 是好？
1: 哎呀，足严重的呢！
2: 去敲电话叫消防队啊！啊，不过咱甲对面条鸡仔隔遐远，袂啦，袂烧来甲咱吃啦。
1: 我来去帮忙救火一下。
2: 等下。你在找什么救命？你上无问下，你没水没，帮你救。
1: 老师，我来啊，我来。
2: 等下，
1: 等下。老师，先暖啦。
2: 坐好，坐好。你的杯啊吼，放尿都唔来杯啊，大杯。你提起杯啊要救的，有啥物路用？
1: 帮忙是一种的心意利益，唔是讲一定会做到讲做大汤。
2: 咱甲咱的观众讲，因为这有当时啊天灾地灭难免拢有，常常拄到一挂灾难的现场的时阵对吼，咱发现就足济人啊，拢去遐围观。啊！你围观吼无大劲啦，你本身啊，因迄所在还佫有危险性，有危险性啊！你也无装备，哦，莫讲你要炸一点仔水啦吼，迄阵消防队反正本来救火，起码都要加救伊，安尼变啦。
1: 老师，别紧，我过来买较济矿泉水，买很多很多很多的水就可以了。
2: 我们啊，有些事情要交给专业的来，知道吗？吼，我这学生根本就想要逃学呢。
1: 哇，那好啦！
2: 啊，就这个机会啊。今仔拄好嘛有别人嘛，剩咱两个尔吼。来，今仔甲你教一篇叫做啥？就是你拄好做迄个行为啊，叫做杯水车薪。杯水车薪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意思孟子啊，咱定定叫孟子吼。孟子这本册啊，《孟子告子篇》啊，《告子篇》的上篇。杯水车薪的意思是讲，你的力量很小，但是呢，你却要做超过你力量的事情。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啊，仁爱的人，啊，仁爱的力量很大，仁，他就像哦，水去灭火赶快，去消灭一些不仁的事情，懂？基本上在行仁的人，就是说他有遵守仁义道德的人，并没有全心全意去做，这安尼吼，仁的力量就变得很小。
1: 现在有的人都是做样子而已嘛，沽名钓誉。
2: 对，你像老师，你看我。
1: 像老师沽名钓誉吗？
2: 没有，像老师完全没有沽名钓誉。你看我在你身上一毛学费都收不到，但你光一玩对这些小孩有就得爱心，像你这款这里有这，哎，这是粪土之强不可污也，孺子不可教也。我赶快啊，有教无类，对吧？啊，你摕一杯水，就想要去灭掉规个茶已经烧起来的火。他有可能办得到，你不但啊，我都消灭这无唔对的代志，等到啊，反正助长他的企业。
1: 老师，我才多只是有一个心要去帮忙，我嘛无安尼讲呢，把家己母家过来受伤。
2: 但是吼，助人无情啊！啊，孟子的意思就是讲吼，有一挂人是安尼啦，伊啊想要做善事，但是伊干啥？他只注意到要得到一个善名啊，比如说啊，我来奉献，我来奉献啊，我来买一挂菇。买一挂鱼啊，啊，结果嘞，即马放心，即下放心了，迄边个俩，啊，个俩了，个台上只下个买，啊，你个买来放心，哦，那个只是什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只注意到善名，没有真正诚意的去行善。但是讲要放生，是讲咱拄着一挂啊，这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要随意去杀生，因为吼，即马小熊拍人太济。
1: 对。
2: 所以我嘛无法度啦，我这。孟子嘛，我懂啊。
1: 但是老师在对迄个消防队吼，就是我打电话叫来的呢。系啊，因为我想要帮忙嘛，所以我无家己会用受伤，我较紧卡迄消防队的人讲才熄火
2: 啊。安尼真好啊，因为你像你这样就是尽力行。

0: 善的、啊，因为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啊，你那小的你充斥了太多虚浮的善，善微弱到只剩下一杯水的力量，然后邪恶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嗯，
1: 对。
0: 最后就被反过来，把善的力量给取代掉了。
1: 老师，说了那么久，你口渴了没？

0: 过嚟。爹，
1: 你啲讲哦，连观众都未出声。但系我知你想要翘课，对不对？至少你知影讲我上课啊，
0: 辛苦。
1: 你即马为会当报答为师的，唔是去买水喝啊？你
0: 啊，无咧，
1: 是从今仔日的课，这个杯水车薪这个故事留下来，好好的复习。啊，我吼，来吃一下串冰，我来吃红豆牛奶冰。
0: 好啊，无老师，你给我外带一杯饮料，我要吃多多的半糖少冰哦。
1: 还敢点餐？吃尬。
0: 哎，点餐就点餐嘛。

0: 好，谢谢。好，以上就是咱这个如痴如梦吼，杯水车薪。
1: 杯水车薪啊！
0: 想要用一杯小小的水，操，去救一杯火，
1: 是无可能的呀、
0: 啊，是较难。嗯，
1: 你连灭火器都无一定的，有一挂大火无一定有灭火器都扑灭得掉。
0: 对啊，
1: 何况是一杯水的力量。
0: 对对对，哦，真的是没办法打击这个恶势力。哦、所以这个是不是杯水车薪的艺术哈？人家说水火无情嘛哈、所以会今天做无情的哈、你若去那个大家拢看到迄、那个迄、那个火灾啦，或是讲吼大水安尼吼，甲厝安尼冲走吼，那个哇，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那个震撼哈，嘛会很伤人家的心哈、所以人家说真的水火真的非常无情。所以大家吼用那个用火啦，用水吼都要小心。
1: 对啊，尽量防患未然。
0: 对啊，因为咱即马那个生活很方便嘛，吼火也很方便取得，电也很方便取得，水也是啊。有时候大家可能用习惯，但是有时候会忽略，会有稍微忽略的这个危险性啊。哦，它还是会造成那个咱的危险。嘛是造成咱的生命安全。
1: 嗯，有有人煮物件煮甲臭灰搭，然后老婆伫迄边安尼。
0: 哎呀，走去看电视啦，
1: 干烧啦。
0: 哎呀，是讲走去唔知走去倒位安尼啦吼，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用火。
1: 或是瓦斯漏气，
0: 对吼，拢爱注意吼。那个管线如果太老旧了吼，这真的要思考一下，到底要不要换。出来电也是较旧，那个电线比较旧的，也是要稍微这个客人来检查，来检查一下吼，是不是要换呢、啊？哦，哎，我啊，不到了这个夏天呐、啊、冬天呐、啊，用电量会有时候会比较高的时候，那个电线负荷不了吼，对，开始外皮就开始油漆，哦啊，油漆嘿，那个如果滴落那个。塑胶如果滴落到那个可燃物的时候，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
1: 或者是说电器用品有的这些插头，有的这个电线老，
0: 这个大家比较常
1: 灯刷，
0: 比较常忽略的。哎，
1: 看
0: 会忘记的，就是那个高功率的这个电器，不要用几百延长线在那用个几百插几卡插几末啊，那嘿电刷负荷不了哦。哎、这个就是要分开啦吼，分开使用。
1: 多、出来的又阁无人吼、第一时间无发现。
0: 对对对，哦，這個、你像去蒙领导迄个电线啊，就讲迄个延长线有烧无吼？使用电器的时候有没有热热？如果有的话，那个可能就会有那个问题、可能都有电线着火的问题、所以大家用电、用水、用火拢家己爱注意哦吼，都要注意，都要小心吼。后、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杯水车薪的这个故事哈。后、来，继续要来唱歌了哈、来，咱首歌了后，咱就要来算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哦哈，请大家一定要上线来猜猜看哈，也来越狂买咱的这个健康知识哈。后、来，继续咱的三首歌，
1: 来，当西蒂娜姐帮两百半包婚，
0: 好，过来是咱的乌日云清姐无心的经历，
1: 啊，过来是上身的秀宇妈妈安排，无你较快活。
0: 好，来三首歌，继续讲泡泡啊，谢谢。

谢惠梅姐、曹阿姨、玉慧妈妈、红秀妈妈、竹霞妈妈、曾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小唐杰、秀莲妈妈、碧霜妈妈、依琳妈妈。

谢谢珍珠妈妈、慧玲妈妈、廖妈妈妈、阿段妈妈、冰霜妈妈、贤美阿姨、康爸爸、康妈妈。谢谢曾妈妈、玉超妈妈、慈智妈妈、碧华妈妈、立青姐、薯平姐、秋儿姐。谢谢立青姐、敏渊大哥。来给说安排欧弟的云青姐，波西美经理，谢谢碧霜妈妈、玉慧妈妈、曹阿姨、何恋大姐、月如妈妈、秋兰姐。

谢谢无心的经历，感谢大家的鼓声，谢谢淑华姐、汤森大哥、美惠姐，谢谢需要国际郭妈妈，谢谢康爸爸、康妈妈来继续安排秀宇妈妈，无你较快活。谢谢玉慧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明月大哥、明春姐、郭妈妈、美惠姐、雷天阿姐、曾妈妈、淑萍姐、郑东大哥、阿段妈妈。

阿姨需要国际，明媛大哥，谢谢竹香妈妈、阿段妈妈、简爱阿妈、慧珍姐、玉超妈妈、樱花妈妈、雅慈妈妈、舒媛妹妹、廖满妈妈、谢丽阿姨、锦荣姐、墨香妈妈。

0: 谢谢简爱阿嬷，立青姐秀做妈妈，竹香妈妈，明月大哥，美惠阿姨，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大家。好，来，感谢大家破声。好，来继续哈，未来这个安排的是咱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哈，未来然后大家也有这个健康的题目哦哈。来，今天也是一样哈，三题哈，来，那我们要准备来这个出题目了哈，大家要真就看哈，要认真看题目哦哈。来，第一题，第一题，如果被蜜蜂蛰伤，而且看到留在皮肤上的刺，一般建议。要怎麼做呢？好，來，第一個，用嘴來漱我們的這個空嘴，然後開始齁，祈求神明，齁，給你保庇，齁。來，第二個，用筆在傷口處畫一個圓圈，防止傷口擴大。第三個，用力擠壓我們的空嘴數分鐘，齁，而且齁，把這個蜜蜂齁，給救抓。來，第四個，盡快小心移除，並且这个观察身体的反应哈，这个算是健康知识题，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大家应该都知道。
2: 我讲这个选项好像有一点，
1: 有点
2: 他妈搞笑，他妈出名，
1: 应该是让大家更明了说哪一个是答案。然后未来再点位啊哈，来我们来接电话了哦哈。那呢，这个是明渊大哥
2: 哈，
1: 明渊大哥你好，
3: 喂，我弟弟好，
4: 答案是 C，
3: 好是哈，小心移除对不？哈。对吼，喂，喂，大哥，你有听到
4: 无？是啊，
3: 哦，是呵，
2: 是呵，
3: 来，老师，我看是不是是，答对了，
4: 答对了，
3: 恭喜恭喜，哦，给你说了去吼，哎，这个蜜蜂就是要蜂刺要赶快尽量移除了哈，爱看身体的状况哈，哦，你不用麻烦哦，我没叮当，我来几把电吼，上好来呢，这个明渊大哥哦哈。再见啦哈，拜拜，
1: 好，拜拜，好，恭喜恭喜呀哈，获得一百点，然后来我们继续来出第二题。
2: 第二题，只要干嘛讲，目睭打湿哦，

0: 疲劳就会当凊彩购买市面上任何清凉感的眼药水来频繁的点用哦。
1: 对，
0: 频繁点用哦。
1: 对，频繁点是一滴一滴用，一滴用安尼哦。哦，你请问你觉得是是还是否嘞？哈、哦，来，我未来准备来接电话喽，哈、哦，准备来接电话喽，哈、哦。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山的月之妈妈吗？
2: 月之妈妈，
1: 月之妈妈你好。喂，月之妈妈有听得不？
3: 不不爹。
1: 哦哈，哎、啊，这边又是还是否？
3: 佛
1: 佛吗？哦，嗯、哦佛哈、哦，好，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哦，答对了，恭喜你哈，谢谢哈，因为有这个眼药水有些是有防腐剂啦哈、哦，或者是血管收缩剂，比较频繁的使用哦哈、哦。来，我们看一下
0: 点数可以到哦，这个根本上碰多。对，就算我看我嘛，想要碰到好观众朋友一个
1: 放大再放大再看一下
0: 哦，有
1: 刚好真的在线上呢哈，
0: 这个该不要老师你觉得我要重转吗？这个看起来像要重转，
1: 大家眼见为凭哦，这个应该是在线上吧。好，重转哈，那我们就重转
0: 喽。因为他真的是叠叠，真的老师有说要重转，
1: 真的是在线上
0: 哦。来，过来几拜，
1: 好，过来几拜哦哈，来给你洗了去哦哈。
0: 哦，三百点，
1: 没卖哦。这个送给了那个月之妈妈哈，三百点。你看，哦，又加了又加了一百。
0: 你看，我们真的都是很就公平啊。哎，
1: 对对，我们真的赚下去了哈。
0: 一百两百卖，哎，对，三百。
1: 哎，哦，感谢我爸。
0: 哎，那三百波干蛋那个
1: 真的很不简单。
0: 话多。
1: 哎呀哎呀，后来老师，我们第三题要准备了哈，第三题。来，为什么不能把婴幼儿或者是宠物单独留在密闭的车子里面呢？来，第一个是因为车有可能会自动开走，第二个是车内的温度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升高，第三是因为车内底一定会停电，第四个是因为车窗会立即破裂。哦，来，我要来大家算哦，这个宝宝跟婴儿。哦，不能，为什么不能放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呢？哈，啊，来，我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哈，来，那你这个
4: 是三名呢？慧珍妈妈，
5: 慧珍姐，
4: 你好，你好，你又对几嘞？哈，
5: 第二个，
4: 第二个哈，因为温度比较高，是不是？嗯，好，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答对了哦，恭喜你哦，恭喜你哈，来，我们帮你转下去哦，哈，看你会得到多少的点数，
5: 谢谢，
4: 来来来来来，啊。500哦哦哦哦哦，差一点啊！送给那个慧珍大姐哈，一百点点数哦哈，上好利哈！啊，再见啦哈，拜拜，
5: 好，
4: 拜拜，拜拜，
1: 好。哎，来，以上三题哈，哎，这个大家都猜得很棒，那我全部答对哦哈，
0: 选对了，
1: 很棒很棒哈，今天的题目算是蛮简单的啦，哦，圣喜肝丹哦，都是一些这个健康的常识题。哦，大家来要哦，谢谢大家热心的参与哦，哈，热情的参加哈，阿伯家的请大家拍摄了哈，多多包涵，因为只刚刚三个名额哈，啊，我就尽量大家就是轮流啦哈，轮流哈，麦公弄好重复啊，那就大家轮来轮去，这样子是比较好一点呐，哈，哦，谢谢大家的参加哈，而来继续哈，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啊，哈，啊，带来矿龙哥，我来尝试来介绍这项物件对咱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哈，那来进单元哦，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谁我要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哦，
8: 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9: 哦，好好好。
8: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真难，你爱管啦。
9: 我今麦当牙去哦。
10: 对吼，食了足好诶，阿哥味道爬袂起来。阿哥吼。嘿，阿哥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嘿。我今麦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1: 安尼哦。
10: 阿哥会跍诶，都搁爬会起来。
11: 好过就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0: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11: 好，妈妈谢谢。
10: 我来讲你啊，我唔是问阿爸，即摆拢唔食这個，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9: 唔免食止痛药，
10: 我拢唔食这尔啦。
9: 有好无赞哦？
10: 够好个啦！
9: 真好，质量好无？
12: 真好，真好，
9: 真好哦！
12: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9: 安尼哦，
12: 哎，对对。
9: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2: 系啊。
10: 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止痛有够好啦。
9: 哪好？
10: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
13: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9: 继续轻松的
13: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多少斤？
14: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呐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济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的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用。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啦，吼，跍落背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南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 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糖尿病，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

去唔相信。你一挂即、這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啊、即、這个大骨轮哦、喔，即、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喔，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还佫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足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几日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咔咔咔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个，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个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跟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一组，哦，30盒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互你，互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
今天定江注文呢，13,5,000多，啊，大组。

0: 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 999 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只真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只真哦。
2: 要。哎、欸，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啊，3700啊，哦，今仔日有七啊，哦，较早六啊，今仔加一盒啊。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什么小姐讲啊？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诶，你好。
0: 要妥两斤吼。
4: 诶。
0: 要大组小组诶。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诶。
0: 要妥两斤吼。
4: 妥两斤。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小组。好，小组，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甲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学到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来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
11: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哎，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妥两斤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卖袂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1: 好。这个拜
13: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欸，我跟你
0: 讲。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要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欸，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嘿。
0: 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咩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块。
0: 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的去囝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7: 哎、
0: 欸，
17: 你好。
0: 哎、欸，你要妥两斤哦。
17: 要。哎、欸，买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700哈，3700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什么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9: 好，你好。
0: 要妥两斤吼，要大组小组的。
19: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妥两斤吼。
19: 妥两斤。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7: 好，
0: 小组。好，小组，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甲你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

0: 效果真正好到，让你学到甲得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别大错小错，
1: 大错
0: 好来来
2: 来，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订讲吼，咱这个鸵鸟金海今麦吼7K 啊，吼七盒3000块，吼啊大错吼是13K 啊5000块，吼13盒5000，吼这都无甲大家起价，吼今麦外口吼，那物件拢起价呢，吼咱今麦大力电视台完全是动涨，吼这绝对无甲人起价，吼今麦赶快以完是这个7K 啊3000，吼啊那大错吼是13K 啊5000块，吼咱这收电话吼，瑞当坑两单，吼可以放2年，吼所以吼那来讲吼。要加强保养吼，咱就一天就吃两粒。反正我说一般保养的话，吃一颗吼嘛是会当。吼，这几天30粒吼，安尼一个月买当吃一个月吼，一盒也可以吃到一个月。吼，所以咱即马骨质疏松吼，是咱全世界咱这个第一课题啦。因为吼，八成这个成人哈、啊、都是这个钙摄取不足吼，那钙质吃不够。吼，显示那类国小啦、国中、高中的男性跟女性吼，钙质这个完全都没有达到标准值。吼，所以吼只有吃到过。70%完全是无食到吼，所以吼咱这个骨质疏松吼，这个真的是快如云霄飞车吼，这个40岁呢流失2倍吼，啊啦50岁就开始流失的是3倍吼3倍吼，所以咱台湾呢50岁以上骨质疏松率的盛行是25%吼，咱的髋部骨折盛行率吼嘛是亚洲。第一名吼，嘛是第一名吼，所以从咱这个骨质疏松吼，已经变成咱的这个仅次于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吼，已经变成全球的第二大流行病啊吼，所以吼，那这个真的是不能够小看它吼，所以吼，那若是要顾好咱的骨头吼，一定要来吃吼。那这个是我们的秀颖大姐遐吼，
3: 哎，你坐大坐，
0: 好，你坐坐，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吼，咱的51线吼，51线哦吼，哦啊，所以吼，咱所有族群都会当来吃吼，不管你是吼这个。那个搭档对档的吼朋友吼，还是讲吼咱这个上班族的吼家庭支柱的吼，还是讲吼运动伤害六雄海龟吼久病，还是讲吼体弱的，或者是银发族吼，咱的这个行动开始吼，开始哔哔哔哔吼，这个开始行动僵硬的吼，都会当来吃吼，都可以来吃吼，因为吼咱这个骨头啊吼，如果说软骨的地方如果开始那个消耗，开始消的时阵吼，那你骨头就会开始吼融掉吼，啊那这样摩擦的话，可能就会长出骨刺吼，这些骨刺就会造出来吼。缺软的话，我们就会有关节炎吼，软骨退化；啊是讲缺硬的话，我们就有骨质疏松，骨密度会下降吼，底下缺弹性。哦，里面这个润滑如果不够的话，吼，那你关节就开始痛疼，吼，就开始痛。啊，你疼，你就搁无爱搁叮当，啊，无爱叮当的话，你就肌肉就开始萎缩，吼，就变成肌少症，你就走路就越来越无力。吼，所以吼，大家若是那个有咧疼的话，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做保养，吼，一定要来吃。吼，所以吼，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咱内底吼有额外的添加。我们的这个 MSN 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三黄萃取物吼，还有猫爪藤，还有我们的这个姜黄素吼，你来对吼，看的那些鸵鸟，够那些这个全龟鹿精华吼，啊够我们的这个寻龙鱼跟土龙的这个精华，完全都没坑谁哟，完全是没有西药成分吼，所以大家当放心来做输油吼，这绝对是够的那些身体健康的，不是吼，大家吃派身体吼，咱若是要订讲的吼，来7K 啊30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13K 啊5000块，那是要订讲做文的吼，来空吧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台大家今天祝福哦，来上咖啡找小宝做好杯，你赶快加油支持，来看着咱的电话，控诉03379 04233759。来丰原的何林大姐，给你安排一首《人》来看下个小白车的题哦。
1: 谢何林大姐，选择你的中枪了，谢谢亚文妈妈、廖爸妈妈、红猪妈妈、叔叔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阿段妈妈、亚文妈妈。

谢谢月儿妈妈、小熊维尼、简爱阿妈、发成大哥、慧珍姐、莉莉妈妈、玉超妈妈、朱霞妈妈、素爱妈妈。人你若要写，只有两撇是真。

谢谢小林姐、明春姐。听阿姐、红雪妈妈、简爱阿妈、依琳妈妈、贤美阿姨、富竹妈妈、景星妈妈、花神大哥、美女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小母俊大哥、香山的秀宇妈妈、樱花妈妈、红珠妈妈、碧华妈妈、来个阿琳妈妈。

到做人是上稀罕。谢谢破竹的桂兰姐、建林阿姊、长生大哥、台南的秀云姐，谢谢八岛的蔡小姐，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板库的义霞妈妈夜夜帮，来外面几点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阿段妈妈、秀香妈妈、小熊维尼、玉超妈妈、富儿妈妈。

木琴妈妈、德胜大哥、阿娥妈妈，谢谢大甲林妈妈、美女妈妈、和美的李妈妈、依琳妈妈、碧华姐、含笑妈妈、花城大哥、竹翔妈妈。

声，谢谢劳力大哥、淑女妈妈、德森大哥、碧笑妈妈、廖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叔叔妈妈、林妈妈，谢谢林妈妈、何林大姐来给雪的安排，中立的凤英妈妈、秋红、秋红、秋雅明。

金鱼妈妈、美女妈妈、属猪妈妈、康山大哥、文斌大哥、美玲姐、康爸爸、康妈妈、碧霜妈妈、秋娥姐、阿朵妈妈、发晨大哥，谢谢依琳妈妈、大概林妈妈，来给手安排。中华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纽庙康金龙、何恋大姐、寿芝妈妈、小文俊大哥、廖爸妈妈、小美阿姨、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新的练的中小路，谢谢。

和盛大哥，打给你妈妈，向母君大哥，小熊维尼，素爱妈妈，猪猪妈妈，雷克亚季，美女妈妈，碧霜妈妈，谢谢康盛大哥，和电大姐，玉超妈妈，慧如妈妈，头罩大哥，彩绘

0: 好，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下高来哦哈，谢谢谢谢哈，那看到很多掌声哈，大家都起床了哈，起床啊，然后来，那起床之后我们要来抽奖了哈，来抽奖哈，看大家今嘛有精神哈，来进来抽奖哈，赶快来打电话，好，你想讲抽到你的地区你的名，跟你的后面跟你要行不行的，今日紧卡电话哈，只有倒数一分钟的时间了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五四三二一。停！哎，我这是林园的哦，吼，高雄诶，哦，林园区诶，看一下，这位是我们
1: 就是咱的凤秋
0: 哦，凤秋大姐，吼，你得奖啊，吼，凤秋阿姊，你得奖啊，吼，
1: 拄才跟我阿姊通电话，
0: 哦，你有卡起来，
1: 拄才迄个重要，
0: 迄个时间就对，
1: 阿
0: 姊有，哦，卡对吼，凤秋阿姊啊，你也去卡电话哦，吼，诶，回边是1177715哦，
1: 凤秋节。
0: 1717715哈，你的回编哦，你的电话是后两码是53的哈，唔知你够咧看电视无哈？那你高雄的林园区的哈，哎呦哦吼，好，马上好，赶快还要打电话来，那你凤秋大姐，
1: 凤秋姐，
0: 恭喜你哦，你得奖啊，
2: 谢谢
0: 啊，恭喜你哦，
2: 好，
0: 帮你转下去哈，好，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来来来，好，希望你能把那个大奖带回去哦。哈，哎，来来来，看一下我们的转盘，幸运转盘，今天究竟会抽到什么呢？来来来，哎，给谁下鼓哦？谁个噔噔呼呼？我要有机会
1: 再转一次哦。
0: 哎，哦，来看一下哈。
1: 哦，这嘛是好用
0: 哦。来来。

0: 凤秋大姐这个牙膏两条，好上好利哦，
1: 好、
0: 哦，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哈，
2: 谢谢
0: 啊，健康米家
3: 大家拢讲真好用啦哈，哎、嗯，今、变成礼物要送给大家哈，所以你若是有拍破坏的，就有机会，然后得到啊，也有机会可以得到哦，所以大家哈，这个。那就泡泡啊，一定靠靠前画面哦，说不定真的有抽到你哦，哈，谢谢大家，人家今天不会哦，这个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呢，哈，看那个，明天又要放假了，哈，我要放假，啊，今天是又是一个 Happy Friday， 哦，快乐的星期五，所以大家给康奎做完哦，明天准备休息呀，哈，今天要休息了，哈，啊，咱今下晡人家继续点嘛是有关系，咱两位再给大家来做服务哦，哈，
2: 没错，
3: 就是两点到四点，哈，你若讲吼，哎，介意听民歌的，还是要端来看咱光端剧。两点继续点，你若未困的吼，今日过来甲咱看一下。
2: 我们两点见啊！
3: 对啊，我们两点见哦！吼，啊，咱即马来报咱的手机电话吼，若是讲刷卡有任何问题要来找出来，是讲重要时间段你无把握到有任何问题，拢会当看咱的手机电话哦。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205 0937925205 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吼，爱大家哈！没有解 QR code 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电话搜寻买单招水的话也可以找得到我。来，过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2: 来，明奇的电话阿伯抄起来，赶紧来抄起来，0919796145 0919796145。嗯，我感谢各位爸爸妈妈哦，早安哦，有特别来这边收看明奇的节目，
3: 哎呀、
2: 谢谢你们辛苦了，
3: 辛苦，
2: 对 啊，今天又早起，
3: 暗时泡泡，暗时哎，透早过来起来泡泡，
2: 阿伯姐加班吧，各位朋友，
3: 等你先稍微休困一下，稍微休息一下了哈，
2: 谢谢，哎，
3: 大家给干嘛休困
2: 啊？
3: 哎呀，多休息哦，好，谢谢大家的这个感恩掌声。那哈，今天我快的做者中心嘛，是真欢喜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两点到四点，要记得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再来看哦。我们再来看哦，我们一样有玩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啊，一样有抽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都有哦，拢有哦，底下大吉大好，大家听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宝贝哦，还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啊啊啊！唔过
1: 啊唔过安怎？我昨暝啊等你等几暝啊，你都无困，有著等你无困诶。
0: 无困，卖假啊！你明明早遮早就困啊。
1: 你才咧困呢，我咧第一啊一直等，戆戆啊等，等到拢无困，你嘛是无来。
0: 啊，卖骗啊！我昨暗是七点走到恁家去看，规间暗暝摸，啊七早八早落去困啊，我才想要找你算账咧。
1: 哦，你是咧？